0: 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等你哦。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啊，而且呢可以将这个资讯，若是你觉得啊，你今天呢已经是这个，因为现在啊，通常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属于那种中壮年的主管阶级了，对不对啊，或者是呢一般的上班的民众啊，所以呢可惜也许你的朋友的孩子，或者是呢诶刚刚好啊，就是呢相关科系毕业的，他对那种做节目啦，还有广播啦，媒体啦很有兴趣的话，欢迎啊能够在7月5号之前，别忘了是采线上应征，千万不要叮咚叮咚然后把履历表送过来，不是哦，不是哦，是要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然后到这个里面呢看一些资讯啊，而且是要下载填写相关的资料，在7月5号之前上传完毕。那么是景广台中分台要征节目主持人啊。好，那么所以对新闻采访活动企划都有兴趣的话，都可以能够邀请我们的朋友们呢能够来试试看。好，那么如果说呢您有一些的疑问的话，上班时间请您拨打这是台北的电话02-2388-8099转5021，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好，来8点06分，目前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218.3到218.2公里，这个路段呢也就是靠近草屯内侧有两个不勾绳掉落啊，特别注意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太原到潭子系统啊，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落在20。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啊 ，Rainbin， 我差点忘了要回答您的问题啊。那么我们透过那个资料有看到说呢，因为电动车已经增加嘛，所以立法院呢那个院会他们之前三读通过了市区道路条例第23条，然后就将那个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对不对哈？那么至于电动车是不是也要收税啊？内政部还有交通部在委员会的时候，他们初审的时候就说，现在的电动车呢还是享有免征汽燃费的优惠。好，这个资讯呢提供给您做一个参考啊，就是汽车燃料使用费啊，它已经是在去年底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公路法的条文修正，已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就是公路养管会养管会不是会费费费费啊，公路养管费。好，那么说到会啊费啊，我就突然想到有一个很冷，哎，真的很冷啊。他说每次为什么每一次那个，哎，我怎么办？我离题了，怎么办？好了，让我离一下好不好？每次要说一些什么事情，那个小明这个名字哈，真的是就抠人呢。你知道那个小明呢，他去超商，他走路进入超商，为什么他出来的时候坐着轮椅？为什么？为什么？哦，对哈，哦，因为他缴费了啦哈，他缴费了，他缴钱了，结果啊，这谐音梗真是哈，哦，哎，我离题了，对不起，对不起，我再回来哈，哦，好啦，所以呢，这个呢，哎，我刚刚讲到哪里？就是呢，就是讲到汽车燃料使用费嘛，它不是那个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吗？对对对，我就说呢，公路养管费，对不对？好，那么现阶段呢，哦，现阶段电动车还是享有免征优费。免征优惠啊 ，Rainbin， 这样子你有听到了哈？让我费跟会一直搞不清楚，这样有了解了吗 ？Rainbin， 来这波的密码交给你了。好，来，真真，谢谢你哈，你没有觉得冷哦？世英早安，世英。好嘞，对呀，啊，那个小明真的可怜呢，每次的这个昆婷就说蛋手蛋脚都有他的份，真的呢，哎，对，所以的这个是如果列名哈，给我最喜小明哈，拍谁啊哈，哦，真的是每一次呢，从小到大只要再说到什么哈，都要讲到小明，真的是啊。好嘞，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哦，大家呢。 生活轻松

心里虽然有点压力哈、哦，生活虽然有点忙碌哦，但是呢，可以让自己放松一下。来，一二三，哈哈哈！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还有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刘恩君的歌《和光同尘》。

0: 和光同尘刘恩君的歌。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中市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外侧有工程，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环中路到岭东路也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一丰路到环中路，还有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以及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永福路、安和路、福源路、玉门路以及文心路、黎明路，哇，其他东西就贼就贼哦，大家都上班了，很热哦，天气真的很热，那个记得要多喝水哦，金红武林醉宝起信马西哦，还有世泉熊熊龙奶呀，嘉伦有没有多喝水，那个真的一定要一直多补充水分哦，水量呢一定要充足。
1: 心里转盘灯后
0: 停留频道 FM 94.5景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郑成功的郑，晴天的晴，希望大家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有好心情啦。好，来，现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也就是呢在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湖口服务区这里的行车速度慢，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

0: 这首呢是毕淑静的《极光等我》，栏目前呢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永福路到安和路，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还有向上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啊，也就是呢环中路到岭东路，这里的车流量都是大。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方向，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行车速度都是慢。国道路况爆火力灾，来我们来邀请到中区交控，今天是太原，太原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
0: 早安。
1: 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首先在国一的王田到南屯路段这边目前是稍微有车多的情形哦。那另外在北向的南屯交流

0: 到出口呢，这边是稍微有回堵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国三北向的快关交流道这边呢，往出口往74的方向这边呢，同样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
1: 是，
0: 所以在国三主线的外侧车道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况哦。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东向的后峰交流道出口这里呢，目前也是稍微有回堵的情形。那如果经过这些路段，请再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呢，今天有一些施工呢，先和各位提醒一下。那首先呢，是在国一北上的114到113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会进行中央维修孔的一个清洁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120到116，在造桥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会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9点开始到下午的4点结束。
1: 是。
0: 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121到123这边呢，会封闭内侧车道，那进行中央维修孔的清洁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一样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一北向的217到210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是进行中央分隔带的同样是维修孔清理的作业。
1: 嗯哼。
0: 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今天在国3的110到183，也就是从香山到龙井路段呢，今天会有封闭内侧车道来进行中央分隔带割草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3南向的112到118这边，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进行防眩板的安装作业。
1: 是。
0: 施工时间一样从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
1: 嗯、
0: 那另外在国三北上的139到138这边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边坡的一个开挖工程。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
1: 嗯哼。
0: 那另外在国三北上的不好意思，更正一下，国三南向的 197.8 到 198.2 会进封闭内侧车道，那会进行护栏的修复作业。
1: 嗯哼。
0: 那施工时间一样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那另外在国三南向的257到266这边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护栏的一个新设作业。那这个施工呢，目前是正在进行当中，那会持续到26号。也就是礼拜五的下午的5点结束。
1: 嗯哼。
0: 对。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伸缩缝的一个施工呢，是在国三南向的155到157这边。那这个施工呢，目前是封闭外侧车道，那正在进行当中。那预计呢，会做到今天的下午1点结束。那结束之后呢，会更换到内二车道来进行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同样会一直到26号的下午的5点结束。
1: 是。
0: 那所以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再请多加留意一下。
1: 嗯。
0: 那另外呢，晚上还有一些施工封闭的，要先跟各位说明一下。那首先呢，是在国一南向的头屋交流道出口这边呢，晚上会进行施工封闭。那封闭的时间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王田交流道出口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封闭。
1: 嗯。
0: 那另外在国一北向，同样是王田交流道出口，那这边的话会封闭往乌日的方向，那封闭的时间呢，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还有一个需要留意一下，是在国三的北向西湖服务区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出口及入口匝道。
1: 是。
0: 那封闭的时间会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6点结束。那要注意一下，因为这边话会封闭出入口，所以不管是进去还是要出来的话呢，都会被影响到。所以请记得，如果会经过这个服务区的话呢，请再多加留意一下。那如果有进去的话呢，也稍微留意一下，就是出来的时间不要不小心被关在里面了，这样会比较麻烦一点。
1: 是啊，要改走替代道路。
0: 对对对，
1: 啊、是，
0: 对对对，
1: 嗯、哼。
0: 那以上的施工呢，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些。那也提醒各位一下，如果经过拥塞或是施工的路段呢，请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还有就是施工的。

0: 市牌面。
1: 嗯，
0: 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
1: 这些施工其实从晚上八点钟啊，就像刚刚那个太原讲说，国三北上西湖服务区嘛，哈，这里出入口，对对哈，就晚上八点就开始。那有些像王田就十点，它比较晚。
0: 对，王田是十点。
1: 对，都很重要哎，这些路段都很重要哈。
0: 对，其实都是蛮多车会走的地方。
1: 没错，所以大家就可以上高速公路的1968，其实都有上面都会有一些讯息，如果大家要上路的时候都可以看一下哦。
0: 是的，是的。嗯、
1: 好，非常谢谢太原哦，谢谢你辛苦了，
0: 好，
1: 拜拜。来8:24，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往南，这里的时速是落在20到40不等。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双向的新竹到竹北，车马是就贼哦。爱塞里哦，爱注意哦，好唔好？后来，那么在台74线哈，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啊，特别注意了。志斌，还有蔡学弟来喽，蔡学弟早安，美惠、启祥、雅慧都欢迎你们。这首呢是客语歌哦，阿姨。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过生活。谢谢 Cindy 啊。 Cindy 说呢，在美村路啊跟向上北路口这里有机车自摔的事故啊，那请大家如果经过这个台中市的美村路向上北路口这双向都特别注意一下啊，因为都会受到影响。所以美村路向上北路口现在呢因为有自摔还在等待远景处理。那么在台74线的地方，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是比较大，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双向的竹北新竹，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好，有其他路况再麻烦0800000123来9点钟，8点30分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葡萄牙今天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赛事以5-0痛击乌兹别克摘得首胜。足球巨星 C 罗除了今天上演梅开二度，也成为了首位在6届世界杯都进球的球员。另外 L 组的英格兰在面对加纳的防守铁桶阵时踢得相当艰辛，18次起脚都未能破门，最终双方以0-0握手言和。配合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法即将上路，劳动部发布子法及配套措施，明确规范职场霸凌的认定原则，雇主应采行的防治措施及最高负责人设有职场霸凌行为时，由地方主管机关受理申诉及调查处理机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将于7月1号正式施行。劳动部23号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两项子法，并同步推出指导手册、常见问答、教育宣导教材、咨询与辅导服务及专业人才资料库等配套措施，协助企业落实法令遵循。劳动部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说，
3: 除了明确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认定原则，还有雇主应采行的预防及处理措施以外，我们也建立了申诉、协调、调查以及申复的一个完整程序。对于最高负责人如果涉及到职场霸凌的案件，也建立了由地方主管机关来受理申诉及处理的一个外部调查机制。
2: 除了要求企业符合法令要求，劳动部建议雇主将职场社会心理风险及员工沟通互动议题纳入公司治理及风险管理机制，通过高阶主管承诺及跨部门合作，行塑尊重、信任、安全、健康与友善的职场文化，提升员工向心力及企业整体竞争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时隔3年，国内出现本土霍乱首例，南部一名70多岁的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意识不清等症状，目前仍在住院治疗当中。而他曾经处理过海鲜，是否因此遭到感染还有待厘清。记者尤若纯报道。
4: 这名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恶心、抽搐、意识不清症状，急诊就医受治住院，检验确认感染霍乱，好在病况改善出院返家休养，接触者6人都没有疑似症状，卫生单位还在厘清感染源。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这是本土近3年来的首例。
5: 台湾的一个个案是近3年来的首例的一个霍乱的一个个案。在我们做疫调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他虽然没有去食用这海鲜的一个食物，不过他有处理海鲜的一个有一处一些海鲜的一些食物给他的一个家人吃。不过我们目前呢，并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就是他确定的一个感染源，我们还在做相关的一些调查当中。
4: 虽然国内的霍乱病例数少，但 WHO 评估全球传播风险非常高，主因是气候变迁、战乱的关系，还有基础公共卫生建设不足。台湾相对来说基础建设完整，民众只要落实饮食手部卫生，避免生食海鲜，就能降低感染风险。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新北警方接获一名女子报案，她表示

0: 日在捷运中和站附近遭到一名男子持手机疑似偷拍，远警进一步确认其身份时，却查出这名男子是通缉犯，还在他的身上搜出一坨迷之烟弹以及刀械，当场将人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远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名女子声称行走在辖内中山路二段，突然遭一名中年男子偷拍。巡逻远警赶抵现场，检视50岁黄姓男子手机，发现他拍摄报案人的背影，并无针对他人隐私部位影像。进一步确认身份时，才发现眼前这名男子竟是窃盗以及公共危险通缉犯。经实施附带搜索，查扣一托蜜制烟弹三颗、原油三瓶、安非他命吸食器一组及柴刀一把等证物。中原派出所所长谢承轩说，
2: 当场将其逮捕并查获毒品等证物，全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通缉部分解送归案。
1: 新北警强调，尊重他人隐私是社会基本规范，民众切勿因为一时好奇或是侥幸心态利用摄影器材偷拍他人，一旦涉及妨害秘密或是性影像相关犯罪，将面临刑事责任。此外，毒品不仅伤害个人健康，也将衍生社会治安问题，警方将强化查缉力道，向上溯源挖掘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燕又出来运动了，每次看到你啊都是活力满满。
1: 运动让我每天活力满满的啊，
0: 很棒哦。不过我今天跑的是另外一条路线，我走咯，拜拜。
1: 运动欠的腰包拉链没拉好，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掉出来，我要赶快跟他说，运动欠，运动欠，你的东西掉出来了
0: 啊，腰包拉链没拉好了，谢谢你啊活力燕。
1: 我边叫你边帮你捡掉在地上的东西，来来来，你看看这边有没有遗漏的。
0: 太谢谢活力燕了啦，不管是运动开车啊，都要把随身物品装好，货物要捆扎牢固，才不会这样沿路掉，危险又造成损失。
1: 是啊是啊，我们就分头跑自己今天的进度了，拜拜
0: 拜拜。
2: 货运业者装载货物捆绑不确实，会造成货物渗漏、飞散、脱落及掉落，除了违反法规的规范之外，还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进而导致交通阻塞、货物的损失、车辆损坏及人员伤亡等等。所以请货车驾驶在出车之前，装载货物的时候确保货物捆扎牢靠，共同为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是许恒佳，从事亲职教育业。影响我最深的一句话是：生命影响生命，榜样带领榜样。在工作上，我经常成为父母与子女的沟通桥梁。我见到过许许多多的冲突与和解的场面，在这些过程当中呢，从这句话提醒了我，教养是生命的旅程，好好的善待彼此，会对一生产生正面的影响。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好，待会儿许恒佳老师就会来到现场啊，来跟朋友们分享他的第二本新书《放心不放任》。8:38停留频道 FM94.5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虎口一路往南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落在20公里左右。另外呢，就是在竹北啊，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

都是相当大的。好，那么也落在40公里。那么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德芳南路一路到了雾峰，恰马是就贼哦，爱塞里哦哈。来，太原到潭子系统，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左右。那么在行车上面呢、哦，我们再来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就是呢 ，Cindy 刚刚有说的美村路向上北路口有机车自摔的事故还在处理哦，特别注意喽。好，今年第七号的台风米克拉哦，路径北转，强度也从强台减弱为中台，受到风切影响不小哦。好，那么米克拉呢？这个根据了气象局的前局长郑明典啊，他提醒了，他说呢，现在这个米克拉台风出现了高低层分离的现象，也就是垂直风切的现象哈、啊。那么也就是代表说，上下层的大气的风速呢差异比较大，强对流偏在西南侧。好，那么这种呢垂直的风切偏强。好，那么今天台湾的上空呢仍然是有高云的移入，但是呢中北部的还是偏干偏热，南部是有点西南风，所以呢要注意午后对流发展的条件。那今天的水汽会比较多一点，会比昨天多，因为刚刚那个嘉伦有说呢，哦，底下里哈爱去洗车，你知道其实像我们这种就常常呢平常没在洗车，一洗车他就给他下雨啊，不然呢就是呢每一次哦我要加油的时候他就调涨，你知道常常就是呢跟不上，你知道吗？哈，好啦，所以呢我就说，好，来，嘉伦，我来帮你看一下这个天气哈、哦。今天的水汽呢比昨天呢稍微增多，花东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不过呢应该也还好啊、哦。好啦，总之呢也注意一下天气的状况，不过天气真的很炎热，记得要多补充水分。来，郭忠佑的继续勇敢。

0: I-74甲线啊，刚刚发生了事故，这是呢在往西2公里，就是往花坛的方向，也就是在牛埔路段连接车撞上了分隔岛啊，那么占用到了全部的车道，没有办法通过，请朋友们要特别的改道。这是呢在台-74甲线2公里，就是往花坛牛埔路段连接车撞上了分隔岛啊，那么占用到了全部车道啊。好，那么就是在行车上面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往花坛。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1号的部分，国道1号其实中部路段行车速度呢大致都恢复正常了。那么在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路段，丰原这里的行车速度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60到40不等，其实都已经慢慢在消化了。好，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国道1号啊，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湖口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还有双向的新竹竹北、竹北新竹，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新竹系统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20。那么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落在20公里左右。哎，听到了前奏啊，熟悉哈、啊，向前行。
1: 回家。
0: 对，陈梅说了，庆幸台风没有直扑进来哈、哦，的确。哎，而且呢，那个暑假期间啊，很多朋友都要去那个去旅游、去游玩。不过呢，天气的状况还是稍微掌握一下啦哈、哦。希望呢，大家都开心、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能够去旅游。但天气真的很热哦，好、哦，那么记得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哦。好、哦，我每次说到的时候，就赶快拿水壶起来那个喝口水。范龙、志斌、美惠、启祥、雅慧，有没有？赶快喝口水。

0: 来，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40公里。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哈、啊，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还有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大的。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1: 那一颗是
0: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2: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6月21日到7月6日是节气夏至，标志着炎热夏天的来临，也是北半球最长的一天。此时叶菜类逐渐减少，瓜果类食材开始盛产，其中以丝瓜最受我的偏爱哦，是我们家夏日消暑的必备菜肴。丝瓜的命名很有趣哦，丝指的是它完全成熟后瓜囊呈网状纤维的模样，台语呢则称它为菜龟，明确点出了它最接近人间烟火的蔬菜本质。丝瓜依外观分为两类，最常见的是圆筒状的丝瓜，口感柔润，另一个是有菱角的澎湖丝瓜，也称角瓜，因为它有10个菱角，台语叫杂粮，与爱碎碎念的那个杂粮谐音哦，因此有了澎湖菜龟杂粮的歇后语，用来比喻说话很啰嗦的人。丝瓜的烹饪哲学贵在清淡与纯粹，家常菜中我最爱丝瓜面线，起锅前再加点蛋酥，简直是台味一绝，还可以加入蛤蜊，鲜上加鲜。丝瓜老了也有大用哦，可以晒成菜瓜布，用来洗涤餐具，甚至洗脸擦澡。丝瓜另一大用是丝瓜水，是我阿嬷最爱的美容保养圣品。有句台湾谚语哦，人若衰种卜仔生菜龟，但如今菜龟的行情并不比卜仔差哦，也让人重新省思，种卜仔生菜龟是命运弄人呢，还是上天给的意外之喜？或许要取决于你如何去看待生命里的错位。
0: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8:53，来，目前呢在台74线的地方，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呢太原，一路到了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爱 Sally 爱注意哦。好，来，那么天气热哈，刚刚讲到丝瓜，不是丝瓜哦，丝瓜，丝瓜。

这太过哈，这个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子了。好啦，来这个希望的朋友们啊，每一次我在提醒的时候，叨叨念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开始很自然的拿起水壶起来，然后呢就开始哦，拎几嘴，拎几嘴哈，美玉无宝，拎我拎几嘴，拎几嘴嘛，别啦，那个台语叫菜龟哈。啊，我刚刚说那个丝瓜哈，我讲诶，讲到西瓜哈，西瓜是西瓜。对，珍珍说那个丝瓜面线其实很赞诶，那个还有包括那个加那个蛤蜊，蛤蜊是什么？蚵啊，对吧？蚵啊。蛤蟆啦，是蛤蟆啊，丝瓜是菜龟，对，谢谢小梁哦，小梁，看你那个，因为你的名字那个凉就是很凉很凉的哦。看了以后就凉起来了，就没有那么热了。OSB 高照 OSB。好，那么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台七十四线往西的地方，2公里往花坛牛埔路段哦，这边因为有事故发生。等一下，为什么这边一下往东，一下往西？到底现在，请问一下，那个牛埔路段它是往东还是往西？因为我们看到有往东往西哦，还是呢它往东往西全部都被占用呢？来，台七十四甲线哦，也就是牛埔路段有连接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哦。好，所以应该是双向都受到影响咯，车道哦，往东往西都受到影响。请朋友们提前下快关牛埔匝道改道行驶。好，这是呢在台74甲线的地方往东2公里的牛埔路段，因为有连结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占用到了东向的全车道，需要大家改道行驶，请提早从快关这里下来，还有牛埔匝道改道行驶。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甲的地方哦，我们刚刚有看到在往西，也就是往花坛牛埔路段，这里呢也是有事故，就是连接车的事故的影响哦，因为它撞上了分隔岛，所以双向应该都受到影响。不过呢，往东的地方是全车道都受到影响，因此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记得先改道行驶哦。牛埔路段在台74甲，因为受到了连接车的事故，全线封闭。好，所以呢，全线都受到影响，所以请您提前从快关还有牛埔匝道改道。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新营入口匝道有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05.7公里在乌日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以及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3.9公里在南桃园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甲线东向2公里过了牛埔，连接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目前无法通行。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时间是9:02，我是郑琴。好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因为刚刚我们有接获到在台74甲线哦，不过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了，来朋友们，我们需要您的帮忙，因为有人说往东，有人说往西，然后呢我的路况有东有西，到底现在它是往东还是往西？就是呢在台74甲线往花坛牛埔路段，说连结车撞上了分隔岛，占用到了全部车道，没有办法通过，造成了严重的堵车，所以呢需要大家是先下快关，或者是改走牛埔匝道这边下去哦。在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就是必须要走平面道路。好，那么现在呢到底是往东还是往西呢？因为我的路况两边都有，那当然我知道说连结车如果它撞上了分隔岛，它可能双向都是受到影响的哈。所以呢朋友们再给我们更清楚的讯息，因为我们现在接获到的就是在台74甲线这里往花坛牛埔路段连结车呢撞上了分隔岛，它占用到了全部车道那么现在没有办法通过，需要大家改走从快关下去，或是牛埔匝道改走其他的道路。那么另外一个路况也是往东呢也都是也看到了这边也受到影响所以呢现在我需要朋友们再次的给我一些资讯，就是呢在台74甲线这个往花坛还是往牛埔这个路段，哪一个路段呢是全部车道都被占用到了，但是总之这个路段呢就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需要大家能够改道行驶。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这里的路况，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还有双向的竹北

0: 新竹新竹路段呢，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好，我们今天早上呢，从昨天呢就一直开始跟大家讲说，我们许恒佳老师要来了。哦，虽然许恒佳老师来了，这个跟我们上爱的 N 次方已经大概一两年左右了哈，但是呢，真的见到他的面很难哦。终于今天见到了，
1: 爱可以是一句加油，一个拥抱，也是理解，互相原谅。
0: 爱像阳光，也是一道方程式，超越时间与空间，带来温暖与力量。
2: 爱的 N 次方，让爱无限延伸。
0: 太开心了，我们许恒佳老师在现场，老师好。
3: 美丽漂亮的郑晴本人好，我也好开心。
0: 我们第一本书的时候见一次面，
3: 是
0: 第二本书第二次面，
3: 是
0: 接下来第三本书第三次面，
3: 是
0: 好有两年了哈，大概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两年，所以跟老师呢真的是已经很熟悉。刚开始还在那个好像跳恰恰一下，就是要怎么样抓那个节奏，
3: 嗯，
0: 然后到现在呢，就大概呢就会比较了解说，哦，老师讲的告诉我们的一些的包括资讯、亲职的教育的一些的观念，好。这样的就是有那一个脉络出来，就慢慢的出来了哈。好，老师，这个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到放心不放任这第二本书，
3: 是
0: 好，那我们就要先跟大家讲，有前面那本书叫做放手不放羊嘛，
3: 对，放手不放羊，
0: 放手放羊，放心放任，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3: 哇，这个很重要，
0: 很重要。
3: 放手不放羊那本书就在谈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孩子长大嘛，有力量，
0: 嗯，
3: 然后呢，可是又不敢放手。然后大家又觉得放手了之后呢，又好像会变成好像是放养了，就随便他了，不管他了，怎么样讲怎么做都不对，对。然后这本书呢，在谈说，其实当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我们其实很想放心，然后让他能够做到的事情是我们可以很有安全感的，
0: 很安心的，
3: 很安心的。然后呢，但是呢，又不能放任他。
0: 对。
3: 但其实这里面的很多的做法，很多的原则都是一样。
0: 嗯。
3: 我觉得放手不放养是在看孩子，放心不放任其实是在看家长。
0: 就是看自己。
3: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让家长知道说，哦，我这边的状况是我能够放心的。但我第一本书的话就是说，我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我是要放手的，但不要放养的。所以这本书其实说起来哈，它有点是在照顾家长。
0: 哦，其实我觉得教育孩子都是呢，我们在走那个人生旅程，
3: 对，
0: 让我们越来越好。
3: 是的，
0: 就是家长啊，家长能够让自己越来越好。
3: 对对。
0: 可是你看哦，你要放心，你才会放手吧？
3: 对呀。对啊，要放心才能够放手。
0: 难怪老师一直会说，觉得放心不放任应该是第一本书
3: 啊。对，对对对，那这是一个原因，就是你真的要能够放心才能够放手。那还有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第一本书写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是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
0: 哎呦，要有信心啊！所以呢，第二本书来了，你看看。
3: 所以我第一本书就想说，我知道的东西我都
0: 全部把它写上去。
3: 结果很多人就告诉我好难哦。
0: 但是它却是一个工具书，
3: 是一个
0: 可以用一辈子的，
3: 是可以用一辈子，
0: 还可以传承呢。
3: 对对对。后来也因为第一本书的关系，我就很多机会去演讲啊，带工作坊啊，然后跟很多家长互动。因为光那个题目就很吸引人，大家都很想做到。可以是一看进去就发现，天哪，怎么这么难？
0: 对，这个独创的这个模式嘛，哈，
3: 对，
0: 独创其实不容易。因为我觉得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就是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3: 没错。
0: 所以呢，其实老师一直在走这份的就是心。
3: 对。
0: 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看表面，就是看问题。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对，所以其实我们的重点就是那个把那个心接住接好，
0: 嗯，
3: 那把心接住接好之后呢，你的孩子其实你就可以让你大人放心，然后你也可以比较的放手。那这个就在教养上就有一个重点了，就是说，当我们在外面处理帮助孩子面对很多问题、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好累哦，因为一天到晚在处理他的问题，在处理他的事情。如果他的心，如果这个孩子的心有长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自己会去处理事情。
0: 所以你看，我们以前哈，就是都一个观念，想说小孩子很小很小，就说，好可爱，好可爱，没关系，他打人没关系，就够嘴。其实呢，从小的时候好像就倒过来了。
3: 对。
0: 可是如果说我们从小时候就开始很注意到他的心的时候，
3: 是，
0: 其实我们就很容易很早就可以放手了。
3: 对对对对对，这而且有个范围哦，那个郑晴，你这。讲到的东西真是把两本书的内容跟精华合在一起讲了。对对对对，里面有第一本书就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说放手的界限。

0: 限在哪里，就是那个就是责任，然后呢能力，你两个东西，如果他如果有能力去承担那个责任，你就可以放手。那你放手之后呢，家长就会给他那个自由跟信任。那你会发现这个他怎么做到让你可以放心，让你可以放手，让他有能力去承担他的责任，然后把他该做的事做好啊！这句话家长很喜欢，把他该做的事做好。
1: 但是问题是出在他想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就不放手啊！
0: 啊，对对对对，那如果当他可以把他的事情做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能放心了。
1: 嗯，
0: 对，那就回到这两本书合在一起讲，就是说。其实把心接住，心有四种样子。
1: 嗯，
0: 哎，那四种样子有比较简单的讲法，我们之前节目里面有聊过，就是他在这种夸夸态、
1: 夸夸态，
0: 然后听听态、讲理态跟行动态，就是你让他要有动力，然后呢要能够接住他的情绪，然后接下来他要能够讲理、他能够讲理，然后可以好好跟你讨论事情，最后呢他就是有行动，可以把事情做到。那第二本书跟第一本书最大的差异就是。第一本书因为很难嘛，然后很多家长给我回应之后，然后因为面对面聊天啊，工作坊，他们就给我好多意见，他说老师听你讲都觉得很简单。
1: 很简单，可是实际上怎么操作怎么那么难。
0: 对，然后呢你又把第一本书写得好难，你可不可以把你上课跟我们讲的这些故事写在第二本书，让大家从故事去看就会简单很多，因为他们现场听过。
1: 哦、
0: 我就说好啊，那我就第二本书那。出版社也很谢谢他们，还敢继续找我写第二本书。他们就说：“徐老师，那你要不要写个续集？”我说：“好好好，我们用写故事的方式。”所以
1: 就来写续集。
0: 对，续集就
1: 很多故事
0: ，很多故事。
1: 我想，以老师这么样的哈，那么经验这么丰富，应该是这第二本书应该还有很多东西没写进去吧？
0: 没错，
1: 真的好。所以你看，我们就期待第三本书。
0: 谢谢，我也很期待。
1: 我先来提供一下路况，因为有朋友告诉我说，在台74甲线往西就是往花坛牛埔路段哈，这个。两部连结车翻车的事故哦，所以呢，现在是塞车蛮严重的。谢谢朋友告诉我说是往西哦，就是往花坛，也就是在牛埔路段哈、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呢。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是没有办法通过，请大家先下快关哦，或是牛埔改道来行驶。好，这个是呢，在台74甲线这里的车流量呢是非常非常的大，就是往花坛牛埔路段，因为两部连结车翻车事故，占用到了全部车道，没有办法通过。好，那么这是比较严重的事故啊。好，那么现场的邀请到是许恒佳老师，许恒佳老师特别在这次讲到了放心不放任，因为这本书有好多的故事。其实我刚刚开始看到那个。第一个故事，大力的故事，
0: 对，
1: 我就觉得很惊讶，因为呢，那个，而且我很讶异，就是说，你家是开放给有些的同学
0: 去住，
1: 就是直接去住，
0: 对，
1: 去照顾他，
0: 是，
1: 而且他一住就住了两个月，
0: 是，而且不止一次，不同的人，不同的人，
1: 最重要是父母亲还放心，
0: 是，
1: 哎，这好特别，你这是怎么做到？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容易，因为。我就发现到说，有时候当然父母亲有不一样的状态，有些是真的不放心，
0: 是
1: 有些是很放心，但是这个放心一定是中间有经历到一些历程，还有信任，
0: 是
1: 怎么做到的、
0: 我觉得有一个背景了哈，就是说我自己有信仰嘛，那在有信仰的前提之下，其实在就跟很多人有聊天，然后认识、
1: 对，
0: 而且我跟学生好了之后呢，其实学生会把家长介绍给我认识，他说我认识一个恒佳老师哦。那我很想希望你们认识他，所以我跟家长的关系也建立起来。
1: 可是老师，我问你哦，
0: 嗯，
1: 你会不会在跟同学在讲的时候，同学都跟你讲说你跟我爸妈讲，然后爸妈就会说，哎，你跟我孩子讲。
0: 哦，我不做这件事。
1: 真的吗？那你会怎么做？
0: 我不当传声筒。对，
1: 你都会鼓励他们，引导他们是当面自己讲。
0: 最后是要这样子，但是在过程当中，我会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爸爸有个想法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你怎么看这件事？
1: 嗯，引导他去想这件事。
0: 对对对对。然后我会跟家长说：“哦，你的孩子有一个想法是怎么样怎么样啊？我的理解是什么？但我觉得你们需要沟通。”对，然后呢，他就会当然家长听完之后会觉得说：“哎，你很真实的把这些告诉我。”那我要怎么跟他聊？我就会跟家长讨论的这样子。
1: 所以你会跟对方，就是不管是家长也好，或是同学也好，都有一个界限，让他们知道说，老师绝对不做传声筒。
0: 不，我不做传声筒。
1: 对，你会让他们都先知道这件的界限，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是的，是的，
1: 这很重要，
0: 这超重要的。因为其实有一个大原则，事情你要学会处理。
1: 嗯，
0: 对，这个是长大很重要的一件事。很多我看到很多学生哦，很多孩子，我不太喜欢讲孩子这两个字啦，但是其实对，
1: 他们就是孩子，对不对？对我们来讲，他好像是孩子，但是你说要子女嘛，
0: 对对对。那在这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0: 你要让他学会怎么去处理事情，你自己来处理。那面对家长也是你需要挂好处理的对象，
1: 对，处理的对象，嗯，
0: 对对。所以然后你自己的状况你要让家长知道，你要学会讲。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基本上我原则就是我不当传声筒，但我一定会让你知道说你可以怎么跟爸爸妈妈沟通会比较好。
1: 但是他们，你会花多久时间让家长也那么信任你？那你看孩子叮咚叮咚去你家之后，你只要一通电话说，哎，你家孩子在我手上哦，马上就，哦，没问题，老师。
0: 对对对对，我那个时候，啊，那个里面那个故事哈，是我还故意装出很江湖气的
1: 感觉。对，因为对方是很江湖嘛。
0: 很江湖，对对对，对方就是曾经那个就是更生人这样。对，然后我就说，哎，您好心郎弟外秋桃啦。哎，啊，你今嘛是安怎啦？
1: 所以有很多不同面相哈，对不对？面对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子。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家长就觉得哦，这亏靠爹
1: 哦，好合哦，
0: 好
1: 合，
0: 然后就可以开始讲起来这样子。对，那当然呢，就是说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在跟孩子互动的过程当中，就会说哦，你孩子的状况是怎么回事？那我就那个给你一些建议这样子。那家长其实会问。可是我的看法就是怎么样，他就是怎样，在我的眼中是怎么样。其实我也不会否定家长的感受，欸，因为家长自己也很难受。
1: 对
0: 对, 对，家长自己也很受不了。
1: 其实也许他们曾经也没有学过这些什么样的方式。
0: 这是重点，这是重点。因为有一句话嘛，很久以前有一句话说，我是当爸爸之后才学习当爸爸，或者是我是当妈妈之后才学着当妈妈。然后当妈妈之后才知道我妈妈当年有多辛苦，当爸爸之后才知道我爸爸当年有多不容易。
1: 对，
0: 因为你可以开始换位思考了
1: 。
0: 对对对对，啊，那他同样的，他也显示出一件事嘛，大家都没经验，大家不理解啊。
1: 嗯，
0: 对，都不理解彼此。那就像我在书里面也提到，我们在面对太多不同的事件，太多不同的情境。好像我在书院里面工作，什么系的学生都有，什么物理系的也来，化学系的也来，生物系的也来啊，这还理工科的，
1: 还有国外学生啊，
0: 还有国外学生，然后还有什么教育系呢？反正那些背景哦，五花八门。
1: 对，
0: 你必须要抓到的是他的心，
1: 嗯哼，对，
0: 他心抓好，他就有办法去处理他的事情，他系上的专业，他该学的东西，生活作息，跟家人的，跟朋友的，跟亲密关系，男女朋友等等等这些。所以我在这里边听到的，其实放心不放任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把心放好，
1: 放对位置。
0: 对，把你的心放对位置，那你就会放心。
1: 嗯，
0: 对，所以它是有两个意思的。
1: 所以戴瑞老师，我想大家应该很好奇，那个大力就是那个他开始叮咚叮咚去你家的时候，
0: 是
1: 说爸爸要杀他。
0: 对，
1: 结果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太转折，那个整个看的那个整个故事，你都觉得哇，原来爸爸的想法不是那样子。但我觉得你超厉害的，就是你中间怎么样去运筹帷幄的，然后去引导，原来让孩子去理解爸爸的想法，
0: 是
1: 一把刀，原来是有那么多的故事哈。好，我先提供一下路况。来，目前的在省道的台74甲线啊，也就是往西往花坛牛埔路段，因为两部的连结车翻车的事故，占用到了全部车道，没有办法通过，请您下快关或是牛埔下匝道走平面道路。这是呢在台74甲线的地方。好，来，那么在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外侧呢有工程，现在后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在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落在20。再次提醒省道台74甲往西往花坛牛埔路段不能走咯，请大家走下快关匝道或者是牛埔匝道之后走平面道路，因为呢被两部连结车的翻车事故所占用到的。好，那么许恒佳老师在我们的现场当中，来，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那个大力的故事。他是原住民的朋友吗？
0: 对，他是原住民的朋友。然后呢，刚刚讲了嘛，就是有把他的那个他爸爸那个愧靠有接住之后，
1: 江湖味，
0: 对对，那我就想说这个一定要当面处理，所以我就直接冲到他家去。他家离我家其实蛮远的，
1: 就是前提就是说孩子就是下午还是半夜，反正
0: 下午
1: 的时候，
0: 中午过后一两点的时候，
1: 对，就告诉你说这个叮咚叮咚，然后就告诉你说我爸爸要杀我。其实你那时候的反应，当下的反应是怎么样？
0: 第一个反应是先进来坐。
1: 你没有说哎怎么了，或是情绪跟着他波动，
0: 没有，他的人都已经到了绝对有事。然后我 跟学生互动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件事，你一开始不要说真的吗？怎么了？然后你
1: 啊，这是我的口头禅呢，怎么办？真假？我们最容易说这个。
0: 如果真的有状况的时候，如果平常聊天还好，因为他会突然跑来，绝对有大事。
1: 嗯，
0: 那你就不要问他真的吗？因为有学生告诉我说，当人家告诉他说真的假的或真的吗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我被否定了。
1: 嗯，你在质疑他。
0: 对，你在质疑他。好，当然大家也不用那么紧张哈，就是聊天还好。
1: 对，
0: 但这个。
1: 重要的时刻
0: 不要讲真的吗？
1: 嗯，
0: 就是不要给他让觉得怀疑，就是说现在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来告诉我。但是那个时候我是直接请他进来坐，
1: 嗯，
0: 因为看得出来他整个人是慌张的，所以说来先进来。因为你知道吗，进来之后门关起来有这种安全感。
1: 嗯，
0: 对，因为你会很想象说你爸还在后面追你，
1: 对，
0: 那个压力好大，
1: 至少我把门关起来了，
0: 是
1: 好，你在我这边是安全的。
0: 是，然后他进来坐下来之后就开始讲了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太太很棒嘛，他也过来一起听，然后我才打电话给他爸爸，跟他说：“啊，令好新郎立挂秋桃这样子。”然后我就冲过去说：“你到底是哎，这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我也没有在否定家长。
1: 嗯，
0: 对。那重点是我一进去他家的时候，发现那个刀还在插在他们家桌子上。
1: 哎呦，就你觉得哎呦，事情好像不单纯。
0: 哎，对，那个实木桌，
1: 实木桌，
0: 实木桌，哎，刀还砍得进去，你就知道他力气多大。
1: 嗯。
0: 那我想说，我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啊，那他就说他儿子哈。他儿子其实成绩很好，
1: 嗯，
0: 但是交女朋友，女朋友大他四岁，那他爸爸呢就是一个那个比较行动派的人，哎，然后呢就把他叫来说，儿子，你告诉我，你要不要好好读书？一句话告诉我，一句话告诉我，
1: 一句话啊，就直接你给我回答。
0: 对，可是呢，大力呢，他就是一个比较讲理的人，他是脑袋那个脑筋很清楚的人，他就开始想这个，
1: 他思考型的，
0: 他思考型，对他就是去想，我知道你要一定要跟我谈就是交女朋友的事，但是在我来看来呢，我现在很快的讲过哈，在我看来呢，其实读书呢跟交女朋友是可以兼容并蓄的，因为它只是一个时间安排的问题。那这个时间安排好的话呢，我就有办法好好边交女朋友边读书。
1: 应该是说他要回答的这个问题是要说服爸爸的。
0: 对，他就开始认真思考。问题是认真思考的时候，你不会讲话，你只会安安静静的思考。
1: 啊，
0: 结果现场看到的画面是爸爸急着说：“你告诉我你要不要好好读书？”一句话，
1: 嗯，
0: 孩子不讲话了。
1: 因为孩子在思考，
0: 他在思考，而且还东张西望。因为你想的时候，眼睛一定会飘来飘去嘛。
1: 啊，俩公啊，
0: 俩嘿。然后爸爸看到说：“我问你话，你为什么不回答？”
1: 没错，最讨厌这样，对不对？火
0: 是
1: 火就来了，
0: 火就上来了。然后呢，他爸是行动派人，觉得你要给我个答案，我一定要马上得到答案，所以他爸就走过去把墙上的猎刀拿起来。
1: 哦，因为他原住民嘛，猎刀好像打猎用的。
0: 对，然后那就说。男子汉大丈夫，要不要一句话那么简单？为什么讲不出口？然后就刀子拔出来之后，往那个桌子砍上去，
1: 哎呦，
0: 啪砍上去，说就像这个刀子砍进桌子里，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么难吗？
1: 孩子认知是你要杀我。
0: 对，然后你知道那个爸爸砍完桌子哈，真的是背对他，砍完桌子一转过头来，孩子不见了，
1: 因为孩子吓到了，
0: 吓死了，吓死了，他就跑掉，然后就出现在我家。那他就说，那个大力的爸爸就说：“欸，我那个砍完之后，我就想说他应该有决心。我转头一看，人不见了。我说人在我那里啦。
1: 啊，
0: 我直接有点小呛他，
1: 对，
0: 故意有点呛他，因为这样有来有往。他行动派的人哈，你跟他有点呛来呛去，他会觉得你有在接我。
1: 嗯，
0: 对对对。但是思考派的人，你不能呛他，你要跟他好好讨论。
1: 嗯，
0: 就是不一样的接法这样子。
1: 对。
0: 然后呢？”他就说：“那你所以啊，你人在你那里，我就放心啊。”
1: 哎，
0: 那个话接来接去的速度很快。
1: 嗯哼。
0: 然后我就说：“可是你儿子哈，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思考的人。那其实他在那边有跟我讲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他都有在注意，他都有在做。”他说：“那有在做，这个我就没写在书里的了哈。”他就说：“有在做就要讲啊。”我说：“是啊，你就等不到他讲啊，刀子就拿出来啦。”
1: 对。我们常常就是那种碰到的是我很急，我很急，你赶快给我一个答案。
0: 对，
1: 但是那个人的脑袋还没有完全的可以接住这样的一个答案。
0: 是，
1: 所以我们通常最没办法给的就是时间。
0: 对，
1: 时间的思考。
0: 是是，
1: 等一下，老师，你待会儿可以再多留个十分钟吗？我们新闻，我们九点半有新闻，
0: 是
1: 新闻之后再给我多个十分钟，
0: 可以
1: 把故事，
0: 对
1: 对对对，就多十分钟留下来哈。我们把这个故事呢，整个还有这本书，其实也还有好多故事，
0: 是
1: 对不对？因为讲不完，因为现在9:24了。
0: 是好，
1: 这卡这个地方，大家已经听故事听到一半说，说哈什么？好了，反正我们再待会儿请老师再多留个十分钟一下哈。好，我先提供一下路况哈，在台74甲线地方。

0: 也就是呢，在往西的方向哦，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到说两部的连结车发生的事故，在往东就是牛浦路段哈、哦，在往西的话呢，就往花坛都受到了影响。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如果下了乌日匝道，请您改走平面道路。然后呢，牛浦路段这里也是要提前下匝道啊、哦，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台中交流道入口匝道小客车抛锚，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啊。那么行车上面的安全。都特别注意了哈。好，那么好，那个哎，龙哥哈，我们的有一个听众朋友，他是一个非常有界限而有原则的爸爸，然后他告诉我说，就是他告诉我说，他就是听了这个许恒佳老师的一些的方法的时候，他说，哎，其实他自己也有这个概念，他就发现是真的，
1: 是真的，
0: 是真的，而且他的孩子就是非常的，就是长得很好，
1: 哇，好棒、哦！
0: 所以他刚刚就说，慢慢一样一样做，其实不难，就是慢慢来，慢慢来，
1: 一步一步来，慢慢来。
0: 其实教育就是这样，就是慢慢来，慢慢来的哈。好，我们还有一点点小小时间，那个大力的故事可以稍微再讲一下。
1: 好，
0: 对，
1: 后来呢，其实我讲了嘛。大力的在我家住多久哈？我太太一直说他是住两个多礼拜，但是我印象中是住了快两个月。
0: 哎，两个月很长、欸，
1: 很长很长。总之那个时候大家几乎都生活在一起。
0: 嗯，
1: 那第一段时间其实就是需要先去疗伤。老实说，他跟他爸爸这样住哈，还蛮受伤的。
0: 嗯嗯，
1: 对，
0: 因为爸爸很冲嘛。
1: 对，爸爸很冲。然后呢，等他疗伤完之后呢，大力就会跟我谈很多细节，因为思考型的人就会谈很多很多细节，你就是听。然后谈完之后呢，谈过之后，大力就说：“恒佳哥，我觉得我好希望我爸爸也能够这样慢慢听我讲话。”对，
0: 嗯，
1: 那其实这样听起来有点小悲伤，你知道吗？
0: 这是很多孩子的心声哎。
1: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家长对孩子很重要，
0: 嗯，
1: 家长对孩子很重要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很难做到。然后呢，因为他对你很重要，你愿意听他讲，然后他就。当然我就开始扮演有一部分扮演那个爸爸的角色，然后就听他讲讲讲讲，等到讲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可能一两个礼拜或者三五天都有可能，他就开始能够接得住自己。
0: 嗯，
1: 接得住自己之后呢，那个心开始沉淀下来，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你知道你爸为什么这样做吗？
0: 嗯，
1: 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其实你爸只是需要有一个结果，你先告诉他结论，他才有办法讨论。
0: 嗯，
1: 再讲一次，你要先看结论、
0: 哦、
1: 他才有办法解讨论
0: 啊。我们通常都是要先想好之后才有个结论，
1: 是是，但是因为他爸爸是那个行动态的人、
0: 哦、
1: 对，行动态做开始的人、
0: 嗯、
1: 他要先讲结论，然后我们的想法是啊，先讲结论，然后呢结论就这样。他说不是，其实行动态的人是你想先讲结论之后，我觉得对跟不对，我再要跟你讨论，然后呢、嗯、再重新更改结论。
0: 思考型的是先要讨论，
1: 对，
0: 才最后才有结论，
1: 对对 对
0: 所以他们两个是不同的位置，
1: 是的，完全不同的位置，完全不同的状态的开始的地方，他的那个点说，哎，我们传统会讲个性，可是事实上我就发现，哦，原来他的思考方式就这么不一样，所以变成要互相接球。
0: 哎，
1: 那因为爸爸就是爸爸嘛，他到那个年纪了，你要是还是要给他尊重啊，
0: 嗯嗯，
1: 所以爸爸问你的时候，你就先回答结论说，嗯。我想要好好读书，
0: 啊哈，
1: 对，所以
0: 在讨论说我要怎么做，
1: 对，在讨论说我要怎么做，所以说好，我要好好读书。
0: 所以大力他后来就是住了两个月之后，其实他回去应该跟他爸爸相处的模式有改变吧？
1: 慢慢改善。其实后来也是一段很漫长的陪伴历程。
0: 嗯，
1: 还是那一句话，急不得，但是就陪着做，然后他就会一直问我说：“哎，我爸今天又怎么样？那我要该怎么办？”那我就跟他说好，那我们一起来沙盘推演一下，
0: 嗯，
1: 陪着他，因为他是思考型的人，你要跟他一起思考，打通他的思考方式，然后讲完之后你一定要给他一句话，先讲结论。
0: 这也是大力要学习的。
1: 对，这也是大力要学的，对对，所以其实双方都要学、嗯、双方都要学。
0: 后来那个爸爸，大力的爸爸也有学习怎么样先
1: 有我
0: 慢慢慢一点吗？
1: 我甚至会当面跟他聊，那他说哦哦，这我告干扣呢，
0: 急不很急啊，我很急啊，
1: 对
0: 不对？
1: 啊，你儿子就这样子啊，你也很爱你儿子嘛，啊，你也说过了嘛，你那么爱他嘛，那就互相学啊。他说哦，这真的是哈、哦、爱修炼，
0: 真的，因为同样，你说如果家里中有两个孩子，可能又个性又不一样了，
1: 是
0: 对不对？哈，一个行动跟思考，搞不好另外一个是更情绪的，也说不定。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待会儿我们9:30要准备听新闻，我们会把许恒佳老师先留住哈，不让他走哈。所以呢，待会儿大家还可以继续听故事哦。好，来，目前呢，在台74甲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在花。

潭还有这个牛埔这个路段哈，因为受到了连结车的影响啊，因为翻车的影响，所以呢现在啊整个路段都是封闭的，请朋友们从牛埔匝道已经没办法下去了，要从乌日这边先下去了。好，来我们请朋友们在台74甲线这个路段特别注意，来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记忆体与晶片股回档，台股今天开低下跌超过1000点，早盘最低触及46047点。电子与半导体类股卖压沉重，金融与传产族群同步走弱。全网台积电早盘跌至2425元，下挫65元。主机总处公布5月失业率为 3.27%， 是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但之后进入毕业季求职潮，失业率会在微幅上升。记者游淑妍报道。
2: 国内5月失业人数约393000人，比上个月减少4000人，整体失业率也比上个月下降 0.03%， 来到 3.27%， 是自从民国90年以来同月新低。主机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回落主要是反映先前年后转职潮过后的陆续就职，而从就业人数观察，人数增加最多的是服务业部门，显示内需方面的就业需求有所提升。
3: 批发零售业就业者1814000人，比上个月增加3000。如果是需求面的数字的话，我们经济情况好哦，会有一些财富效果啊，那消费有可能的确会增加。
2: 谭文玲处长表示，目前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从季节性趋势来推估，接下来6到8月的毕业季新鲜人投入寻职，届时失业率还会再度上升，不过若是没有其他外部因素干扰，预计在9月份会再有所下降。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东一名拍戏男子透过 LINE 认识自称中国籍的女子，对方以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为由，要求男子汇款10000元协助处理。所幸男子在汇款前先前往警局询问，成功戳破诈骗。记者王玉芬报道。
4: 一名拍戏男子神情慌张地前往金轮所寻求协助，表示半年前透过 LINE 认识一名自称中国籍昵称西西的女子，对方近日声称有意来台与拍戏男子见面，并进一步谈论婚嫁，然而因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需要支付相关的费用，要求男子汇款新台币10000元协助处理。男子准备依指示汇款时仍感到不安，所以携带手机前往派出所寻问原警意见，到分局四组警务员叶中豪说，
5: 贪婪准备汇款前感到不安，遂前往本分局金轮所询问，经值班员警查看对话内容后立即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成功阻止汇款。
4: 到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软体或交友平台接近被害人，以恋爱、结婚或投资等名义博取信任后再诱骗汇款，凡遇网友以各种理由要求金钱援助、代垫费用或汇款时，务必先查证真伪，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目标。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暑假出国旺季将至，台中荣总今年成立旅游医学门诊，提供疫苗接种、预防用药以及健康风险评估服务。记者陈玉涵报道。
6: 台中荣总指出，旅游医学不只是出发前接种疫苗，还包括目的地疫情分析、个人体质风险评估及突发状况应对等完整规划。门诊可依旅游地点提供黄热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疫苗接种，以及疟疾预防用药与国际预防接种证明书申请服务。台中荣总家庭医学科主任朱维明说，
7: 旅游医学的门诊提供的服务主要是有几个项目。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民众他们要出国旅游或就学，在行前那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健康的风险的咨询。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药物跟这个疫苗的开立，所以我们知道他要去哪一个国家，有哪些的风险，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说，那是不是有一些预防性的药物，

0: 那最后的话就是民众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的风险，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民众做一个个人化的一个评估。以上三件事做完之后，我们还会去连接后续的这个远距的一个医疗。
1: 疾病管制署提醒，近年麻疹、登革热及疟疾等境外移入病例持续出现，民众若有出国计划，应在出发前2到4周接受旅游医学评估，并完成相关疫苗接种，才能提升防护力，安心健康出游。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0: 9:36来，目前呢在台74甲线哈，因为呢那个在往花坛还有在往牛埔的方向哈，因为这边受到了双节的一影车的事故的影响，现在呢整个内侧车道都受到了影响啊。那么所以呢台中交大呢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说，请大家从乌日匝道下去改走平面道路，然后衔接大渡桥往彰化的方向。那么现在往彰化市区的方向已经严重回堵到了快关交流道了。那这最主要就是往花坛牛埔路段两部连结车的翻车事故啊，所以呢占用到了台74甲线这个路段，请朋友们提早的能够下匝道，那么请从乌日匝道改走平面道路，衔接大渡桥往彰化市区。好，将这个讯息提供给大家。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双向的丰原入口匝道中央分隔岛上面有施工工程，南下的丰原出口内侧也有一半车道都是封闭的啊。好，来9:37，我们现场呢邀请到的是许恒佳老师，许恒佳老师呢在现在呢多留了几分钟的时间。好，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就刚我们刚刚没有说完的第二本书，就是《放心不放任》。刚刚就有朋友告诉我说，好，来史宾赛说呢，他说他已经买了老师两本书，增进亲子关系，很受惠，因为他说他对那个育儿经验啊。不小心听到了以后呢，就发现哇，怎么那么有用处啊！所以呢，他说他现在很期待啊，节目一直开始在听老师在分享啊，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上那个 podcast 心情 online podcast， 或者是我是郑晴听你好心情的粉丝专页，我在这个有些的 po 文上面也有 po 啊，那留言区呢也有音档，大家都可以上去看。那我当然还有欠了一些音档，然后跟老师自首那个作业没有做完哈、啊，我会再找时间呢，会慢慢的把它全部把它 po 上去。好。来，老师，这个放心不放任，这是你的第二本书。我们刚刚在听到了那个大力的故事啊。
1: 是。
0: 好，那么因为呢，我们稍微前情提要一下，就是呢，大力有一天就是去按老师的家里面的那个电铃，然后就说我爸爸要杀我。结果呢，这个老师呢就非常的镇定冷静，因为他已经看了太多了，类似对不对？类似的奇奇怪怪的案件全部都曾经都处理过了哈。
1: 是。
0: 好，然后所以呢，老师就说进来坐，他没有说真的假的，因为真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值得学习的。我们常常在听孩子讲一些话的时候，我们就会突然说真的吗，这个孩子就会觉得你在怀疑我，不想讲了。
1: 对
0: 啊，那老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并没有说真的假的，反而就是来进来做，就是接纳他了，我今天我接住你了，然后坐下来之后开始在中间，老师就先跟爸爸先做一些的联络了，让爸爸先放心嘛，孩子在我这边。
1: 是
0: 好好，所以呢老师其实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就发现了大力跟爸爸之

0: 间的这个行为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好，那么一个是行动派的很急啊，
1: 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慢慢思考的。
1: 对，
0: 这其实就是我们在通常跟孩子之间都有这样的一个不一样。有时候啊，像我们家的孩子 Debra， 他可能就会在我最忙最累的时候告诉我说：“妈妈，几月几号我要出去，我要跟同学干嘛干嘛干嘛。”以前我就会哈随便乱答应，后来我就会忘了这件事或者后悔，然后后悔我就说：“你怎么会出去？”他说：“你自己答应我了。”对，其实这种状况，我就算后来我现在学乖了哈。当那个孩子出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说：“我现在很累，等我思考一下再说。”
1: 哇，好棒的妈妈，
0: 是哈，有学会了，
1: 很赞。
0: 所以通常孩子，也许他的状态每一天，他可能都有一些不同变化，对不对？
1: 是。
0: 好，所以呢，在这个《放心不放任》这本书当中，老师跟我们稍微提一下，是不是在状态？我们一直在说的，不要讲到表面的问题，我们是在讲到状态。
1: 对，
0: 每一个事情的发生都有他的状态，这个部分能不能再跟大家多讲一点，好不好？
1: 好，好，我为什么用状态这个词哈？因为在台湾哈，学生来找我聊天都说：“老师，我心情不好，跟你聊聊嘛。”那我们在台湾就很容易去照顾他的心情。可是我在澳门大学的时候，会接触到中港澳的学生，他们进来跟我聊的时候说：“老师，嘉哥，我状态不好，我可以跟你聊聊吗？”我觉得这个讲法很有意思。
0: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语言？
1: 对。后来我发现，他们在跟我聊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不是只有在谈心情，他谈他发生的事情，他想说该怎么办，该怎么做，很全面的在跟我讨论。其实台湾的学生也会，只是他们会用心情开头，但是中港澳的学生大家就会用状态开头。我就觉得，如果我们不是在处理情绪而已，因为很多家长常常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情绪好了之后，然后呢，因为现在很多教养的书都教你要接住孩子的情绪，可是等到你接住情绪之后，然后
0: 他就会发生啊，
1: 又下次又来了。其实他是要处理情绪之后，让他有能力去解决他自己的问题，然后呢，让他可以往前走。所以这才是重点。那我后来发现，在这些冲突的当中，在这些过程当中，我发现状态其实只有四种。对，第一种就是之前讲的夸夸态，就是他很有动力，你要夸他，让他很有动力往前走。现在好多孩子没动力耶，因为他们的夸夸态不够
0: 啊，
1: 没有被夸的不够，
0: 没有被肯定，
1: 没有被肯定。那再接下来是第二个叫做听听态，也就是说他有情绪啊，从情绪开始，然后他一定发生什么让他很难受的事。那这个时候你是听他讲就好，不要给他评论，不要跟他讨论，也不要夸他哦。然后他才心情才会静下来，才会放下来。第三个呢叫做讲理态。等到他听听态过了之后，他被聆听了，被接纳了，想说他的心放下来了，就像大力在我家他就放下来了，就是有安全感的，他就会很认真跟你讨论这件事情。那他就开始想怎么办，
0: 我可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可怎么解决，想方法，这样想方设法，这样子的。最后呢，这些想法做好之后，想完之后，他就要行动，他必须有行动去让这些事情能够发生，让他期待的事，让他一开始很有动力的事情可以发生。所以就是有这四个态，但是我现在讲的是第一本书讲的。
0: 你看第一本书已经就是这么深了啊！
1: 是那第二本书《放心不放任》
0: 就
1: 谈一件事。一方面它有很多例子，更重要的是，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状态是有起点的。你会习惯从某一个状态开始。
0: 对。
1: 那传统我们说这个叫个性，可是个性有个问题，说个性会不会变？
0: 个性，有些人会说那个牛迁到哪里都还是牛。
1: 对对对对。但是也有人会说
0: 个性会变来变去的，
1: 又会变来变去，所以大家就开始很混淆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发现在累积了这么多年的经验之后，我就发现与其讲个性，不如讲说他状态从那里开始，他状态好了之后，他状态被满足了，他开始的状态被满足，他还可以走向另外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他的个性传统的讲法就是他个性有被满足了他就那种个性，你就这样对他，他就开心了。你知道他个性被满足之后，他就可以办法走上另外一种个性。
0: 就可以开始跟你讨论了。
1: 对对对，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夸夸态的人，你先怎么讲话，先夸我再说，我就是要开心，我就是话多。
0: 先让你满足了。
1: 先让你满足，然后呢满足完之后他就可以开始讲理，就进到另外一种状态。那今天他爸爸大力的爸爸是一个行动派的人，他就是他的状态就是你先给我答案我才能思考。那你就先告诉他要还是不要，因为答案就是要不要，很简单，有没有，是不是。对，那你给他满足了他的状态的起点，他的状态的起点也就是传统讲的个性，接下来他可以讲道理。
0: 是
1: 对
0: 是
1: 对，那讲道理是谁的状态起点？是大力的状态起点。

0: 业。嗯，大力他就是一个什么事情都要思考的人，都要讲理的人。他的起点在那边，他习惯，他的个性习惯从这边开始。嗯，
1: 是，
0: 所以，你他就发现，你就发现他爸爸满足了他，大力的爸爸满足了他的行动派的起点，就可以进到讲理派。
1: 嗯，
0: 那相对的，大力到最后呢，讲理太满足之后，他就知道他该要有什么行动，就不会优柔寡断。其实大力是个优柔寡断的人。
1: 哦，嗯，所以呢，其实如果互相做一些的改变的时候，调和其实就更好了。
0: 是是 是、嗯。所以第二本书的《放心不放人》就在谈说，你先认清楚你的状态，你才知道怎么改变。
1: 嗯哼，
0: 这是重点。
1: 是，好，所以呢，这个朋友们，如果是有机会的话，您可以去看这个《放心不放任》。我觉得其实今天呢，最重要一点，许恒江老师也跟我们提到，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现在是处于什么状态？
0: 是的，
1: 我先了解我自己，
0: 是，
1: 然后我甚至我可以知道说，我现在情绪可能就是在那种我需要被聆听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可以先听自己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对，
1: 对的哈，
0: 面对自己都一样，
1: 面对自己也是这样，就很好。那就不要先去勉强自己，说我一定要先去完成解决什么样的东西。
0: 那像你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就很棒啊，就是说 Deborah 跑来跟你说啊什么什么事情，你后来就会说我很累，先让我想一想，这就是你很懂你的状态。
1: 耶耶，我终于考对了。好，考了。哦，这个是要学多久啊？终于对了。好，所以呢，这个有时候不要急着去做些什么事情。
0: 是是。
1: 所以我们就说呢，爱自己，爱自己，其实就是爱自己。
0: 是的。
1: 哦，先在这个地方。
0: 是的。是的，自己先把自己的状态接住，看得出来自己状态的起点在哪里。
1: 嗯哼。
0: 然后呢，你就比较容易去面对别人。
1: 诶，是。
0: 告诉你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请翻开第88页。
1: 88页
0: 啊，好，里面有一个 QR code。
1: 哎，
0: 你去扫描之后上网去做，你可以做出你状态的起点。
1: 耶，好，看你是什么样状态。
0: 对对，你也可以做出当下的状态。
1: 太好了，
0: 对，
1: 好，所以这本书的88页，好，大家就自己去找咯。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再加上我们今天有路况啊，所以呢，老师在今天呢，有没有什么特别最后给大家一个鼓励的话？尤其我们的家长，因为我们现在家长现在好累哦，好辛苦哦。
0: 我们会很累，常常也是因为我们接不住自己的状态。
1: 啊，好重要。
0: 对，我们要先接住自己的状态。那最好是从一开始就接住。如果你能够一开始就接住你的状态，你会发现路虽然难走，但你会有力量。
1: 太好了，所以呢，接住自己的状态，也就是我们在学习怎么样去爱我们自己。
0: 是的。
1: 当我们接触了自己，其实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往前走了哈。
0: 是的。
1: 好，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许恒江老师为我们分享了这么重要的，虽然是一个小点，但是要学起来不容易哦哈。大家就好好做功课，因为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会继续爱的 N 次方。
0: 是的。
1: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许恒江老师，谢
0: 谢
1: 老师，
0: 谢
1: 谢
0: 谢
1: 谢。好，来，目前呢在台74甲线哈，往西就是呢在这个往花坛的方向，还有往牛埔的方向哈，因为这边受到事故的影响严重塞。台中市交通大队提醒大家，从乌日匝道下去改走平面道路，衔接大渡桥往彰化市区。

这首歌呢是张雨能的《如果》。不知道，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在整个台74甲线这个路段都请您特别注意一下，因为现在台74甲线往西的地方啊，往花坛地方都被占用到了，因为有连结车的翻车事故。好，那么现在全部的车道啊都已经是被占用到，现在三部的吊车到现场去做协助啊。那么请朋友们如果在这个台74四线往西的话啊，就是往花坛的方向，请您先从乌日匝道改走平面道路，衔接大渡桥往市区。因为台74甲线受到了事故的影响，现在整个行车的速度呢，全部都完全是禁止的啊。那么，请您特别注意。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啊，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啊。那么，大概时速呢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啊。那么也都请您如果行经这路段的时候，同样的保持好安全车距。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台中系统往北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就是呢在湖口往北的方向啊，还有竹北是往南的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大。好，来，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出口处内侧车道呢是有一半车道呢是被是因为施工工程所以有封闭的情形。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双向的丰原入口匝道中央分隔岛上面啊，这里的也是有施工工程。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交流道入口匝道小客车抛锚哦，都请您特别注意了啊。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甲线啊，在这个路段呢我们还是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台74甲线这个路段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啊，这个事故是连结车，最怕的就是有些路段的事故发生啊，因为连结车发生事故，尤其又翻车的话，整个路段会花很多时间在处理。那现在呢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台74甲线往花坛的方向，三部的拖吊车已经到场做协助。好，那么现在正在处理当中，内侧车道虽然是可以通行，但是呢整个路段呢都已经是塞住了，建议大家还是改道行驶。好，那么台中市交通大队提醒大家请您赶快从乌日匝道下去哦，因为刚刚稍早之前哦，有朋友们说那个牛埔现在已经下不去了嘛齁。好，再从乌日匝道改走平面道路，衔接大渡桥往彰化市区的方向。好，那么现在呢台74甲线主线往彰化市区方向其实它也是塞车了。往花坛牛埔路段啊，其实呢现在整个路段呢都是受到了影响。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台74甲线这里，请您先从乌日匝道先下去。那么在台74线的地方，台74线有一只很小的猫咪，就够醉猫咪，哎呦，但是呢心惊胆跳的，我们都很担心这只猫咪啊，希望它平安。来，台74线啊，也就是26到 26.2 太原到太平路段中间车道有幼猫，就是那个小小只的猫。

猫啊，哦，在这个路段啊，那么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哦，啊，注意一下这个小猫咪的安全。好，那么当然我们希望小猫咪啊，赶快啊，就是有听警广才会安全，那你赶快那个下安全的地方去。

在整个行车上面啊，那么如果说一不小心的话，就很容易啊，就是造成了一些的交通障碍啊，会有一些的意外发生。好，所以呢，保持好安全车距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呢，大家比较辛苦的地方，如果说您是走台74甲线的话呢，因为往花坛、往牛埔都一样，因为受到了连接车翻车的影响，双向的内侧都是被占用到的。尤其呢，有些的路段啊，它可能在整个路面上呢，尤其在台74甲线往花坛的方向更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也因此呢，邀请朋友们，请您在台74线这里先从乌日匝道先下去哈，那么先不要再走台74甲了，因为这边整个都塞住了。来，国道1号的部分呢，南下的彰化系统道、彰化交流道，这是国道1号，行车速度也都是非常慢的哦。一直很想播这首歌哈，终于呢现在我可以播了。来，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待会儿之前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赚钱祝大家有好心情，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再见喽，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6.4公里，在男子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64.4公里，在大溪前中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24.5到21公里，过了水上交流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6线东向在仁德系统前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在8公里的地方也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开车累了吗？来来来，加点能量，公路健康棒。
1: 我是同众和急诊部主任魏志伟。现在天气热了，发生很多热伤害，那这里要提醒大家，当你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出现了口干舌燥、头晕目眩、全身没力，甚至大量流汗的时候，你要小心，你可能已经发生潜在的热伤害。有类似的状况，建议提醒大家，第一个要赶快移动到阴凉处，褪去身上多余的衣物，别忘了还要补充适度的水分，尤其是有盐分、有电解质的水分。那补充完之后，适度的擦拭身体，然后用一些通风的电风扇等等的来帮助身体的散热，这是很关键的哦。那你如果发现热伤害的情形发生在你周遭的人，他的意识上是千万千万要赶快送医，因为这时候他可能已经发生致命的热中暑。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尽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

0: 谢谢您热心帮忙。景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6月24号星期三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在路况部分，中部地区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概丰原过后到台中系统目前流量稍微大，不过往北的话，朋友来到泰安服务区一过之后，就开始发现怎么车速骤降下来，有点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么这个情况呢，是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北上在三义爬坡路段大概152公里附近开始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造成车道缩减，后方回堵。那目前整个回堵车阵大概至少有6公里左右，沿途是会定点走走停停，所以麻烦朋友有这个路段行车务必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保持耐心，依序前进。那如果来得及改道，熟悉改道路线朋友，建议您最好能够及早做改道。而国一南下部分呢，目前在接近竹北的交流道的地方，目前这边都有车多状况，速度都比较缓慢一些。往南的话，国道一号南下来到彰化交流道这里大概199公里的地方封闭外侧施工，这边流量也大，整个回堵将近到彰化系统了。那此外呢，在国道3号部分，目前路网图显示这个地点呢是在国道3号靠近大甲交流道的地方，那么这边也有车多的情况，速度呢也同样是比较缓慢的情形。好，不晓得这边是不是也跟这个施工工程有关系。好，如果朋友有后续麻烦再提供回报尽管一下，电话呢是0800-000-123。好，不过我看了即时影像画面，在国三北上靠近大甲这里的车流或许是刚刚有车多，但是慢慢的可能已经疏解，所以看起来并没有出现塞车状况。而国三呢，在南下的154公里，朋友说过了通宵已经蛮接近院里了，中外侧都有大块胎皮散落状况。那国道一号南下165，从国一要汇入国四往清水，快接近国四的这个匝道上，外侧也有大块胎皮散落的情况。至于台中市区方面呢，原本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心路外侧施工撤除了，而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外侧的施工，则是造成后方有车多的状况，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形。那么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东向要往雾峰方向26到26.2公里，那么这个是过太原之后还没有到太平，路当中呢有一只非常非常小只的这个幼猫，这个小猫咪在中间车道上，麻烦大家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了。那台中市呢，在中明南路往中投公路过复兴路之后，外侧施工这边车流稍微有受影响，速度有稍微比较缓慢一些。

0: 来自于灭火器的银香。 好，有个台七十四甲线哦，彰化市东外环道。那么在西向指标两公里的地方，好，这个朋友说是在牛埔路段，这里发生了连结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那目前有三部拖吊车到现场来做协助哦，大概差不多25分钟前接获到朋友说是三部拖吊车到现场做协助，不晓得这个事故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啊，因为后来没有接获到后续哦，不晓得这边还 是不是塞车？因为当时有朋友建议大家能够提早改到小新来通过这个路段，如果有后续麻烦朋友再提供给警广都销哦。上班喽
1: ！Go！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佑松，我从事铁路站务员的工作即将迈入第10年的时间。我的工作哲学是用开阔的心接受不同可能性。 我会有这样的工作哲学，主要是来自于自己在工作当中常常必须要处理各式各样来自各地不一样的客人。每一种客人可能会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情绪，甚至当天不同的心情。所以即便你用同样的 SOP 流程去处理不一样的客人，往往都会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内容。即便如此，这过程当中一定会受到一些不一样的情绪，那些情绪往往你会认为说是不公平的，不该我们承受的， 而这样子影响我们一天的心情。这个时候我会试着换一种角度，用不一样的面向去看待它，试着包容接受世界上每一种个性跟情绪，它都是不一样，都是独立，都是特别的。我想是因为这样，我才会因此觉得服务业的工作这么特别。你用不一样的内容处理不一样的客人，产生不一样有趣的世界，这是我喜欢的工作方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 94.5 轻松上场。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全球金融市场在历经了黑色星期二，礼拜三韩股满血复活，大涨超过 4%。 不过台股在台积电记忆体领跌情况之下，指数开盘下跌 190.67 点，以 46,909.98 点开出。在 AI 半导体系制裁，这些热门类股全面走跌，金融跟传统产业也同步拉回，指数开低走低，下跌超过1000点、下跌了1053点，回测到了46,047点。不过还好在联电、群创、友达这些类股逆势上扬的情况之下，指数的跌势呢稍微收敛，早盘大概是下跌了900点，那目前呢再收敛一些、下跌了790点，指数来到46,309点，成交金额是6826亿。上柜市场下跌了 3.34 点，指数来到 437.47 点，成交金额是1135亿。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涨多跌少，日经股大指数目前下跌了190点，指数来到69,598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97点，指数来到850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3点，指数来到23389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5点，指数来到4111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0: 好，目前在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因为在大概差不多是丰原到台中系统原本车多的一个情况，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已经完全的疏解消化了。那么往北走的话，来到了三义爬坡路段152公里，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回堵哦，蛮严重的回堵，将近到泰安服务区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间歇性车多。另外往南的话，则是因为在彰化交流道这里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回堵到了彰化系统交流道。那原本国三北上靠近大甲的车多完全疏解消化完毕了。那国三的南下呢，目前倒是在苑里交流道附近哦，这边倒是呈现出现了车多情况。好，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发现国三南下来到苑里交流道这里是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那至于在掉落物部分呢，国三南下154公里，靠近苑里出口前中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而国一南下，那么由台中系统要转往国四西向匝道的地方，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经过也请您留意了。台中市区方面呢，目前中明南路往中投公路过复兴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增加的趋势，然后在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外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此外呢，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这个地点呢，是在东向要往雾峰，指标26到26.2公里，过了太原之后，中间车道有非常非常非常小只哦，刚出生不久的猫咪在中间车道上在等待救援。那台74甲的彰化市东外环在西向指标2公里的地方这是在牛埔路段发生连结车冲撞到了中央分隔岛的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经过，还是请大家多留意小心咯。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0: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

0: 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来自 Baby Meat 所演唱的歌 I'm Not Perfect。 好，今年开始啊，汽车燃料使用费正式改名了啊，叫做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啊，简称叫做公路养管费或者是养管费啊。好，那这个从7月1号要开始开征了。好，但是这个监理所也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哦。那么从7月1号开始开征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呢，缴纳期间是持续到7月31号为止。那如果你收到养管费的缴纳通知书，你可以拿着这个单子到金融机构、邮局、超商、临柜缴纳。那这个你也可以先办理这个养管费约定扣款的服务。那申办电子缴款单的人呢，也要特别去示明一下啊，这个特别看清楚。好，这个号码是111才是政府机构所发出的简讯哦，所以要请你特别注意一下，其他简讯你就不要任意点选啊，那遵循三步的原则。好，那这个三步的原则就是不点击来路不明的简讯连结，然后不在可疑的网址输入个人资料，不下载来源不明的 APP 或者是档案哦。那如果你接获到

可疑的简讯或是电子邮件，你都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费电话0800-231-035 0800-231-035都可以做询问啊。如果你觉得好像疑似遇到诈骗，你就可以直接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打110、报案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你没有收到这个通知书，你也可以利用四大超商的多媒体设备查询补单以及缴费，或是透过监理服务网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还有一卡通的 Money 虾皮接口，这些电子支付呢也都可以进行线上的缴款，都可以。现在缴费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元啊。那目前在路况部分呢，还是要提醒朋友，在国一北上三义爬坡路段呢152公里开始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将近到台安福区，而国一南下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慢慢有疏解的趋势。国一南下受到了在彰化交流到这里199公里封闭外侧施工，后方还是严重回堵到了彰化系统。另外目前路网图显示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过了这个是园林地磅站之后，这边也开始堵车。好，这边是不是因为施工工程进行的关系呢？好，我从路网图当中看目前看不到施工占用的哪个车道，但是这个地方呢大概回堵差不多有2公里左右大概从217公里附近开始，然后一直持续到215甚至到214公里北上的部分呢，现在都有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好，为什么堵车，如果碰知道原因麻烦再回报一下。那另外国三的南下过了院里交流道的地方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所以目前这里也有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那此外呢，目前在国三的南下这个地点呢是在 153.5 到154公里这个地点是靠近院里出口前，中外侧也有大块胎皮散落情况，经过请小心。好，至于台74甲线的彰化市东外环道指标2公里的地方，这里是牛埔路段这边有用路朋友说呢，这边是有连结车去冲撞到了中央分隔岛的事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不晓得到底排除没有，因为这个事故从接获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有后续麻烦我再回报一下。好，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十点半警广新闻跟气象。那么新闻气象过后呢，我们今天回来，我们今天有来宾来到现场这个是交通部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分局长张胜伟分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明跟报告一下。好，让我们多多的认识一下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他们到底做些什么样的事情，特别是在公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使用国道的时候，其实你都不知道其实桥底下有人正在做维修做这个整个桥梁的一个加固那么让它强化的这个工程。好，很多事情那也是未来有一些计划也跟大家一并的在现场来做说明待会我们就会邀请张胜伟分局长来到节目当中。

0: 例，20多岁的外籍男子一年前在巴基斯坦染上了疟疾，疑似当时没有完整服用药物，今年1月来台后复发。疾管署提醒，若染上疟疾，切勿自行中断服药。记者游柔群报道。
1: 北部20多岁的外籍男子去年5月在巴基斯坦确诊疟疾，虽然有服用抗病毒药物，但却在今年1月入境台湾之后，6月上旬出现发烧呕吐，就医确诊兼日疟复发。疾管署防疫师林棱说，
2: 那经过一些确认之后，就发现他是兼日疟，那我们的研究室也研判为是一个境外移入的感染性再复发的兼日疟。个案于当日收治住院，那接受抗疟疾治疗之后，现在已经住院1周，那目前是已经退烧了，然后生命征象稳定。
1: 疾管署表示，感染疟疾如果没有适当治疗，可能会复发，严重可能会死亡。虽然疟疾多发生在非洲，但亚洲特别是印尼也有病例。暑假旅游旺季，呼吁民众如果要到疟疾流行国家，务必做好防护，包含出国前到回国，疟疾的预防药物不能中断，穿长袖衣裤，做好防蚊措施，避免被蚊虫叮咬。如果有旅游史出现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告知旅游史，以利及时诊断治疗。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一名林姓男子刚拿到卖房子的款项，就收到自称地政室人员的联系，要求处理相关债务问题。所幸银行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彰化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戳破假借贷诈骗手法。记者黄俊伟报道。
3: 中正派出所副所长林志宏、警员阮彦纯执行巡逻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指称有民众要提领巨额现金，疑似遭遇诈骗。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民警耐心解说及劝阻，林姓男子恍然大悟，当场打消提领及交付款项念头，成功保住新台币150万元财产。
4: 民警进一步询问林男相关借贷细节时，他无法清楚说明来龙去脉。那在经查证发现对方所述内容均没有任何佐证资料，研判为诈骗集团惯用的假借贷诈骗手法，企图利用民众刚取得大笔款项之际，制造债务纠纷假象，诱导交付款项。
3: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不熟悉法律程序或急于处理财务问题的心理，假冒地政室律师、代书或债权等身份行骗。如果接获来路不明的讯息，要求提领大笔现金或私下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暑假旅游旺季即将展开，花莲县卫生局携手卫福部花莲医院，推动秀姑峦溪水域行动紧急医疗站，服务到9月10号止，提供及时救护与医疗支援，提升游客水域活动安全。记者张涵报道。
5: 秀姑峦溪泛舟是国内极具知名度的水域游憩活动之一，由于活动地点距离最近的医疗院所约有1小时车程，花莲县卫生局从2009年推动行动医疗站计划，今年两处行动医疗站分别位于中游的奇美休息站以及下游的西浦兰游客中心，由布利花莲医院派遣专业医疗团队进驻，每天上午9点起配合泛舟活动执行提供服务。花莲医院急诊室主任詹德山说，
6: 给黄金一两分钟，唔给他急救发，可能就很遗憾了。
5: 急诊科医师杨坚表示，历来处理的以肢体擦挫伤最多，
7: 主要是以擦挫伤为主，然后偶尔的话会有一些就是蜜蜂啊，或者是昆虫咬伤，身体上的问题啊那些，其实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就是免费的服务啦。
5: 花莲县卫生局指出，奇美休息站、中游医疗站2年前因为台风豪雨重创一度停摆，去年完成修复工程并重新启用，恢复原有功能，也提升设备跟应变能力，呼吁民众从事泛舟活动时应选择合法业者，并确实穿戴救生衣等安全装备，同时也要评估自身健康状况，才能安心享受夏日水域旅游的乐趣。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8: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大致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就在华东地区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不过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哦，那天气上是越来越不稳定，水汽也增多。像今天的午后，各山区及南部的地区都有对流发展，局部是有短暂

0: 的一阵雨，而且晚上之后在嘉义以南降雨几率也增加，偶尔也会有些短暂的阵雨出现。那所以请下半天外出的朋友要记得天气上会有些变化，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而温度方面，白天各地仍然感受明显的偏热，高温普遍32到36度，那尤其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及花莲纵谷局部可能来到37度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目前这个米克拉台风呢，是位于台湾东南侧大概400公里海面上，不过环境已经不利于它的发展了，强度是持续在减弱，那还是朝琉球群岛附近往东北的方向移动，会逐渐的远离台湾。但是要留意哦，在周四至周六的天气形态上会有比较大的变化，各地降雨几率就增加，请多加注意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碰碰，你什么时候换手机呀？是订购的呢。
3: 对呀，这是我工作赚的呢，要犒赏自己一下。
2: 是哦，可是啊，我们都只是青少年而已，哪有可能赚这么多钱啊？你该不会是去当车手吧？
3: 我才不会那么笨呢，那是犯法的，赚的钱也不踏实。这是我到我们的家里面工作，我爸妈给我的零用钱存下来的，而且这只是二手的，又不是最新的。
2: 哇，你很厉害呢，竟然可以存这么久，而且是靠自己的能力。碰碰，你真的是我艳艳的偶像啊，我也要跟你学。
3: 好哦，刚好我们家哦店里还缺人手，如果你愿意来帮忙，我可以跟我爸爸妈妈说哦。
2: 哦，谢谢你啦啊，但是哦我的手不巧，我想我还是认真念书吧。
4: 近年来不但诈骗太阳多变，诈欺集团也常常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以各种话术或者是诱因来招揽青少年从事诈欺的工作。应谨记不随意提供账户以及提款卡，打工求职应该寻求正当的管道，勿因贪图小钱而成为诈欺集团的共犯，拒当车手，青春少年不失手。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5: 早10:38，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回来啊，跟季谦共度轻松上场到中午12:30。那目前在路况部分呢，今天路况还不少，包含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现在大概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217公里附近就开始堵车了。那么这个堵车大概持续到214公里附近啊，大概有3公里左右。好，但不晓得什么原因，我再猜有可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啊。那另外国一北上啊，在爬坡路段152公里的地方，那一次施工目前后方回堵的车阵也慢慢缩短了。那目前大概从三义爬坡路段起点，大概在大安西桥这里开始车多。那在往北的话，目前因为造桥地磅站那一侧有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后方又开始车多起来。国一南下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甚至到竹北，目前间歇性车多。再来国一南下啊，大概过了彰化交流道的地方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啊还是回堵到彰化系统哦，车多速度缓慢。至于在国道三号部分，受到在苑里交流道这里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车多。而且在国三南下靠近苑里出口前153.5到154公里，中外侧则是有大块胎皮散落，请朋友们经过小心。那其他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得消哦。好，刚刚就有预告啊，我们会邀请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分局长张胜伟分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后现在分长在我们的现场，请分长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好哦，这个张胜伟分局长是我们的老朋友，难得今天来到我们警广台中分台哦。那今天来呢，最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高速公路的一个相关工程。那是不是先请分长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它执掌的业务大概有哪一些，然后它的这个整个组织架构里面行政位阶又是怎么样，是不是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单位啊？
6: 好的，谢谢主持人齁。高速公路齁。

0: 有包括新建跟养护两大区块的业务。那高速公路局是高速公路的主管机关，那下面有北区、中区跟南区三个养护工程分局，
1: 是
0: 来执行我们国道的营运、交通管理跟设施修缮跟清洁维护这些工作。那另外呢，高工局下面还有第一及第二新两个新建工程分局，那这两个分局呢是负责国道的新建、拓建、改建及桥梁补强等重大的工程。那完工后呢，再交由养护工程分局来做营运管理跟养护。
1: 是
0: 是。那这两个新建分局呢，我们辖区是原则上是以大安溪为界。
1: 对，
0: 大安溪为界。那大安溪以北是一分局负责的，那大安溪以南的重大工程是由我们二分局负责。
1: 是。
0: 但是呢，会随着就是这两个分局它的工程量体的多寡，会跨区来支援。那像我们目前我们二分局，就我们的辖区就往北支援到湖口这个位置。
1: 是。
0: 那因为我们这两个新建分局都是在专门做重大工程的一个机关，所以呢也有一些不是属于工程专业机关的单位呢，他们会委托我们高速公路来代办一些重大工程。
1: 是。
0: 像之前在111年底通车的金门大桥，也是由我们二分局这边来代办新建的。
1: 是。好。金门大桥哦，这个因为最近很热门说淡江大桥，可是金门大桥其实是比淡江大桥新建困难度更高的一个地方，而且它的距离又长，而且还跨海耶，它不是跨海，它是跨海耶哦。好，我们也曾经有去参观过，哇，这金门大桥真的非常非常的宏大，然后站在上面的时候那个海风啊，就想说哇，当时新建的人真的有够辛苦的，在那里要新建金门大桥真的非常不容易，是不是分享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金门大桥。
0: 好的，金门大桥它是我们国内目前完成的最长的跨海大桥，那大概是 5.4 公里齁，那它是要连接这个大金门跟
1: 小金门，
0: 齁，那施工期间齁非常的困难，
1: 对，
0: 非常困难，那包括呢它的这个它的海床它是属于坚硬的花岗岩，
1: 哦，所以很难打得下去这样。
0: 对，然后再来就是风浪很大，
1: 对，
0: 然后再来还有强风，还有雾浓雾，
1: 哦，对
0: 对，然后还有小三通的车的那个船只会经过我们的工区，
1: 是
0: 哦啊，所以这些条件都非常的恶劣，哦，那我们呢，我们整个施工团队历经了12年。
1: 对啊，
0: 跨海12年，
1: 哎，真的很多人
0: 跨海12年，逐梦12年，然后才终于把这一个这个金门大桥有没有哈，把它这个完工通车，
1: 真的。
0: 好，那这个桥完成之后，它会解决大小金门他们两边的民众，他们在就业、探亲、就学。然后还有医疗，
1: 对，
0: 还有救灾，还有民生等等的一些问题，那这个对他们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观光，
1: 是
0: 因为这座桥我们当初的设定就是七分观光，三分交通，它应该是它主要是那座桥非常的漂亮，
1: 对，
0: 所以如果刚刚主任有提到。已经有过去看过了嘛？
1: 对啊。
0: 对对，那我觉得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应该要去看一下。
1: 真的耶。
0: 对，因为它就像是一条这个在这个水中的一条巨龙。
1: 对。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海上的一个桂冠，非常的漂亮。
1: 真的。
0: 它已经成为我们现在金门地区的最热门的打卡的景点。
1: 对啊，它真的算是一个当地的地标了，可以这么说啦齁。而且我知道我们其实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当时在新建这个工程的时候，很多人都离乡背井，在那里待了非常久的时间，好不容易，甚至有些人在那边做到后来退休了。
0: 有有有有，我们有一位我们的那个主任，我们那个主任他整个户口迁到那边去，在那边从一开始到结束12年，一直都是在那边。那另外也有两位同仁有没有，他们呢就举家，他们是夫妻，然后就举家就到这个金门那边定居，然后也是最近完工之后再回来到台湾。他们等于是这个抛家弃对，抛家弃子，
1: 没有弃子但是抛家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对对，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那座大桥因为遇到很多困难的事情啦，好不容易终于新建完成，而且还得奖，重要是得奖，
0: 对，他得了非常多的奖项，
1: 真的。
0: 他是等于是我们为我们的跨海国内的

0: 跨海大桥的工程有没有？它立下一个新的里程碑，
1: 对
0: 对，也立下一个标杆，
1: 真的指标性的工程哦，因为实在困难度太高了，那好不容易达成了这样子，然后把它做好，我想对这个大小金门的人来讲，其实真的是非常方便，而且对于很多人去观光也很方便，因为以前你要等船啊，现在不用，你其实直接就可以过去了。哦，非常非常，而且后来金门马拉松举办的时候都会通过这个金门大桥。
0: 对对对
1: 对，
0: 没错，没错，
1: 好，所以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工程。那我们除了这个像是金门公司金门大桥，它不是原本我们业务执掌范围是被委托来新建的嘛，那我们真正第二新建工程分局的重点业务大概是哪一些，是不是请分长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那谈到我们的业务的部分，我先谈谈我们目前的就是桥梁耐震补强的部分。
1: 对，
0: 那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大概都知道，在921地震之后啊，那我们台湾的这个地区的这个震区哦，有重新做划分，那地震力的相关系数都有做调整。
1: 是，
0: 那高速公路这个桥梁齁，因为它是最重要的道路，所以它的我们地震力的要求有提升大概 1.4 到 2.3 倍。那我们高工局就每一座桥梁我们都逐一去做这个评估，看它的耐震能力是不是足够。那针对抗震能力不足的桥梁，我们就会立即来启动这个耐震补强的设计跟施工。
1: 是。
0: 所以等于是已经进行了大概二十几年了。那我们采取的策略就是分阶段分区段。
1: 对，
0: 这样来进行耐震补强。好，那我们的耐震的目标是说，我们希望达到就是我们设计标准是中度的地震完全不会坏，然后设计的地震呢可以修。
1: 是，
0: 那另外就是最大的考量地震，就是那种超大地震那种呢不会倒。因为呢桥梁只要倒了以后，一定会造成很大的伤亡。好，台湾的经济动脉就会中断。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希望进一步确认我们震后的功能性的维持，跟强化我们国家震后的恢复能力，这样的一个目标来。那我们的耐震补强就是希望能够达到我们桥梁能够在延寿至少50年以上这样的。
1: 对啊，每次地震完的时候，大家就是最担心说那个道路结构到底安不安全的问题，特别是国道，因为大家开车其实车速都非常快，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大家也非常非常关注啊。所以那个整个我们的这个道路结构的这个部分啊，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课题，是不是？分享跟大家报告一下。
0: 对，但其实哈，另外就是说哈，我们也考虑到近年来极端气候哈，非常的异常，
1: 对，
0: 气候变迁，那我们呢必须要提出一些调适的方案。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桥梁耐震这个评估的时候，我们顺便会做桥梁耐洪能力的评估。
1: 哦，对
0: 对，那必要的时候，我们呢，如果是耐洪的部分，如果耐洪不足的话，通常我们那个桥就大概就是要拆除改建了。
1: 哦，
0: 来确保这个桥梁不会被洪水冲垮。
1: 是，
0: 那也要确保说，不会因为我桥梁的存在来造成河水的这个溢体来泛滥，造成这个这个沿线居民那个财产生命财产的一个损失。
1: 是，
0: 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跟河川单位，其实我们都一直在跨域合作，
1: 对，
0: 所以我们称之为叫桥河共治。对，
1: 好，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现在高工局采取的一个策略，就是让我们的桥梁可以延寿，然后桥河共治。所以那现在进行的状况，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
0: 好，因为我们高工局在这个部分我们是进行的比较早，那所以我们高工局有2400多座的桥梁，那我们到今年的大概五月左右，我们已经完成了大概2200座。那等于比例来讲已经完成了大概 91%、那大概是我们国内所有的桥梁主管机关里面速度最快的。
1: 是，
0: 我们大概会在2028年我们的就会完成所有全部桥梁的补强。
1: 是，
0: 那目前我们还有一些工程目前还在做。
1: 是，
0: 那大概就是包括我有三个在中部地区啦，中部地区就是有一个叫 N39A 那一个叫 M18A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国一的嘉义到大林的路段，
1: 是
0: 那边有一座桥叫石龟溪。
1: 哦，对啊，我们经常在我们宣导里面有特别提到这一座桥。
0: 对对对对，
1: 好，所以这个也是改建的。
0: 对，那个 M39A 它其实是主要是国三，国三从竹南到大甲路段，它还有包括国一的新竹路段，
1: 是，
0: 所以它这个标它总共有75座桥梁，它其中评估起来要有40几座要做桥梁的补强。
1: 是。

0: 它是我们大概就是工程范围最长的的一个工程，一个耐震补强工程
1: 是
0: 啊，因为它那个地方是接近是海边。
1: 哦，
0: 那边沿海比较严重，
1: 是是，
0: 对
1: 是
0: 啊，所以那边我们有很多那个支撑垫的部分都坏掉了，都被锈死了，那我们这一次耐震补强也把那个支撑垫的部分重新做换装，
1: 是
0: 啊，把它用比较新的技术、新的材料，
1: 对
0: 对，让它的这个防蚀等级，让它从C3的防蚀等级变成 C5的这个等级，
1: 是、
0: 哦、那 M18A 的话。主要就是我们它也有十座桥梁，它是在国一的三、大概铜锣到我们后里这一段的桥梁、国一的部分
1: 是
0: 那但是它主要的就是有一座桥就是大安溪
1: 哦，大安溪桥哎、欸，我刚刚还讲到这大安溪桥这个嘛，
0: 对对对、啊、大安溪桥它采用的因为它是极端气候，所以它是一个就是我等于也要做防洪哈，
1: 对
0: 防洪的一个处理。那我们为了要降低对用路人的影响，而且我们评估起来，它的上部结构是 OK 的，
1: 是
0: 它是下部结构不行
1: 哦，
0: 要补强，所以我们是用我们有一个工法叫做托底换柱，所以我们在下面我们把柱子换掉，
1: 对，
0: 但是上面的那个上构的部分呢，用路人完全感受不到我们在施工，
1: 對是
0: 哦，它就像是一个无声的工程，
1: 对啊，
0: 嘿。
1: 对，因为我们其实大家在走高中就完全感觉不到说耐震啊，然后这个耐洪的工程在补强没有什么感觉啊，然后刚分享报告说已经进行了 91% 了，对，这个到底是怎么做到，这工程怎么做，为什么我们在上面走没有什么感觉，它可以做到这个工程这样子。
0: 对对，其实下面如火如荼在进行，大概每天大概有100多个工人在下面在工作啊，其实在这种河川桥梁其实施工蛮危险的，就是尤其在汛期的时候，常常会有碰到那个好大雨，
1: 对
0: 对，那可能那个溪水会暴涨，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施工我们都是在跟这个跟老天爷在抢那个时间，
1: 真的，
0: 嘿，对，
1: 真的，
0: 所以这施工这个部分哦。就好像我们在托底换柱，就好像是我们人那个在做器官的那个
1: 移植、
0: 哦，对对对，
1: 哦，好、
0: 啊，就是保留好的部分，然后比较能力不足强度不足的部分，
1: 对，
0: 我们去做一个补强，
1: 是
0: 是, 是
1: 好。那因为刚刚有提到我们这三个工程里面有一个石龟溪桥嘛，
0: 哈，对，
1: 石龟溪桥这个我们经常在我们的宣导里面经常会提到这一座桥梁，听说这一座桥梁的改建是我们桥河共治的一个成功点。可不可以请分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0: 对，那石龟溪桥就是在嘉义的大林，跟那个云林县、云林县的交界，
1: 它大概就在斗南地磅站跟大林交流道之间嘛。
0: 对, 對, 對, 對啊，因为它因为我们的那个桥梁的那个梁底的那个出水高不足，所以之前曾经因为河水暴涨，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封闭那个交流道跟交流道之间，就大林到那个台78的那个系统，
1: 云林系统，
0: 对对，之间那个就做预警性的封闭，
1: 是，
0: 对，那我们也担心说将来如果在极端气候再更异常的话，有可能那座桥有可能会被冲毁，
1: 是
0: 啊，所以我们决定呢，就是把这座桥把它拆除重建。
1: 好
0: 啊，然后顺便呢，我们拆除重建的时候，我们整个会把高速公路整个路体会抬高，抬高两公尺。
1: 是，
0: 嘿啊，这种抬高的工程是最困难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分成三个工区，然后五个阶段这样子，慢慢的施工。
1: 对
0: 啊，所以如果大家有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就会发现说，这个地方的那个道路好像就是弯来弯去。
1: 对对
0: 对对，但是这个基本上我们的交委那个我们都有这个都有计算过，它的不管它的平面曲线还是竖曲线，道路宽度其实都符合规范，但是我们竖线有稍微降低。
1: 对，
0: 那这个部分就请用路人如果经过这个工区的时候，要这个放慢这个车速，小心驾驶。
1: 是，
0: 对，
1: 好，不过这真的有蛮困难的，因为你还要维持高速公路上面大家行走的顺畅，你不能把这个整个车速降低下来，然后你又要做工程，所以这个同时就是一个人在改衣服，可是他又要继续动，所以这个工程其实是蛮困难的地方，
0: 是是，
1: 对啊，
0: 所以我们都是这个校

0: 称说我们就是穿着衣服在改衣服啦。嗯啊，那个穿那个人他还不能停下来让你去改。啊，那个人就是我们的这个上面的这些交通。
1: 对啊，
0: 哎，这些频繁的交通，嗯，他你不能让他停下来。
1: 对啊，
0: 哎，这是我们困难的地方。
1: 是。所以

0: 房、哦、让它这个下面的空间是够的这样子。
1: 是是是。
0: 好、哦、好，这个是我们改建的石龟溪桥。好，我先转达路况，等一下我们再回来、哦、啊，时间也快要11点了。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哦、目前在国道部分国一北上呢，在三义爬坡路段呢、哦、原本在152公里这里封闭内侧的施工现在应该是撤除了，因为原本车多回堵到大安溪桥，现在看起来完全疏解消散了。那另外国一北上的部分呢，则是来到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现在车多回堵大概一公里到两公里左右。那国一南下呢，则是在湖口开始一路到湖口服务区，甚至到竹北啊、哦、间歇性的堵车情况。那此外国一南下部分则是在彰化交流道这里199公里啊、哦、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施工，所以造成后方现在车多回堵还是到彰化系统这边堵车还是蛮严重的、哦、那国一北上刚还漏一个是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大概差不多217到212公里的地方，目前呢这边有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 哦, 哦，所以大概有差不多两三公里左右行进速度缓慢，大概217到214公里才对啊、哦。那国三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在苑里交流道这里因为封闭了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哦、速度比较缓慢。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刚刚朋友提到说丰原过后一路到三义、哦、内侧有一栋是清扫路面工程在进行，而在省道台74甲线彰化市东外环道指标两公里，这是西向的指标两公里、哦、这边因为有一部连结车冲撞到了中央分割岛，那目前呢后续最新的状况是还持续在处理，这个事故还没有排除哦。那这个事故呢是目前占用外侧封闭处理当中，剩内侧可以通行，而且有造成堵车，所以如果赶时间朋友建议您就及早做改道哈。彰化市东外环很多朋友会从花坛啊、这个大村啊、彰化市都走这个彰化市的东外环道，然后要到台中地区来啊、所以这边可能影响性蛮大的，所以要请朋友们务必提早的做一些改道的因应。那台中市区方面呢，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惠来路之后，慢车道内侧有修剪路树施工在进行，不过还好后方车流还正常。但是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外侧施工，后方则是有车多的状况啊、哦。好，那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而我们今天呢，公路巴士呢，访问到是这个是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分局长张胜伟分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不过因为待会我们11点钟呢要进路况一下，所以我们可能要请分局长再稍后一下下，我们等一下整点路况回来之后再继续跟分局长再来说，因为分局长真的好多业务需要跟大家来做说明跟报告的地方，所以分局长赶时间吗？没有，没有感谢，好，没问题，我们今天就让分局长可以好好跟大家来说明一下，那待会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就来等候11点整的全国路况回来，我们继续 part 2再跟张胜伟分局长好好来说明一下这个第二新建工程分局的一些工程以及未来想要做的事情，这个都攸关我们未来的一个社会的发展当中很重要的交通动脉到底如何来做改善跟因应。好，我们来关心整点路况。
2: 妈咪，我的妈咪，她没有脾气，天天笑嘻嘻。
3: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她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的做自己。
4: 嗨，我是诱人。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新营入口匝道拖板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到车速低于60。国道三号南下过了三鹰交流到外线车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前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5公里八里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74甲线西向2公里在牛埔交流道前有一影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在9公里大发交流道前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好，我们在11点钟过后继续回来哦。我们继续跟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分局长张胜伟分局长哈、哦，继续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啊、哦。我们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啊、哦，这个现在要做的事情，现在正在做的事情，还有未来要做的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就回到我们二分局另外一个核心业务，就是新建工程。这原本就是我们第二新建工程局分局，这新建这两个字是我们主要的核心业务嘛？那是不是跟这个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核心业务，这样。
3: 好的，我们二分局、哦、目前在中部地区、哦大概有几个工程、目前正在办理或者是要准备要办理、哦、那、第一个工程是国道一号，我们在造桥的地方、增设了一个造桥交流道，
2: 是、
3: 哦、那、因为苗栗县的造桥乡它是在苗栗县的西北侧了、哦、它跟高速公路并没有设置任何这个交流道、哦、
2: 嗯，
3: 来连接。那近年呢它大部分都是丘陵地啦，只能依靠铁路或者这个蜿蜒的公路系统来通行、哦、
2: 嗯，
3: 他们进出很不便利啦。
2: 是，
3: 那而且呢以往造桥乡民呢他们要这个长期的交通呢是利用头份或者是头屋交流道来进出高速公路。那这两个交流道距离这个造桥其实都还有在接近10公里左右的距离、哦、
2: 嗯，
3: 那旅行时间、哦、大概有17到18分钟、
2: 哦、
3: 他们进出不是那么的方便。
2: 对，
3: 那刚好我们在那个造桥收费站，因为我们 ETC 这个全部开始实施 ETC 之后，我们收费站就重置了嘛，
2: 所以
3: 收费站就废掉了啊，所以呢我们就利用那一个收费站的那个用地，
2: 嗯，
3: 收费站用地呢那我们来这个打造这一个这个造桥的一个交流道，
2: 是
3: 哦。那这个部分呢完成了之后，它会新增南出哦，就是南下出口跟一个北上的入口，
2: 是。
3: 那它可以分散头份跟头屋的交流道的车流，那提升我们苗栗地区、国道运输路网的效率，
2: 是、
3: 哦、啊，增进这个造桥地区的观光跟这个产业的发展。
2: 嗯，
3: 哎，那这个工程已经在去年的八月中开工，那我们会一定在118年底完工。
2: 是，好，这个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地点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的造桥地磅站那个地方嘛，
3: 对，没错，
2: 对不对？好，那如果通车之后，其实对于我们这个造桥地区的朋友来讲，要上高速公路就真的方便很多，你就不用再绕道了，对不对？
3: 对，
2: 而且真的可以节省非常多的一个时间嘛。
3: 对对对，
2: 对嘛，
3: 哎，对，大概接近20分钟左右。
2: 是、嗯，好，所以它跟平面道路大概跟哪个平面道路会相接呢？
3: 它就是利用苗14现在的、哦。苗十四来当做它的一个联络道啊，所以地方政府他们苗十四的部分目前也正在进行拓宽。
2: 哇，
3: 对，
2: 好，这对地方来讲是个重大工程哎，
3: 对对 对，我们是中央跟地方一起合作，一起来打造这个交流道。
2: 是，好，这样以后大家去造桥玩就更方便了。
3: 是
2: 哦 ，OK， 好，不过这个是北上没有出口，南下没有入口哈、哦，所以是南出。然后北入啊、
3: 哦，
2: 所以这个部分要请大家注意到。那除了这个增设交

0: 到的工程，其实未来我们其实有很多计划要进行，那跟我们中部地区有关的大概有哪一些呢？分局长。
1: 好，大概有两个啦。那第一个大概是我们国道一号杨美到头份的拓宽工程。
0: 嗯，哦，这个很有感哦。
1: 我想大家对五羊段都很熟悉嘛。
0: 是。
1: 那这个五羊段它通车了以后，它已经恢复了国道一号台北到桃园便捷的快速的运输功能了。
0: 是。
1: 但是呢它重新提升了这个国道恢复水准之后呢，车流量也持续的又增加了。
0: 对。
1: 对。那而且近年来因为桃园跟新竹还有苗栗沿线它很多的科学园区产业园区生活圈快速的扩展。
0: 是。
1: 那导致呢国道一号桃竹苗路段已经有道路容量不足跟重现性拥塞的一个情况。
0: 是。
1: 尤其是在湖口到新竹这一段，
0: 对，
1: 我想
0: 很多人很有感啊，
1: 非常有感。这个这个地方每天那个上下班金融时段、
0: 真的，
1: 就是塞得非常非常的
0: 严重，真的交通的瓶颈都在这里。
1: 对，那都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疏解，那会它进而影响到我们国道一号进出的车流，影响我们的这个交通的运作。
0: 是，
1: 所以呢，我们就推动了国道一号这个杨美到头份段的拓宽，等于是从杨美再继续往头份延伸，
0: 把五羊高架继续往南延伸就对了。
1: 对对，从杨美休息站的北侧一直延伸到头份交流道，大概全长大概是36公里。
0: 是，
1: 那这个36公里里面，我们二分局大概负责一半，就是从竹北到头份这个路段。
0: 嗯，
1: 好，那这里哈、哦，跟各位听众朋友大概说明一下，就是这个计划他们会在它不是全部都是沿着高速公路两侧去拓宽的，它有一个路段在湖口路段，它会岔出去，会变成隧道。
0: 哇，那这个难度又更高了、
1: 对对对，会截弯曲直，因为那个路段其实高速公路其实是有点弯的，
0: 对，
1: 所以它会做一个截弯曲直，
0: 是、
1: 哦、会用隧道的方式、那其余的路段我们大概都是用高架桥、或者部分的是用路体拓宽的方式。
0: 对，
1: 那在车道的配置上面，在新竹系统以北我们会采两车道跟三车道的方式去拓宽，因为那边车流量比较大。
0: 是，
1: 那新竹系统以南我们会采单车道拓宽。
0: 嗯，
1: 哦，那而且考量到高架跟平面车流之间转换的需求，我们会在竹北交流道的北侧会设置一个转接道。
0: 嗯，
1: 哦，这转接道大家很清楚，像中立啊转接道啦，
0: 是
1: 啊，杨美这个转接道，
0: 是
1: 我们大概会在竹北的地方也会有一个转接道。
0: 嗯，
1: 那除了可以提升这个整体运输效能外，而且可以完善这个紧急的救灾的动线，
0: 对，
1: 兼顾这个效率跟安全。
0: 是
1: 是，那另外就是我们也会在这个新竹系统交流道的地方，我们会设置那个连接国三，就是往茄东方向南出跟北入，
0: 是
1: 哦，这两次匝道。
0: 哦，好好，让这个系统可以更方便的转换，这样子
1: 是做系统的转换。
0: 是，
1: 对，那这个部分未来就是完成以后就可以解决这个杨美到头份路段有没有？那每日这个重现性拥塞的问题。
0: 对，
1: 哦，然后把这个城际的这个中长程的里次跟都会区的这个内地的这个区域性的交通呢来进行有效的一个分流。那我们预估大概可以转移平面的车流大概 30% 以上。
0: 是，好，听到这个工程就觉得很期待耶，哦，所以计划其实是很完整了，那现在要等待什么时候确定就可以进场来？
1: 现在目前正在花苞当中，
0: 哦，已经在发包了，
1: 已经在花苞当中，哦，对对对，
0: 好，所以很值得期待这样，哦，
1: 是，
0: 好，那这个是比较靠近新竹跟苗栗地区，哦，对于这个新竹地区那个拥塞情况能够有效疏解，大家听了就哇，哦，好，有一个希望在这样，
1: 是是是，
0: 哦，那可是我们台中地区其实也不断的在发展啊，特别在丰原后里这一段其实也，对啊，这一段也是经常出现车流的一个情形啦，哦，那这边是不是有预计要拓宽或者是要做一些改善呢？
1: 是的，那我们另外一个未来要办理的工程是我们国道一号的后里到大雅路段，我们计划要办理这个拓宽。那高工局其实这几年在大台中地区，哦，有投入很大的交通建设经费，
0: 对，
1: 哦，包括国四矿产段，
0: 对，啊，
1: 我们全线通车了，还有这是112年，那113年我们大雅系统交流道也完工通车了，
0: 对，哦，对，这都是我们新建的工程去做的，
1: 对对，没错，都是我们做的，哦，那所以大台中地区的国道路网区域完善了，哦，但是呢这个交通越便利，对不对？车流越顺畅，那下一个可能就会 产生另外新的节点啦、啊。
0: 嗯，
1: 哦，那依照我们这个目标年的交通预测哈，那国道一号的车流到120年以后哈，会在后里跟台。

0: 通系统之间会产生交通的瓶颈。
1: 是。
0: 欸、现在就蛮多，因为
1: 他后里还有一个
0: 那个后科嘛。
1: 对啊，
0: 喔、现在去那边上下班的车子是
1: 非常多。
0: 对啊，所以我们高工局呢就计划要拓宽后里交流道到大雅系统交流道的主线。
1: 嗯，
0: 喔、啊，我们是采取的是路提式的，就是两侧会各再拓宽一个车道。
1: 是，
0: 那全程大概 12.5 公里。
1: 嗯嗯嗯嗯，
0: 啊，这 12.5 公里里面有一座桥是大甲溪桥，它 1.2 公里的大甲溪桥，这个难度是比较高的哈，是很高的，因为它也已经使用了40多年的啦啊、嗯，而且大甲溪河床也逐年下降，
1: 对，
0: 那桥梁的基础深度也不够，
1: 哦，
0: 就是这个极端气候影响的问题，
1: 是，
0: 那所以呢，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呢，就是这座桥我们也会我们就不补墙，我们是用改建的方式。
1: 哇，那改建难度又更
0: 高
1: 了、
0: 很高很高。那我们这个改过，我们这整个路这个路段，这个拓宽路段，我们在施工期间，我们一样会采分阶段、分阶段，还有分这个时间哈、分时程去做这个改道。
1: 对，
0: 哦，那我们的这个交尾措施的部分呢，一样可以维持，就是目前的主线的车道数还是不会减少。
1: 哦，好，
0: 哎啊、但是当然了，施工期间还是会做一些可能速限，可能会做一些降速调整这样子啊。大家未来如果经过这个区域的时候，还是要减速慢行。那我们现在我们预计可能最快在年底可能会有一个先行标，可能最后一个先行标就是比较丰原交流道以南到丰原交流道以南到那个大雅系统之间。我们可能会先推一个标出来
1: 哦，
0: 对对，那
1: 所以可能这个地方先做拓宽，开始进行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哦好哦，你会觉得这个工程真的是很多，然后到底是因为我们交通的发展之后变成我们经济的发展，还是因为经济发展然后让我们交通需求更大？其实好像一直都是两善那个循环这样，
0: 对对，会一直循环。就是说我们本来设个交流道呢是希望分散车流，结果到最后发现呢这个交流道呢其实它是吸引车流，
1: 对，
0: 就是这样，
1: 这地方又发展起来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因为以前是逐水草而居，
1: 对，
0: 现在的人是逐交流道而居，
1: 对，
0: 是
1: 真的。所以这个对于交通的畅通对于整个地方的发展，对于经济的发展，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当然这也凸显了我们施工单位的一个重要性啊，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齁、哦。那的这个因为我们未来这两个计划会议不断的推动，然后当然对我们台湾的经济发展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身为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个新建的部门的成员，分长，你有没有什么一些感想感触啊，特别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那个我想高速公路齁的建设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服务业啦。
1: 是。
0: 齁、哦、那它只是说我们一般的服务业是要面对这个群众，主要是面对群众。
1: 对。
0: 那要服务要让民众看得见，这是一般的服务业是这样。
1: 是、啊。
0: 但是呢我们高速公路建设刚好相反。
1: 嗯。
0: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施工团队呢会尽量选择民众少的时候施工，
1: 对，
0: 好，像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利用夜间来施工，
1: 是，
0: 甚至呢，我们是会让民众感受不到我们正在施工。
1: 对啊，因为在桥底下你在耐震补墙，上面走来走去更没感觉。
0: 对，就这个就这个，像我们采用的这个无声工法就是这样，因为当民众哦，民众对我们的工程进行有深刻的感觉的时候，就代表说我们的施工已经对他们这个造成一些某些程度的影响。
1: 是，
0: 好、哦、啊，所以我们尽量去避免。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利用夜间施工，或者是采取特殊的工法来施工。
1: 嗯，
0: 那相对的哈、哦，我们的施工难度哈、哦，这个就会和工作压力就会增加。
1: 真的，
0: 对。那所以我在这边要拜托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哦，那如果经过施工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对大家这个造成一些不便，那请大家多给予我们施工团队一些包涵跟鼓励、嗯、
1: 是、
0: 哦、那为了要提供用路人更优质更安全更顺畅更友善的这个用路环境，我们二分局的全体同仁呢会齐心协力来成功的扮演这个美好交通的一个连结者。
1: 真的，你看大家现在走高速公路可能很顺畅，你都不晓得你在高速公路底下有好多施工人员在施工、欸、他们现在正在施工，我们讲话的当时这个时候他们正在施工来维护大家交通的顺畅跟安全、哦、这个都是我们真的你也感觉不到的，不是像我们服务业就直接面对面、嗯、没有借、嗯、由这个交通的顺畅，你就知道有很多人在背后默默的在付出跟奉献，才会让我们今天有

0: 安全便利的交通可以行驶这样子。
1: 对对 对, 对，
0: 嗯，好，今天就非常谢谢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分局长张胜伟分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分局长，也辛苦你们，真的要跟你们说声感谢，谢谢。
1: 好，谢谢主持人哈，那个。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了齁，那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上我们高速公路齁行车平安，那记得要收听我们的警广。
0: 是没错，谢谢
1: 谢
0: 谢分局长，
1: 谢谢
0: 谢谢。好，来，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齁，现在路网图显示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这个地点呢大概是在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大概217到214公里，沿途大概有3公里的车多，那北上台中系统这边车流好像稍微有增加一点点，不至于塞车。另外再往北上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所以后方有堵车。南下部分呢大概还没有到湖口就开始一路到湖口服务区甚至到竹北都有一点点车多。那往南走的话，彰化系统到彰化的车多感觉有在疏解消化，有可能施工撤收了，所以目前在疏解消化中。而国三的部分呢在南下，这个是在院里交流到这里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所以后方开始车多回堵会定点。那至于省道台74甲线彰化市东外环道，那目前因为有一部连结车冲撞到中分岛，目前还占用到了外侧车道封闭在处理当中，剩内侧可以通行有堵车，所以建议朋友不妨可以及早做改道。那有路况再麻烦大家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有效哦。

0: 哇，虫子哎，
1: 它要去哪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8: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植物的叶子最重要的功能是进行光合作用，提供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养分。一片叶子是由叶片、叶柄和唾液所组成，叶片内分布着叶脉，叶脉具有支持叶片伸展和输送水分与养分的功能，而形态多变的叶形让植物更具有观赏价值，进而走入我们的居家环境中，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天南星科植物。天南星科植物有独特的叶形和颜色，适合种植在高温、潮湿及光线较弱的环境，是很优良的室内观赏植物。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族群有白鹤鱼、带粉叶、粗乐草、蔓绿绒、核果鱼、观音莲、龟背鱼等。这些植物有优美的叶形，叶片上的叶脉有漂亮的纹路，再搭配上深浅不一的绿、白、红、粉的斑点或条纹，成为近年来很受欢迎的室内观叶植物。在照顾这类植物时，要注意不要放在直接日晒的地方，最好能有适度的遮阴。如果长时间放在室内，则要有8小时以上的光源照射，或是放在有阳光的窗台边，也要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才不容易产生病虫害哦。每次浇水要让多余的水分从盆底流出，盆底不可以有积水的状况，才能避免根系腐烂。在夏季高温时，生长速度较快，可以使用观叶植物专用的肥料增加所需要的养分。当环境温度低于20度时，多数的天南星科植物会进入休眠的状态，就不要再给予水分了。现在就来加入天南星科家族，看看哪一类和你最速配咯。

很喜欢这首歌，来自 Beyond 所演唱的歌曲《海阔天空》。目前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过了园林地磅站，大概217

7到214公里，目前还是车多的。那往北走，目前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施工后方有车多，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车流慢慢增加，然后国一南下大概从湖口一路到了竹北，沿途间歇性车多，国一南下在彰化系统这里过后还是有点车多，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那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则是在苑里交流道这里哦，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目前还是车多，速度依旧是缓慢的状况。那此外呢，在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外侧施工后方，朋友说有车多。然后中民南路往中投公路过了复兴路外侧施工，影响到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至于台74甲线彰化市东外环道西向指标2公里的地方，这在牛埔路段哦，这边有一部连结车冲撞到了中分道，目前依旧封闭外侧在进行拖掉处理，内侧可以通行，但是有塞车哦。来送上 Ella 所演唱的歌曲《人生不能没副歌》，待会儿我们关心11点半，警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4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县万里溪上游新增堰塞湖，目前蓄水量约37万立方公尺，出估最大蓄水量600万立方公尺，如果维持目前每日增加约20万公吨蓄水量，预计19天后将蓄满溢流，万一有大雨将提前溢流。当地乡镇公所已启动了防灾准备以及撤离规划，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空勘花莲万里溪导致堰塞湖

0: 形成的坡地崩塌面积约45公顷，坝体高约108公尺，坝长约832公尺，坝宽约263公尺，目前蓄水量约37万立方公尺。如果维持目前的蓄水入流量，每日增加蓄水量约20万公吨，预计19天之后将蓄满溢流。周末台风滞留锋面可能为华东山区带来局部大雨，不容轻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已经启动应变小组，由阳明交大团队监控评估，并适时提出防灾策略。
1: 委托国立阳明交大专业防灾团队及本分署进行资料收集及评估工作，通知下游的水利署九合分组观察水位，这个淹塞湖的资讯也及时通报花莲县政府、凤林镇公所及万荣乡公所等注意，如果有最新资料会立即传给他们进行必要的这个防灾措施。
0: 因应万里溪上游堰塞湖可能溢流或溃决风险，凤林镇公所、万荣乡公所已经同步启动防灾准备跟撤离规划，并完成收容场所物资跟机具准备。林保署呼吁民众近期切勿进入万里溪溪床以及周边河道范围活动，并随时留意政府发布的防灾警戒资讯。今晚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2: 移民署宜兰县专勤队破获了一起非法仲介集团，57岁女性男子与太极女子共谋，利用脸书刊登高薪工作轻松的广告，招募11名太极人士来台非法打工，并且把人安置在阴暗客难的地下室，全案讯后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吕姓祖先原本在新竹经营工厂，因为经商失败及婚姻受挫而误入歧途，转行当起黑心仲介，引进黑工，向宜兰建筑工地、农地及民宿推销廉价劳工，每天专车接送。移民署宜兰县专勤队队长陈冠元说，
4: 调查发现吕贤与其中一名泰国籍玉曲外侨共谋，在脸书泰文社团主打高薪工作轻松等噱头，招募同乡来台打黑工，太极共犯每成功招募一名成员来台工作期满，即可获得新台币3000元的介绍费，并从每位劳工每日微薄薪资中收取400到600元不等的佣金，赚取不法暴利逾60万元。
3: 为了节省成本，吕姓祖先将11名非法外侨安置在民宅没有窗户空调的地下室，其中一组年轻三兄弟党被诱人广告吸引远渡重洋，结果不仅工作辛苦，日薪时拿不到1000元，上工不到10天就被逮捕，面临遣送出境的代价。全案共查获吕姓祖先、太极协助人及非法雇主，以及11名太极外侨，讯后全数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台东延平乡深平路一处宗教场所，遭两名不明人士驾车泼洒污秽物之后迅速离去，庙方人员到台东关山延平分驻所报案，并提出告诉警方，目前已掌握涉嫌车辆相关资讯，全力厘清案情以及涉案人身份，务求尽速将犯嫌查缉到案。请听以下的报道。台湾关山警分局延平分驻所接获报案，指称延平乡深平路一处宗教场所遭人泼洒污秽物。经警方到场了解，案发时有两名不明人士驾驶白色自小客车前来，朝庙门以及庙前空地泼洒污秽物后迅速离去，造成庙宇环境污染。关山分局延平分驻所所长余刚说，
5: 本案发生后警方立即到场处理并展开搜证，目前已掌握涉案车辆相关资料，正积极行线追查涉案人，对于任何以泼洒秽物或滋扰他人表达诉求之行为，警方均将依法侦办，绝不宽待。
2: 关山警分局呼吁民众，有纠纷应循理性以及合法管道处理，切勿因一时冲动触法，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治安维护工作，确保辖区居民安心生活。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纵横股海，
8: 掌握行情，
7: 股市看

0: 台北股市目前继续下跌啊，那么目前跌破了1000点，那么下跌1036点，指数来到46064点，而成交量破兆啊，来到1兆02亿。那另外呢，在上柜市场部分则下跌了6.34点，指数来到434.47点，成交金额是1658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啊，那么原本是涨多跌少，现在啊一个小时过后现在全部下跌。那目前日经股价指数下跌264点，指数来到69523点。韩国综合指数也下跌了50点，指数来到815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9点，指数来到23276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7点，指数来到4078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2: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1: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2: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1: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2: 这个我研究一下。
1: 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2: 这个可能要
1: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2: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1: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2: 什么？那怎么行呢？
1: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了。
3: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11:39，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那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13.7公里的地方，这里有占用车道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是缓慢的状况哦。那另外呢，原本在国一北上166公里靠近台中系统外侧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很快的迅速排除，所以这边呢现在也都已经车流恢复顺畅。倒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施工原本有车多，现在感觉起来也比较疏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道有增加的趋势，特别在新竹交流道这个地方。而国一南下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间歇性堵车，再往南的话，目前在彰化系统交流道附近这边有车多状况但是过了彰化系统之后，车流就会慢慢接近彰化，越来越顺了。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国三的南下，大概在苑里交流道这个地方，因为封闭了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现在回堵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哦。那目前整个车阵呢，大概回堵哇，目前已经来到了152公里的地方，目前看起来车子都还非常的多，所以目前整个车阵回堵大概有4公里左右，从国三南下152到156公里，沿途都是车多不好行进的。好，这个路段要请朋友们保持耐心依序前进哦。那如果熟悉改道路线朋友，建议您可以及早做改道。

而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交流到这里，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这个路段的车多大上都已经疏解了。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 147.1 公里，这个地点是过大安还没到清水，外侧跟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大家经过多留意小心。至于省道台74甲线彰化市东外环道，目前呢在西向指标2公里的地方，这在牛埔路段哦，这边呢是有这个拖板车去冲撞到了分隔道，那原本呢是利用这个外侧封闭在处理，剩内侧可以通行。那刚刚接获到最新的状况是主线都已经可以通行了。好，这个车辆呢暂时是排除放在慢车道上，所以快车道都可以通行，没有问题了哦。好，但还是持续在做后续的一些处理，所以经过还是要请大家多留意。原本这边有塞车情况，应该待会儿慢慢可以比较疏通。那省道台一线刚刚接获到说，在大甲的中山路一段跟东安路口的地方，也就来到靠近大甲西桥双向内侧施工，目前双向都有一些车多的情况。至于台中市区方面，目前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外侧施工，后方有车多，而中明南路往中投公路过复兴路外侧的施工有影响到后方的车流。至于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了惠来路之后，慢车道内侧有修剪路树施工，则是还好，没有造成后方堵车的状况哦。好，有路况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等一下哦。

0: 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1: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六十一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0: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1: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0: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1: 嘿，哎，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0: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1: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0: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1: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2: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六十一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六十一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大概从218公里园林地磅站这里就开始定点走走停停了。好，一路呢要过了 213.7 公里，也就是过了这个施工点之后呢往北才会顺畅啊，所以这一段路比较辛苦，要请朋友们耐心等候依序前进。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多，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目前流量也相当大啊。此外呢，国一南下原本彰化系统到彰化车多都已经疏解了，结果现在又开始塞起来。好，我看了即时影像画面发现啊，在国道一号南下来到彰化交流道这里内侧刚刚有事故发生，目前占用内侧在等待处理，所以也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哦，所以麻烦朋友提早减速因应，目前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而国道三号南下来到苑里交流道这里，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严重

回堵四公里，目前车阵尾端呢在152公里附近哦，所以国三南下来到152公里，车速开始骤降之后，就开始走走停停状况。此外呢，省道台一线在大甲的中山路一段跟东安路口靠近大甲西桥，双向内侧施工，双向都有车多。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47.1公里，这个是在大安过后还没到清水，外侧跟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那原本台74甲线呢，彰化市东外环道这边连结车冲撞分割岛的事故，目前已经车辆排除到慢车道来了，快车道都已经开放，可以通行，没有问题了。好，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抖下哦。来送上张雨生非常经典的作品《大海》。

多。国三南下则是在院里交流道这边呢，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后方严重回堵了4公里，沿途是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哦。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大上维持顺畅好走。送上李宗盛所演唱的歌曲《凡人歌》，待会关心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了，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6.5 公里内湖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18公里过了内湖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落，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不到60，国道一号北上67公里过了右施外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通宵到苑里以及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到

0: 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7到1.5公里八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5部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的幸福之道是
2: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3: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4: 有够用，拢无存，
5: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6: 幸福也可以是
7: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8: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9: 很稳定的内在，
10: 吃饱睡饱啊，
3: 就很幸福。
11: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11: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东吴大学心理学系4年级的拉瓦。我的幸福之道是好好活过每一天。上班上课前，我会买一杯热拿铁，告诉自己今天要开始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仪式，一个准备好了的讯号。我会尽量让生活有一些值得记忆的时刻，和朋友聊天、看电影、去看表演或展览，让我觉得这一天不只是过去了，而是我活过了。我会写日记，把今天的事写下来，过程中我会发现原来发生了这么多事，原来这么多感受是我自己没有注意到的。这些行为让我不容易陷入低潮，因为不管今天有多难，只要买了咖啡，和朋友笑过，在日记里写下了什么，这一天就不是完全空白的。我的幸福之道就是让每一天都过得值得。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朱丽静的歌声，存在的力量。中午的12:08，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受到213.7公里哦，这边有封闭车道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回堵到了园林地磅站，沿途还是会有定点走走停停。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特别在新竹交流道附近。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从湖口到竹北间歇性堵车，往南南下在彰化交流道这里内侧的事故目前在拖掉处理哦，所以影响到后方行车。目前呢，大概回堵已经差不多是有1到2公里左右了哦，所以行进速度缓慢。此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因为在院里交流道附近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路段现在啊严重堵车，至少4公里哦。

0: 来自于沈雅文收音权的歌曲《登秋勇》，国道三号南下啊。先前提到说，在院里交流到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后方回堵4公里，而且这4公里车阵当中还发生了一起事故，在国三南下152.5公里哦。这是靠近这个院里交流道前的地方，中外侧有两部连结车事故，让这边堵车更是雪上加霜了
1: 哦。哎，对面的那个。好像是我生命中不远的那只 baby 呢，
2: 我有没有看错？对面的是彭董吗？他还会觉得是我当初欺骗他的感情吗？一场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再遇到真尴尬。但是会真的是他吗？
1: 如果是他，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呢，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夺目。哎，过去看看。哇哇哇，小绿人只剩下10秒了，那就等下一个红绿灯吧。
2: 如果真的是他，我看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头发变少了，跟我多年看的好像差很多。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好，过得不错。哎，还是别打扰了，不过绿灯了，我看看他会不会走过来。
1: 哎呀，接了一通电话，红绿灯时间的秒数又不足，过去应该来不及，等下一个吧。哎，啊，怎么电话又响了？喂，
2: 他没过来，一直在接电话。我想，如果真是他，有可能是在躲我。我如此光彩夺目耀眼，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的。
1: 哦哦，好了好了好了，绿灯了，我要准备过马路。对对对对对，
2: 绿灯亮了，还不马上过马路？对，就是在躲我。就此告别，转身离去吧。短短的行川线竟让我们感情如此遥远。
1: 过马路的秒数就是要足够，这样通过才安全。也许过了这条行川线，曾经的无缘今天就有缘了咧。Nancy baby 呢，怎么不见了？ Nancy baby，
3: 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4: 彭董跟 Nancy baby 的缘分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四折啊，太戏剧化了。我身为第三者啊，不是，我是旁观者啦。看到彭董身家上亿，仍如此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行川线，也坚持红绿灯的小绿人要秒数足够再通过，不得不佩服人家成功一定有他的理由。守法尊重他人安全，值得所有用路人学习，有平安就能更往成功的道路迈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目前在国道三号，地点152.5公里，这是靠近苑里交流道前，大概还有4公里左右，中外侧有两部大型连接车的事故哦，那么造成后方现在回堵至少1公里了。那过了事故点之后不久就是车阵定点的一个地方哦，那么这是因为在国道一号，在国道三号南下苑里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造成后方回堵大概有4公里的车阵。好，所以加上事故这个的

堵车，哇，这边很辛苦哦，回堵大概至少5公里以上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目前南下大概从湖口到竹北间歇性堵车，国一南下受到了彰化交流道这里内侧事故，目前还在脱掉处理的影响，后方回堵至少2到3公里左右。那此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13.7公里，过了园林地磅站，靠近园林交流道，因为这边有占用车道进行施工后。方回堵哦，大概至少5公里。在园林地磅站这里就会开始定点走走停停。而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车多速度缓慢，特别在新竹交流道这个地方。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会来路慢车道内侧有修剪路树施工，不过还好这边没有造成堵车情况哦。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是世足赛的消息哦。受限于加纳的铜墙铁壁防守，英格兰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进攻表现非常的挣扎，而且最后时刻欧莱利跟凯恩接连错失绝佳的机会，最后以0-0握手言和，两队同样啊战绩都是1胜1和，得到4分的积分晋级还有悬念哦。而葡萄牙今天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赛事当中， C罗纳多挥别第一场低迷的表现，今天在开赛第6分钟就率先进球，写下连6届都有进球的空前纪录。而上半场还没开2度哦，最后葡萄牙以5-0轻取乌兹别克，拿下本届首胜，也使得积分占据这组的第一。而哥伦比亚今天在小组赛第二轮面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双方攻势差距悬殊，但是哥伦比亚一度屡攻不下，靠着下半场第76分钟后卫穆尼欧斯射门突破，中场1-0击败刚果，而哥伦比亚2连胜，积分6分晋级了。再来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道奇的日本巨星大谷翔平今天虽然没有敲出安打，不过击出了制胜的高飞牺牲打，帮助球队12-3痛宰了双城，而道奇也成为全联盟第一支拿下51胜的球队，近期斩获2连胜。而蓝鸟日籍好手冈本和真呢，今天交出了3安进账3分打点，这是冈本旅美生涯首次的猛打赏，但是蓝鸟牛棚失守，最后在延长赛以11局要是以7-9输给太空人。而大都会日本明星右投千贺晃大呢，今天只投了3.2局就狂失7分，当家明星强打索托还因为背部不适提前退场，大都会最终在主场以6-9败给小熊，不但吞下3连败，大都会以34胜44败目前是排名国家联盟东区垫底的位置啊。而老虎的台湾怪力男李浩宇状态火烫，今天呢棒打洋基明星左投罗东，把连续安打的场次推进到了3场啊、哦。那赛后打击率是 0.239， 老虎中场以3-4输给洋基队。至于中华职棒部分，台钢雄鹰洋炮魔鹰而击出了关键2分炮，加上江晨燕先发5局没有失分，中场2-1击败魏全龙，拿下第30胜，追平队史半季最多胜。而上半球季还有2场比赛有机会继续突破。而统一狮队近期选手阵容有一些异动，找寻下半球季可用之兵，昨天一次让2位新人王环佑跟这个全少赵凯先发，而去年才加入球队的18岁新秀王环佑呢，那么生涯第一次第一场比赛就进账了第一支安打，第一分的打点，加上学长林少恩7局没有失分好投，两个人合力帮助球队以1-0险胜乐天桃园，而乐天桃园苦吞5连败，近期3战2度被完封，而狮队终止3连败。
再来网球消息，2026年的温布顿网球锦标赛女单会外赛开始进行，而台英混血女将葛兰乔安娜历经了三盘激战，以3-6、7-5、6-4惊险逆转20岁的瑞士好手内夫，那么连续第二年来到了会外赛的第二轮，将跟18岁的意大利

金星格兰特要来争夺压轴的第三轮的门票。而大阪直美顶住炎热的天气考验，以两个6-3击败比利时的好手梅滕斯，强势挺进到了巴特红堡女网赛的第三轮。而这也是前世界球后本季首度哦来到职业巡回赛的八强。至于46岁的大威廉斯逆袭失利，历经三盘抢七苦战，以2-6、6-4、6-7输给会外赛杀入的罗马尼亚黑马贝古，而美国的前世界球后苦吞单打的11连败了。另外，在德国举行的世界青年射击锦标赛，台湾新星谢翔成呢，郑燕琴在10公尺空气手枪混双决赛登场，两个人联手以410分摘下铜牌，也提前为名古屋亚运做暖身。

0: 好，12:23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6月21日到7月6日是节气夏至，标志着炎热夏天的来临，也是北半球最长的一天。此时叶菜类逐渐减少，瓜果类食材开始盛产，其中以丝瓜最受我的偏爱，是我们家夏日消暑的必备菜肴。丝瓜的命名很有趣哦，丝指的是它完全成熟后瓜囊呈网状纤维的模样，台语呢则称它为菜龟，明确点出了它最接近人间烟火的蔬菜本质。丝瓜依外观分为两类，最常见的是圆筒状的丝瓜，口感柔润，另一个是有菱角的澎湖丝瓜，也称角瓜，因为它有10个菱角，台语叫杂粮，与爱碎碎念的那个杂粮谐音哦，因此有了澎湖菜龟杂粮的歇后语，用来比喻说话很啰嗦的人。丝瓜的烹饪哲学贵在清淡与纯粹，家常菜中我最爱丝瓜面线，起锅前再加点蛋酥，简直是台味一绝，还可以加入蛤蜊，鲜上加鲜。丝瓜老了也有大用哦，可以晒成菜瓜布，用来洗涤餐具，甚至洗脸擦澡。丝瓜另一大用是丝瓜水，是我阿嬷最爱的美容保养圣品。有句台湾谚语哦，人若衰进补啊生菜龟，但如今菜龟的行情并不比补啊差哦，也让人重新醒思，进补啊生菜龟是命运弄人呢，还是上天给的意外之喜？或许要取决于你如何去看待生命里的错位。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0: 好，目前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过了园林地磅站，靠近园林交流道213.7公里这边施工，还是造成后方回堵到园林地磅站。那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南下是谷口开始到竹北间歇性堵车。国一南下在彰化交流道这里内侧的事故，看起来应该待会就可以疏解了，就可以排除了，所以回堵的车阵应该慢慢的可以疏解。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有两个状况哦，在南下的152.5公里，这是靠近苑里交流道前中外侧有两部连结车事故在处理当中，后方是堵车的哦。那过了事故点之后也是塞车，原因是因为在国三南下的苑里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所以后方现在严重堵车至少4公里。那台中市方面，目前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外侧施工，这边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那此外呢，在中明南路往中投公路过复兴路外侧施工，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哦。好，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今天2个半小时轻松上场节目时光。节目最后来送上陈势安所演唱的新歌，这首歌叫做《我坠落你自由》。待会儿关心12点半，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下1点钟继续，是由菲菲陪伴大家的欢乐午茶。咱们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交通部七月新制上路，台铁改点台风巨浪告警同步启动。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暴跌，台股开低走低。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4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受到美股科技股暴跌影响，开低走低，盘中下跌超过1000点，回测46000点关卡。台积电下挫 3%， 跌破五日线。目前加权指数下跌1127点，来到45973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1: 记忆体大厂美光公布财报前夕，遭到市场大规模获利了结抛售，股价单日重挫 13.18%， 引爆全球半导体晶片股的抛售海啸。费半指数周二狂泻1152点，创下历史第二大跌点记录。台积电 ADR 则重挫 6.69%， 台股开盘跳空下跌190点，以46909点开出，盘中开低杀破46000点大关。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日月光成重灾区，资金转入面板股避险。分析师陈坤仁说，
2: 因为美股的收盘的部分的话，四大指数叫全面下跌，科技

0: 半导体 AI 股领跌，辉达跌 4% 多， AMD 跌 5.76%， MU 美光重灾区跌了 13.18%。 然后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触发那个卖压的部分的话是提前了一天，因为主力心态、法人心态、市场行情是瞬息万变的。我在想有可能是都已经涨了 280% 了，那你如果等到真的明天要再来卖股票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太晚。
1: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将焦点锁定在美光即将公布的最新财报与未来展望，这将是决定台美两地记忆体与 AI 族群能否止跌回稳的关键风向球。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国军立即备战操演今天来到第三天，负责北台湾防务的第三作战区于淡水河口实施阻绝演练。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记者 Jason 报道。
3: 国军22号展开五天立即备战操演，7月将进行联合防御操演。对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以及8月汉光演习的差异，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应变，能够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
4: 那联合防御操演比较着重在我们的整个去中心化然后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们还是能够执行击杀令来验证我们的一个直观跟作战韧性。那汉光的话就是全程，分别前面两个是不同阶段，那后汉光演习就是全阶段。
3: 至于女性纳入教招议题，顾立雄强调，会成为后备役的女性原来就是志愿役，退伍后纳入后备役才会接受教招，而女性官兵有很杰出的能力，在部队的表现都很好，退伍后一样接受教招的训练是适切做法，不过目前还在审议当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伊朗和阿曼宣布将着手研究重要航道和默兹海峡的管理服务费，并强调他们对航道拥有主权。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强调，和默兹海峡是国际水道，任何国家都不被允许在国际水道上征收通行费或费用。根据美伊签署的中战备忘录，伊朗将尽最大的努力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且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海。此外，与赫默兹海峡相邻的伊朗与阿曼将连同波斯湾其他国家讨论有关海峡未来的管理与海事服务事宜。交通部公布7月新制，包含台铁7月1号起进行年度改点，共调整653列次，以及气象署将从7月1号开始提供台风巨浪告警服务。记者杨欣报道。
5: 交通部公布7月1号推出的两大新制，台铁为提升服务品质进行整体运能配置与规划，并配合平镇车站预计10月启用，从7月1号起进行列车时刻调整。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6: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这样。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5: 另外，为提升台风警报期间近岸民众安全并强化防灾意识，气象署从114年杨柳台风起试行对可能遭遇危险巨浪的沿海乡镇以细胞广播方式发布告警。交通部表示，今年台风季起将正式启动针对受台风巨浪影响的乡镇近岸及沿海发布细胞警讯，在地民众可以及时获取警示通知，并同步在气象署官网查询相关资讯，以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从事沿岸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德国铁路公司当地时间周二晚间因全国性通讯系统故障暂停全国列车服务，所有列车一度被要求停在车站内，导致各地的旅客受困。这起故障问题出在德国数位铁路无线电网络系统经过数小时的中断后，德国铁路交通已经在当地时间周三清晨恢复运行。近年来，针对德国列车延误与营运中断的抱怨越来越频繁，德铁已经开始对主要路线进行全面但也造成干扰的大规模整修，希望改善营运表现。诈骗机房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篡改来电号码，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全球华人，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等单位强势攻坚，成功逮获11人，其中5人遭裁定羁押禁见。记者徐俊秀报道。
7: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日前

0: 检查获蔡姓范闲为首的诈欺案，溯源追查国内多组诈骗集团，分别报请台南、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1: 本案由蔡贤作为化物系统供应商，提供在台南市之陈贤、台中市之洪贤技术资源，架设电信化物机房，以假冒澳洲、纽西兰、日本及马来西亚等当地银行人员、中国公安及检察官等手法，拨打电话诈骗海外华人。
0: 诈团还斥资承租七处大楼民宅作为犯罪据点，安装快速灭证程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掌握行踪及诈欺据点后，发动两波搜索行动，共计查获11名犯嫌，并查扣大量现金、虚拟货币、手机、自小客车等证物，其中洪姓主嫌等5人裁定羁押禁见，其余6人裁定高额交保。初步清查被害人超过30人，涉诈款项更高达3000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一名20岁的李姓孕妇骑车时发生擦撞倒地，遭后方的车辆碾过重伤，肇事的叶姓女驾驶逃逸，警方已经通知她到案。记者韦金妮报道。
3: 20岁李姓孕妇骑机车晚间沿西门路直行，先跟同向机车发生擦撞，人和机车倒地后，再遭后方同向自小客车碾过，当下失去呼吸心跳，紧急送医。医疗团队评估优先救母亲的生命，决定停止急救胎儿，但肇事的自小客车却逃离现场。五分局交通分队长陆义凯说，
4: 23日晚间9点多，一名怀有身孕女骑士沿西门路直行时，先与同向机车发生擦撞，再遭后方同向自小客车碰撞，伤者均送医救治，相关驾驶均无酒驾、毒驾情形，令自小客车驾驶于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经通知后已到案说明，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责任由本分局调查厘清中。
3: 警方以车追人肇事65岁叶姓女驾驶凌晨到案，她表示知道自己撞到人，但很惊吓就离开了。详细肇事原因跟相关责任，五分局调查厘清中。警方呼吁用路人应注意车前状况，并遵守号志跟标志标线指示，以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韦金妮台南报道。
2: 受邀来台参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 IACP 会长 David Rush 接受警广专访时表示，跨境犯罪日益复杂并且全球化，各国唯有透过情资共享与跨国协作才能有效打击犯罪。他也肯定台湾警政长期推动国际合作的成果与贡献。记者任南星报道。
5: 诈骗集团与洗钱手法不断翻新，资金流向日益复杂。国际警察首长协会 IACP 会长 David Rush 表示，美国田纳西州已成立网络调查小组，专责查缉科技犯罪与非法金流。他指出，2025年接获超过1500万美元与加密货币 ATM 相关的诈骗通报，加密货币更成为跨国犯罪集团从事毒品交易及洗钱的工具。为降低高龄者遭诈风险，当地已限制部分加密货币 ATM 的设置。
6: We were finding that those machines are being used by drug traffickers, by money launderers, and specifically on fraudulent behavior towards seniors and elderly adults. And so in Tennessee, we ended up banning those machines.And so to make them illegal.
5: 谈到毒品问题， Rush 强调预防是第一要务，面对新型毒品挑战，必须从预防教育、法规制定、查缉执法及戒治支持等面向同步推动。Rush 也肯定台湾警政国际合作成果，赞扬台湾名列全球第4安全国家，并期盼未来持续深化情资共享与跨国协作，共同打击跨境犯罪。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刘伯君有着无惧无畏向前冲的精神，在扫荡黑帮诈骗集团和扫毒上有重大成绩，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

0: 做刘伯钧，其实不是科班出身，服完兵役之后，在姐姐的建议之下，决定投身于公职，警察就是他的第一选择。原先任职在屏东县恒春警分局的派出所，在长官的推荐之下转任刑事警察。从警生涯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案子，就是一位深受帮派残害的被害人加入帮派诈骗集团的行列，刘伯钧帮他脱离苦海，也让他伏法。
1: 在我们其实在侦办，一开始在侦办一件毒品案件，竹联帮红人会的一个成员，然后他说他就是因为涉嫌一起诈欺案，然后因为款项不均，被高这些帮派的高层怀疑说他有黑吃黑的状况，这被害人的红人会分子啊，把他骗到台北关押毒打，他是因为自己就是通缉身份，所以被查获，所以他趁机脱逃出来。因为我的案件，所以跟他聊天，他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是去侦办，然后也其实我觉得蛮选的，是因为刚好因为我们监视器的保存。正常我们调阅都在一个月至两个月啊，刚好那案件已经过四个月，其实没有办法，可是偏偏注定好那边竟然有监视器，就刚好他被打的那个角落有拍到监视器影像，有保存下来，也得到检察官的支持，所以这件案件很完整的这个收证，也把这个帮派的这个主要干部都有起获到案。
0: 这个案子也让他获得了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刘伯钧说，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有家人的体谅与陪伴，有长官和同僚的指导与鼓励。
1: 我的小朋友他也刚满两岁了，所以他算幼婴，所以其实照顾上面需要家人的支持，所以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老婆也在，因为他知道我工作的状况，所以他们很全力的不让我有去担心小孩子的状况，他们都会帮我处理好，这当然是很感谢我的家人是一方面。刑警工作上的支持方面，其实我很感谢刑事警察大队的大队长，从大队长到队长，还有我们的小队长郑杰云小队长，还有我的廉政学长队长，在我们案件上是会全力支援我，比方说调监视器他也会请同仁一起支援我啊。小队长他侦办案件上他也无条件的鼓励我们学习，廉政学长是也是刚好是去年度的模范警察，他也是在这次案件上他有提供很多经验，然后加上鼓励我去争取这次的模范警察，所以我非常感谢。
0: 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法国今天经历了自1947年开始有观测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一天，巴黎傍晚6点的气温被预测到可能达到摄氏40度。上周开始一波致命的热浪袭击法国，不仅打乱民众的日常生活，也迫使巴黎著名的观光景点埃菲尔铁塔跟罗浮宫提早关闭。同时法国昨天到今天也经历了最热的夜晚，根据今天早上的初步数据，全国气温指标夜间达到摄氏 21.6 度。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51公里过大林交流道的全线都有散落的纸箱，另外有铝梯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16公里的外线有事故发生，后方回堵到北斗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152.5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发生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11.2公里在新市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6.3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先前掉在中线的轮胎已经排除。台82线往东14.8到14.9公里之间过鹿草的外线有往生猫咪，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近来教师团体几乎废除校事会议，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已修正相关办法解决小案大办以及滥诉问题，会持续听取第一线意见并加强宣导。记者林雨晨报道。
5: 近来校园安全及教师管教的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教师团体呼吁废除校事会议的制度，避免滥诉的情况，让第一线的教师承受巨大的压力。对此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说，目前已经取消匿名投诉，并强化前端大小案的分流。今年的1到4月，投诉的案件量

0: 已经大幅减少，
1: 在进入校事会的比例呢也是大幅下降哦，初步是有到这样的这个效果哦。那当然我们会尽量再来了解，譬如说进入考核的部分啊，也有教师团体跟老师说是不是还是在做委外调查，我们初步看到的资料是大概是一半左右哦，因为有的学校的行政能力的关系，那这部分呢我们会继续来精进哦，来聆听现场的意见哦。
0: 针对立委关切教师辅导管教办法的修正方向，张廖万金表示，目前希望针对正向管教的部分做明确的修正，让第一线的教师执行管教权能够更具体可遵循的规范，也就是定出合理管教的免罚范围。他也强调，亲师沟通非常重要，六月底会陆续听取相关团体的意见，七月的全国局处会议也会跟地方首长沟通，希望能够加强宣导。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交通部正式核发捷运三莺线的营运许可函，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施工团队克服诸多挑战才能顺利完工，至于营运的时间以及事程的优惠方案，将择日对外公布。记者刘威报道。
3: 捷运三莺线历时七年，完成累计133小时模拟初期营运班表，取得系统可用度达 99.9%， 列车妥善率也是高达 100% 的优异表现后，经报请交通部旅刊，终于在23号晚间正式收到营运许可函，距离正式通车近在咫尺。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这是一个好消息，感谢市民一路支持以外，施工团队、捷运局还有捷运公司更是辛苦一步一脚印的完成工程。
4: 追营运的时间以及整个在市程运的优惠的方案，我们所有的细节会在这段时间赶快透过我们充分的讨论以后会做后续的安排，那至于确切的时间点会再跟所有的市民朋友来做一个报告。
3: 侯友宜强调，交通建设不属于特定个人或是机关，这份荣耀是新北全体市民也是大众所共享的，期盼这一些交通建设能够让新北被看见。捷运局也表示，三莺线全长 14.29 公里，设12座高架车站，从土城顶埔站出发，能够大幅缩短往返台北市中心通勤时间达20分钟。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政府经济发展局携手 Meta， 将在6月30号举办 AI 行销及战力中小企业成长实战论坛，协助业者掌握 AI 应用的新商机。记者黄义豪报道。
5: 这次论坛聚焦 AI 在行销、营运以及顾客经营等面向的实际应用，邀请 Meta 分享全球 AI 发展趋势与企业导入经验，台湾人工智慧学校也将带来 AI 素养以及负责任的 AI 应用指南。另外，全国中小企业总会也将介绍相关的辅导资源，协助企业加速升级转型。经发局副局长陈宜良说，
6: 高雄市经发局携手 Meta 6月30日在高雄展览馆举办 AI 行销及战力论坛，邀请国际企业与专家分享 AI 行销及电商实战应用，协助企业掌握数位转型商机。
5: 即日起开放报名至6月29号，欢迎零售、餐饮、商圈、夜市、旅宿等业者踊跃参与，把握 AI 时代带来的新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桃竹市政交流分享活动，盼望透过经验分享与资源整合加速区域发展。记者静杰报道。
7: 张善政市长表示，科学园区不仅带动科技和就业机会，也促进地区繁荣、环境改善。近期龙潭科学园区三期扩建已由国科会报请行政院审议，期待早日获得核定，为桃园科技产业发展再添动力。
8: 科学园区最早是落脚在新竹，住在这边的这个经验我们很希望多多来了解，在这个新的人工智慧时代，我们跟新竹市都有很多交流的空间。
7: 新竹市长高虹安表示，桃园和新竹都是重要的科技和工业城市，也在共同生活圈，这是他率局处首长交流，盼望拓展更多合作机会。
9: 城市的属性相似，相同的问题桃竹竹苗生活圈可以一起来解决，期待透过沟通啊，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的经验，同时也能够创造更多未来县市合作的机会。
7: 桃园市政府表示，此次参访交流，双方将就公共图书馆创新服务与智慧治理、智慧化交通监控与城市运输治理，以及动保制度精进、动物福利治理和科技创新聚落与产业升级推动四大面向进行实务经验交流。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媒体小铺台湾区创办人黄慧娟6年前因医美猝死，儿子提告求偿。

0: 一二审先后判决诊所负责人以及护理师需连带赔偿361万和200万，最高法院都驳回上诉，确定赔偿金额共561万多元。记者李明宗报道。
1: 被称为台湾美容界教母的台湾媒体小铺创办人黄慧娟，100年间到台北东区一家医美诊所接受美容疗程，不幸死亡。没有医师执照的诊所负责人和护理师双双被起诉，虽然两人否认犯行，但一审判决有罪，二审法院以违反医师法判处2年半和1年半刑期，案件正上诉最高法院审理中，伪造文书部分遭判刑2个月，得一颗罚金先行决定。而创办人独子事后打民事官司求偿500万元，一审判赔371万多元，案件上诉，高院认为两个人确实违反做侵入性治疗导致休克死亡，审酌家属承受痛苦，除了10万元的看护费免赔之外，撤销改判两个人应连带赔偿361万多元。最高法院已经驳回上诉决定。另外，创办人独子主张自己丧母，精神遭受痛苦，诊所负责人和护理师没有认罪也不道歉，因此单独再请求精神慰抚金200万。一二审法院全数判准，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决定，诊所负责人和护理师两个人共需连带赔偿561万多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新冠疫情在低点蠢蠢欲动，基层诊所却因为新冠筛检点值过低，药物保管的成本太大，出现弃守潮。健保署跟机关署允诺待总预算通过，将讨论调整支付标准，10月的左流右心疫苗也将给予诊所加码奖励。记者尤若纯报道。
2: 后疫情时代，呼吸道传染病风险长期化，基层诊所是第一道防线。但基层医疗协会秘书长罗元璋指出，目前新冠快筛健保给付点值只有150元，比流感少了一半，无法反映繁杂的行政成本，恐怕让基层诊所出现新冠防疫弃守潮。呼吁政府调高新冠快筛高风险给付点值，检讨抗病毒药物储备成本的合理性，以合理反映基层的执行成本。
3: 你去外面买新冠的筛检片，其实它也是这价格。我们基层医师没有比较便宜哦，我们也是买差这个价格。然后我们给付多少呢？150。对，而且你还不能报错，你报错没有登录，报错不符合条件，没有登录 VPN， 不给。
2: 机关署副处长罗玉君肯定基层诊所在第一线防疫的辛劳，允诺会检讨药物储备成本，待预算通过后，10月还有另外的加码奖励措施。
4: 我们的这个原来有一个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的50元的奖励，好，那这个50元的奖励今年会加码。好、哦，还加码哦？那加码多少？我先保留一下秘密，我们还要跟卫生局这边开会之后会确定。
2: 针对新冠快筛给付过低，健保署副署长张宇斌表示，如果总预算通过，今年有机会调整，但仍待开会研议讨论。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一名陈姓肾脏病友长期受左上肢严重肿胀所苦，洗肾时又因为静脉高压频频发生透析不顺，医师评估后建议采取血管支架置放术，帮助病友成功拯救生命线。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对于洗肾病人而言，手臂上的血液透析瘘管如同维持生命的生命线。然而瘘管并非正常人体结构，在长期高压刺激下容易造成血管狭窄甚至闭锁，导致病人面临手部肿胀、透析不顺等困扰。陈姓肾脏病友苦不堪言，转诊到大千综合医院求助，医疗团队已介入医疗技术进行血管支架置放术，成功恢复血流畅通。心脏外科主任李俊义说，
6: 洗肾的病人因为血管经常接受机器给予的高压，以及静脉承受动脉的压力，所以在静脉上面它变得比较敏感，容易萎缩。那如果萎缩部分在于我们的静脉以内，那就会叫做中央静脉狭窄，这样的狭窄往往是最危险。
5: 李俊义主任提醒，瘘管是洗肾患者的第二生命，日常应多留意瘘管的震颤感与声音，若出现异常或手臂肿痛，务必及早就医。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在成大举办就业博览会。记者维金妮报道。
7: 毕业季求职热潮来临，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27号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国立成功大学中正堂举办2026云嘉南区就业博览会。活动邀集58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释出超过3500个工作机会，其中 AI 半导体还有智慧制造供应链相关职缺就超过1400个。分署长刘邦栋说：“
8: 也

就是说，当天在现场每十个职缺里边，就有超过四个啊，是属于现在火热的 AI 半导体供应链的职缺哈。这个比例在全台的就博会里边啊是比较罕见的，纯度超级高。

0: 电量早鸟礼之外，完成面试还可以参加求职闯关抽奖。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黑尾鱼观光季进入尾声，本周末将举办经典之夜。记者宋玲报道。
2: 已经举办20多年的屏东县黑尾鱼文化观光季将在6月27以及28号举办大尾市集。屏东县政府传播暨国际事务处表示，这一次的大尾市集与摊商品牌蓬莱市集和大鹏湾观光产业联盟合作，将有100家的摊商带来包含海味、在地小吃、伴手礼、文创手作以及餐车等各式的商品，并且邀请任贤齐、卓文萱等艺人开唱。处长萧玉龙说，
3: 我们要带动地方的观光。那今年在那个大鹏湾国际休闲特区的部分，我们跟大鹏湾那边去做合作。今年的大尾市集的部分，除了这两场的演唱之外，我们其实在第一天还会有烟火秀、
2: 超强卡司、百家市集、美食餐车、亲子体验跟璀璨的烟火。屏东县政府邀请大家一起来大鹏湾享受最精彩的夏日海港派对。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32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32到37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0: 咪上亲，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南下251公里过大林交流道的全线都有纸箱散落，另外有旅梯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16公里的外线有故障车，北上95公里过新竹 B 先前掉在内线有的汽车零件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南下152.5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发生2台连接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11.2公里在新市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东14.8到14.9公里之间过鹿草的外线有往生猫咪，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红茶、
3: 绿茶、
2: 乌龙茶、
3: 咖啡、
2: 卡布奇诺，
3: 咦，
2: 百香果茶、
3: 花茶、
2: 水果茶，
3: 咦，
2: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3: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4: 欢乐午茶。
2: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今天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呢，整个天气哦，看起来还是比较炎热哦，尤其呢，在这个中南部的地方呢，还是有在这个38度左右的高温，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注意防晒，然后呢，不要中暑了。那呢，今天的各地区的气温呢，包括北部是在23到38度，中部是24至36度，南部是23至37度，东部是22度至37度哦。那呢，中央气象署也指出呢，目前呢，整体来说呢，都还是偏热的，局部地区偶有短暂阵雨发生哦。那到了礼拜天到这个礼拜二哦，下礼拜二呢，这个台风的封面呢会慢慢的北退哦，天气会渐渐的好转，那气温也会逐渐的升高，所以呢我们就要关心一下目前这个米克拉台风的动向哦。目前米克拉台风路径持续的北上，那强度整体是减弱的。气象粉专台湾台风论坛天气特辑就表示，台风在礼拜五哦，6月25号的时候预计通过日本的那霸附近，然后再加速北上。到了礼拜六呢，台风环流将与这个封面结合，替日本带来大范围的降雨，一路呢从冲绳九州影响到关东东北地区。那是不是会直接侵袭日本哦？还是要视这个台风这个转向的角度来说来决定哦。那呢，因为这个米克拉台风持续的北上，那目前呢在早上的时候位在这个台东东北东方大概是400公里的海面上，所以呢这个台风的强度也持续的减弱当中哦。那呢目前整个方向是往日本移动，所以我们这边呢应该还算是安全，那基本上呢也不会受到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哦。那还是要视这个台风的速度而定啦，所以呢一定要持续的关心这个台风的动向。那如果这个周末呢，包括呢这个明后天之后有要前往日本的伙伴呢，都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哦，还有机场相关的资讯。好，目前呢在台中的这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这个北斗路段往园林的方向，从指标219到 215.8 公里处哦，因为前方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呢这边目前呢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甚至有急速定点的状况，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小心了。那国道1号北上的路况呢都 OK 好走，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彰化系统路段

岸指标196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国道3号的部分在南下的 152.5 公里处这边是通宵到院里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两台连接车停放在这里，也导致后方的车流量变多了。此外呢，在这个省道台74甲线往西的方向这个目前呢有一个连接车呢停放在这里那这边呢目前呢这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呢这个地方啊有三部拖吊车到场协助处理这个事故那呢目前连接车的母车是移至在主线外侧，那呢这个连接车子车已经离开了，所以目前基慢车道慢慢的持续在恢复通行，但是呢这边的车流量还是相较之下比较大的，也提醒您如果呢这个往花坛的方向，在这个牛埔的路段，如果您经过的时候呢，建议有直接先下快关或牛埔，改走平面道路往花坛，按那速度会较紧此外，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中明南路往中投公路过了复兴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呢，在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也是持续施工当中，还有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过了惠来路之后呢，慢车道的内侧车道正在修剪路数这边呢车流量是正常的，也提醒您经过相关的这些车流的瓶颈点或者是散落物地点的时候呢，都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留意您的车前动态。来，一起来听于丁密的《无与伦比的美丽》。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4，我们关心一下台股的行情哦。目前加权指数下跌889.30点，来到46211.35点，成交金额为1兆2613.92亿。上柜指数上涨0.84点，来到441.65点，成交金额为2186.60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695.45点，来到69092.94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22.53点，来到8326.3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8.39点，来到23344.867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0.11点，来到4096.14点。

这一首歌是公馆青少年的990次恋爱。目前呢，一起来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北斗到园林路段哦，因为在指标215.8公里处呢有故障车，那前方呢也持续都一直在施工当中，也导致了后方这边呢持续定点哦，从219到216公里处呢都是车流速度比较缓慢的地方，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此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今天呢在铜锣、苗栗、头屋和头份各个交流道的出入口，双向车道呢都持续在施工当中，会一直到下午的4:30。国道3号的部分呢，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整体路况都还不错。那提醒您，在南下的151.3公里处哦，这边有事故发生，应该在通宵到院里路段之间。此外呢，在南下的152.5公里哦，就是在这边哦，中间跟外侧车道有两台连接车停放在这里，那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此外，整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南下哦，在这个147.1公里处，大安到清水路段外侧及路间呢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哦，在221到216公里的麦寮到桥头路段，外侧车道沿途的小碎石哦掉落在这里，目前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省道台74甲线呢，原本哦，这是往西，也就是往花坛的方向，在牛埔路段有两台连接车翻车的事故呢，目前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目前呢，只剩下连接车的母车哦，放在主线的外侧车道补胎。那呢，目前这边后方都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也建议您哦，可以先下快关或牛埔，改走这个平面道路往花坛的方向，安内速度会卡紧哦。所以目前呢，台74甲线在这个2公里出的牛埔路段呢还在持续的目前已经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了。好，提醒您哦，目前这个连接子车跟机慢车道都恢复通行了，所有的部分呢都已经排除完成，这边已经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那整体的车流量呢应该都还是在慢慢消疏解当中，请您耐心等候，一定可以赶快的通过。还有呢，在省道台一线的部分呢，双向哦，在这个中山路一段到东安路口这边呢，靠近大甲溪桥的双向内侧车道呢有施工的，那这边的车流量相对是比较大的。台中市区在中明南路往中投公路过了复兴路的外侧车道，以及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都有在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流量相对都是比较大的，都特别提醒您流经过的时候特别多加小心。那以上如果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送上赵永华的《谁要我宠坏了你》。

这一首歌是赵咏华的《谁要我宠坏了你》。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路段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这边呢有急速定点的状况，甚至呢车流量大概是低于20到30公里之间。那在持续北上呢，整体路况拢袂歹哦。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提醒您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1.3公里处，通宵到院里路段呢，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呢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152.5公里处哦，一样是在通宵到院里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呢，有两台连接车停放在这里，目前后方的车流是比较大的。此外呢，还有呢这个部分在特别提醒您哦，这个国道三号南下在中港系统前后，包括是指标169.4到这个169，在大甲过后呢，一路到这个中港系统路段呢，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所以呢您在过这个中港系统前后的时候都特别多加留意小心了。省道台一线呢，双向在中山路一段到这个东安路口靠近大甲溪桥的双向内侧车道有施工，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47.1公里处的大安到清水路段，外侧及路间呢有一台小客车停放在这里。还有呢，这个台61线双向哦，在163.5到213.9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个内外侧车道呢都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持续在施工当中，双向呢经过的时候，如果看到有施工人员或施工车辆的话，都提醒您

记得减速慢行，并多加留意这个他们的动向哦。那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和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一起来听 Joyce Boy 的《遇见》，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1:30的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职业安全卫生法新法将在7月上路，各界关注职场霸凌的定义。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表示，不是劳工觉得不舒服就是职场霸凌，必须符合五大要件才会认定。记者林雨辰报道。
2: 防治职场霸凌的新制将在7月上路。劳动部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对于网友议论，如果主管在下班时间疯狂传赖，或是同事订饮料却独漏某人，是否就构成职场霸凌？劳动部长洪胜汉说，
3: 一个是劳动场所执行勤务，然后也需要是在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那也包括是要逾越合理而且必要的范围，再来是持续是用冷落或不当的言辞威胁等等等的方式来威胁劳工，那最后也是要造成劳工身心上面的危害。这五个要件都需要来符合才会被认定为是职场霸凌。
2: 针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审查性别平等工作法、就业保险法的修正案，洪胜汉表示，朝野立委的提案非常多，光是性工法修法草案就有117案，就保法也有87案，代表各党团及立委对政策的方向都很关心，希望能够尽快让育儿劳工获得更多制度上的协助，以兼顾职场及照顾家庭的需求。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强化科技警政发展，彰化县警察局无人机队成军，未来将运用在攻坚逮捕、失踪人口搜寻、大型活动维安、交通监控及夜间搜救等勤务工作，提升勤务效率与应变能力。记者黄志伟报道。
4: 民族煽动呼叫，煽动无发现嫌疑人躲藏在中正路二段528号顶楼，目前已封锁顶楼R1出入口，请求紧急支援并申请无人机协助侦查顶楼状况。
5: 彰化

0: 县警察局无人机队成军，牟林嫌犯潜逃阳台，民警通过无人机快速掌握嫌犯位置。十架无人机未来将投入各项警政勤务，成为警察同仁执勤的重要科技伙伴。未来要继续扩编，也获得王惠美县长及谢典林议长的支持。
1: 那我们呢，已经有九个这个飞手训练完毕，后续第二梯次还会送17人。那我们也会依照实际的需求，那让我们的这个飞手人员能够更增加。
2: 那希望无人机的协助哈，能减少我们警力的一些不必要的耗损，还是有一些就是受伤的一些行为哈。那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工具，那希望能善用。那我们也会全力支持，如果要添购设备的话，议会也会全力支持。
0: 陈世煌局长强调，无人机不是取代警察，而是协助更快速、更安全的守护民众，打造智慧警政新模式。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新北市境内拥有丰富的海岸资源，包含北沙湾、中沙湾、福隆海水浴场及三峡大堡溪等，都是热门戏水地点。观旅局提醒，从事水域活动应先掌握天后、水域环境资讯，选择合法的活动场域，以免发生危险。记者刘威报道。
4: 随着夏季到来，许多民众会选择前往海边、溪流或是河岸戏水消暑。新北市观旅局观光管理科长蔡文忠指出，戏水应该选择有合格救生员驻守以及完善救生设备的场域，切勿进入公告禁止从事水域游戏活动的区域。出发戏水前也要留意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天气资讯，还有海象预报之外，民众也可以运用海洋委员会建制的 Go Ocean 海洋游憩风险资讯平台或是 App， 透过绿、黄、橘、红四个灯号，及时掌握各海域风险等级还有环境资讯。
5: 此外，溪流及河川水域常因上游降雨造成水位快速上升，戏水时应避免进入拦沙坝、拦河堰、水库蓄水范围及其他危险水域。家长携带孩童戏水时，更应全程陪同照顾。
4: 此外，新北市府为了维护民众戏水安全，特别横向整合警察、消防、海巡等机关，在重点水域加强巡查以及安全宣导，督导水域油气业者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共同打造安全友善的水域游戏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年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32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32到37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7: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8: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哦，从这个指标219公里到216公里呢，有急速定点的状况。那整体车速呢是落在20公里以下哦，比较缓慢一些。那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下一个瓶颈点则是从新竹系统一路到新竹路段，这边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一路到竹北路段，这边呢都是车多速缓。南下在105.6公里处哦，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呢

0: 这边中间呢有一些散落物掉落在这里，请您经过的时候再多加留意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 205.3 公里处的乌日到成功路段，这边呢有一些散落物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从指标152.5 公里处哦，通宵到院里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两台连接车停放在这里。那目前呢，这起事故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再多加留意。南下的 210.3 公里处中投路段呢，这边也是有散落物掉落哦，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的慢行。再来呢，省道部分，台一线呢双向在中山路一段到东安路口这边呢，靠近大甲溪桥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哦。那目前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省道台72线后龙汶水线呢，从这个头屋到公馆路段，这里呢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桥梁检测作业，所以呢往汶水的方向哦，往东在头屋一到公馆的路段哦，外侧车道呢都有施工人员协助在做这个桥梁检测，这个呢部分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提醒你经过的时候都在小心特别的留意了。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39，来目前台股的中场下跌了1057.05点，收在46043.60点，成交金额为1兆4536.18亿，涨跌幅大概是落在2.24%。上柜指数上涨了1.28点，收在442.09点，成交金额为2438.05亿，那涨幅大约是0.29%。那雅股日经指数下跌264.27点。来到69524.11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99.99点，来到8503.8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11.12点，来到23447.40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9.18点，来到4115.43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路段呢，指标220到216公里，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这边的车流速度比较缓慢，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卡不合格。那持续在往北上的同靠近铜锣交流道外侧车道呢，有一台白牌的机车停上来哦。哦，那这个听众朋友很热心的跟我们表示，有机车骑上来，在外侧车道这边呢也是比较危险一些的，所以请您呢，在靠近铜锣交流道，如果看到这个机车的话，都特别小心留意了。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提醒您哦，在南下的152.5公里处，通宵到院里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两台连接车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这边呢，经过的时候都请特别小心留意。那南下的院里路段呢，这边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受到施工的影响，从155到154公里之间，时速呢是落在40到50公里的，也是比较缓慢一些。还有在南下的210.3公里处，中投路段这边有一些散落物，都持续的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一线的中山路一段到东安路口靠近这个大甲溪桥的双向内侧道路呢，都持续在施工，那这边的车流量相较之下是比较大的。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中明南路往中投公路的方向过了复兴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的车流也是比较多一些。台中市区的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这边也是施工点哦，提醒您看到这个施工车量或是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台中分台当同事哦，只要你喜欢声音，喜欢讲话，喜欢分享一些生活上的资讯和点滴，那呢都欢迎一起来哦，让我们每天都一起跟大家做分享。那呢这边的大家呢都非常的有趣哦，常常呢因为不同的专业哦都可以

一起好好的聊天。那呢，我觉得在这个工作当中，除了跟同事之间哦，彼此都可以学习之外呢，也觉得这边的工作氛围真的很开心。所以呢，如果你想要一个活泼，然后呢，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一个工作环境的话，也可以发挥你的创意长才，都欢迎一起到台中景广台中分台一起当同事哦。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路段哦，这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比较辛苦一些。那呢，在这个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竹北路段，这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小心留意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院里交流道之前哦，这边内侧车道有两只三角锥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三号南下在 152.5 公里处的通霄到院里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呢有两台连接车的事故，目前都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呢，在中投路段刚才的散落物都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了，提醒你呢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台一线哦，双向在中山路一段到东安路口呢，这边靠近大甲溪桥的双向内侧道路都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流量比较大一些，请您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还有在省道台76线往西，也就是往埔岩的方向，从林厝到园林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瓶颈点。还有省道的台72线哦，后龙汶水线呢往东，也就是往这个汶水的方向，在头屋一到公馆路段呢，会的外侧车道都持续进行施工当中，那这个施工时间呢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也请您呢再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91.6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的外路间有轮胎皮。南下316.1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木棍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院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稍早在28.5公里过雪山隧道外路间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东向在仁武出口前外线车道以及辅助车道都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八蛇线西向26.3公里水上交流道前外路间也有轮胎皮散落。台88线东向1公里在五甲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车辆停放。西向4.8公里在凤山交流道前的外路间也有小货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亲？

0: 笑，乌黑法师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哎，说不定我们就……
1: 先生，先生，
2: 啊，哎，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1: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2: 警察小姐，拍谁拍谁啦？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哦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1: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啊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0: 啊，
2: 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1: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啊看一辈子了。
3: 路边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肩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肩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这里是环楼午茶。那今天呢，玻璃师上线呢，特别邀请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的侦查员邱安玉，邱侦查员，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因为呢已经接近这个暑假期间，基本上应该再过一个礼拜哦就要开始放暑假了，所以呢针对这个暑假青少年的这个安全保护呢，相信呢这个警察队呢都有一些少年警察队都有一些勤务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想请教一下，目前这个暑期呢有关青春专案的部分呢有哪一些规划呢？
1: 那我们本年度的青春专案呢，执行的期间会从115年7月1日起正式开始实施，那会到8月31号截止。那这段期间呢，我们警方会加强保护青少年，避免发生偏差行为及被害的风险。那为了保护我们的青少年，我们这次青春专案有两个主轴，分别是犯罪危害类跟安全危害类。那犯罪危害类呢，会有以下四个方向。第一个呢，会是暴力犯罪的部分，我们会去预防青少年他们基于好奇刺激啊，或是追求金钱地位、寻求认同，或者是因为同侪邀约跟交朋友的这些动机而加入犯罪组织，或被利用从事刑法规范以实施强暴、胁迫或恐吓等手段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再来呢，毒品犯罪的部分，我们也会防治青少年来接触新兴毒品跟电子烟的危害，例如包含像是二级毒品大麻、伊托米子、美托米子、异丙帕子、正丙帕子、塞拉琴，还有第三级毒品匹克烷基苯乙己酮跟四甲基甲基卡西酮等，均可能会以电子烟的烟油、咖啡包等方式的形式来贩售。那我们会宣导说可能使用这些物质啊会产生身心理的危害，那我们也会提供像是政府对于单纯使用毒品有提供的一些戒瘾治疗的服务。第三个部分，
0: 这个毒品的种类范围真的很多耶，刚才讲完好像讲了一堆那个化学的方程式，那其实还是要提醒青少年说这个毒品真的不要碰，因为真的是非常危险，也是你们的核心之一吼。
1: 对，没有错。
0: 好，再来还有吗？
1: 那再来呢，第三个部分我们会去加强财产犯罪的部分呢，我们会是因为预防青少年他有遭受假网拍啊，或是购物，或者是假游戏点数跟这些虚拟宝物，还有假求职诈骗的部分，那我们会去强化青少年的法治教育，也会让青少年跟他们的法定代理人来认识民事侵权行为连带损害赔偿的责任，那避免青少年呢因为不安法令被吸收成为诈骗集团的成员，那也会来防治青少年涉入实体跟网络赌博，来避免说因为财务纠纷让他们脱离正常的生活，衍生进阶的犯罪行为并被犯罪组织吸收。那最后呢，还有会针对性与家庭犯罪类的部分，因为其实在暑假期间青少年他们接触网络的时间会大幅增加，但是因为青少年他们其实对于自我保护的观念是相对薄弱的，很容易成为儿少性剥削犯罪啊，或是性影像犯罪、网络诱拐、网络霸凌等这些网络犯罪的被害者。那这些犯罪呢，其实会对青少年的隐私权跟人格权会造成很严重的危害，所以我们也会加强他们辨识网络交友的陷阱，还有提高他们自我保护的观念。
0: 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有关啊，这个毒品犯罪的部分啊，尤其是它的形态非常的多样哦，然后呢也很容易，就是也很担心说青少年会不会容易取得到，也是目前呢希望就是针对这个防治的一个核心之一。那可以请您介绍一下目前啊这个新兴毒品有什么样的种类跟特征呢？
1: 那所谓的新兴毒品呢，其实是近年来兴起的滥用药物的统称，那其实样式非常的多样，包含像是摇头丸、 MDMA、 FN2、 Ketamine、 咖啡包还有喵喵等。那因为这些不孝的毒贩，他们为了要躲避我们警方的查缉，所以会把新兴毒品加在饮料或是休闲食品还有零食的方式来伪装，外包装其实会让人很难以分辨。例如说呢，就是这些毒贩会购入市售的冲泡粉包，然后把 Ketamine 啊、安非他命等这些二级三级毒品加入粉包以内，再重新封口， 那其他也有像是伪装成软糖、王子面等零食。那其实通常外观模仿与一般食品极为相像，很容易造成误食。
0: 哦，那请问一下，他们通常是同一种，比如说冲泡粉包，或者是同一种软糖，它会混着放不同的毒品，还？

0: 是它就单一毒品就一种类型？
1: 通常都会混着，不会只有加入一种毒品。
0: 哦，所以其实他的那个是复方的，就是
1: 对，
0: 就是比如说王子面，然后同时会有什么 ketamine 啊，或者是这个摇头丸的一些毒品成分，或者是这个软糖有同时不同种的毒品成分含在里面，而不是说哦，我安非他命只能做这一种，然后 ketamine 只能做那一种，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它会混入很多种毒品，所以其实成分会变得非常复杂。
0: 哦，那这样吸食起来，有时候那些症状混在一起，反而就是更危害身心的状况，欸，
1: 没有错。
0: 哦，那最近呢，啊，我们常常听到的丧尸烟弹啊，尤其是今天新闻又有提到说有那个爸妈吸食啊，然后还毒驾，那这个丧尸烟弹啊，可以请教一下，这个是最新的，那是什么样子的毒品呢？
1: 那丧尸烟弹它的成分其实是依托米酯，那它这一种新兴毒品，依托米酯这个物质，它原本是医疗用于静脉麻醉的这个药品，但是近年来被不孝的分子制作成烟弹，以电子烟的形式滥用。那吸食依托米酯这个毒品的，它可能会造成人的手抖或是全身发抖、站不稳的状况，那严重时也有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神经损害跟呼吸终止。那因为吸食依托米酯这种毒品的人，他会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行动也会像僵尸一样，所以他才会又会被称作丧尸烟弹。那我们目前警方也积极在针对吸食毒品驾车上路，也就是毒驾的部分加强取缔，来避免再有因为四类案件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的状况发生。
0: 嗯，这吸毒加上这个驾驶开车上路，真的是危害自己跟危害他人的生命。那刚才还有提到哦，还有一个是第二级毒品塞拉琴，那这是什么样子的毒品呢？
1: 那塞拉琴呢，它原本是一种给牛马等大型动物使用的动物镇静剂，但因为它的价格比较低廉，所以它会被毒贩混在像是海洛因啊、古柯碱或芬太尼等这种各式的毒品中一起混进去来谋取暴利。那私用塞拉琴时，可能也会出现步履蹒跚、呼吸困难、失去方向，甚至是昏迷。那最大的特征就是会造成皮肤出现巨大的红肿溃烂，那严重的时候可能会需要截肢，所以被称为是僵尸毒品。
0: 哦，真的很可怕，而且还会造成自己身体的一个不健康哦，红肿溃烂还会需要截肢，真的非常的可怕。那我们要怎么跟就是大家来说，尤其是跟青少年来说，要怎么防治这些毒品？
1: 那其实毒品的伪装是非常五花八门的，日新月异，其实很常真的是防不胜防。那所以呢，重点在于我们要有一颗坚定拒绝毒品的心，那不要随便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饮料或食物，尤其是来路不明、包装无标示的特殊散装糖果零食。那离开视线的开封饮料也不要再饮用它。那最重要的是呢，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而轻易尝试毒品，像是近期很兴起的电子烟，会号称有多种口味来吸引青少年，但是它的烟油成分是不明的，可能会对身体造成危害。甚至若遭贩毒集团饮用吸食含有依托米酯的电子烟，就有可能会误触法网。
0: 是，所以大家呢一定要保持这个警觉心哦。那呢也非常谢谢这个云林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的邱安玉邱侦查员跟我们分享刚才有提到的这个青春专案的其中一个面向，还有这个毒品防治的内容哦。那目前我们先提供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您稍等一下。那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在北斗到园林路段呢，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这边的车流量哦比较缓慢哦，从219到216公里，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它行扣斜跨。那北上路段呢，还有在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北之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此外呢，国道三号北上的157到156公里之间，这里呢在苑里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掉落两只三角锥，还有呢国道三号南下在 152.5 通宵到苑里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两台连接车的事故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再多加小心留意了。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的邱安玉邱侦查员哦，跟我们分享呢今年度从下个月开始的青春方案的这个范围哦。那呢刚才提到

0: 有分别是犯罪危害类及安全危害类。那请问一下，安全危害类的这个内容大概有哪一些呢？
1: 安全危害类呢，也是分为四个方向。那第一个呢，分别是妇幼安全。那可能我们会针对青少年他可能面临的家庭暴力啊、性骚扰或是跟踪骚扰的部分，来加强就是他们的性别平等教育法或是跟骚法的这一种法律的观念。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去建立青少年他们正确的身体自主权的观念，宣导说不要随意拍摄、不传送、不持有性影像的保护措施。同时我们也会强化校园周边及深夜易逗留场所的巡逻，营造对于青少年友善且安全的空间环境。再来呢，因为在暑假期间很多青少年会去打工求职，那我们这边也提醒青少年暑假打工的时候要恪遵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跟证件不离身的安全原则。那我们除了会预防说诈骗集团利诱外，也要重视职场环境的劳动安全，来确保雇主提供符合法令的保险与防护装备，避免因为对法规不熟悉而遭受职场剥削或发生公安意外。第三个部分呢，因为暑假期间其实是青少年无照驾驶跟超速违规的高峰期，我们会针对青少年来加强交通安全教育，严禁他们无照骑乘机车，也会取缔像是危险驾驶或者是酒后驾车的行为。同时呢，也会宣导正确佩戴安全帽跟防御驾驶的观念，来降低因为交通事故造成的伤亡率，维护青少年跟其他人的用路安全。最后呢，因为青少年他在暑假会长时间有比较有机会长时间接触网路，也有可能会很容易产生网路成瘾啊，像是各自外泄或是误触网路赌博的风险，也会加强就是青少年他们的网路素养，那引导青少年来辨识假讯息跟网路诈骗的陷阱，并建立个人隐私防护的意识。那针对网路交友可能衍生的诱拐或霸凌风险，我们也会提醒家长落实健康上网的监管，避免青少年落入数位环境的安全风险。
0: 对，其实这听起来有四点，但其实这四点都是连贯起来的。包括呢，这个青少年哦，如果在网络上做求职，其实这个网络安全就跟这个求职安全就放在一起哦，避免他在这个网络啊被诈骗，或者是呢传输一些性影像啊，或者是一些身体没有身体自主权的一些照片哦。那呢，他去上班啊，或者是他去打工还是出门的时候，这个交通安全哦也是连带性的。所以整个这个青春专案的部分哦，有关这个危害安全的部分，它其实一体性都是希望说暑期呢，这个青少年哦，不管是做什么事情都要特别的请家长们再多多留意，然后呢也是要保障他们的安全。那刚才呢侦查有提到哦，这个青少年在暑假期间打工或兼职要恪守这个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证件不离身，跟我们那个打诈的原则很像。请您可不可以再更多说一些？
1: 好的，那青少年在应征打工的过程中，其实诈骗集团会用许多话术来欺骗这些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所以呢，我们想要透过刚刚讲的这四个原则来提醒大家。第一个，不缴钱的原则。通常呢，正常的企业征才，他是不会在员工还没有赚到钱之前就要求员工先掏出钱包。如果呢，你在应征工作的时候有发现用制服费或是职前训练费或者是保证金等名义要求你现场缴交现金，不论金额大小，请你立刻找借口离开现场。
0: 再来呢，就还没有赚到钱就一定要先付钱出去。
1: 没有错，这通常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这样。
0: 还有
1: 再来呢，不购买的部分，有一些公司呢，他会向青少年灌输说，就是你如果想要把这个产品卖得很好，你自己就要先体验这个产品的观念，那会去强迫这些来应征者自费购买高额的美容产品、保健食品或公司产品，这部分也需要特别的留意。
0: 对。
1: 再来呢，不办卡的部分，就是千万不要在雇主的要求下去办理会员卡、信用卡 或者是填写任何融资信用贷款的申请书，那这不仅会让你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背负沉重的债务，还有可能会让你的信用记录留下污点。
0: 是，而且呢，如果你不太清楚，包括刚才讲到的这个购买这些保

0: 养品啊，或者是不太清楚说，哎，这是什么样的申请书哦？这个贷款是什么内容？其实呢，都一定可以先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讨论哦，可以先问一下爸爸妈妈，或者是问一下身边的人哦。相信呢，只要是正当的职业、正当的公司，他其实不怕你去说的，他其实也不怕你去问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呢，还是要特别再留意哦。再来还有，
1: 最后一个部分呢是证件不离身。诈骗集团常会以发放薪资需要设定账户、办理劳健保为由，会要求你寄出银行存折、提款卡，还有告知密码，或者是在求职的过程中会要求你帮忙跑腿去 ATM 提款，或者是到超商代收包裹。一旦你把存折跟提款卡交出去，你的账户可能就会被当成诈骗集团洗钱的人头账户。如果你帮忙提款收包裹，你就有可能会变成诈骗集团的车手、取步手，那这不仅要负刑事责任，还要面临被害人巨额的民事求偿，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只是打工，我不知道就可以免责。
0: 所以呢，如果不小心呢，我变成诈骗集团，这样子也是可能要负一些连带的法律责任，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哦。过了一个暑假，然后结果呢，自己身上呢，可能就又可能背负债啊，或者是又触法哦。那除了这个打工诈骗之外哦，那青少年是不是也可能会遇到其他类型的诈骗呢？
1: 对，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就是可能在使用网络会进行网购或是玩游戏啊，或是交网友的时候，都也有可能会遇到诈骗。那通常呢，就是也有可能像虚拟宝物交易的诈骗手法，它有可能就是对方会要求私下交易，但是若把钱汇到了对方指定的账户以后，就会被对方封锁，也拿不到东西，他会发现遭受诈骗，这也是很常见的一些诈骗手法。
0: 那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些毒品和诈骗之外哦，还有什么是青少年在暑假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1: 那有关儿少性影像跟性剥削的这个犯罪和危害部分，我们要提醒各位青少年不要随便分享个人的亲密私密照片，以免成为遭勒索的对象。那如果有遭受到胁迫，请立刻告知你信任的家长或者是报警处理。另外呢，也要避免涉入实体跟网络赌博。线上博弈网站，无论是从事客服人员，或是有实际参与赌博的行为，都有可能会涉及刑法的赌博罪。再来呢，就是要避免进入一些以合法掩护非法的棋牌社、桌游社等场所进行实际赌博的行为。那若欠下巨额赌债无力偿还，也有可能会遭到犯罪集团利用，成为诈欺车手或是贩毒的小蜜蜂。
0: 是，今天非常感谢云林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的邱安玉邱侦查员告诉我们这个青春专案的核心的一个想的观念哦，还有一些现在目前哦暑假期间大家要注意的地方。那最后呢，有没有什么话还想跟青少年跟家长提供分享的？
1: 我们在这边想要呼吁青少年们，其实除了网络的世界以外，暑假期间也可以多多从事其他正当的休闲活动。那遇到任何紧急的问题，可以立即寻求家人或是警方的协助。我们希望能透过宣导的方式来帮助青少年增强防范意识，远离诈骗、毒品、性剥削跟赌博等危害。我们也会呼吁家长、学校或是社会能共同参与，为青少年打造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
0: 是，今天呢特别谢谢云林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的邱安玉邱侦查员，谢谢您的分享，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目前呢在整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北斗到园林路段呢，这边呢车流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请您耐心的通过。在北上的路段呢，这边呢整体来说都是 OK 好走的，只有呢在这个217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的内侧路间，在第一个车道这边呢有持续的施工哦，所以呢后方都是有回堵的情形。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156到157公里之间的院里交流道，那第三车道跟外侧的路肩呢也是在施工当中，这边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在152.5公里处的通宵到院里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两台连接车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小心留意了。在台中市区的中明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民义街的内侧车道，有发生一起事故。

事故哦，那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呢，也是要特别留意小心。此外，台中市的中明南路往中投公路的方向，过了复兴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还有在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这边也是持续在施工中的。那这两个施工点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特别提醒您哦，经过的时候都一定要维持好与前方的安全车距，小心的慢行。那以上呢，如果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那一定哦，要记得在这个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的免付费电话，跟我们一起做个提醒，让大家呢都可以一起小心这个路况，也记得您的行车安全。那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2:30的中台湾新南台湾新闻，待会再见。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六岁男童跟家人到雪甲走失了，竟然想要徒步走回麻豆，热心的民众发现报警，台南麻豆警方协助男童找到回家的路。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2: 发现小男童独自走在路上，民众报警寻求协助。小男生表示要徒步回家，远景尝试跟他沟通，但他神情焦虑，无法清楚表达，口中只有不断喃喃自语想要回家。由于当时烈日当空，车流量大，远景一边安抚男童情绪，随后开着巡逻车尝试让他在车内指引回家的路。
3: 你几岁？
4: 我才六岁。
5: 六岁啊，好坐好。
2: 男童含糊不定指引的方向多次出错。
4: 那个不是我。
2: 远景凭借着对辖区的熟悉度还有耐心，跟沿途多方查证，终于顺利帮助男童安全返家。皮头派出所所长朱英宏说，
6: 只知道在麻豆区经辗转多处，终于在麻豆区南市找到男童住家，为该家中均无家人，经向隔壁邻居询问，确认该男童住该址无误，并联系男童父亲及男童祖父返家。
2: 原来男童当天跟祖父前往雪甲区，趁祖父不注意的时候独自跑走，试图从雪甲区走回麻豆家中，所幸半途遇上热心民众跟机警的玻璃士大人，才没有酿成意外。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将在8月15号跟16号登场。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提前暖身，推出了4场 K-pop 随波即跳以及6堂街舞大师的课程，提前感受夏日最热血的街舞氛围。记者黄义豪的报道。今年熊真武斗扩大举办，赛事从一天升级为两天，青年局也规划系列的暖身活动。 K-POP 随波即跳将从7月起陆续在高雄车站、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莲池潭原地庙以及梦时代等特色场域登场，让城市角落化身舞台。另外六堂街舞大师课程邀请国内知名的舞者担任讲师，除了传授技巧，也分享从舞蹈热爱到投入产业的实务经验，协助青年拓展视野，累积实力。高雄市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7: 街舞风格多元，今年熊真武斗也扩大举办，特别将深受各年龄层喜爱的 K-POP 随波即跳独立规划，串联高雄南北特色地标，让城市各处都成为舞台。此外也安排不同舞风的培力课程，帮助舞者在赛前

0: 前累积实力。
1: 欢迎喜爱舞蹈的民众踊跃参与，一同迎接八月2026熊真舞斗国际街舞大赛热血开战。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芒果进入盛产的旺季，屏东县推广来自屏东方山的优质农产龙虾芒果，抢攻都会区高端的水果市场，吹起今夏最受瞩目的芒色旋风。记者宋琳的报道。
2: 之所以称为龙虾芒果，主要是将屏东在地海洋资源与芒果栽培技术结合，利用深海龙虾壳研磨之后富含甲壳素与钙质的资材导入土壤跟叶面管理，打造果色鲜红、果肉细致、风味香甜浓郁的精品芒果。吃起来感觉如何呢？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政府表示，龙虾芒果不仅展现了屏东农民面对气候变迁的创新韧性，也实践循环经济与 ESG 永续精神，将在地龙虾资源再利用转化成为提升果品品质的重要助力。这一次推广除了透过百货通路来推广屏东精品农产之外，也象征屏东芒果从产地技术升级、品牌形象塑造到国内外通路拓展的重要一步。金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的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7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实地道路驾驶不仅能降低违规与事故风险，更能透过教练指导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实际应对真实路况的突发状况，让上路不再紧张，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为什么需要实地道路驾驶呢？
5: 一、降低事故风险。根据统计，参加专业驾训者比未参加者的违规风险降低了达59%，事故风险降低了36%。二、实际防御观念。教练会实地带领学员面对实际车流、行人、路口号志，学习我看得见你，你看得见我与防御驾驶的危险预测能力。三、心理素质建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克服实际上路，像是变换车道、路边停车、山路行驶的恐惧，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与道德。
6: 道路驾驶实地训练核心重点，实地道路驾驶通常会涵盖以下几个重点：行前安全检查，包含轮胎胎压、车底异物，以及上车之后的两段式开门，驾驶姿势与视角，正确调整后照镜、座椅与头枕，确保行车视野死角降到最低。实际动态行驶，红绿灯号志辨识、路权优先顺序、直线加速、无号志路口安全通过。为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交通部公路局持续推动驾训补助政策，详情请至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8: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呢，整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包括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北斗路段，指标是217公里处，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内侧路肩呢跟第一车道这边都持续在施工，那也导致后方呢有回堵的情形。在北上的211公里处，园林交流道的第一车道跟外

特路间这边呢也是在施工哦，所以后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因此呢整个北斗到园林路段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那呢在持续往北呢整体路况哦都还不错，不过在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的路段，这边呢是车流的瓶颈点。此外呢还有在南下的大雅系统过后一路到丰原哦，这边呢176.3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之间的院里交流道，第三车道及外侧的路肩都还在施工当中，那后方有回堵的情形。那北上的部分呢，也是在157到156公里之间哦，在院里交流道之前的内侧车道掉落两只三角锥，那目前呢，高工局的伙伴已经前往处理了。台中市区的中明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民义街呢，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此外呢，台中市区的中明南路往公投公路的方向过了复兴路的外侧车道这边有施工当中，以及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这边也是持续在施工，那这边的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请您经过的时候呢也是要小心留意了。

0: 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1: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0: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1: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0: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1: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够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0: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1: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0: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1: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0: 啊，什么产品？
1: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0: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1: 对啊，黄先生，你就会演的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路给你，明天呐、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0: 好、啊，我赶紧拄着诈骗。
2: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呢，这下午的时间呢、哦，目前是2:46，所以呢，整个下午还是处在这个紫外线非常强烈的时间哦。那刚才呢，在2:30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就发布了这个高温资讯，包括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嘉义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呢，都是橙色灯号，会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呢，在基隆市、苗栗县、嘉义县、高雄市、宜兰县、台东县呢，则是黄色灯号，也要特别留意小心了。所以呢，现在呢，太阳还是恰恰凉的情况下，如果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那呢，如果可以的话，戴个帽子啊，或者是这个防晒的雨伞哦，都可以比较舒服一点哦。记得呢，也要在阴凉处哦，小心不要中暑了。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在北上的217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呢，国道一号的内侧路肩第一车道有施工当中，还有在北上的211公里，园林交流道的第一车道外侧路肩呢，这边都有施工哦。那两个施工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所以也导致了北斗一路到园林路段哦，北上的非常辛苦，卡不喝脚哦，时速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那在国道一号南下呢，则是在湖口服务区到

0: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外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1: 先生，先生
0: 啊，拍谁拍谁。

竹北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此外呢，南下呢，在这个 176.3 公里处台中交流道之前有散落物掉落。国道三号南下在 152.5 公里之间的通宵到院里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呢，还在持续处理当中，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此外呢，持续南下在156到157公里之间的院里交流道，第三车道及外侧路间呢，有施工当中，那目前这边回堵大约是一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呢，则是在157到156公里之间的院里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呢有两只三角锥掉落在这里，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 163.5 到 213.9 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里的双向内外侧车道呢，都在进行路洞坑洞的修补巡检工作啊，经过的时候也特别留意了。还有在台72线的后龙汶水线呢，往东哦，也就是往汶水的方向，从头屋一到公馆的路段呢，这边呢都在进行桥梁检测工程，提醒您外侧车道呢这边都持续施工当中，一定呢这个工程时间也是到下午的4点，都特别再多加留意了。

0: 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对，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0: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刚收到一个好消息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57到156公里之间的苑里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的两只三角锥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那国道三号南下呢，在 152.5 公里处通宵到苑里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的两台连接车事故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这边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国道三号持续南下，在156到157公里之间哦，在这个苑里交流道的第三车道及外侧路间都还是在施工当中，那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北上的217公里处，过了北斗交流道的内侧路间，还有在第一车道这边都持续在施工当中。北上的211公里处，园林交流道的第一车道外侧路间呢，也是在施工。那这两个施工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导致了北斗一路北上到园林路段都是车多速缓，卡行扣血垮哦。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56.5公里处，龙井到57的路段有大量的轮胎皮哦，在这个车道中间哦。提醒您，省道台61线北上，在龙井到57路段156公里处呢，这边有大量的轮胎皮在车道中间，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留意了。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90到291公里之间，过了新营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46公里，过了新化系统，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西向的0.2公里五甲系统前有不勾绳掉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国内诈骗猖獗，警政署为了提升打诈效能，今年改采主力式打诈策略，锁定关键对象，集中资源，精准打击。查缉对象锁定包括集团核心首脑、犯罪链关键节点、技术设备供应者、高发诈欺手法以及高风险的平台及媒介，并已经分别执行打击网购诈财还有禁柳专案。陈古峰说，刑警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2: 一到三月呢，我们有集中针对假网拍的诈欺罪案进行主题查缉。在三月一整个月间呢，我们就查获了957人，不法所得2017万余元。在金流的这一块，我们也必须要强力去琢磨。所以我们接续就在今年的四月到五月，我们集中全国的警力，然后针对人头公司账户、还有贵金属验以及

0: 以 TWQR 电子支付条款这些涉诈的洗钱管道来大力的查缉，那也总共查到了579名犯嫌，查扣了1亿1100多万元。执行完毕之后，我们就立刻做专案的检讨，我们就有发现假网拍的部分呢就降了 23.1%。 1月到5月这个期间进行主题式打诈，我们在受理数减少了 13%， 财损也大幅减少了 31%。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内政部长刘世芳、警政署长张荣兴陪同下视察专案执行成果之后表示肯定。卓院长表示，诈骗集团犯罪手法日新月异，他也希望各个打诈相关单位要合作联防，直指诈团核心。
2: 我们的整个的防诈中心以及所有的打诈的同仁们也在这个地方一直用最新的科技，用更细心耐心的各种侦防，来向歹徒不法集团证明政府不会放纵他们来危害整个社会的治安跟国人在财产上面的安定。所以虽然是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而且互相之间都在做手段的翻新，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也不能单一机关，不能单一的手法去对付他们，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1: 诈团透过社群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和付款条码、虚拟货币以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生结构。为了精准打击这类的犯罪，刑事局推动了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其中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台湾 QR Code 也被诈团利用。新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可以一码通用的台湾 QR Code 进行取款洗钱，出估有上千人受害。刑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晨奇说，
3: 他们在这个社群平台刊登一些像是小农产品的贩售，那演唱会门票的贩售或转让哦，那甚至透过这个白沙屯妈祖绕境的结缘品的赠送，免费的贴文，然后用低价限量免费赠送的方式吸引民众哦。那接着会以这个支付运费为由，引导被害人去点击这个假的物流的这个连结。那后续诈骗集团会假冒银行客服，谎称需要金流验证，取得民众的付款码。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在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1: 全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4天逮获了117名扫码车手，出估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刑局随后也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的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的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降幅达到 96%， 对这类新兴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3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3种颜色一次到位
5: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4: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5: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4: 赶快背呀！
5: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坍流。

0: 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0: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为您更新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7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内侧路肩跟第一车道呢这边施工哦，那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持续在往北上的211公里处的园林交流道，第一车道的外侧路肩呢都是在施工当中，那这里呢同时哦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影响哦，所以呢从北斗一路到北上的园林路段呢，车流都速度比较缓慢，甚至还有急速定点的状况，请您呢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了。此外呢，国道一号北上的170公里处哦，在丰原交流道之前，这里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也导致后方回堵了2公里。那国道一号南下整体路况呢都是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52.5公里处，通宵到院里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两台连接车的事故还在持续处理当中。继续往南下的156到157公里之间哦，在这个院里交流道的第三个车道和外侧路间呢，也是在施工作业当中。这边呢也是车流的瓶颈点，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此外呢，国道三号南下在草屯交流道之前，指标217.5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156.5公里处，龙井到雾峰57路段哦，有大量的轮胎皮呢在两个车道的中间，经过的时候再小心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中明南路往中投公路的方向，过了复兴路之后呢，这里的内侧道路施工哦，本来呢是这个修剪路数相关的，那中交控告诉我们呢，内侧道路的施工已经排除了，那外侧道路还是持续的在施工当中哦，后方的车流也是比较大的。此外，台中市区的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在靠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当中，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了。
1: 我酒量无好，莫甲我闯祸。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娶某仔到底，浪子回头。

这首歌是黄绮斌的《龙柱回头》。这个周末呢是全国 OTT， 上个周末啦，上个周末呢是全球 OTT 颁奖典礼哦。那呢也非常恭喜台湾演员曾静华以影集《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哦，击败了玄彬和金宣虎等韩国帅哥，勇夺最佳的男主角奖哦。所以呢，这个很多网友就开始。

来想说，哎，好帅哦，这个曾敬华真的是帅哥啊，是哪里人呢？我发现他是宜兰人哦。那呢也想说，宜兰是专门出产帅哥的吗？好山好水，好多帅哥哦，而且呢有很多的明星都是帅哥出身哦，包括是罗东镇的周渝民和礁溪乡的蓝正龙，以及呢演员孙庆月，还有这个向流星许愿的我们男星钟岳轩，以及全明星运动会第二季的参赛者潘君伦等人，都是出身来自宜兰的。那网友就纷纷表示说，好，我决定明天搬回宜兰妈妈家。然后就说，哦，以前啊的同学都是漂亮的帅的，刚好也都是宜兰人，甚至呢连在这个夜市卖柠檬冰的帅哥也是店员，也是大帅哥哦。所以呢大家想说，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整个大家就举家回到宜兰去过生活，因为每天都可以过得非常的赏心悦目。相信大家如果去宜兰玩的时候，也可以多多看了除了好山好水之外，也可以呢欣赏到帅哥美女还有人情味哦。那也特别感谢曾敬华哦获得这个奖，那呢他也很谦虚的表示说，希望大家可以专注的放在他的演技啊他的表现上面，虽然他长得很帅，但他真的是呢非常的谦虚哦。好，提醒您，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路段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哦，这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缓慢的，持续在往北170公里处靠近丰原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一台小货车哦撞护栏，那导致后方呢回堵了2公里哦，所以这边呢也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呢也影响到了大雅系统路段，那台74线呢要汇入大雅系统这边呢也是受到影响，所以如果您现在行经台74线要北上呢进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大雅系统过后一路到丰原路段都有急速定点的状况，都请您特别小心留意。在持续北上的路段呢，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156到157公里之间的院里交流道，这边第三车道跟外侧路间在施工哦，那这边呢回堵了1公里，这里的院里路段呢都是车流比较缓慢的地方，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了。省道台61线北上，在156.5公里处的龙井到梧栖路段，两个车道之间呢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那台61线南下，在114.7公里。处的这个白沙屯路段内侧车道有2箱货物散落在这里哦。听众表示呢，南下在经过白沙屯路段内侧呢掉落2箱东西哦，不确定是什么，但请您经过的时候都特别多加留意小心了。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一起来听甲子会的《好我最爱的人》。

这一首歌是甲子惠的《吼哇熊阿耶郎》。那呢，再特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在持续的北上呢，在170公里处哦，靠近丰原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一台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那目前呢，持续后方回堵到了大雅系统，甚至呢，从台74线要汇入大雅系统的匝道哦，这边都有急速定点的状况。提醒您哦，都特别多加留意小心了，要小心耐心的通过哦。这边呢，卡伯和加小夸哦。那在北上的部分，还有在新竹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56到157公里之间的苑里交流道，第三车道和外侧路间呢正在施工当中，这边的时速是低于40公里的。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在 114.7 公里处的白沙屯路段，内侧车道呢有两台货物的散落物哦，还有在北上的 156.5 公里处的龙井到梧栖路段，有大量的轮胎皮在两个车道的中间。一起来听谢和弦的安抓共，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3:30的警广新闻，待会儿再见。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卖压沉重，受到美韩半导体股重挫与技术面乖离修正影响，指数盘中大跌超过1200点，午盘跌势虽然未进一步扩大，但多方反扑力道有限，中场收在46043点，下跌了1057点，跌幅 2.24%， 失守五日均线46645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4536亿元。国军立即备战操演，今天来到第三天，负责北台湾防务的第三作战区在淡水河口实施阻绝演练。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国军22号展开5天立即备战操演，7月将进行联合防御操演。对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以及8月汉光演习的差异，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应变，能够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
3: 那联合防御操演比较着重在我们的整个去中心化。然后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们还是能够执行击杀令来验证我们的一个直观跟作战韧性。那汉光的话就是全程，分别前面两个是不同阶段，然后汉光演习就是全阶段。
2: 至于女性纳入教招议题，顾立雄强调，会成为后备役的女性原来就是志愿役，退伍后纳入后备役才会接受教招，而女性官兵有很杰出的能力，在部队的表现都很好，退伍后一样接受教招的训练是适切做法，不过目前还在审议当中。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交通部公布7月新制，包含台铁7月1号起进行年度改点，共调整653列次，以及气象署将从7月1号起提供台风巨浪告警服务。记者杨欣报道。
4: 交通部公布7月1号推出的两大新制，台铁为提升服务品质进行整体运能配置与规划，并配合平镇车站预计10月启用，从7月1号起进行列车时刻调整。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5: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4: 另外，为提升台风警报期间近岸民众安全并强化防灾意识，气象署从114年杨柳台风起，试行对可能遭遇危险巨浪的沿海乡镇，以细胞广播方式发布告警。交通部表示，今年台风季起将正式启动，针对受台风巨浪影响的乡镇近岸及沿海发布细胞警讯，在地民众可以及时获取警示通知，并同步在气象署官网查询相关资讯，以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从事沿岸活动，降低巨浪。

0: 造成的人员伤亡风险。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境内拥有丰富的海岸资源，包含白沙湾、中角湾、福隆海水浴场等都是热门戏水地点。观旅局提醒，从事水域活动应先掌握天候、水域环境资讯，选择合法的活动场域，以免发生危险。记者刘威报道。
2: 随着夏季到来，许多民众会选择前往海边、溪流或是河岸戏水消暑。新北市观旅局观光管理科长蔡文忠指出，戏水应该选择有合格救生员驻守以及完善救生设备的场域，切勿进入公告禁止从事水域游憩活动的区域。出发戏水前也要留意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天气资讯，还有海象预报之外，民众也可以运用海洋委员会建制的 Go Ocean 海洋游憩风险资讯平台或是 App， 透过绿、黄、橘、红四个灯号，及时掌握各海域风险等级还有环境资讯。
3: 此外，溪流及河川水域常因上游降雨造成水位快速上升，戏水时应避免进入拦沙坝、拦河堰水库蓄水范围及其他危险水域。家长携带孩童戏水时，更应全程陪同照顾。
2: 此外，新北市府为了维护民众戏水安全，特别横向整合警察、消防、海巡等机关，在重点水域加强巡查以及安全宣导，督导水域游戏业者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共同打造安全友善的水域游戏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32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32到37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6: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5: 当然是都美呀。
6: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5: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6: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5: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温，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6: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5: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6: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5: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6: 哎呦，
5: 啊，这样不是哦。
6: 不是啦，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7: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就不开车守规矩，要减速慢行保持差距，警察广播电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刚才收到一起好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0公里靠近丰原交流道的内侧车道，一台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呢，已经截获到排除的消息了。不过呢，从这个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后方还是持续在回堵，甚至呢一路呢影响到了台74线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哦。这边呢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以下，有急速定点的状况。提醒您，从台74线要汇入大雅系统一路呢到这个丰原路段都还是车流的瓶颈点，相信等一下呢就会慢慢疏解消化了。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路段呢，原本受到施工的影响都是车流比较缓慢的地方，现在呢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整体的车速也都恢复了正常。那持续在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另一个瓶颈点，请您经过的时候呢，记得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减速慢行。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99.6公里处快关到彰化系统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156到157公里院里交流到这个路段呢，第三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持续在施工作业，这边呢后方也是回堵了1到2公里哦。那呢提醒您，这边嘛是无好行，爱倒倒啊，等一下哦。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在114.7公里处的白沙屯路段，内侧车道有两箱货物散落在这里。还有台61线北上在156.1公里处的龙井到梧栖路段，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在车道之间。此外呢，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双向哦，在163.5到213.9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边的内侧跟外侧车道呢，都正在进行这个巡查修补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所以，请您呢在路上如果看到这个施工车辆或施工人员在移动，都特别再留意小心了。刚才接获到热心听众提供的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哦南下的115公里处，头份到造桥路段外侧道路的路间哦，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115公里处的头份到造桥路段，最新发生的外侧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停放在这里，请您经过的时候特别再留意小心了。一起来听天才男团乐团的 Powers。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今天呢，2026年台武市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也就是 THE 的世界大学影响力排行榜已经公布了。那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与原治大学排名呢，皆由301到400名跃升到了全球101到200名哦，都是学校历年来的最佳成绩。这次的 THE 排名，全球共计1603所大学参与评比哦。那台师大呢，在17项联合国永续发展指标 SDGs 中，共有11项指标排名更比去年还要提升哦。其中啊，还有3项指标名列全球前100名。台师大表示，其中 SDG 11哦，永续城市与社区表现最为亮眼，但名列全球第43名。那台师大呢，深耕艺术文化、文化保存与社区发展，透过这个艺术展演、文化推广以及地方创生及跨领域的合作，积极促成文化的永续与城乡发展。那 SDG 7呢，可负担的洁净能源排名也进了全球前百名哦，排名第71名。SDG 16和平、正义与健全的制度同样跻身在前100名当中。那最高的指标分数分别为 SDG 11永续城市与社区、 SDG 15陆域生命以及 SDG 16和平、正义与健全的制度。那呢，这个校长宋耀廷也表示呢，未来持续将以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为核心，深化这个永续治理，精进教学研究，强调这个跨域的合作与社会参与哦，也希望呢能够再持续的提升国际的影响力。

另外呢，原治大学也表示哦，整体的排名跃升到了全球101到200名，现在呢是全国第五名哦，也展现了近年来这个永续的校务 SDG 教育研究与产学实践的成果。那近年来呢，结合了这个最热最夯的这个工程科技 AI 应用以及永续治理和产学合作的能量，从这个学校到产业的永续转型，也持续深化 SDG 永续发展的这个相关领域融入在课程里面。那呢，也跟相关的台积电、台达电等合作，培育 AI 的人才、云端、智慧制造与数位转型哦。其实呢，永续不仅仅是校园的节能减碳，也是大学面向未来的教育责任和社会承诺。那呢，原治大学呢，将以这个 AI、半导体和智慧制造与国际化为核心特色，希望呢，在这个产学合作的永续布局下呢，可以提供这个专业能力与永续素养的人才。真的非常恭喜这两间学校，也代表说其实台湾的这个教育的水准也是一直在提升，在全球前百大的学校当中呢，都是榜上有名的。那呢，也让我们这些莘莘学子，甚至是呢要考上大学的这个目标呢，这个以这个为目标来说呢，都有更多的选择。因为相信每一所大学的这个教育理念啊，跟它的这个发展层都是更好的。再来，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呢，从台74线北向匝道汇入大雅系统，还有这个到丰原交流道之前，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受到刚才这个事故的影响，目前已经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但这边目前哦还是不好行哦，时速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哦。那持续的北上呢，在新竹到竹北路段呢，这边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在南下部分呢，则是过了头份交流道之后，指标在114.8公里处，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那南下部分在115公里处的这个头份到造桥路段哦，就是离家哦，那事故是发生在外侧道路的路间。还有在丰原路段呢，南下的丰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199.6公里处，快关到彰化系统路段，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在院里交流道的这个第三车道及外侧路间哦，指标在156到157公里之间，这边一直持续在施工当中，也导致这边的车流速度相对都是比较缓慢一些。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14.7公里处的白沙屯路段，内侧车道有两箱货物散落在那里。那持续往南下，在中彰大桥上面呢，靠近中间的这个车道、中间的路段啊，南下中彰大桥上应该是靠近中间的路段，外侧车道呢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还有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56.5公里处的龙井到梧栖路段，大量的轮胎皮也是散落在这个两的车道中间的，都特别请您留意小心了。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55，一起来汇诊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在台74线往这个北向匝道进入大系统的这整个路段，一路持续到丰原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那这边呢，目前时速大约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请你一定要耐心的等候，慢慢的通过。那在持续往北，在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15公里处的头份到造桥路段，外侧路间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国道3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56到157公里之间的苑里交流道，这边呢是第3车道和外侧路间在施工哦，那呢也是后方回堵了大概是2公里左右。那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199.6公里处，快关到彰化系统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大里到雾峰路段指标32公里处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掉落这个塑胶板。还有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这个114.7公里处的白沙屯路段，内侧车道有2箱货物散落在这里。在持续往南，一样在台61线中彰大桥上面，靠近这个桥中段的地方，外侧车道有小货车停放在这里，它抛锚了，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了。还有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56.5公里处的龙井到梧栖路段，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在这个车道的中间。节目已经到了尾声，非常开心陪伴大家一起度过今天的下午时光，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等一下呢，由4点的公路家族蒋荣来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不要走开哦。我是菲菲，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0: 什么总是觉得有点难过？
1: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115公里，过了头份，在外路竟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高雄端出口接新生高架的方向，有车辆翻覆，正在处理当中，占用的是全线车道，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中彰大桥，在桥中段的外线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台74线东向的32公里大里二前，有塑胶板掉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2: 我是大学
3: 生，我是警察，
4: 我是一个美容师，
5: 我是助理，
6: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7: 我是作家，
8: 我是小朋友，
9: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好，4:03，非常欢迎大家加入今天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的，目前中部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5公里，大约就是在头份到造桥这个路段之间。目前外侧路肩是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啊。那这个情况大约是在3:40左右，我们接获到的国道一号的状况。除此之外的话，目前国道一号现在在北上的大雅系统这个路段现在有塞车的情形，时速大概维持在40到60公里，那延伸一直到丰原路段过后，这个行车的速度

会比较正常。那因为在国道一号北上啊，这个移动性的工程现在是来到了丰原，所以原本在大海系统这里定点的时候也造成后方的堵车。那这一堵呢，多少也会影响到中彰快速道路大雅系统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车流，现在明显的速度上也会比较缓慢一些。北上的新竹路段目前也是塞车的状况。好，再来国道三号提醒大家，这是在南下的 158.5 公里啊，大约就是在苑里交流道过后，目前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所以行车的速度也是受到一些影响啊，目前是在中外侧车道，那这个路段的时速现在只能够维持在40公里上下。好，另外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61.5 公里中彰大桥上，在接近中投路段的外侧有一辆小货车抛锚，而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指标32公里大里到雾峰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有塑胶板掉落。那目前国道1号在南下的台中交流道出口往黎明路的方向车多，还有北上大雅交流道入口从环中路这个方向进来的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都请驾驶朋友在这些路段开车能够多点耐心。好，一开始呢为大家选播这首歌呢真的是非常有年纪的刘文正所演唱的歌曲《飞翔飞翔我飞翔》。

0: 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好，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啊，在大雅系统路段这里，因为有一个移动性的工程，所以车速上会比较慢。但是，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发觉呢，这个路段的塞车情况已经比较疏解了。倒是在北上的新竹交流道过后，这个路段依旧是塞车，平均时速大概只有40公里。而国道三号南下在苑里交流道前后分别有两个工程，一个是在苑里交流道之前 155.5 到157，另外一个是在南下过了苑里交流道之后 158.5 公里，这个路段的行车呢是占用到中外侧车道，所以也导致后方现在是回堵的情况啊，速度上会比较慢一点。那另外在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东西向的行车情形目前是 OK 正常的。好，再来就是在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161.5 公里中彰大桥上，在接近中段的地方外侧有一辆小货车抛锚。台74线在指标32公里大里雾峰路段往雾峰的方向，内外侧车道之间掉落了塑胶板，这些状况都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台中市区的话，现在的行车在民权路靠近平等街往建国路的方向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速明显受到影响。中闽南路过了复兴路往中投公路的方向，现在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好，接下来歌曲我们来听的是苏有朋演唱的《出去走走》。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1: 好，4:16，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中部路段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交流道，这里有车多的情形，目前的时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但是距离还好，不是很长。那至于在北上是新竹路段，目前是车多流量大的，国道三号在南下的苑里交流道前后156还有158公里都有工程进行，那这个路段目前的时速上呢是比较缓慢的。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龙井到深港路段之间，大约就是接近中彰大桥，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有塞车的情况啊。好，那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原本外侧车道有一辆小货车抛锚，但是最新的消息提到这个小货车抛锚的状况排除了，所以这里回堵的车阵慢慢的在消化当中。讲话有内容，点点名，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快快追踪，天天按赞，常常留言，处处分享哦。好，今天呢蒋荣没有新的这个发文内容放在我的粉丝专页里面哦，但是我还是会点点名的啊。那一样的，一开始呢我都会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喝开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朋友已经有按赞的啊，像全四啦、少红、杏仁，还有张玲。糟糕，这个字呢我刚刚没有特别先查一下，我不晓得这个字怎么念，就上面这我真的第一次看到这个字，就是上面是一个一次两次的次，下面的话呢是米，米饭的米，大家可以来告诉我这个字怎么念。好，有人要帮我查了你知道我们的那个文字非常的这个特别，我们的文字包含有那个有上下上跟下这样来分的，对不对？也有左右分的，例如说明天的明它就属于左右的，上下呢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字就属于上下，还有那个全包围的哈，例如说国家的国，半包围

的话呢，就是那个，比如说，那个凶啊，凶杀案的那个凶，上半部那个就是半包围的。所以你知道，我们那个文字真的是很有意境的。好，来，刚刚说那个上面是刺，下面是米，这个字应该念滋。哦，好，我们又多学了一个字喽。所以这位听众朋友叫做张灵姿。哎，这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哈？我觉得你的爸爸妈妈会为你取这个名字，一定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境哦？我觉得大家都要去了解一下自己哦，这个名字有没有什么特性？不过我猜得到，因为它下面有一个米字，应该是跟米有关的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对，它就是代表那个像什么玉蜀黍啦、稻啊、粮啊、麦呀、这个的总称哈，所以它念。字是吗？哦，滋，好，念滋。我们真的是不能那个念中间哈，一定要念对。张灵滋哈，下面有一个米，这个应该代表说你的爸爸妈妈希望你衣食无缺哈，就是每天都能够有东西吃，而且吃很饱，真棒哈。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家呢，问问自己的爸爸妈妈哈，如果爸爸妈妈还在的话，去了解一下自己的名字的来源，或许有一些故事。我曾经遇到有一位外国的朋友，他来台湾学华语，那我就问他说，哎，你们知不知道他们都有一个华语的名字啊？就问他们说，你们知道如果不是自己取的啊，是爸爸妈妈帮忙取的名字有没有什么意义？那时候我记得这个女生啊，她其实是华裔，但是一直都住在加拿大，所以她除了有英文名字也有华语的名字，那她名字当中有一个雪字，下雪的雪。那后来呢，她就告诉我说，因为当她出生的那一天外头正下着雪，所以呢他们就符合那个意境，就把他取名的名字当中呢有一个雪字。好，所以大家呢也可以了解一下自己的名字有没有故事，没有故事呢也要把它创造出一个故事来，这样每次你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你就会让大家对你的名字，对你这个人是印象深刻的。还有这个王真 Hello， 谢文章、全四炫中、淑婷，还有明豪、景浩、子文、小明，大家午安。好，我们来听这首歌，为大家安排的是陈晓东所演唱的《每个人都想谈恋爱》。

啊，这首歌是陈晓东所演唱的《每个人都想谈恋爱》，这个后面是不是要打个问号？真的是每个人都想谈恋爱吗？哈，大家可以问自己一下。好，现在在国道一号的话，车多路段哦，在北上的新竹这里行车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大约在40公里。接着往北，在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这一段，目前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那再来的话呢，是我们看一下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目前呢也稍微车多。至于在国道三号持续的在南下的苑里交流道前后，因为连续有两个工程在进行，所以目前这里的行车速度也会比较缓慢一些。好，在另外台74线呢，目前看起来双向的行车情形都还算是 OK。那国道四号衔接中彰快速道路潭子系统的路段啊，在往东的方向，目前开始有车多情况了。好，我们来听的这首歌为大家安排的是孙耀威所演唱的歌曲《爱火》。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铁在尖峰时段以及廉价频传出自由座溢流问题，周末假日更是一票难求。对此，铁道局表示，高铁新购的12组新车预计在明年中就会陆续投入营运，可以增加 25% 的运能。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民众反映高铁在尖峰时段及连假期间，自由座人潮常溢流到对号座车厢，导致乘车品质下降及站立争议。为缓解运能压力，铁道局长杨振军表示，高铁公司向日本新购12组新世代列车，预计7月底首列新车出厂，8月中到台湾，有机会可以比预计的时间提早上线。
3: 目前是7月底这个新车第一列要做出厂的动作，预期在8月中旬就可以到台湾。那按照我们目前跟高铁公司的掌握进度，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比委员刚刚说的16年的第三季还要更为提前。我们希望高铁公司可以朝明年年中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来让新车能够陆续上线，那提早解除这样的一个自由座拥挤跟站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新车全部上线之后，我们可以增加大概25%的运能。
2: 另外，针对23号晚间高铁有4班列车因为桃园新竹电力异常停驶5分钟，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已经透过及时群组掌握状况，虽然影响有限，但还是会持续关切。交通部会视事故规模召开会议，并要求铁道局督导改善事项。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诈骗机房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篡改来电的号码，假冒是中国公安来行骗全世界的华人。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等单位强势攻坚，成功的逮捕了11人，其中有5人遭到了裁定羁押禁见。记者许俊秀的报道。
4: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日前查获蔡姓范闲为首的诈欺案，溯源追查国内多组诈骗集团，分别报请台南、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5: 本案由蔡闲作为化物系统供应商，提供在台南市之陈闲、台中市之洪闲技术资源，架设电信化物机房，以假冒澳洲、纽西兰、日本及马来西亚等当地银行人员、中国公安及检察官等手法拨打电话诈骗海外华人。
4: 诈团还斥资承租7处大楼民宅作为犯罪据点，安装快速灭证程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掌握行踪及诈欺据点后，发动2波搜索行动，共计查获11名犯嫌，并查扣大量现金、虚拟货币、手机、自小客车等证物。其中洪姓主嫌等5人裁定羁押禁见，其余6人裁定高额交保。初步清查，被害人超过30人，涉诈款项更高达3000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彰化县政府全力扶植在地艺文团队，评选出5团杰出以及2团的潜力演艺团队，涵盖了传统戏曲、现代戏剧、舞蹈还有音乐等多元的领域，展现彰化艺术的无限活力与多样性。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让更多人认识彰化的优秀演艺团队和艺文工作者，5团杰出演艺团队和2团潜力演艺团队将陆续推出年度精彩表演。王惠美县长表示，县府特别规划2大推广活动，只要支持在地好节目，进剧场看戏，就能把彰化专属的艺术好礼带回家。
7: 那这次呢，总共有选出包括有陈立香歌仔戏、新和新总团，还有品鹏草剧团一样。

0: 辉乐团还有声舞团哦，另外这五支是我们彰化县的结团，另外还有两支潜力的团队，就是我们牧笛室内乐团还有彰化青年管乐团哦。那我们这些类别从传统的戏曲、现代的戏剧、舞蹈、音乐，展现彰化我们的表演艺术，它是多元的一个这个面貌跟活力哦。
1: 文化局进一步指出，将安排七个杰出和潜力团队办理三场深度对话系列讲座，介绍自身的发展历程、创作理念、品牌特色和年度演出规划，透过面对面的分享，带领民众深入了解艺文团队的经营思维和艺术实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米克拉台风大概是台湾的东侧大概400公里海面上，那环境是不利于它的发展，所以强度是持续在减弱中，未来在琉球群岛附近北上朝日本方向移动。那北上的过程呢，是间接的使锋面南下及西南风的增强，所以从明天周四一直到周六，天气形态会有明显的变化哦，各地降雨几率都增加。像是明天锋面接近西南风增强影响之下，西半部跟宜兰地区不定时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是南部降雨较持续明显，可能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那其他地方的雨势都是以午后会更明显一些，在午后的山区都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明天外出呢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而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也略降一些，普遍是30到33度，那没下雨时感受还是比较闷热一些哦。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岸部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仍然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5: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4: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5: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4: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好，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现在是车多的。那至于北上的湖口路段，现在车多的情况呢，比较疏解一些了。那再来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也开始出现车潮，而在国道三号是南下的苑里交流道过后，目前的车速维持在40公里，这是因为有工程在进行。行的关系，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东往雾峰的方向，草湖到雾峰这一段目前流量呢开始变大了。那持续的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大里二这个路段目前也是塞车的情形。

0: 好，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是有一些车潮，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的时速。和湖口路段这里目前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而在南下车道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目前车速维持在6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院里交流道前后的施工持续进行，也因此影响到这里的车流。那另外就是目前在往彰化的方向，现在台74线从雾峰到草湖这个路段开始出现车潮了。
1: 打开耳朵
2: 听世界，
3: 我想想
4: 我想想
5: 去韩国吗？
0: 好，这个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呢，这是有关于最近大家都

非常火热的看足球比赛，在2026年的世界杯到现在为止呢，进行到今天呢，其实有一个蛮大的争议，就是补水暂停时间。虽然这并不是什么全新的做法，但是这一届的世界杯呢，每一场比赛几乎都安排了两次，这在历史上来讲呢，算是首次哎。那有一些观众就认为了，这些休息时间并不是真正为了补水啦，其实就是某些转播商投放了更多的广告的机会，所以打断了比赛的自然节奏，而且在有空调的体育场内，其实有些人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去补水。但是补水本身呢，几乎已经成为全球现在呢非常重要的讨论议题。根据希腊塞萨利大学的安德烈亚斯·佛洛里斯，他就说，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哦，我们确实看到了补水越来越受到关注，因为气候变迁加剧了热浪的发生，公共卫生宣传活动啊，也都鼓励大家多喝水，就像我也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要喝水啊。那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最近呢，这个以补水作为主题的小工具充斥着消费市场的这个消费性的电子市场，那他们的种类非常的多，从汗水盐汗水的监测器啦，到马桶尿液分析仪等等啊，是应有尽有的。好，另外呢，这也是足球的新闻哦。葡萄牙的足球巨星，大家知道是谁吗？是的，就是 C 罗，罗纳度呢，再一次的缔造了记录了。今天他在世界杯 K 组的赛事里面呢，率队以5-0大胜了乌兹别克。41岁的 C 罗呢，可以说是梅开二度，成为史上第一位在六届世界杯都取得进球的球员。那这也是 C 罗在世界杯生涯第10颗进球，超越了葡萄牙传奇的射手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队史上这个世界杯的进球王。

好，4:47，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其实在这个时间呢，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在所谓的通勤啊、下班啊、回家的时间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呢，我刚刚看了我的粉丝专页啊，有一位很可爱的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分享哈，他分享的这个内容我觉得很可爱，所以我想要来跟大家讲一下。他说其实这个时间点呢，他都是接送孙子回家的时间。那他当然呢，他有称赞我一下，我有时候都不太好意思哈，在这里念大家称赞我的。他就是说跟他的孙女说，你看这个蒋荣阿姨，她的讲话是不是很标准这样子。然后他还跟他的孙女说，他会跟他讨论说为什么要听讲话有内容。那我很想知道哈，这位阿嬷哈怎么去跟他的孙女讲，讲这个答案呢？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哈，你怎么来跟孙女分享说为什么要听讲话有内容呢？我很想知道答案，也欢迎你可以再继续你的留言处再继续跟我互动一下哈，告诉我为什么。好，那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3号南下的院里交流道前后，现在仍然有工程在进行，在中外侧车道，所以目前这里的时速上还是比较慢的。国道1号在南下的台中系统丰原路段，现在依旧是车多；北上方面，在新竹还有湖口路段，现在维持在40公里的时速。另外，我们在路网图上最近发现到北上的112公里大概就是在头份交流道前，现在有一起事故发生。而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

快速道路，目前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个路段，目前的行车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好，我们来听歌，张惠妹的歌声《冲动》。

好，这首歌是由张惠妹所演唱的《冲动》。好，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现在国道一号，我们提到有一起事故的地点是在北上的112公里的地方。现在有一起事故发生哦，很快的在后方呢已经塞车，目前的时速大概只有40公里而已。那另外呢，哦，这里还也是发生了新的事故地点，就在新竹系统路段 98.1 公里的地方也是有事故发生，同样的在这个路段也出现了塞车。继续往北，在新竹路段哦，目前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好，那南下车道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有稍微拥挤。再来是国道三号，诶，我刚刚有没有讲过国道三号？

好，讲过也没关系，来再讲一次哈。国道三号南下的苑里交流道前后这里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目前的时速大概在40公里上下。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里现在塞车，平均时速大概40公里。大家都会去看电影吧？还是现在大家已经很少到电影院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大家去电影院坐的椅子，大家有没有特别去观察一下是什么颜色的？大部分来讲应该都是红色的吧？有没有注意过呢？好，那为什么会是红色的呢？来，这个根据文化部的解释哦，电影院使用红色的座椅是为了让观众可以更专注在前方的荧幕上，因为人类在低光源的环境之下会对于红色的辨识能力是最低的，所以红色的座椅在黑暗当中呢，它就会变得像隐形一样，从而减少分散观众注意力的可能性。那文化部也表示哦，红色是人体在低光源环境之下最容易丧失的变色能力。哎，那就有人说了，那为什么不换成黑色呢？有一些人就解释了，因为黑色是反光最弱的颜色，这个电影院的这个里面哦，不敢坐全黑的椅子，是因为怕中途进场的人完全找不到位置，那就很可能发生意外啊。但其实比较专业的小影厅呢，据说会放比较一些深灰色的椅子。好，那除了颜色之外，我们来了解一下，通常呢大家去买票，那个售票员会问你说你要选什么位置，那有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到底要坐哪个位置是可能观赏的角度会比较好的哦。好，那根据美国电影跟电视工程协会的建议哦，一般来说最好的看电影的位置呢是在第八到第九排。那如果进一步细分大中小三种厅的话呢，譬如说小厅你就可以选小厅大概是大概15排左右的哈，你可以选第五到第六排。中厅的话呢，你选第七到第八排。大厅的话呢，你就选九到十排，这是最好的一个观赏位置。好，提供给大家参考咯，下次大家就知道去看电影的时候，如果售票员问你说你要选哪个位置呢，你就可以考虑这个他们建议的最佳的观赏位置。好，再提醒大家咯，目前在国道一号的两个事故地点，北上刚提到在头份交流道这个路网图上显示已经没有看到了，但是另外一个北上98公里在国道一号新竹系统交流道过后的事故，目前仍然在现场等待处理当中。好，那刚刚我提到说有一个听众朋友在这个时间点都会在你孙那等来，对吧？哎，你其他听众会讨论哦，这个讲话有内容这个时段啊，为什么叫讲话有内容啊？为什么要听讲话有内容？谢谢淑婷，我刚刚已经看到了你的名字，谢谢你哦。那我也知道你常常帮我按赞，感谢你。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陪我到海边散步。

0: 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323.6 公里，仁德服务区前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在府外车道上。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12公里头份前，在外路间有货车的事故，正在等待拖吊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黄克斯丁，啊，你这么久唔捌坐过我开的车，啊，还会怀念未哈？
1: 啊，即马吼，公司做些 driver 拢无总裁你开了稳呢。
0: 那是当然的啊，我的人客吼，拢嘛足介意叫我的车呢。
1: 哈？啊，什么人客啊？
0: 啊，就是我实在吼，想爱开车啦。下班吼，我去兼差开多元计程车呢。
1: 哈，总裁，你日理万机呢，阁有心思体力斜杠 part time 哦。
0: 我跟你讲啦，这开车对我来讲吼是舒压。过会当吼，服务人客，甲人客聊天是啥呢？
1: 哦嘛是啦，你超爱聊天的呢。啊，人客吼坐你的车内底嘛，嘛无法度淡出啊。
0: 好，我甲你讲，我拢会趁机宣导交通安全甲路权的概念哦。
1: 啊，交通部吼，无请你代言，实在是羞可笑啊呢。
0: 好，啊，剩顶一边吼，我载人客经过八卦山隧道，啊，我就趁机甲伊宣导吼，遇火烧车紧急状况的应变措施哦。
1: 啊，What is that？
0: 那就是吼，停、息、跑、避、波啊！
2: 停、息、跑、避、波五步骤，是你在隧道内遇到火烧车的时候的应变措施。请谨记，停是车辆应该尽速往隧道的两侧停靠，让出通道，以利救灾的车辆进入。息是将车子熄火，并把钥匙留在车上。接着是跑，就是往远离火源的方向逃生，而避则是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避难。最后是拨，就是利用通道内的紧急电话通报相关单位前来救援。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5:04，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持续的在国道一号北上啊，因为在指标98公里新竹系统路段过后发生的一起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目前这个路段还是塞车的。国道三号南下的苑里交流道过后155公里，这个路段的施工持续在进行，所以导致呢原本这里就塞车的情况还没有办法一下子消化。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往彰化的方向，在雾峰到草湖这个路段流量是比较大的。交通诊疗室，关心交通大小事。

0: 好，今天在交通诊疗室我们连线到的，这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通行政科的胡公信专员，在我们的线上。专员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暑假快到了其实对于很多学生来讲呢，真的是高兴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高兴之前，我们还是希望给大家呢一些基本上的观念，还有呢提醒希望每一位年轻的这个学生们呢，在暑假这段期间呢，都要能够很快乐、很平安。首先呢，带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对于他们来讲骑机车这件事情应该是他们很向往的，可是如果还没满18岁基本上是不能够骑的，因为没有驾照嘛但是呢，我们最近其实也蛮常在节目当中呼吁这个无照驾驶现在罚则是越来越重了，为了就是能够杜绝这种无照驾驶的危险。好，所以今天呢，我们是请专员先跟来大家讲像对于青少年或者是说已经满18岁的人在骑乘机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事情。
1: 好的，没有错就是学生最期待的暑假马上就要开始了。那首先要先很恭喜这个大一的新鲜人他即将要步入大学的殿堂，展开人生的另一个阶段。那么同时呢，因为很多大学新鲜人都是即将年满18岁，那年满18岁之后呢，就可以开始考驾照，然后骑机车上路了。不过呢，根据分析统计，在18岁到24岁这个区间的这个年轻族群以及考取驾照前两年的这些骑士呢，通常交通意外发生的情况呢，有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可能经验不足啦，或是容易超速抢快啦，因此目前呢，近年来常常成为车祸死亡事故的高危险群。那么因此呢，我们今天呢，希望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宣导一些这个机车的注意事项，希望给大家一个平安的这个学习过程。那我主要想讲的是说，像公路局它今年开始有这个驾照管理的一些改革措施，那我是不是在这边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0: 好，
1: 好，那第一个呢，就是目前交通部呢，它有推动这个机车道路驾驶训练，就是机车驾训的部分那第二个呢，就是针对特定的违规，像是闯红灯、没有号志路口、没有依照路权行驶，或是在行进这个行人穿越道的时候呢，没有减速，这些针对这些的特定违规累犯呢，必须要施以交通讲习，也就是一个矫正的防治班。那第二个呢，像吊销驾照禁考三年以上的人，你在重新考照之前必须强制参加驾训班的课程。那第三个呢，像针对重大违规再犯，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再犯班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有延长各类讲习班的教育课程内容以及时数。这些的改革措施呢，主要都是交通部希望能够强化行人安全，避免重大交通事故。
0: 那刚刚提到这个都是针对机车吗？
1: 是。
0: 就是
1: 大部分都是针对机应该是说机车、汽车都有了，
0: 都有
1: 了，但是有一些重点着重在机车驾训上面。
0: 所以以前我们都会认为说，这个考机车驾照干嘛还要去上课但是应该有做过一些统计，就是说真的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改变，让他们去参加驾训班的一个课程，对于后来这个肇事率来讲呢，应该会有比较有帮助，就是说大家有这些观念，真的实际去上课之后对于交通安全的观念加强，当然也可以减少这个事故发生的比例，应该是这样子吧。
1: 是的，我们其实有统计，确实是我后面会跟大家介绍，确实是有相关的数据代表说，有去上机车驾训的人，这个课程呢，对我们这个事故的率确实是有降低的情况。
0: 是，好，我们先转达一下路况目前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3号在南下的院里

0: 以交流道过后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但是塞车的情况呢又比较疏解一些了。至于在国道一号，目前流量比较大的是在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那因为这里有一起事故，在指标 98.1 公里的地方仍旧在处理当中。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彰化的方向，目前是雾峰到草湖这一段速度上呢是比较慢的，那往雾峰方向在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以及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目前都是塞车。另外提供一下啊，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14公里，大约就是在园林到北斗路段之间，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木板掉落下来，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当心。今天在交通诊疗室，我们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通行政科的胡公信专员，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提醒年轻的族群骑乘机车要注意的事情。那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希望大家在考驾照的时候一定要去上这个驾训班。诶，这样就有人会问哦，那驾训班到底在上一些什么呢？
1: 好的，那我就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机车驾训班。那事实上根据统计呢，近年来机车的交通事故主要的噪音就是驾驶人对于交通安全的观念呢可能比较生疏一点，所以说交通部呢他鼓励机车驾驶人呢也来参加这个驾驶训练班的课程，这样子呢其实可以降低养成我们这个防御驾驶的观念，来降低交通的事故。那机车驾训班它其实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它去制作了一套学科教材，包括机车构造啦、交通法规啦，以及融入了一些驾驶的正确的驾驶观念，让民众在骑车上路前可以获得完善的交通安全观念，也可以让我们这个行车安全呢更加的保障。那事实上为了鼓励呢民众去参加这个机车驾训的意愿哈，其实从114年哈的12月15日起哈，民众到驾训班去参加普通重型机车的这个训练的时候呢，然后在今年的11月30日前考取驾照，其实是有补助的。交通部的公路局呢有专案补助，每位学员是有新台币的1300元。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向全省各区的监理所网站去查询，或者去洽邻近的监理站去询问。
0: 好，所以大家呢这个可以就家里头住的地方比较近的地方去询问了哈，这样不要跑太远，因为跑太远的话大家就觉得不方便，那你就找近一点的，而且这个有补助真的也很棒哎，就是大家可以减少一点学费嘛啊。好，那这个考照到底会不会很难呢？这个对于大家考照之后这个我们整个交通事故率的降低应该有很大的帮助吧。
1: 是，我们其实有统计哈，我们在114年的时候呢，我们去统计了我们台中市的这个年轻族群的这个机车这个骑士的这个交通事故的死亡啊，减少了26人。就是因为我们从110年开始就一直在推这个机车驾训，那我们统计的结果呢，确实是有相当程度的减少，降幅约为45%左右，成果是相当不错的。
0: 哇，听来这个真的是一个好消息，表示我们这样的做是有帮助的啊。那另外呢，我觉得大家骑机车哈，当然就觉得它方便嘛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马路上会看到机车骑士，这个也会比较就是容易钻来钻去啊，因为觉得要赶时间。但是呢，如果遇到大车的时候，其实有时候看他们太贴近大车，我们都知道说看到大车其实要离远一点，最主要是会有一些视线上的死角哦。所以我们对于机车骑士，我觉得训练他们有一个防御性的驾驶也非常的重要啊，还有就是注意大型车。那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也请专员来跟大家加强宣导一下？
1: 好的，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所谓的大型车有内轮差，以及大型车有视线死角。那我们都知道，车子在直线前进的时候呢，前后轮行进的轮机会在同一个线上。这是直线前进的时候，但是当转弯的时候呢，

0: 后轮就不会随着前轮的轨迹而会往内侧偏移，这个时候呢，前后轮的轨迹就会产生了差距，这就是所谓的大型车的内轮差。那除了内轮差之外呢，还有一个很比较大家容易忽略的，就是大型车它有比较大的视线死角，因为它的那个视线死角呢会比小型车还要更多，而且机车其实在转弯的时候常常容易忽略大型车的那个内轮差啦、视线死角，因此常常被卷进去，造成一些死亡事故。
1: 好，所以听来这真的很恐怖哦。我们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啊，特别是骑机车，家里如果有机车骑士，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毕竟他们路上的经验比较少，所以真的要提醒他们，在遇到大型车的时候，一定要这个离远一点。我其实觉得有时候要让他们亲自去坐上大卡车，去看一下，真的看不到啊，哈。所以我们在这个驾训班的时候，不晓得有没有这个项目。
0: 有，他们会对有这样子的体验。
1: 是，我觉得这个自己体验是更实际一点哦。好，那最后这个呢，就是我们最近也在一直宣导这个毒驾的这个危害，那也希望呢让这个毒驾这种情况呢持续的降低，不然有些人走在路上哦，增加了那个危险性啊，或者开车的朋友，那所以现在这个毒驾的罚则呢也希望能够从严啊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交通局现在好像也是在大力的宣导。
0: 是没有错，因为最近啊，我们看新闻啊，都发现说这个近期的吸食毒品驾车，也是所谓的毒驾，这种情况真的是越来越严重，严重的危害了我们一般用路人的安全啊。那这样子的新闻呢，层出不穷，因此交通部以及中央各部会呢，啊，包括法务部、卫福部以及内政部警政署呢，目前都在共同的研商如何的来去加强这个毒驾的防治，所以说交通部现在已经开始规划修正道交处罚条例的这个加重刑罚哈。如果你吸食毒品后驾车的话，将由现行的吊扣驾照1-2年改为加重到吊扣驾照3年，而且不得再考领，也就是你就不可以再考领驾照了，这是相当的这个严重的后果。
1: 好，
0: 其他的对其他的罚则也跟着有提高啊，我这边就不一一赘述。那我这边主要是提醒大家，年轻的学子啊的进入大学是一个新的阶段啊，千万不要为了一时的好奇而铸下大错，后悔一辈子。
1: 好，我们希望每一位年轻的学子呢，在大学生涯当中4年当中应该都是非常精彩的哦。所以呢，这个机车变成一种交通工具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通行政科的胡公信专员，谢谢。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0: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接到的眼里只有洗够别个 go home. They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n't, now they showing the Abbey Coast on.
1: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2: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3: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2: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

0: 为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啊、叮咛那个、啊，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还呀还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1: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下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耶。
2: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5:21，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蓉，讲话有内容。好，我们要谢谢几位新朋友的加入，加入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哦。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讲一说希望达到某个数字，很快速的就达标啊，但是呢就又停下来。不过呢，谢谢大家哈，这个及时雨真的哈，这个表其实也是在测试一下哈，到底是偌济人爱听啊，这波安内啦哈。好，来也谢谢今天刚加入的景浩，还有 Chris。哲青，谢谢大家。好，再来我们看一下路况咯。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事故的地点，来，这是在5:00之前北上的 98.1 公里，新竹系统路段的事故还在处理，后方是回堵的。那同样在新竹系统这个路段，目前南下的车道也是塞车。再来是哦，这也是刚刚提到的这个事故地点，还没有排除北上的112公里，大约就是在头份交流道前，这是在外侧路间停了一辆货车等待拖吊当中。好，这是在北上的情况。那南下的话，目前在国道一号的丰原到大雅系统这个路段车流量稍微大了一些，还有南下的214公里，在园林到北斗路段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木片掉落下来。国道一号在大雅交流道北上的出口往环中路的方向车多，还有丰原交流道南下的出口流量也是比较大，南屯交流道北上的出口要进入环中路，这里多少也要等候排队一下。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往雾峰的方向，在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还有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路段都是非常拥挤的。那至于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大里这一段流量也是相当大。台中市的五权路景新街口往三民路的方向外侧有两辆机车的碰撞事故，那原本在中山路太平区啊，中山路过了环中路往祥顺路方向外侧车道的施工现在已经撤除了。好，我们来听的这是灭火器所演唱的歌曲《黄昏公路》。

灭火器的歌声，黄昏公路，你现在就是在黄昏公路上吗？有没有看到夕阳呢？好，在中部地区哦，事故的地点国道一号，特别提醒大家，北上在头份交流道之前112公里的地方，事故的现场呢还在等待脱掉。南北双向的新竹系统路段，目前车子也相当多，其中在北上的98公里，这里有一起事故哦，也是在处理的。待会儿5点半，我们来关心中台湾新闻，新闻过后一样是蒋荣陪伴大家在空中的现场。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历时九个月向上溯源追查，成功瓦解曾姓组成为首的十一人贩毒集团，查扣大量毒品以及犯罪所得，并且斩断高达八成的贩毒供销网络。陈云涵报道。
2: 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该集团组织分工缜密，并利用正当行业作为掩护。王姓药头涉嫌透过 Instagram 张贴毒品暗语招揽买家，并以母亲经营的服饰店门口作为交易据点。另一名宋姓药头则利用手机通讯行掩护毒品交易，企图规避警方查缉。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说：“
3: 本局专案小组历经数月受证之后，陆续查获以曾姓犯嫌为首。”等十一人到案，共查获毒品、烟油1400余公克、烟弹117颗、凯他命3000多公克、毒品咖啡包333包，重达3600余公克，以及犯罪所得新台币285000余元等证物。前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行，移送彰化台中第二署侦办。并陆续追查毒品来源及上游。
2: 第三警分局表示，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已列为第二级毒品，对身心健康危害甚巨，警方将持续打击毒品犯罪，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市警察局将原有闲置空间再利用，打造专属的健身中心，期许警察同仁善加利用各项的健身设备，持续锻炼体能，以更充沛的体力和精神投入各项警政工作。张云报道。
4: 为了守护警察同仁身心健康，提升体能与执勤效能，新竹市政府投入250万元经费，并获得新竹市议会大力支持，将警察局原有闲置老旧库房活化再利用，打造设备完善的专属健身空间。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元辉说：“
5: 希望啊，本局同仁啊，未来啊，在勤力啊，还有下班时间啊，都可以过来这边做运动，抒发情绪，还有疏解压力。”那把自己照顾好，才能够啊，继续为新竹市民啊最安心的一个守护神。
4: 规律运动有助于舒缓工作压力，增强体能以及提升工作效率。健身中心配备商用跑步机、多功能史密斯机、椭圆机、滑雪机、风扇车以及空气按摩器等等多项的专业设备，期盼透过完善的运动训练空间与健康照护措施，协助警察同仁疏解工作压力，强健体魄，持续以最佳的状态投入治安维护、交通执法以及为民服务工作。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苗栗市一家化工厂发生了公安意外，外包厂商的一名泰国籍移工在清除焚化炉底渣的时候遭崩落的底渣压埋，消防局人员花了一个多小时抢救脱困送医，但人宣告不治。陈一林报道。
6: 大量积灰重压在工人身上，消防人员利用破坏器材小心移出。事故现场位于工厂内的小型焚化炉，因为内部防火砖龟裂，厂方委外施工。24号上午10点多，五名工人进厂作业时发生意外，一名48岁泰国籍移工遭崩落的底渣与泥块掩埋，胸部以下都被覆盖，无法动弹。苗栗县消防局获报，随即出动头屋及特搜分队，共计3车8人前往抢救。头屋分队小队长唐国华说：“
7: 现场为废炉炉渣清除工程。”一名工人遭炉内上方风管崩落积灰掩埋至胸口处，那头屋分队与特搜分队人员以凿岩机加徒手挖掘将工人救出，那工人救出时已经呈现欧卡状态，所以救护人员紧急给予急救处置后，将患者送往苗栗医院进行急救。
6: 伤者经过抢救后仍因伤重不治，相信事故原因及死因将交由检警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第7号台风米克拉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

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和台中晴天33度，新竹和宜兰晴天31度，台南和高雄晴天30度，花莲和台东是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上常见医疗电动代步器啪啪噪到底安不安全？是否符合道路安全法规呢？根据行政院卫福部公告，电动代步器属于医疗辅助器材，因为使用的目的及功能有别于一般车辆，被视为行人辅助器材。
1: 因此，电动代步器在道路上行进时，应视同行人，并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务必在人行道使用。如果没有人行道，或是因为人行道有障碍物，行进时就必须靠边通行，千万不可以行驶在道路中央而影响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2: 再次提醒大家，电动代步器应该在骑楼或人行道通行，过马路必须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绝对不可以随意穿越车阵，违规骑在车道上可依法开罚，如果没有依规定行驶而发生事故撞伤行人，必须负担相应的刑事与民事责任。电动代步器虽有动力，依法属于行人，为了您的安全，请遵守行人规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5:3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1: 国道连线，
0: 好的，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素玲。 Hello，
2: 大家午安。
0: 是，我们先来报路况，再来履行你昨天的承诺，好不好？
2: 好，没问题。好，来，我们今天的话呢，先跟大家说明一个因为施工造成的回堵。这个施工的话呢，是在国三南向155.5到157公里处，也就是在苑里交流道这个路段。那目前这个施工呢，是封闭了内二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工程。那像这种更换工程啊，它会持续一整个星期。那整个施工的话，预计会进行到星期五，也就是6月26号的下午5点钟。那其实今天跟昨天比起来，真的这个有明显的拥塞状况啦，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下了这个苑里之后，再由苑里南向入口继续往南行驶，可能可以节省一点，避开一点这个拥塞的车潮这样子。那另外呢，我们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向，在过了台中系统延伸到大雅系统，都是有车多的状况。那尤其是在南向的台中系统到大，对不起，到丰原这个路段呢，目前看起来车速大约只有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左右。那再来的话，要提醒大家的是，目前在国一南向的头份以及彰化，还有北上的丰原，在这三个交流道呢，在往出口方向是有明显的回堵情形，那一样要请大家小心。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一样是在北上的快关出口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另外就是刚刚提到国三南向过了通宵沿线到苑里这个路段呢，是因为施工影响导致说有回堵的情形，施工会持续到星期五的下午。

0: 5点钟，所以这几天如果说大家可能会利用到这个南向的通宵到院里路段的话，可能在视情况来看要不要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那最后再来是国道四号的部分，目前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四线东向的匝道已经出现有一点排队回堵的情形，那也要请大家小心，因为其实有时候车多的时候呢，反而会比较容易有一点事故，那还是请大家以安全第一，安全优先，如果有遇到车多或是车速比较缓慢的路段的话呢，再跟前车稍微拉长一点安全的距离。那另外呢，我们在今天的夜间施工部分，首先先跟大家说，这个应该算是好消息。我们原定在今天24号跟25号晚上的国三南向院里的大甲主线封闭的工程呢，要先延期。所以这两天的话呢，国三南向院里的大甲是都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今天晚上呢，还有几个施工，请大家小心。首先呢，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封闭国三北向西湖服务区的出入口。也就是说，今天晚上8点过后呢，西湖服务区北上这一边呢是没有办法进出的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避开这个路段这样子。那再来就是在晚上的9点会封闭国一南向的头屋出口，晚上10点的部分呢，在国一双向的王田出口都会封闭往乌日方向的匝道，也就是说今天国一的双向王田交流道啊，只能往大渡方向，就是要请大家稍微绕行一下。那刚刚提到的这个夜间施工呢，都会在晚上的都会在晚上开始进行，然后会持续施作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以上是大概今天的路况，还有这个夜间施工的状况这样。
1: 好，另外
0: 给大家，
1: 好，素玲，我可以转达这个听众朋友打电话到我们服务台来反映
0: 的
1: 一件事情。如果你可以帮我们转达，就帮我们转达。那如果你可以马上给我们回复哈，那我们听众朋友也可以比较了解。今天好像在这个国道一号啊，下午的时候，在园林这个路段哦，就施工嘛，所以有一点塞车。那听众朋友可能就是被堵了哦，所以就打电话来说，他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施工到一整天，他不能把它拆开分成两段式进行，不然他就觉得说他一天哦，刚好要经过这个路段都被塞住了。好像他是不是有早上是北上，还是他有分南下北上吗？因为我听他的语气，他提到
0: 是，说一下我了解的状况好了，就是今天在国一北上大概是在214以北，就是都有内侧车道的工程。
1: 是，
0: 那我们当时有请施工单位，第一个当然是请他们看能不能提前就是施作完毕嘛。那其实现场施工单位他们也知道就是有这个拥塞状况，那他们是500公尺500公尺这样子来做封闭。那至于说为什么会做一整天，就是因为他们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做完之后会持续往北进行。那再一个是他们正在进行的是泄水孔的清扫作业。
1: 是，
0: 那其实就是清扫的部分，现场的话是有一个类似小怪手的机具在现场供作业。那在这个机具如果要撤离的时候，也是还要需要一台比较大的那个大货车来载，所以其实这一连串下来，但时间上当然都会有耽误到。那我们今天的话，其实也有一直跟现场的人员联络，说看可不可以赶快提前撤除，不然真的那个太塞了。那后面的话呢，施工大概是在接近2点半的时候撤除。那我们后续的话也是有开放路肩，让大家来做通行，看能不能比较快疏解这样子。
1: OK， 我想这样大家就比较能够释怀了，因为这位听众朋友可能他今天白天的时候他是走南下看到北上塞，结果呢后来他回程的时候他自己来到北上，他就觉得说为什么我早上看到在塞，然后为什么下午也在塞，所以他就打电话来希望我们能够做个转达。但是呢我们的服务台在接听到这个讯息呢，他因为驾驶朋友反映说他其实开一整天的车已经很累了，在遇上这个塞车的时候其实他会觉得更辛苦啊。那我们也跟他讲说谢谢你啊，我们知道你的辛苦，但其实我们对于施工人员来讲这个顶着大太阳在那个一直曝晒下很辛苦我们也要让他们知道施工人员的辛苦。
0: 其实今天早上的时候啊，在

0: 彰化交流道南向的部分，的确也是有封闭外侧的车道
1: 哦，
0: 来进行
1: 是，
0: 这个植栽修剪的作业。那
1: 嗯。
0: 有时候就是会有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想说，诶，为什么这个植栽修剪还要占用到车道？因为有时候那个树枝可能比较长一点，或是
1: 嗯，
0: 积聚作业的需要，所以才会去占用到车道。那一般如果说就是纯粹的像割草啊那种的，那一般就是会占用在外侧的，诶，那个叫边坡。就是基本上我们车辆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
1: 是。
0: 就是非必要状况之下，我们不会去特别占用车道来处理这个东西啦。对，当然还是谢谢大家，因为我知道真的今天真的很塞，早上先塞南下，下午又塞了北上，所以今天真的是辛苦大家了。
1: 对，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驾驶朋友一整天待在车上啊，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呢，如果说大家在出发之前，或者说沿路听着警广在播报路况，然后你又遇到塞车，跟你都没有听警广，然后呢，一上了高速公路，发现塞车，然后那种感觉哈，情绪会不一样，因为你当你知道的时候，你会比较有一些心理上的建设，哈，但是太气啊！但是如果你完全不知道，一上车，然后开到那个塞车地点才知道，啊，那太气啊！我觉得那心情会比较激动一点，嗯。
0: 对，所以我们常常会提醒大家，就是出发前先看1968的 App，看一下目前的整个道路上行驶状况以外，在开车的途中，就是不能看手机嘛，那我们就可以听警广，可以了解一下目前的路况这样子，就
1: 嗯，
0: 是多方的来让大家了解有目前有什么状况这样子，就
1: 是，
0: 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啦，请大家配合一下。
1: 就是你要搭配配方，好不好？就是要听警广，
0: 是。
1: 然后又要事先看1968，这样搭配起来呢，就最完美了。
0: 对，我们就是可能出发前花个一两分钟的时间，你就稍微看一下哦，现在是大概哪边有塞车，是可能有什么状况，这样子来应对，可能比较不会手忙脚乱啦。
1: 嗯嗯，对，好。
0: 对。
1: 那其实，在塞车的时候会很痛苦，再加上天气这么热哈，其实心情难免会受到一点影响。但是我们真的希望大家在开车的时候情绪要非常的好。所以昨天呢，苏玲跟我
0: 没
1: 们
0: 错。
1: 说，这个其实呢，听警广好像帮大家消暑，所以他今天呢也要来帮大家消暑一下，带来的说是冷笑话嘛，
0: 对对对，这
1: 然后
0: 是我
1: 帮人
0: 的
1: 家
0: 强
1: 消
0: 项。
1: 暑。好，来来来。
0: 好好，我有准备两个。第一个问题是
1: 啊，我要
0: 鱼，就是那
1: 答
0: 个 fish。对啊，对啊，要啊。
1: 哦，哦，好，
0: 好，第一个问题是那个鱼，就是那个 fish，如果
1: 嗯，
0: 饿肚子的话，它会变成什么？
1: 饿肚子就八豆腰啊，
0: 它会变成鳄鱼。
1: 我觉得我们的笑声比较能够帮大家笑消暑，
0: 大家有起鸡皮疙瘩了吗？
1: 三条线，好，第二题。
0: 好，第二题是凤梨跟芭乐这两
1: 嗯，
0: 个东西，谁打架的话会赢？
1: 谁会赢吗？你的意思是谁会
0: 对，
1: 赢吗？但凤
0: 对，
1: 梨赢啊？
0: 不是，答案是芭乐，
1: 为什么？
0: 因
1: 芭
0: 为
1: 乐
0: 凤梨
1: 赢？
0: 酥。
1: 那我跟你讲，如果你问我说哪一个会输，哪一个会输，我可能就会讲凤梨输。但是你问说哪一个会赢，对不对？啊、哦。
0: 我这个就是技巧性的，在让你答不出来。
1: 对，如果你讲说哪一个会输，我可能就会想到凤梨酥。哈哈，哎，我
0: 对，因
1: 在
0: 为这样
1: 呀、
0: 就太好太好，那个让人猜到了。
1: 啊。哦，真的不晓得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猜到？我想大家应该比我更聪明，一定都猜对了，对不对？
0: 希望大家除了就是多多包含我们平常因为施工造成的灰度以外，也要多多包含我会讲这些烂笑话。
1: 我觉得我们的笑声已经可以让大家开心了哈！真的，我
0: 希
1: 不。
0: 望啦，当然大家就是谢谢啦，因为真的很辛苦，因为平
1: 嗯
0: 常可能就是像尤其是开这种职业驾驶的驾驶朋友啊，就是上班就已经很忙了，然后遇到塞车又更累，这个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真的很谢谢大家都是有在多多就是包容我们这样子。
1: 嗯嗯，好，最后我讲一个这个你的好话。因为上次有一位听众朋友在我的粉丝专页留言啊，他跟我说，但是因为那时候不是跟你连线哈，我现在赶快把这句话讲出来。他说苏玲的这个路况播报得很好，耶，给你掌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声。
0: 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我等下屁股会翘起来。
1: 赶快把它收起 来。
0: 明天就可能乱爆了这样子。
1: 好啦，OK，谢谢你啦哈。
0: 好，
1: OK，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有些人说我跟苏玲怎么会那么熟？其实我们就是。

都在那个线上交流哈。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哦，除了刚刚提到的在国道上的路况之外啊，现在几个后续的消息，台中市的五权路景兴街口往三民路方向外侧的事故排除了，而在台中市的太平区中山路过了环中路往祥顺路的外侧施工也已经撤除，国光路这是在仁兴街前往中民南路的事故排除了，那另外就是在环中路过了五权西路往向上路的方向慢车道的那一侧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国道一号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在南下的 134.2 公里，这是在苗栗到铜锣路段路间有辆抛锚车，后方没有警告的标示，那目前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再往彰化的方向现在是雾峰道草湖这个路段流量大，还有西屯到市政路呢行车的速度也比较慢，那往东的方向呢就是在高铁一路到了五权西路还有潭子到太原路段现在流量也是比较大的。5点5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来听歌，马上我现在赶快转达一个路况，路网图上现在突然出现的事故的地点在国道一号南下 164.9 公里，大约就是在台中系统这个路段现在有一起事故发生，欣赏的这是韦礼安所演唱的歌曲《女孩》。

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64.9 公里，大约就是在台中系统交流道过后，现在有一起事故发生，那后方呢已经有严重回堵的情况。国道一号也包含了在北上的新竹系统，一路到了新竹路段，现在维持在40公里左右的行车速度。南北双向啊，在台中系统丰原路段也是车多，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院里交流道的事故不是事故，施工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现在这个路段也是回堵的。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在高铁到市政路段还有潭子到太原路段，目前速度都相当缓慢。那至于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个路段，也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你们今晚的是谢晶晶，搜恩情为瓜，撸来撸爱的。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 134.2 公里过苗栗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南下的路竹到高科交流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 172.3 公里在大雅系统前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北上的高架汐止端到汐止交流道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南下 28.3 公里过环北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沿线车道拥塞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67.5 公里在龙潭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大块的木头掉落，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还有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道速缓，东向15公里在大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二甲往东方向钻头到大园沿线车速不到20，另外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61线南下12.7公里在林口交流道前事故发生，台64线东向17.3公里在江子翠交流道前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6:03，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一直到6:30。
4: 即时路况不好利哉。

0: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的曾琦，在我们的线上。Hello，
1: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全好朋友，大家晚安。那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市区的道路交通状况，在连外道路部分，国道一号丰原交流道目前上匝道车流正常，下匝道往丰原市区的方向是有排队拥塞的状态。那大交流道这边目前上下匝道都是顺畅好走。台中交流道这边北上匝道的部分都正常，下匝道往台中市区的方向目前也是有排队拥塞的状态。那南屯交流道上匝道的部分顺畅，一样也是在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是有拥塞回堵的状态。台七是快速道路部分，目前东行往雾峰的方向西屯到北屯的路段车多，以及潭子崇德到潭子系统东行的部分，这边车流也是拥塞走走停停的状态。那西行往快关方向，雾峰至大里二这个路段车多。那市区道路部分，在市区的中清路上，从汉口路到文心路双向目前都是车多的状态。台湾大道上，从环中路到文心路这里双向的车流也是车流速比较慢的。太平的东平路上，东平路从新平路到环中路口往市区的热业路方向，这个路段也是拥塞的。市区的向上路从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这里往市区的方向也是车多，速度比较慢的。那台六三线中投公路往市区方向衔接五权南路，从东兴路到中民南路的路段也是车多拥塞的。以上的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好，谢谢曾琦。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上的行车，现在在国道一号提醒大家，南下的164.9公里，在接近台中系统，在内侧车道三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还在处理，现在后方已经有明显的塞车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在车阵当中多点耐心。北上的新竹路段依旧是车多的情况，至于在国道三号这个施工点还在，就是南下的苑里交流道指标155到157公里，这是占用到外侧车道的施工持续的进行，这个路段目前后方呢也是回堵的，所以我们请驾驶朋友在这些塞车的路段都能够更加的小心。好，再补充一个国道一号北上的172.3公里，接近大雅系统路段，在这是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所以请驾驶朋友来到这里的时候特别留心，小心的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3: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2: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2: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是朱小姐，等你哦。

这首歌是吴永吉作词作曲自己演唱的歌，叫做平平安安。这应该是每个人最大的一个目标吧，人来到这个世上不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平平安安，那你平平安安的，其实你的家人也就是平平安安啊。好，现在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南下 164.9 公里，在接近台中系统路段内侧有三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现在后方呢大概是堵了一公里长左右哦，所以现在还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在这个路段开车能够稍安勿躁，多点耐心等候事故的排除，大家辛苦了。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现在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也有稍稍车多的情况，北上的新竹路段依旧是20到40公里的时速，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院里交流道过后，施工的现场还在，那现在的车速呢也是受到影响，大概维持在40公里而已。而在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现在比较塞的是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目前的时速大概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的172.3公里，接近大雅系统路段内侧中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欣赏这首歌是由谷谷所演唱的《缤纷了每一天》。

0: 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1: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0: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1: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0: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1: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0: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1: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0: 奴婢在，
1: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0: 是的，小的就去办。
2: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三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

0: 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72公里大雅系统路段，在中外侧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172公里大雅系统中外侧车道掉的是轮胎皮。那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在台中系统路段大约指标164.9公里内侧有3辆车的碰撞事故等待处理。那现在后方呢严重的回堵，时速大概只有20到40公里。而国道三号因为施工造成回堵的是在南下过了苑里交流道的施工，现在呢还是有回堵的情况，但是这个车阵不长，速度倒是挺慢的。而至于在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往彰化的方向在雾峰到草湖这一段车多，往雾峰方向的话就是在潭子到太原路这一段行车的速度也会比较慢一点。那希望所有的驾驶朋友在这个车阵当中开车能够多加留意啊。好，那有关于在中彰快速道路这里还有个状况是指标18.8公里，就在潭子出口前往彰化的方向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驾驶呢在推车还打开车门控制方向盘，试图呢要推到匝道出口，不过这个真的很危险，你打开这个车门啊，人又站在这个车子外头又问又什么控制方向盘，这感觉不太适合在快速道路上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希望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呢，还是要请拖吊车来现场帮你处理。而在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请大家务必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眼睛呢要随时盯着跟你同向的车流的状况来做应变。好，我们欣赏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Pretty Good。

希望每个人都是 pretty good 啊！你身旁的人也会受到你的影响。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路段，这里在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而南下在 164.9 公里啊，这是台中系统路段内侧三辆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后方呢是有严重的回堵啊，所以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好，谢谢雅轩刚刚加入了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啊，另外还有几位新朋友啊，不是这次老朋友了，是近期易瑞江、秉昌、豪志还有温志华以及水蜜桃、郑君、桂荣，另外还有 Rachel 陈是昨天才刚按才刚加入追踪的。那因为这个我特别有印象哈，谢谢你哦哈。而且他还说他是第几位追踪者，因为我昨天有特别提到希望能够达到一个数字哦，他马上就加入了，谢谢你哦，还记住自己这个幸运号码。还有昨天呢，我在念一位粉丝的这个英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应该是中文要把你拼成什么字，结果呢你自己告诉我说那个丽字哦，美丽的丽这个字哦，把它拼成英文。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们及时的回应哦，感觉真的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的感觉。谢谢你们听到回应，马上的就有一些反应，谢谢大家。那待会儿呢，六点半是新闻，七点钟继续有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的节目。明天星期四，我们下午的四点钟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AI 需求热络，五月工业生产指数创新高。行政院明天提修法，持有电子烟最高罚10万。

0: 经济部公布五月工业生产指数年增 11.78%， 续创历年单月新高。特别是晶圆代工的生产量超乎预期，而部分传产受惠于 AI 商机，也呈现逐步回温的迹象，预估下半年还能持续稳健成长。记者吴依妮报道。
1: 经济部发布五月工业生产统计，工业指数年增 11.78%， 连续27个月正成长，其中制造业年增 12.68%， 又以电子零组件业、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表现最亮眼。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2: 五月份的预估优于我们的预期，主要是在那个电子零组件的这个部分的生产是超过我们的预期的，这里面包含了这个晶圆代工这个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机体。
1: 传产部分虽然个别产业步调不均，但也出现回温的迹象，尤其是受惠于 AI 商机的机械设备业及基本金属业。
2: 传统产业从三月开始的话，那个年增确实是表现是稳定成长的一个状况，这里面包括机械设备业因为半导体设备产能扩增啊，或者是说在基本金属业里面看到的这个非铁金属的板材等等，等于是在传统产业有一些部分它是会受惠 AI 商机而带动的一些成长。
1: 经济部预估上半年制造业生产指数年增率将达 20.5% 到 21.1%， 而下半年在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以及 AI 终端应用落地两大动能助攻下，展望持续乐观。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近期毒驾事件层出不穷，祸首之一丧尸烟弹依托咪纸使用电子烟作为载具，卫福部拟定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首度将持有电子烟纳入罚则。修正草案修法通过后，只要持有电子烟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以新台币3万到10万元罚锾，力拼从源头到末端全面围堵电子烟。政府将在校园推动第五级保全，有学生团体忧心学权受到影响。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这项措施并没有强制，而是多一个选择，检警进入校园仍要经过学校同意。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3: 近期电子烟流入校园，冲击学生的健康与校安，其中建立四道防线扫毒，并规划推动第五级保全，召集退休军警协助学校查缉毒品。不过部分学生团体呼吁应清楚说明相关的规范。面对立委柯志恩的质疑，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强调，这并非强制的机制。
4: 在学校里面放一个具有军警背景的像保全角色一样，这是你们要的吗？
5: 没有，我想这个完全不是这样子。
4: 那到底是怎么样？
5: 那就是说他只是多一个选择，如果学校需要的时候，就像你发生刑案，你需要警察到现场去，那也是要透过一定的程序，不是常备单位了。
4: 那他不是，他不是的话，那老师就可以打电话叫警察进来了。
5: 不是，
4: 那这个单位是什么？
5: 那个他们之间有一个联系了，比如说他的那个对口啊，比如说大学里面他大概主秘以上，那他在学校的话就是学务主任以上，
4: 对，
5: 一定要经过。
4: 那你第五级的保全在干嘛？
5: 他只是多一个选择。
3: 行政院政委纪连成日前表示，第五级保全就是具备安全防护概念的退休军警，现阶段主要是关键基础设施以及豪宅才会运用，目前正在搜集意见，学校如果认为校安有需要但财力有困难，教育部也可能研议相关的补助，未来的工作内容将以协助为主，无法处罚学生或是搜书包。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伯琉司法部长欧勒格里尔表示，台湾成熟的情资网络与丰富执法经验有助提升帛琉边境防护及犯罪侦查能力，并期待持续深化双边关系，共同因应跨国犯罪挑战。记者任兰心报道。
6: 来台出席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帛琉司法部长 Jennifer Allegalil 在接受警广专访时表示，近年毒品走私、人口贩运、网络诈骗、洗钱及线上博弈等犯罪快速增加，对人口只有2万人的帛琉造成严重冲击。Allegalil 指出，跨国犯罪是帛琉过去少见的新形态组织犯罪，当地警方仍在建构网络犯罪侦查、数位监视及情资分析能力，因此需要国际伙伴协助。
7: It's impacting all the sectors, our private sector, our government sector, our law enforcement system, our schools. So the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has been ongoing. W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with Taiwan in 1999 and Taiwan

0: one has been a loyal, consistent partner, especially in my area of policing.
1: Allegro 特别呼应内政部长刘世芳在论坛开幕致辞提到的执法必须跑在犯罪前面的理念，强调跨国犯罪集团善于运用科技快速扩张，期待未来持续深化双边伙伴关系，共同守护台波两国及太平洋地区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近来教师团体几乎废除校师会议，教育部次长张廖万金表示，已修正相关办法，解决小案大办以及滥诉的问题，会持续听取第一线意见，并加强宣导。记者林玉成报道。
3: 近来校园安全及教师管教的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教师团体呼吁废除校师会议的制度，避免滥诉的情况，让第一线的教师承受巨大的压力。对此，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说，目前已经取消匿名投诉，并强化前端大小案的分流。今年的一到四月，投诉的案件量已经大幅减少。
4: 在进入校师会的比例呢，也是大幅下降哦。初步是有到这样的这个效果哦。那当然我们会尽量再来了解，譬如说进入考核的部分啊，也有教师团体跟老师说，是不是还是在做委外调查？我们初步看到的资料是大概是一半左右哈，因为有的学校的行政能力的关系。那这部分呢，我们会继续来精进哦，来聆听现场的意见哦。
3: 针对立委关切教师辅导管教办法的修正方向，张廖万坚表示，目前希望针对正向管教的部分做明确的修正，让第一线的教师执行管教权能够更具体可遵循的规范，也就是定出合理管教的免罚范围。他也强调，亲师沟通非常重要，六月底会陆续听取相关团体的意见，七月的全国局处会议也会跟地方首长沟通，希望能够加强宣导。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湾新住民人权协会新竹分会长何世清涉嫌对越南同胞放高利贷，甚至强压养生馆上班抵债，高院今天依28个加重重利罪判处7年2个月，其中2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定谳的话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来自越南的何世清不仅是台湾新住民人权展望协会新竹分会长，同时也是越南在台同乡会的分会长，并在新竹开设了养生会馆以及东南亚超市。他与男友平时利用这些身份接触大量同样到异乡打拼的越南籍同胞，但却趁同胞身处异乡难以向银行借贷的机会，向同胞放高利贷收取重利，拿不到利息就动辄恐吓断手断脚，两人甚至暴力讨债，强压被害女子到养生馆工作还钱，数十人受害。一审法院审理时，何世清坦诚放缓，但否认恐吓加重重利等罪。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为两个人分工合作收取不法超额重利，更以强暴恐吓方式讨债。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以28个加重重利罪将何世清判处7年2个月，其中2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而男友则判刑6年2个月，其中3年2个月不得一颗罚金。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罪行相当，也没有违反比例原则，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的刑度，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威格国际学校创办人袁长平夫妇遭指控掏空校产，收受回扣。台中地检署发动两波搜索行动，并约谈夫妇两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讯问后认罪嫌重大，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台中地检署指挥重案支援中心检察事务官及调查局中部机动工作站分别在5月8号及6月23号发动搜索行动，前往威格学校、餐厅以及住居所等地方执行搜索。第二波的搜索行动同时约谈创办人袁长平、董事吴婉婷、执行长到案说明。向院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7: 经检察官侦讯后任袁姓、吴姓被告二人涉犯刑法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公益侵占、业务侵占、背信及违反商业会计法等罪嫌重大，且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均经检察官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6: 台中地检署强调，这件案子涉及私校治理、家族企业化经营以及法律界限，检方将持续秉持有证据必定调查、违法必定侦办的原则，全面清查被告所涉的相关不法情事，

0: 维护社会公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现任高雄市议员黄少廷因任内涉嫌诈领1455万助理费，最高法院今天依贪污罪判刑两年定谳。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不需入狱，但因遭褫夺公权将被解除议员职务，未来也不得再参选公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原本在美国任职科技业的黄少廷回台之后当选高雄县市合并之后的市议员，后因双重国籍被解职，但2014年开始又连续当选三届高雄市议员至今。检调查出黄少廷当选之后利用人头助理、低薪高报等方式诈领助理费，金额高达1455万元。由于他到案坦承全部犯行，并配合指证共犯，也主动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轻量刑。一审法院依贪污利用职务榨取财物罪判刑两年，褫夺公权三年，宣告缓刑五年，同时需要缴交公库150万元，并提供240小时义务劳务。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雄高分院认为一审量刑并没有违误，但漏未要求接受法治教育，因此撤销改判，再加上接受7堂法治教育课程，缓刑需支付公库200万元。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宣告，不需要入狱，但因被褫夺公权三年，将被解职，也无法再争取竞选连任市议员。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黄姓旅客今天想借金门小三通前往中国厦门，却在随身行李夹藏活体甲虫248只，经案巡队安检人员拦查阻止出境，后续由案巡队完成调查后函送主管机关依法裁处。扣案甲虫经实施线上鉴定，已初步确认非属保育类动物。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所刘伯君在扫荡黑帮、诈骗集团和扫毒上有重大成绩，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刘伯君，其实不是科班出身，服完兵役之后，在姐姐的建议之下，决定投身于公职，警察就是他的第一选择。原先任职在屏东县恒春警分局的派出所，在长官的推荐之下，转任刑事警察。从警生涯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案子，就是一位深受帮派残害的被害人，加入帮派诈骗集团的行列，刘伯君帮他脱离苦海，也让他伏法。
5: 在我们其实在侦办，一开始在侦办一件毒品案件，竹联帮红人会的一个成员，然后他说他就是因为涉嫌一起诈欺案，然后因为款项不均，被这些帮派的高层怀疑说他有黑吃黑的状况，这被害人的红人会分子、把他骗到台北关押毒打，他是因为自己就是通缉身份，所以被查获，所以他趁机脱逃出来。因为我的案件，所以跟他聊天，他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是去侦办，然后也其实我觉得蛮选的，是因为刚好，因为我们监视器的保存，正常我们调阅都在1个月至2个月啊，刚好那案件已经过4个月，其实没有办法，可是偏偏注定好那边竟然有监视器，就刚好他被打的那个角落有拍到监视器影像，有保存下来，也得到检察官的支持，所以这件案件很完整的这个收证，也把这个帮派的这个主要干部都有起获到案。
4: 这个案子也让他获得了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刘伯君说，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有家人的体谅与陪伴，有长官和同僚的指导与鼓励。
5: 我的小朋友他也刚满2岁了，所以他算幼婴，所以其实照顾上面需要家人的支持，所以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老婆也在，因为他是我工作的状况，所以他们很全力的不让我有去担心小孩子的状况，他们都会帮我处理好，这当然是很感谢我的家人是一方面。刑警工作上的支持方面，其实我很感谢刑事警察大队的大队长，从大队长到队长，还有我们的小队长郑杰云小队长，还有我的廉政学长。队长在我们案件上是会全力支援我，比方说调监视器他也会请同仁一起支援我啊。小队长他侦办案件上他也无条件的鼓励我们学习，廉政学长也是刚好是去年度的模范警察，他也是在这次案件上他也提供很多经验，然后加上鼓励我去争取这次的模范警察，所以我非常感谢。
4: 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晚安，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还有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车流平均点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39公里过林口 A 路段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北上的内湖到东湖还有汐止到乌堵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乌姑转接道，还有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车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还有新店一路到树林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3号北上58.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原本停放外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时速30到40公里，其中在东向10.5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脱掉当中，国道10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2.7公里在林口交流道前事故处理中，先前在台64线东向板桥民生出口匝道抛锚的连接车已经脱掉完毕，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0: 无人载具已成为国际军事发展趋势。总统喊话，立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维持战力及防卫韧性。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主持7月份将官进任授阶典礼致辞时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以及多维度非传统的复合式挑战，他请各高阶将领以创新思维引领部队转型，并持续强化训练，精进战法，提升整体作战效能。政府会坚持提升国防预算。
4: 我们期待立法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行政院的规划，让相关条例审议及预算筹编工作能够顺利推动，落实建军战备准备的工作期程，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够维持战力以及防卫韧性。
3: 总统特别恭喜董继兴、简世渊进任中将，林坤次、李伯文进任少将，其中简世渊更将成为新成立的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首任指挥官。总统强调，政府希望国军不只是有战力的军队，也是受到国家支持、国人信赖且让眷属安心的军队，政府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高一举办经典讲座，邀请副总统萧美琴分享对国际局势变迁与台湾未来发展的观察。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萧美琴副总统在演说中提到，全球正面临地缘政治、科技发展以及供应链重组等变化，国际社会在追求效率之外，也更加重视风险管理与整体的韧性。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国防、科技发展、国际合作以及社会应变能力等面向，都是各界关注的议题。然而，面对日益严峻的认知作战以及假讯息的威胁，政府正积极推展4大政策。萧副总统说，
6: 那我们有4大政策哦，第一个呢，就是要强化我们国防的吓阻，那第二个呢，就是科技的主权跟供应链韧性哦，第三个呢，就是要跟我们彼此信任的国家哦，民主国家来深化交往，那第四个呢，就是社会的韧性跟全民的准备。
5: 这次高一经典讲座将结合医疗专业与半导体、精密机械、人工智慧等科技发展，持续推动智慧医疗与跨域合作，提升医疗创新能量，迎接未来健康照护的新趋势。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芬兰五月失业人数攀升至376,000人，创下199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季节调整失业率达到12.7%，同创本世纪新高。根据欧盟统计局调和失业率数据，芬兰从去年11月起超越西班牙，持续高居欧盟失业率之首，比欧盟整体平均值高出

0: 超出了4%，已经超过半年。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中央调度地方焚化炉的空间。环境部表示，未来中央将强化区域调度，应对极端气候带来的防灾压力。记者杨欣报道。
1: 环境部举办114年垃圾能资源回收厂焚化再生力料及厨余回收再利用业务评鉴联合颁奖典礼，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去年全国垃圾热处理厂营运管理设施平均运转率突破85%，年处理量超过625万吨，发电量达34亿度，大约可以提供83万户家庭全年用电。
2: 那废清法里面呢，各位知道又被加了一条哦，未来焚化炉的运作，中央希望调度能够空间能够多一点点。现在在座的很多来得奖的，我必须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提供了很多的支持，跨县市的支持。但是我更期待的是，台湾还有很多的县市比较不愿意帮助别人的，或是受到地方民意的压力，我们应该发挥同岛一命的精神来看这些事情。
1: 环境部表示，为防堵非洲猪瘟，各厂除了落实厨余进厂作业指引，也启动戴澳新专案加测，结果显示整体营运及防疫安全无虞。此外，在地方政府严格把关及公共工程带头示范下，焚化再生力料循环率已经连续3年达到100%，厨余回收方面则透过监控及提升再利用配套，持续强化防疫及资源循环成效。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针对高铁在尖峰时段及廉价频传自由座溢流的问题，铁道局表示，高铁新购了12组新车，预计明年中陆续投入营运，可以增加25%的运能。记者杨欣报道。
1: 民众反映，高铁在尖峰时段及连假期间，自由座人潮常溢流到对号座车厢，导致乘车品质下降及站立争议。为缓解运能压力，铁道局长杨振军表示，高铁公司向日本新购12组新世代列车，预计7月底首列新车出厂，8月中到台湾，有机会可以比预计的时间提早上线。
3: 目前是7月底这一个新车第一列要做出厂的动作，预期在8月中旬就可以到台湾。那按照我们目前跟高铁公司的掌握进度，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比委员刚刚说的16年的第三季还要更为提前。我们希望高铁公司可以朝明年年中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来让新车能够陆续上线，那提早解除这样的一个自由座拥挤跟站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新车全部上线之后，我们可以增加大概25%的运能。
1: 另外，针对23号晚间高铁有4班列车因为桃园新竹电力异常停驶5分钟，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已经透过及时群组掌握状况，虽然影响有限，但还是会持续关切。交通部会视事故规模召开会议，并要求铁道局督导改善事项。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中第三警分局历时近9个月向上溯源追查，成功瓦解以曾姓主嫌为首的11人贩毒集团，查扣大量毒品及犯罪所得，并斩断高达8层的贩毒供销网络，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4: 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该集团组织分工缜密，并利用正当行业作为掩护。王姓药头涉嫌透过 Instagram 张贴毒品暗语招揽买家，并以母亲经营的服饰店门口作为交易据点。另一名宋姓药头则利用手机通讯行掩护毒品交易，企图规避警方查缉。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说：“
5: 本局专案小组历经数月搜证之后，陆续查获以曾姓犯嫌为首等11人到案，共查获毒品、烟油1400余公克、烟弹117颗、凯他命3000多公克、毒品咖啡包333包，重达3600余公克，以及犯罪所得新台币28万5000余元等证物。前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彰化台中地检署侦办。”并陆续追查毒品来源及上游。
4: 第三警分局表示，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米酯已列为第二级毒品，对身心健康危害甚巨，警方将持续打击毒品犯罪，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花莲万里溪上游发现堰塞湖，估算10到20天内有溃决的风险。 林业署花莲分署明天将

0: 将空勘评估投放水位计，加强及时监测。下游的凤林、万荣两乡镇预估撤离208人。记者张涵报道。
1: 根据空勘花莲万里溪导致堰塞湖形成的坡地崩塌面积约45公顷，坝体高约108公尺，坝长约832公尺，坝宽约263公尺，目前蓄水量约37万立方公尺。如果维持目前的溪水入流量，每日增加蓄水量约20万公吨，预计19天之后将蓄满溢流。周末台风滞留锋面可能为花东山区带来局部大雨，不容轻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已经启动应变小组，由阳明交大团队监控评估，并适时提出防灾策略。
2: 委托国立阳明交大专业防灾团队及本分署进行资料收集及评估工作，通知下游的水利署九合分组观察水位。这个堰塞湖的资讯也及时通报花莲县政府、凤林镇公所及万荣乡公所等注意。如果有最新资料，会立即传给他们进行必要的这个防灾措施。
1: 因应万里溪上游堰塞湖可能溢流或溃决风险，凤林镇公所、万荣乡公所已经同步启动防灾准备跟撤离规划，并完成收容场所物资跟机具准备。林保署也呼吁民众近期切勿进入万里溪溪床以及周边河道范围活动，并随时留意政府发布的防灾警戒资讯。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今天宣布2027台南新艺奖7月20号到9月4号征件，让创作能量不仅停留展览现场，更走向产业市场与国际舞台，展现城市文化发展前瞻视野。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进入尾声，本周末将举办经典之夜，有百家摊商带来各式商品，还有歌手开唱及烟火秀，邀请大家一起吹风、看海、逛市集。记者宋玲报道。
3: 已经举办20多年的屏东县黑尾鱼文化观光季将在6月27以及28号举办大尾市集。屏东县政府传播暨国际事务处表示，这一次的大尾市集与摊商品牌蓬莱市集和大鹏湾观光产业联盟合作，将有百家的摊商带来包含海味、在地小吃、伴手礼、文创手作以及餐车等各式的商品，并且邀请任贤齐、卓文萱等艺人开唱。处长萧玉龙说，
4: 我们要带动地方的观光。那今年在那个大鹏湾国际休闲特区的部分，我们跟大鹏湾那边去做合作。今年的大尾市集的部分，除了这两场的演唱之外，我们其实在第一天还会有烟火秀、
3: 超强卡司、百家市集、美食餐车、亲子体验跟璀璨的烟火。屏东县政府邀请大家一起来大鹏湾享受最精彩的夏日海港派对。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明天受到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0: 过林口 A 的内线有保险杆，南下51.4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是有小狗的。国道一号北上172公里大雅系统中间外线车道有大的轮胎皮。省道消息，台汽四线的西行18.8公里潭子出口前的外侧路肩车辆抛锚。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端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都车多，高架南下梯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的双向路段时速不到60公里哟。在省道的部分，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南下的五股到江子翠，中和二到新店端都车多，台65的南下五股到新庄二，板桥二到土城，北上的新庄板桥到五股都还是有大量车流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哦。中部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台74线的系统二到北屯二，崇德到太平都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2: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1: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2: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1: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2: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1: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2: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1: 给我个理由。
2: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1: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3: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呗，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爱拿神宴，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午十点哦。啊，首先来看一下，今嘛各地温度，台中吼31度呢，台中31度，高雄30度，嘉义30度，台南30度，高雄30度，恒春30度，澳南29度，新竹今嘛30度，台北呢嘛是31度，嘉南呢29度，宜兰呢29度，花莲。29度，阿那台当今嘛是30度。空气的品质呢，咱中部呢大部分拢是普通加良好等级，今日空气的品质算讲是 OK。 那今嘛国道一号哦，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目前车速比较缓慢哦，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那国道三号。

部分呢，因为受到了南下 155.5 公里到157公里哦，院里路段有施工的关系，所以来到这个施工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9到21公里往雾峰潭子到潭子系统依旧是拥塞比较不好走的。那至于原本台中市的中明南路往台湾大道接近长春街外侧一部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那但是呢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车多，民权路往建国路接近平等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中明南路往中投公路过复兴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呢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蔡健雅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变卖。

0: 他要蔡健雅所演唱的《变卖》，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速比较缓慢。那国道三号因为受到南下155.5公里到157公里院里路段有施工的影响，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东向往雾峰19公里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呢车速比较缓慢。至于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车多，民权路往建国路接近平等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哦。那中明南路往中投公路过复兴路外侧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呢，都麻烦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哦。
1: 你知道吗？
2: 你怎样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社群平台诈骗手法层出不穷，针对网络盛传这个什么拉拉山水蜜桃大丰收导致滞销叠价，以及桃园儿童艺术节招募现场攻读生的讯息呢，桃园市政府呢严正澄清这是恶意的诈骗和不实的谣言哦，呼吁民众千万不要点击不明连结，以免受骗。事实上呢，一整排粉嫩饱满的水蜜桃还散发出浓浓的果香，这是桃园拉拉山水蜜桃正盛产哦，每一颗都是农民的心血。不过呢，近来就有网络社群平台传出什么拉拉山水蜜桃大丰收导致滞销叠价，要民众支持果农的消息，对于这样的诈骗手法，农民感觉到非常无奈哦。事实上呢，诈骗的话当然不能接受，因为一盒150元呢，就是那个诈骗的这个社群网站上面呢，一盒这个水蜜桃卖150元，农民说呢，这根本不符成本啊，这就是倒贴在卖，这怎么可能呢？而且不太可能有这种烂卖，因为水蜜桃的确是非常珍贵，没有滞销叠价的状况哦。而且今年也没有很多哦，所以也不是像这个网站上面所写的。那农业局也澄清，水蜜桃销售稳定，订单持续成长，市场买气热络，跟针对这个网络滞销叠价的不实传言呢，已经向这个数位发展部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呢完成通报并且受理，呼吁大家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资讯哦。而且呢，这个呼吁大家就是要认明官方管道哦，不要点击这个不明连结啊，以免上当受骗。所以现在那个网站上面非常多，就是要请大家什么支持这个在地的农业啊，那这个已经常常出现了哈，所以请大家呢这个不要轻易受骗哈，要买任何的东西呢都要找有信誉的店家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慕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遇事则不打。伊的意思是讲，吼，你做代志的时阵，那

0: 杨过香港颠倒的故事啦。这句话用在交通安全嘛，正适当呢。咱定定在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到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哦安尼欢迎茶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迎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声笑啦。那万一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性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婆娘啦。啊，咱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1: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于出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FM 94.5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那神燕哦，每礼拜一个拜五，对AM的七点到十点陪伴，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今麦国道一号就是伫个北上诶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哦，现在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国道三号车落点就是因为南下155.5公里到157公里，苑里路段呢因为有施工在进行，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点。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9到21公里哦，这是往雾峰潭子到潭子系统是拥塞的状况。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速度比较慢，民权路往建国路接近平等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中明南路往中投公路过复兴路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后方的车流呢都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来听的这是来自陈势安所演唱的《你的暗号》。

来自陈势安所演唱的《你的暗号》。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依旧比较缓慢。待会晚上8点钟，国道一号南下124.3公里到南下126.6公里，外二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南下头屋出口呢，从晚上9点钟会施工，所以到时候要请驾驶朋友改道。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哦，南下的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路面的维护作业呢，就是车道会轮流封闭施工，从晚上的10点钟开始进行。那国道一号双向王田出口往雾日方向哦，也是晚上10点钟会封闭，然后到明天早上6点钟，这段时间就麻烦驾驶朋友改道哦。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的西湖湖区出入口匝道呢，这个施工封闭的时间呢是从晚上的8点钟。那国道三号在北上156到152.2公里呢，院里到通宵的那个线车道路面跑步施工至晚上9点钟。国道三号南下226.5公里到229.2公里，中心到南投那个线车道的施工也是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那省道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9到21公里的潭子到潭子系统是拥塞的。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兴路速度比较慢。那民权路往建国路哦，接近平等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中民南路往中投公路过复兴路外侧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当然，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更。

来自阿妹张惠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我恨我爱你》。国道一号线或南下146到147公里哦，就是呢，铜锣三峪之间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这个冷气室外机掉落，好多驾驶朋友提到，今天就回忆没哈。所以国道一号南下146到147公里，就是铜锣到三峪之间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冷气的室外机掉落下来，好多好多驾驶朋友提到这个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我们已经赶紧转达给高工局哦，请您特别留意哦。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潭子到太原19到24公里车速比较慢，那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之间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一起来关心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受邀来台参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 IACP 会长大卫老许接受警广专访表示，跨境犯罪日益复杂并且全球化，各国唯有透过情资共享和跨国合作才能有效打击犯罪。他也肯定台湾警政长期推动国际合作的成果与贡献。任兰心报道。
2: 诈骗集团与洗钱手法不断翻新，资金流向日益复杂。国际警察首长协会 IACP 会长 David Rush 表示，美国田纳西州已成立网络调查小组，专责查缉科技犯罪与非法金流。他指出，2025年接获超过1500万美元与加密货币 ATM 相关的诈骗通报，加密货币更成为跨国犯罪集团从事毒品交易及洗钱的工具。为降低高龄者遭诈风险，当地已限制部分加密货币 ATM 的设置。
3: We were finding that those machines are being

0: being used by drug traffickers, by money launderers, and specifically on fraudulent behavior towards seniors and elderly adults. And so in Tennessee, we ended up banning those machines. And so to makes them illegal.
1: 谈到毒品问题 ,Rush 强调预防是第一要务。面对新型毒品挑战，必须从预防教育、法规制定、查缉执法及戒治支持等面向同步推动。Rush 也肯定台湾警政国际合作成果，赞扬台湾名列全球第四安全国家，并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勤资共享与跨国协作，共同打击跨境犯罪。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基隆市警察局今天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统计，和去年同期相比，财损数减少2亿4千万，受害者现身说法，因误信网路投资讯息，两度面交15万元的退休金，直到对方要求再支付300多万的税金才能领回获利，惊觉遭到诈骗。林梦平报道。
3: 基隆市警局长林信雄表示，高发案类以网络购物诈骗为首，占了24%，其次是假投资诈骗，占12%，以及假交友诈骗，占7%。受理案件减少，但投资诈骗财损金额仍然偏高。
4: 五月份的一个诈骗的案件啊，较四月份是有减少啊，减少了18%，但是财损额增了1000多万啊，但你。今年啊，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我们今年度的财损啊，较去年度是已经减少了2亿4千多万。
3: 一名被害妇人现身说法，他在网络上看到投资讯息，账面上有获利，但要出金时，对方表示要缴纳300多万元税金才能领回。妇人才惊觉，投入的退休金和老人年金都被骗了。警方提醒，诈骗集团经常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等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后就消失不见，提醒民众千万要小心。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将在8月15到16号登场。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提前暖身，推出4场 K-pop 随波即跳，还有6堂街舞大师的课程。提前感受夏日最热血的街舞氛围。黄一豪报道。
5: 今年熊真武斗扩大举办，赛事从1天升级为2天，青年局也规划系列的暖身活动。 K-POP 随波即跳将从7月起陆续在高雄车站、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莲池潭原地庙以及梦时代等特色场域登场，让城市角落化身舞台。另外6堂街舞大师课程邀请国内知名的舞者担任讲师，除了传授技巧，也分享从舞蹈热爱到投入产业的实务经验，协助青年拓展视野，累积实力。高雄市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6: 街舞风格多元，今年熊真武斗也扩大举办，特别将深受各年龄层喜爱的 K-POP 随波即跳独立规划，串联高雄南北特色地标，让城市各处都成为舞台。此外也安排不同舞风的培力课程，帮助舞者在赛前累积实力。
5: 欢迎喜爱舞蹈的民众踊跃参与，一同迎接8月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热血开战。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第7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豪雨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呢，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8: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一年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9: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哎。
8: 哦，是变好了吗？
9: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8: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打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0: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1: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0: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1: 啊，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0: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1: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喽。
2: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素玲来告诉我们哦，这个晚上的施工路段。不过要先请问一下素玲，那个国道一号南下146到147，这个有冷气掉落下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到？
5: 有，我们有通知这个事故班的大哥，赶快前往处理当中了。
4: 好，那再来告诉大家这个施工路段。
5: 好的，今天晚上的话呢，施工还是稍多啦，但是比昨天有少一点了。那一样会在有三个时段开始进行。首先的话呢，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在国道一号南向，在124.3的到126.6，在头屋路段呢，外二车道会封闭进行路面的跑步工程。另外，今天晚上一样是在8点开始，在国三北向的西湖服务区会封闭出入口的匝道，也就是说，晚上8点过后是没有办法进出西湖服务区的。那请如果说等一下可能预计要进入西湖服务区，或者是说您现在在里面的话，可能考虑一下我们就是赶快离开服务区这样子，不然等一下施工开始的话呢是完全没办法进出的。那再来在晚上9点的部分呢，在国三的北上156到152.2公里处，在内二车道会进行路面的跑步工程。另外呢，在国三的南向，在226.5到229.2，会在内二车道封闭，一样进行的是路面的跑步作业。另外呢，在晚上的9点会封闭国一南向的头屋出口进行施工。那在晚上10点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的南向178.5到180.5这个路段呢，稍后车道会轮流封闭来进行路面的维护工程，所以尤其以这个国一南向178公里处的施工，更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一下电子看板显示的施工位置资讯。另外呢，一样是在晚上的10点，会在国一双向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的匝道进行封闭工程，也就是说今天晚上的10点过后呢，在国一双向王田交道的出口只能往大渡方向来行驶。如果说您原定是要往乌日方向的话呢，就是要请大家再稍微绕行一下。那最后呢，要提醒大家有一个施工是持续进行的，这个工程呢是在国三南向的155.5到157公里处，在院里路段。那目前呢是封闭了内二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今天下午的话，其实有造成一点回堵的状况，回堵最长大概是有到2公里左右。那目前呢，整个行车的速度啊，还有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那这个施工会预计进行到星期五，也就是6月26号的下午5点钟。所以明天早上的话呢，如果各位驾驶朋友可能上班的途中啊，或者是要就是会经过这个院里路段的话，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下院里之后，再由院里交流道的南向入口继续往南行驶。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开这个工区，还有以及一些拥塞的路段这样子。那今天的施工呢，一样要再请大家依照现场的人员指挥，还有

0: 有牌面的这个标示来做行驶，这样子。
1: 嗯，要再麻烦树林把那个国道三号院里路段的施工再给我们服务台下，因为我没有看到。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谢谢，谢谢，谢谢。因为刚刚我还在报这个有回堵的状况，可是大概7点半过后，就没有回堵的情形。7点到7点半之间还有。
0: 七点过后，我觉得是经过工区的车速会比较慢一点，但是真的有到回堵的状况，我觉得应该在6点半过后就比较少一点了。
1: 这个真的要提醒驾驶朋友注意，因为这个施工要到26号嘛，对不对？
0: 是，没错。
1: 感谢树林的提醒。
0: 好，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谢谢树林，谢谢。
0: 拜拜。
1: 好的，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在东向，也就是往雾峰方向22到24公里哦。松竹到太原呢，这个路段车速比较缓慢。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车多。那民权路往建国路接近平等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中民南路往中投公路过复兴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好，在这里呢，麻烦建车驾驶朋友帮帮忙哦。吴同学呢，他是在这个6月20号，今天已经24号了耶。他在6月20号，就是礼拜六啦，哈，大概是晚上10点钟，从国家歌剧院一直坐到大肚区中沙路这边，然后呢，他搭着建车呢。遗失了白色三星手机的透明手机壳，上面有这个蝴蝶结，也就是他的三星手机不见了。然后他的那个特征就是透明手机壳上面有蝴蝶结，所以麻烦计程车驾驶朋友，如果说呢你有发现这个吴同学的手机的话，就近送到派出所，并且跟警广联系一下哦，04-2251-1911 04-2251-1911，麻烦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帮忙，多谢你哦。在咱白这条歌听的是郭庭筠所演唱的《简单的幸福》。

0: 这条歌讲简单的幸福，什么啊幸福啦哈？什么是简单的幸福？拄啊好就好。好，今嘛伫省道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崇德交流道出口之前，有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崇德交流道出口之前，有三部自小客车刚刚追撞在快，请驾驶朋友小心。那另外，原本车多点东向22到24公里的松竹到太原路段呢，现在车流已经疏解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倒是在台七十四线东向往雾峰崇德交流道出口之前，有三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哦。那国道一号南下146公里到147公里，铜锣道三义的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冷气室外机掉落，这个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反映哦。那高工局也表示已经赶紧转达给公务段了，那麻烦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待会呢，国道一号南下124.3公里到南下126.6公里的头路段外二线车道会有刨铺路面的施工，从晚上的8点开始进行。那一个比较请听众朋友特别留意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哦，待会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封闭哦。所以呢，赶快要离开的，赶快离开，因为国道三号北上呢，在西湖服务区的出入口匝道呢是会封闭施工，从晚上的8点一直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这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留意。那台中市目前民权路往建国路哦，就是在接近平等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中民南路往中投公路过复兴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喽。
1: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2: 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干嘛还去打工啊？
1: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2: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念书的时候
1: 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2: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1: 不是啦，是要跟他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2: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

0: 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1: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哈，
0: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1: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哈。
0: 哦，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庄正凯所演唱的这个歌曲叫做《好派离婚》。今嘛的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伫个北上路段呢，在这个原来新竹路段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那待会国道一号啊，南下 124.3 公里到 126.6 公里哦，也就是呢，在头路段外二线车道呢有刨坡路面的施工会进场。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目前在南下 156.2 公里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二线车道伸缩缝施工。国道三号待会晚上的8点钟，北上的西湖湖区出入口都会施工封闭，麻烦驾驶朋友配合。那国道三号南下刚接获141公里通宵交流道上匝道的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因为崇德交流道口出口之前有三部车的追撞，现在造成东向15到16公里的车速比较缓慢。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这边呢，是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喽。这是一个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晚上的8: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20.6公里圆山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货车停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146到147公里，铜锣到三义路段这里的中间内线呢有冷气室外机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的141公里通宵路段上匝道的外线有轮胎皮。国三南下156.2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241.4到242.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南下的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是轮胎皮。台78线东向古坑出口匝道小客车停放在这里。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子还是比较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2: 李长伯，你偷吃哦？
1: 我哪里偷吃？
2: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后边讲啦。
2: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给人骗去啦！
1: 来啊来啊来，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呢！
2: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就人财两失啦！
1: 哦，哎娜，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2: 哎呦，原来安内哦，啊，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2: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1: 哎呦，就是安内，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3: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2: FM 94.5金广，站在交通台中分台，你现在在播的是空中奇缘，我是爱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AM的十点。好消息，好消息！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东向在往雾峰崇德交流道出口前三不知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那先前累积的车流也消化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提醒您留意的是，在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这附近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41.4公里到242.6公里四湖路段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哎，这个差了好多公里耶，一个是在236公里，一个是在南下241公里到242公里哦，可能这个沿路掉这个散落物哈，有东西沿路在掉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留意。那目前国道三号部分要请您特别留意的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这是在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口跟入口呢都是封闭在进行施工的。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呢南下

路段的156.2公里、857公里苑里路段内二线车道伸缩缝施工，要到6月26号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国道一号部分目前在南下124.3公里到南下126.6公里，这是头路段的外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已经进场了，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避开哦。

好的，目前呢，在这个神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包括南下的236公里四湖交流道外侧车道轮胎皮，那南下241.4公里到242.6公里，也在四湖路段内侧车道呢，也有散落物的状况哦。这个散落物可能是这个有驾驶朋友沿路在掉的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至于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24.3公里到126.6公里哦，这是在头屋路段的外二线车道有跑铺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141公里通宵上匝道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的156.2公里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施工，这要进行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哦。那至于呢，国道三号北上呢，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

西湖服务区出入口是施工封闭，没有办法通行，这个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呢施工封闭，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今天宣布，考量餐饮卫生跟民众健康息息相关，明年7月起报考中西餐烹调以及食物制备技能检定，都必须要减负卫生讲习食宿或者是学分证明才符合报考资格。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表示，近年国内食安问题频传，民众重视饮食卫生安全相关议题，为了提升餐饮从业人员卫生安全专业知能，已经邀集卫福部啦、教育部啦、地方卫生主管机关，还有餐饮业相关工会协会以及学校20多个单位召开会议，滚动检讨技能检定、中餐烹调、西餐烹调以及食物制备职类的申请检定资格。那发展署也表示，明年7月1号开始，你只要是要报考技能检定、中餐烹调、西餐烹调还有食物制备之类呢，都必须要减负卫生讲习时数或者是学分证明。根据公告内容，如果是报考中餐烹调、西餐烹调还有食物制备之类呢，丙级或单一级需要年满15岁或国中毕业，并且取得卫生讲习8个小时的证明，或具有高中以上学生身份修毕食品卫生或餐饮卫生2学分的证明。那如果你是要报考乙级的话呢，就需要符合技术士技能检定以及发证办法第7条第一项的规定，取得卫生讲习16个小时的证明，或具有高中以上学生身份修毕食品卫生或餐饮卫生4学分。发展署也表示，考量学校针对申请检定资格所定的课程都将在115学年开办，学生明年2月开始呢取得食品卫生或餐饮卫生学分的证明，因此呢将实行日期定为明年的7月1号。那根据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统计，近3年来报考中餐烹调职类人数大概是24000人，西餐烹调大概是2800人，食物制备类呢则大概是有408人。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接到的眼里这游戏够别个 go on.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到底 get home. Trying to hold on, 让你兄弟还被 coach on。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尽管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 124.3 公里到 126.6 公里，这在头屋路段外二线车道呢有刨坡路面的施工在进行。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则是南下141公里通宵路段上匝道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下 156.2 公里到157公里的院里路段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作业，这个作业呢要一直进行到6月26号，也就是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而至于呢在国道三号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呢是施工封闭，所以一直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呢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因为在施工，那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至于呢在省道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南下236公里四湖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再往南南下呢在241.4公里到242.6公里同样在四湖路段的内侧车道呢也有一些散落物的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

这是来自庄娜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告白》。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 124.3 公里到 126.6 公里的头路段外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施工。那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南下141公里哦，通向上匝道的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南下 156.2 公里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二线车道伸缩缝更换作业呢，要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此外呢，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湖区出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南下的241.4公里到242.6公里四湖也是四湖交流道路段呢、哦，在内侧车道呢也有散落物的情形呢，就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那当然，如果驾驶

朋友，您发现最新路况的话呢，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这名字真的很好玩呢，就是来自高真所演唱的《椰子是你》啊，一个问号，椰子是你吗？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证实，市府将在7月2号跟美国在台协会合办无人机论坛，透过产官学合作，共同推动产业发展，为台湾打造下一座护国神山。记者陈怡琳报道。
2: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近日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美方将与台中市政府共同推动无人机产业。对此，市长卢秀燕指出，以台中市为主的中部城市拥有晶片、精密机械、光学与航太四大产业基础，正是发展无人机的最佳区块。他强调，台中已经做好准备。
3: 7月2号，下个月初7月2号，我们台中市政府和 AIT 要合办无人机论坛，我们希望透过产官学集思广益，能够打造台湾下一个护国神山，就是无人机产业。
2: 卢市长也提到，全世界对无人机需求庞大，涵盖国防、产业、商业甚至农业应用，因此台中市政府与 AIT 美国政府共同召开无人机产业论坛，要为台湾打造下一座护国神山。警广记者陈怡琳

0: 台中报道。
1: 强化科技警政发展，彰化县警察局无人机队成军，未来将运用在攻坚逮捕、私中人口搜寻、大型活动维安、交通监控以及夜间搜救等勤务工作，提升勤务效率与应变能力。记者黄俊伟报道。
2: 民族民族煽动呼叫，煽动文化线嫌疑人躲藏在中正路二段528号顶楼，目前已封锁顶楼 R 一出入口，请求紧急支援，并申请无人机协助侦查顶楼状况。
3: 彰化县警察局无人机队成军，模拟嫌犯潜逃阳台，远警透过无人机快速掌握嫌犯位置。十架无人机未来将投入各项警政勤务，成为警察同仁执勤的重要科技伙伴。未来要继续扩编，也获得王惠美县长及谢典玲议长的支持。
4: 那我们呢，已经有9个这个飞手训练完毕，后续第二梯次还会送17人。那我们也会依照实际的需求，那让我们的这个飞手人员能够更增加。
5: 那希望无人机的协助哈，能减少我们警力的一些不必要的耗损，还是有一些就是受伤的一些行为哈。那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工具，那希望能善用。那我们也会全力支持，如果要添购设备的话，议会也会全力支持。
3: 陈世煌局长强调，无人机不是取代警察，而是协助更快速、更安全的守护民众，打造智慧警政新模式。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竹市警察局将原有闲置空间再利用，打造专属健身中心，期许警察同仁善加利用各项健身设备，持续锻炼体能，以更充沛的体力投入各项警政工作。记者张玉云报道。
6: 为了守护警察同仁身心健康，提升体能与执勤效能，新竹市政府投入250万元经费，并获得新竹市议会大力支持，将警察局原有闲置老旧库房活化再利用，打造设备完善的专属健身空间。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元辉说：
7: 希望啊，本局同仁啊，未来啊，在勤力啊，还有下班时间啊，都可以过来这边做运动，抒发情绪，还有疏解压力。那把自己照顾好，才能够继续为新竹市民最安心的一个守护神。
6: 规律运动有助于舒缓工作压力，增强体能以及提升工作效率。健身中心配备商用跑步机、多功能史密斯机、椭圆机、滑雪机、风扇车以及空气按摩器等等多项的专业设备，期盼透过完善的运动训练空间与健康照护措施，协助警察同仁纾解工作压力，强健体魄，持续以最佳的状态投入治安维护、交通执法以及为民服务工作。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第7号台风米克拉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各地的气温，新竹29度，后龙29度，台中30度，田中29度，日月潭23度，而古坑呢是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黄俊伟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各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0: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用真行。
1: FM94.5 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安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午10点哦。目前呢，国道一号呢，就是在南下124.3公里到126.6公里，这是在头路段的外二线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进行。那在国道三号施工点呢，就在南下哦，156到157公里，这是院里路段的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作业呢，一直要进行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国道三号在这个南

下国道三号目前呢在北上了哈，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没有办法通行，一直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此外就是在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建国路哦，接近平等街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中民南路往中投公路过复兴路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那目前呢，这个后方的车流都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

好的，这是来自曹奎灿所演唱 Don't Wanna Try。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路段呢 ,124.3 公里到 126.6 公里的头路段，外二线车道有爬坡路面施工。那国道三号则是北上的西湖

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哦，都是施工封闭的哦，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呢，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那此外，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6.2公里到157公里，苑里路段的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在进行。台中市则是民权路往建国路接近平等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中民南路往中投公路过复兴路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哦。台铁持续优化旅客订票乘车体验，近期升级台铁一订通 APP， 其中同一个订单的车票能够群组收纳，旅客也可以透过指尖滑动页面快速的切换同行亲友的乘车条码哦。台铁一订通呢，提供了列车空位的预订、付款、线上记录查询等等，或者是异动，并且支援线上取得手机行动车票。那最近呢，这个 APP 呢全新升级，台铁表示这一次更新了很多项的图示优化跟界面的升级，让民众购票乘车体验更直觉、更贴心。那这一波的台铁一订通更新有多项的亮点，包含呢同一个订单的车票可以群组收纳，新增过期车票、更新车票还有票种等等各式小图示。另外，民众进站的时候不用再手忙脚乱了，用指尖滑动 APP 页面就可以快速切换同行亲友的乘车条码。那这一次 APP 更新也将加购便当跟副餐资讯独立显示，与行程车票详情分开，这版面就更干净好读哦。那除了上述界面优化之外，使用者体验再升级也是这一波 APP 更新的重点。台铁指出呢，旅客取分票成功之后，开启行动车票页面就可以找到这个车票，而且线上换票不再预设出发时间，并且在主选单新增回首页按钮，操作动线更顺畅。所以如果有在搭乘这个台铁的朋友呢，可以试看看这个 APP 再升级哦。

这是来自蔡诗芸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城堡》。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南下124.3公里到126.6公里哦。这是头路段的外二线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进行。那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因为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的156.2公里到157公里的院里路段，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作业，而且要进行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哦。此外，就是在台中市民权路往建国路接近平等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中闽南路呢往中投公路过了复兴路外侧车道一样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都请您在经过这些施工点哦，注意这个有些他们有施工人员只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哦，都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的。接下来来听 Yoga 林宥嘉的这首歌曲《思凡》。

0: 这是来自尤嘎林宥嘉所演唱的《思凡》。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 124.3 公里到126公里的头路段外二线车道呢，有爬坡路面施工。那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的西湖福区出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因为这个施工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国道三号南下的 156.2 公里到157公里，这是苑里路段的内二车道有伸缩缝施工，施工要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五点钟，上下班时间比较容易拥塞。那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建国路接近平等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中闽南路往中投公路过复兴路外侧车道在这里呢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请您特别留意。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0: 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景广做回家，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1: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146到147公里，桐庐到三义的中间内行车道，冷气室外机掉落，目前没有接获排除位。国道三号南下的141公里上通宵匝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古坑地磅的入口，还有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外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八号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往新市匝道跟西向的出口匝道都是施工不能走的，要提早改道哦。省道台61线南下的241.4到242.6内线车道，南下236公里，外线车道都

在四湖交流道的路段都有散落物，要小心。台六一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都是施工封闭。台64线的灯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国内诈骗猖獗，警政署为了提升打诈效能，今年改采主力式打诈策略，锁定关键对象，集中资源，精准打击。查缉对象锁定包括集团核心首脑、犯罪链关键节点、技术设备供应者、高发诈欺手法以及高风险的平台及媒介，并已经分别执行打击网购诈财还有禁流专案。陈古凤说，刑警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2: 一到三月呢，我们有集中针对假网拍的诈欺案进行主题查缉。在三月一整个月间呢，我们就查获了957人，不法所得2017万余元。在金流的这一块，我们也必须要强力去琢磨。所以我们接续就在今年的四月到五月，我们集中全国的警力，然后针对人头公司账户、还有贵金属验以及 TWQR 电子支付条款这些涉诈的洗钱管道来大力的查缉。那也总共查到了579名犯嫌，查扣了1亿1100多万元。执行完毕之后，我们就立刻做专案的检讨，我们就有发现假网拍的部分呢，就降了23.1%。一月到五月这个期间进行主题式打诈，我们在受理数减少了13%，财损也大幅减少了31%。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内政部长刘世芳、警政署长张荣兴陪同下视察专案执行成果之后，表示肯定。卓院长表示，诈骗集团犯罪手法日新月异，他也希望各个打诈相关单位要合作联防，直指诈团核心。
3: 我们的整个的防诈中心以及所有的打诈的同仁们，也在这个地方一直用最新的科技，用更细心耐心的各种侦防，来向歹徒不法集团证明政府不会放纵他们来危害整个社会的治安跟国人在财产上面的安定。所以虽然是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而且互相之间都在做手段的翻新，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也不能单一机关，不能单一的手法去对付他们，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1: 诈团透过社群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和付款条码、虚拟货币以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生结构。为了精准打击这类的犯罪，刑事局推动了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其中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台湾 QR Code 也被诈团利用。新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可以一码通用的台湾 QR Code 进行取款洗钱，出估有上千人受害。刑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晨奇说，
4: 他们在这个社群平台刊登一些像是小农产品的贩售，那演唱会门票的贩售或转让哦，那甚至透过这个白沙屯妈祖绕境的结缘品的赠送、免费的贴文，然后用低价限量免费赠送的方式吸引民众哦。那接着会以这个支付运费为由，引导被害人去点击这个假的物流的这个连结。那后续诈骗集团会假冒银行客服，谎称需要金流验证，取得民众的付款码。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在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1: 全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四天逮获了117名扫码车手，出估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刑警局随后也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的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的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

0: 幅达到 96%， 对这类新兴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文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金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3: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4: FM94.5 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拿神宴，不会跑所有听众朋友跟 AM 10点啊。今麦的国道一号哦，南下路段呢，在 124.3 公里到 126.6 公里，这是在头路段外二线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那南下头屋出口也是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那至于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 156.2 公里到157 公里苑里路段内二线车道伸缩缝施工，南下的 226.5 公里到 229.2 公里中心到南投的内二侧车道也有刨铺路面施工进场了。那国道三号北上156公里到 152.2 公里苑里到通宵内二线车道也有刨铺路面施工，那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这里呢是施工封闭，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至于呢，在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建国路接近平等街外侧车道这边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在中民南路往中投公路过复兴路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就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潘越云所演唱的台语歌曲，叫做《享受孤单》。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天气会有转变吗？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林定义林大哥来告诉我们。林大哥晚安。
3: 林天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台中是多云的天气，那不过今天随着这个明天风西南风会逐渐增强，然后再加上风面逐渐接近，然后在七号台风米克拉方面，它虽然不会直接进来，但是沿着台湾东方海面逐渐北上，所以西南风也会逐渐增强，台湾附近的水汽也间接的会被带进来，因此呢，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都是相当不稳定，尤其是南部地区是下雨是最为明显，会有不定时的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甚至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也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或多或少也都是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各地的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因此呢，明天的天气形态跟今天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至于温度预测方面，预测明天中部地区下雨的关系，所以温度会比今天稍微下降一点点，那温度大概全天是在高温是32度，低温大概是在25度左右。那另外就是由于明天这个7号米克拉台风随着这个北上，它会带来一些间接带来长浪，因此呢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恒春

0: 半岛沿海地区，在明天以后天都还是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那米克拉台风今天晚上已经减弱成这个轻度台风了，它目前是轻度台风的上限，那距离俄兰比东方大概是400公里左右。那至于这个它的暴风圈并不至于会进到海上警报的界限里头，但是间接的话可能还是会提供水汽，因此明天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所以中部会有感觉吗？下雨明天？
0: 是，明天中部也会有不定时的降雨。
1: 那这个会维持几天啊？这样的这个不定时这个不稳定的天气，
0: 不稳定的天气会大概三天左右，到星期六都是相当的不稳定。然后因为明天是这个封面接近，然后周五周六是封面的影响，水汽都是偏多，西半部还有东南部地区也都是不定时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宜花地区也是这个会下雨，尤其是午后对流发展都是很旺盛，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一直要到星期天之后，随着这个封面慢慢北移到华南，然后西南风就是太平洋高压增强，开始改吹西南风，所以那个慢慢进入夏季型的天气形态。
1: 那所以温度也会比较下降一些哦，因为有下雨，还是不会有影响呢？
0: 是会下降，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就明天起一连三天就没有那么炎热了。
1: 真的，这几天真的是完全没有风，
0: 是
1: 就是非常热这样子。
0: 对，是对吧？明天一起一连三天，这个高温可能会下降个3到5度左右。
1: 北拜北拜，好，我们期待一下。谢谢林弟仪林大哥，
0: 不客气。
1: 好，拜拜，
0: 拜拜。
1: 这几天真的是走出去，你有一种快融化的感觉，对不对？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湖区出入口匝道是封闭，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此外，目前国道三号北上156到152.2公里，苑里到通霄内二线车道有跑步路面的施工；国道三号南下156.2公里到157公里的苑里路段内二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国道三号南下226.5公里到229.2公里中兴到南投内二线车道也在跑步路面。那至于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南下124.3公里到126.6公里的头屋路段外二线车道跑步路面。那南下头屋出口施工封闭，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因为这个施工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在这个待会呢，晚上的10点钟，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会有车道轮流封闭施工。那在晚上10点钟，国道一号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也会施工哦。那是从晚上的10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到时候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这个施工路段哈，就是双向王田出口呢往乌日方向没有办法通行哦。

这是袁小迪所演唱的这条歌，可以叫做《乌卡桑》。今嘛的国道三号，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156公里到152.2公里，院里到通宵内二线车道有跑铺路面施工，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口还有入口匝道，哈，西湖服务区的出入口匝道呢是封闭，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国道三号南下156.2公里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工程，国道三号南下226.5公里到229.2公里，中兴到南投内二线车道有跑铺施工。那至于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则是在南下124.3公里到126.6公里，头路段的外二线车道有跑铺施工，南下的头出口也是施工封闭的。那在台中市部分，就是在民权路往建国路接近平等街外侧施工违例摆放。那中民南路往中投公路过了复兴路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违例摆放的情形，那目前的车流呢都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来听郑宜农所演唱的《大爱街几行》。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经济部公布五月工业生产指数年增 11.78%， 续创历年单月新高，特别是晶圆代工的生产量超乎预期，而部分传产受惠于 AI 商机也呈现逐步回温迹象，预估下半年还能持续稳健成长。记者吴依妮报道。
2: 经济部发布五月工业生产统计，工业指数年增 11.78%， 连续27个月正成长，其中制造业年增 12.68%， 又以电子零组件业、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表现最亮眼。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3: 五月份的预估优于我们的预期，主要是在那个电子零组件的这个部分的生产是超过我们的预期的，这里面包含了这个晶圆代工这个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机体的部分。
2: 传产部分虽然个别产业步调不均，但也出现回温的迹象，尤其是受惠于 AI 商机的机械设备业及基本金属业。
3: 传统产业从三月开始的话，那个年增率确实是表现是稳定成长的一个状况，这里面包括机械设备业，因为半导体设备产能扩增啊，或者是说在基本金属业里面看到的这个非铁金属的绑材等等，等于是在传统产业有一些部分它是会受惠 AI 商机而带动的一些成长。
2: 经济部预估上半年制造业生产指数年增率将达 20.5% 到 21.1%， 而下半年在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以及 AI 终端应用落地两大动能助攻下，展望持续乐观。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外送平台 Uber Eats 日前发现有特定餐饮业者经常临时变更订单注记，与一般交易情形不同，业者将发现的异状通报减掉，检调发现疑似有不法集团利用 Uber Eats 非法洗钱，用人头账号向配合业者下定约2800笔交易，总金额超过1000万元。北检今天搜索约谈林姓男子等9人到案，全案朝违反洗钱方向侦办。现任高雄市议员黄少廷因任内涉嫌诈领

0: 455万助理费。最高法院今天依贪污罪判刑2年定验。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不需入狱，但因遭褫夺公权将被解除议员职务，未来也不得再参选公职。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原本在美国任职科技业的黄少廷回台之后当选高雄县市合并之后的市议员，后因双重国籍被解职，但2014年开始又连续当选三届高雄市议员至今。检调查出黄少廷当选之后利用人头助理、低薪高报等方式诈领助理费，金额高达1455万元。由于他到案坦诚全部犯行，并配合指证共犯，也主动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轻量刑。一审法院依贪污利用职务榨取财物罪判刑2年，褫夺公权3年，宣告缓刑5年，同时需要缴交公库150万元，并提供240小时义务劳务。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雄高分院认为一审量刑并没有违误，但漏未要求接受法治教育，因此撤销改判，再加上接受7堂法治教育课程，缓刑需支付公库200万元。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宣告不需要入狱，但因被褫夺公权3年将被解职，也无法再争取竞选连任市议员。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芒果进入盛产旺季，屏东县推广来自枋山的优质农产龙虾芒果，抢攻都会区高端水果市场。记者宋玲报道。
2: 之所以称为龙虾芒果，主要是将屏东在地海洋资源与芒果栽培技术结合，利用深海龙虾壳研磨之后富含甲壳素与钙质的资材导入土壤跟叶面管理，打造果色鲜红、果肉细致、风味香甜浓郁的精品芒果。吃起来感觉如何呢？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政府表示，龙虾芒果不仅展现了屏东农民面对气候变迁的创新韧性，也实践循环经济与 ESG 永续精神，将在地龙虾资源再利用转化成为提升果品品质的重要助力。这一次推广除了透过百货通路来推广屏东精品农产之外，也象征屏东芒果从产地技术升级、品牌形象塑造到国内外通路拓展的重要一步。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第7号台风北上、封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5: 空中奇缘，
6: 照亮每个夜。
5: FM 94.5金广专案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那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AM的10点。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在南下124.3公里到126公里头路段的外二线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进行。那南下头屋出口也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56公里到152.2公里院里通宵的内二线车道刨铺路面。国道三号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哦。那国道三号南下156.2公里到157公里院里路 段内二侧车道呢有伸缩缝施工，国道三号南下226.5公里到229.2公里的中心到南投内二侧车道呢跑铺路面的施工一样都要进行到。

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另外就是在台中市部分呢，两个施工点，一个是在民权路往建国路接近平等街外侧车道呢施工围篱摆放，那中民南路往中投公路过复兴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不过还好目前的车流呢都是 OK 正常的。

好的，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南下的 124.3 公里到126公里的头路段，外二侧车道有跑铺路面施工，南下的头屋出口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56到 152.2 公里，院里到通宵内二侧车道也有跑铺施工，国道三号北上西湖夫区出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哦，是没有办法通行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呢，在南下 156.2 公里到157公里院里的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施工，国道三号南下 226.5 公里到229公里中心到南投的内二侧车道也有跑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

0: me home。好，这是来自西城男孩的歌曲哦。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 124.3 公里到 126.6 公里的头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呢在进行爬坡路面施工，那南下在头出口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改道。国道三号是在北上156公里到 152.2 公里的院里到通宵内二线车道有施工，北上西湖服务区的出入口都是施工封闭的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没有办法通行的。那国道三号呢，在南下156.2公里到157公里院里的内二线车道伸缩缝施工，国道三号南下226.5公里到229.2公里中心到南投的内二侧车道呢，也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网球消息。台湾一姐谢淑薇草地赛季传回捷报，她跟中国搭档王星瑜呢携手角逐巴特红宝女网赛，6-4、7-5打败了美国跟挪威的组合，双打呢安迪八强。这项 WTA 500等级级的草地职业赛呢，在德国进行。正为了6月底大满贯的温布敦锦标赛暖身哦。那谢淑薇跟王星瑜初登场，这个热机迅速，开赛第三局开始就接连两度破发，4-1压制了美挪的联军。即使对手反扑呢，也能力保不失，顺利先持得点。那第二盘呢，小威组合遭遇到这个顽强的抵抗，双方人马呢这个互破之后呢，那谢淑薇把握第11局的关键突破，直落二关门，将与爆冷扳倒第四种子的德国地主科尔帕奇跟英国的韦伯利史密斯要争夺四强门票。擅长草地作战的谢淑薇呢，这个职业生涯7座大满贯女双冠军当中，多达4座是在温网绿茵拿下。经验丰富的她期许在这个礼拜以战养战呢，和王星瑜重新磨合默契与手感，为转战全英草地俱乐部做好准备。2027年世界杯男篮亚

洲区资格赛，台湾、中国、日本、韩国同组，目前前两个阶段打完，一胜三败，暂居分组垫底。接下来台湾将在7月3号做客韩国，7月6号迎战中国，寻求挤进分组前三名的晋级门票。总教练图奇提到了，虽然雷蒙恩啦、刘真或者是贺家兄弟、贺丹跟贺博无缘这一次的世界杯资格赛，但是国家队是一个大家庭，接下来将要创造不同的团队化学反应，找出最佳的搭配组合，同时给予更多年轻球员机会，扩大台湾男篮的选材库。来看一下棒球消息，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好手李浩宇呢，变成了安打制造机，今天棒打纽约洋基明星投手罗登，连续3场敲出安打。李浩宇今天先发第7棒哦，2垒手，3局下半首打席对上左投的罗登呢，缠斗了7球遭到3振，不过第4局下半在对决成功敲出左外野击球初速106.9英里的安打，只不过2垒跑者抢攻本垒时出局，球队也终止了攻势。6局下半轮到李浩宇打击的时候，因为洋基队换上后援右投，右打的李浩宇被换下，今天总计2个打数，1支安打，赛后打击率是239。那从台湾时间6月14号回归大联盟之后呢，9场出赛26个打数，敲出了9支安打。那这个罗登呢，去年球季投出18胜9败，自责分率3.09，生涯第3次入选明星赛。今天5.1局失3分的成绩，在队友的火力支援之下夺下本季的第4胜，赛后自责分率是3.70。另外，美国职棒小联盟运动家台湾投手庄臣仲敖呢，投出3A 生涯代表作，今天先发4.2局没有失分，包含6次3振。这个运动家3A 今天是对上旧金山巨人队3A。庄臣仲敖呢，前2局让对手上垒，但力保不失。第3、第4局呢，都投出3上3下。第5局开局被敲出安打，但随后抓了2个出局数才退场。接手的队友也没有失分，而球队呢，则是以11-2赢球。庄臣仲敖这一场比赛73颗球投4.2局，因为没有满5局，无关胜负，被敲出2支安打，没有失分，写下生涯3A 的首场单场未失分记录。另外6次3振，2次4坏保送，最快球速来到152公里，赛后自责分率呢还是需要再加油，6.87。好，再来看一下世界杯足球赛哦 ，K 组的预赛。葡萄牙41岁巨星 C 罗纳多呢，今天梅开二度，率领葡萄牙5-0击败乌兹别克，拿下了本届首胜哦。那事实上呢，这一战 C 罗呢不但独进2球，其中上半场第17分钟，葡萄牙在前场获得自由球机会 ，C 罗纳多呢就做出深呼吸动作，还做事助跑。当全场球迷关注他攻门的时候，最后却让队友呢门德斯呢起脚射门破网，让葡萄牙踢进2球哦。那事实上呢，这个C 罗呢，他在本届世界杯首战全场3次射门，没有1次射正。葡萄牙中场是跟1-1跟这个刚果共和国呢踢成平手。那这一次呢 ，C 罗算是开张了哈，而且呢，一次呢就拿下2分。而克罗埃西亚今天在世界杯小组赛第2站，靠着替补上阵的34岁老将布迪米尔呢，在下半场进球，中场1-0击败巴拉马，本届首胜也拿到了，目前取得1胜1和3积分，晋级呢还是有机会的。不过呢 ，L 组的预赛，英格兰全场19次的射门都没有办法突破对手防线，最终与0-0跟加纳踢和，双方各拿1分的积分。ESPN 报道，英格兰整场握有79%的控球，却是0进球，是过去60年来世界杯单场比赛当中没进球队伍里面控球最高的球队。

到这是一场困难的比赛哦。目前呢是一胜一和，积分四分 ，GL 组第一。下一场呢将要碰上巴拉马，英格兰呢还是有机会以小组第一之姿晋级淘汰赛。而另外呢，哥伦比亚今天靠着穆尼奥斯在下半场踢进自身一球，以1-0气走刚果民主共和国，不仅拿到分组赛二连胜，同时也抢下晋级32强的淘汰门票。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明天的比赛，就是明天瑞士要对上加拿大。摩洛哥对上海地，波赫对上卡达，而大家最想看的这场比赛应该是苏格兰对上这个巴西的比赛哈。那34岁的巴西球星内马尔呢，在前两站缺阵之后呢，日前已经完成本届世界杯首次完整团队训练。巴西主帅呢安切洛蒂表示呢，内马尔呢明天。就是早上6点，C 组小组赛最终战要对上苏格兰登场。他还幽默地说呢，他可以走着踢满90分钟。而内马尔呢，目前已经代表国家队出赛129场，攻进79球，高居巴西队史进球王。但他在2023年10月之后就没有再代表巴西出征了，而且呢，世界杯期间因为小腿伤势错过了小组赛前2站，日前才正式加入团队训练呢。那主帅呢透露说，内马尔的状态还不错，训练表现很出色。虽然还没有决定具体出场时间，也没有确定是先发或替补出赛，但是会帮助他重拾比赛的节奏，为将来的淘汰赛做好准备。那过去3次世界杯，内马尔呢出赛13场，贡献8颗球哦，还有4次助攻，带领巴西呢取得1次第4名和2次8强的成绩。如今34岁的他，希望帮助巴西6度称霸世界杯，也想一圆高捧大力神杯的梦想啊。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南下124.3公里到126.6公里的头屋路段外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施工。国道一号南下头屋出口施工封闭哦，请您改道。待会呢在晚上10点，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会轮流封闭车道施工。那待会10点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呢是施工封闭，没有办法通行的哈。待会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是施工封闭哈，就是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是没有办法通行呢。那另外就是呢，在国道3号部分呢，南下156.2公里到157公里苑里路段内二线车道更换伸缩缝工程，南下的226.5公里到229.2公里中兴到南投内二线车道也有刨铺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156到152.2公里苑里到通宵内二侧车道也有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北上西湖湖区出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要到明天早上6点。此外呢，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建国路接近平等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中民南路往中投路过复兴路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待会呢，在晚上的10点要请您继续收听的是尚恩 In the Night 呢，继续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在晚间的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岁岁想想一年又过，岁岁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岁岁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1.7到23.2公里圆山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过麻豆内线黑色小客车没有开到行车灯呢。国道三号北上53.2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到三鹰路段的内线三个车道施工，目前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回堵4公里哟。国道五号北上16公里雪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北上雪隧的内线跟南下蓬山隧道外线都是有施工的。省道台流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路竹到林口都有施工。台64线的 P388到386排水管更新封闭外线车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 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4: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经典作品就是经典作品了，每一次听都觉得真的是太精彩了，电影的画面就出来，来自 Aerosmith 史密斯飞船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10:14，欢迎你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023。好，哦，我有一些路段要特别注意啊。国三这是在北上，53.2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到三鹰车速低于20公里，因为过三鹰之后啊，内侧三线车道这地方施工哦，所以其实是特别的缓慢的。那还有一个地方，这是国一南下哦，头屋前还有经过的时候呢，要注意，因为路网图上显示说这边呢、啊，目前时速是不到20公里，非常缓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监视器画面好了，这边这个路段到底是 what happened？ 那看起来是有施工啦，好不好？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注意

要麻烦留意一下好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南下头屋出口也封闭，有不能走哦。国一南向 178.5 到 180.5 公里之间，台中到南屯哦，路面维护工程，这边车道会轮流封闭。I don't lose sleep anymore， 这是来自 Ender 的歌。

刚刚那首是 Justin Bieber 的歌，叫 I Do。 10:25，我们来关心一下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21.7到23.2公里圆山前外线车道施工哦。那另外呢，国一北上过麻豆啊，内侧车道有一辆黑色的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哦，它又黑色又不开灯，很难看到呢。如果你在那边哦，小心一下它，好不好？这个、国一北上过麻豆内侧车道黑色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台八十八线在东向啊，竹田出口匝道有两辆车事故，这边要务必小心。国三在北上53.2到49.5公里，和这地方莺歌系统到三一呢，车速非常缓慢。刚刚说回堵5公里，哎，好，这边是因为呢莺歌系统过后，内侧有3线车道在施工，这一路要到早上的6点，刚回堵5公里，半个钟头前，所以不晓得说现在有没有比较舒缓一点。不过呢，在路网图上看起来这还是非常的拥塞，再请大家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要特别的注意这个情形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 Jeremy Zucker I Don't Know You。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由于第七号台风北上，再加上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关系，今天晚上到明天南部地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目前呢，气象署有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那另外就是金门地区目前是有大雷雨的即时天气信息，要请上述地区的朋友要多加留意。那明天就是天气因为受台风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的关系，再加上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关系，南部地区降雨是最为明显，而且明天一整天都有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几率。至于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也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的山区明天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温度方面，因为明天云多而且下雨，高温会比今天略降一些，普遍都在30到33度。不过没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那至于明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蓝屿、恒春半岛沿海地区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那另外还有一个台风第八号的无瓜果，它今天晚上8点的位置是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2100公里的地方，向西北西转西北进行，预估发展有限，那对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无人载具已成为国际军事发展趋势，总统喊话立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维持战力及防卫韧性。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主持7月份将官进任授阶典礼致辞时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以及多维度非传统的复合式挑战，他请各高阶将领以创新思维引领部队转型，并持续强化训练，精进战法，提升整体作战效能。政府会坚持提升国防预算。
3: 我们期待立法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行政院的规划，让相关条例审议及预算筹编工作能够顺利推动，落实建军战备准备的工作期程，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够维持战力以及防卫韧性。
2: 总统特别恭喜董继兴、简世渊进任中将，林坤次、李伯文进任少将，其中简世渊更将成为新成立的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首任指挥官。总统强调，政府希望国军不只是有战力的军队，也是受到国家支持、国人信赖且让眷属安心的军队，政府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帛琉司法部长欧勒格里尔表示，台湾一直是帛琉忠诚可靠的伙伴，长期在执法与安全领域深化合作。他认为台湾成熟的情资网络与丰富执法经验有助提升帛琉边境防护及犯罪侦查能力，并期待持续深化双边关系，共同因应跨国犯罪挑战。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在台出席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帛琉司法部长 Jennifer Allegalo 在接受警广专访时表示，近年毒品走私、人口贩运、网络诈骗、洗钱及线上博弈等犯罪快速增加，对人口只有20000人的帛琉造成严重冲击。Allegalo 指出，跨国犯罪是帛琉过去少见的新形态组织犯罪，当地警方仍在建构网络犯罪侦查、数位监视及情资分析能力，因此需要国际伙伴协助。
5: It's impacting all the sectors, our private sector, our government sector, our law enforcement system, our schools. So the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has been ongoing. W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with Taiwan in 1999, and Taiwan has been a loyal, consistent partner especially in my area of policing.
4: Allegro 特别呼应内政部长刘世峰在论坛开幕致辞提到的执法必须跑在犯罪前面的理念，强调跨国犯罪集团善于运用科技快速扩张，期待未来持续深化双边伙伴关系，共同守护台波两国及太平洋地区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湾新住民人权协会新竹分会长何世清涉嫌对越南同胞放高利贷，政治强压养生馆上班抵债。高院今天以28个加重重利罪判处7年2月，其中2年8月不得一颗罚金，定谳的话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来自越南的何世清不仅是台湾新住民人权展望协会新竹分会长，同时也是越南在台同乡会的分会长，并在新竹开设了养生会馆以及东南亚超市。他与男友平时利用这些身份接触大量同样到异乡打拼的越南籍同胞，但却趁同胞身处异乡难以向银行借贷的机会，向同胞放高利贷收取重利，拿不到利息就动辄恐吓断手断脚，两人甚至暴力讨债，强压被害女子到养生馆工作还钱，数十人受害。一审法院审理时，何世清坦诚放缓，但否认恐吓加重重利等罪。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为两个人分工合作收取不法超额重利，更以强暴恐吓方式讨债，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以28个加重重利罪将何世清判处7年2个月，其中2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而男友则判刑6年2个月，其中3年2个月不得一颗罚金。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罪行相当，也没有违反比例原则，不会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的刑度，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维格国际学校创办人袁长平夫妇遭指控掏空校产收受回扣，台中地检署发动两波搜索行动，并约谈夫妇两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讯问后认为罪嫌重大，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台中地检署指挥重案支援中心检察事务官及调查局中部机动工作站分别在5月8号及6月23号发动搜索行动，前往威格学校、餐厅以及住居所等地方执行搜索。第二波的搜索行动同时约谈创办人袁长平、董事吴婉婷执行长到案说明，向院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8: 经检察官侦讯后，任袁姓、吴姓被告二人涉犯刑法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公益侵占、业务侵占、背信及违反商业会计法等罪嫌重大，且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均经检察官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7: 台中地检署强调，这件案子涉及私校治理、家族企业化经营以及法律界限，检方将持续秉持有证据必定调查、违法必定侦办的原则，全面清查被告所涉的相关不法情势，维护社会公益。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苗栗市一家化工厂今天发生公安意外，外包厂商的一名泰国籍移工在清除焚化炉底渣时遭崩落的底渣压埋，消防人员抢救一个多小时脱困送医，仍宣告不治。记者陈怡琳报道。
4: 大量积灰重压在工人身上，消防人员利用破坏器材小心移出。事故现场位于工厂内的小型焚化炉，因为内部防火砖龟裂，厂方委外施工。24号上午10点多，五名工人进厂作业时发生意外，一名48岁泰国籍移工遭崩落的底渣与泥块掩埋，胸部以下都被覆盖，无法动弹。苗栗县消防局获报，随即出动头屋及特搜分队，共计3车8人前往抢救。头屋分队小队长唐国华说，
9: 现场为废炉炉渣清除工程，一名工人遭炉内上方风管崩落积灰掩埋至胸口处，那头屋分队与特搜分队人员以凿岩机加徒手挖掘将工人救出，那工人救出时已经呈现欧卡状态，所以救护人员紧急给予急救处置后，将患者送往苗栗医院进行急救。
4: 伤者经过抢救后仍因伤重不治，相信事故原因及死因将交由检警调查厘清。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高雄国际航空站25号起推行高雄机场预约计程车试办计划，在指定区域以人等车方式，旅客抵达机场后可自行依需求选择搭乘。 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航空站表示，目前机场已提供服务的排班计程车上车处仍维持于航下正前方，旅客出关之后就可就近搭乘。租赁车上车处位于国际线航下站前及大客车停车场。至于6月25号试办预约计程车，也设有专属乘车处，提供透过网络平台叫车的旅客搭乘。高雄国际航空站副主任孙义忠说，
10: 我们的网约计程车的位置是在国际航下与国内航厦中间的路缘，它在靠近高捷二号出口处。国际线或国内线，我们都设置有清楚的一个地面标线、地贴，导引旅客到网约计程车的乘车处。现场还有保全跟航警人员来协助。因为这个方案是采人等车的方式，要利用这个网约计程车，请您在到站或国际线出关之后再来联系网约计程车。
4: 高雄机场预约计程车试办计划5月25号上网公告，6月25号开始推行，共有8家业者提出申请审查合格，详细合格名单已公告于航空站网站，旅客可透过合格业者的网络平台 APP 预约使用，之后将会滚动检讨，试办一年后会把试办成效报请交通部做后续处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李怡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即使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3: Who Cares 吴凯儿。

周星哲歌曲 I don't mind， 10:5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哦。还有国三北上48到45.2公里国音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严艺格歌曲叫做 I don't want you no more。 等一下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好，这首歌来自严正了 I don't 姑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哦，国三北上哦，这边是三阴前时速是很慢的，经过的话哦，国音歌系统外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这一段时速有偏慢，那经过的时候也再麻烦你留意一下咯。 I don't 姑息，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咯。

0: 上11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支笔。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一号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好，另外国一南下91到92公里，竹北前内侧车道是施工的。国一北上林口 A 的出口匝道有半半施工。好，再来要留意一下，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前这边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好，再来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要会国时西向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你改道行驶。接着关心国道三号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那目前这个路段呢也是时速偏慢。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这个路段目前时速也是偏慢，请多留意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想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2: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2: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

陈绮贞这首歌叫做《家具》。哎，其实讲到家具，我今天忽然间听到这首歌，想说，那家具有哪一些东西算是家具呢？桌子应该算吧，对吧？我们来听刘若英这首歌叫《同桌的你》，这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把路况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

他是曾伟中，这首歌叫做一呀、啊、椅子啊，椅子也是家具吧，啊，桌椅都算是吧。来这边路况的部分，国一南下林口前啊、哦，时速是偏慢的，如果经过这边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时速不到40公里。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呢要注意北上48到45.2公里国英歌系统外侧两线施工哦。

阿爷哦一啊，黄子轩跟山平快，黄子轩与山平快，就在今天卡卡，11:28喽，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喽，外线车道疑似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火山北上53.2到49.5公里，稍早呢这边有比较拥塞，是因为施工封闭内侧三线，但现在车流疏解了。接下来也是跟家具有点关哦，转生成椅子在二手家具店等待邂逅的我，是否搞错了什么？

0: 王赖燕然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萧宏仁。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因忍耐，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azz。

来自张学友，这首歌叫《认床》。床也算是家具的一种，只要家具跟家电有时候会不小心搞混，但只要有电的就叫家电，对不对？的家具，接下来跟床有关，SOFA灵魂沙发，这首歌叫《躺在床上》。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啊，在那边小心哦。

11: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那目前呢，在这个中南部啊，南部地区才对，屏东这边有豪雨哦，要留意哈。那高雄、台南也有大雨的一个状况，就是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警报。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大致上路段我们都是已经恢复顺畅了，不过施工还是有很多持续的，麻烦大家开车小心，留意你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歌曲来自传播 Zembo 赖华

这首歌曲来自伤心欲绝的作品，像一张床单一样坦白。家具的部分，床单算家具吗？床垫算家具，床应该就是床垫嘛，不是床架吧，应该都是家具的部分，只要没有插电都算是家具，对吧？好了，那待会在整点6月25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12点之前，这首歌来自草东没有派对，叫床。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0: 夜深了不再打扰你，没说的心来告诉你，
1: 夜深了让我们暂时关掉手机通知，别让讯息打扰自己的睡眠时间，还有那些没有回复的睡醒再慢慢处理吧。我是 Howard 许书豪，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12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6月25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91到92公里，竹北前内侧施工。还有要留意一下，国道三号这边是北上53.2到49.3公里，这边在过三阴之后啊，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三在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这边也是施工的哦。国道五号南下0到4.1公里，这边是内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线也是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吉星，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在你这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刚那首歌来自黄小琥，午夜的单人床，12:09第三个小时，唱跟 In the Night。再来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歌，叫《床头灯》。这个小时还是要请你持续把握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Eason，床头灯。

12点是七分，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一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半半施工。来听 Hush 歌曲《衣柜歌手》。

一连串跟家具有关。我想柜子也是家具的一环，不用插电都是吧。不过有一些衣柜是要插电的，可以自动帮你做一些什么抖动啊、清洁消毒啊，那这种算家具吗？还是算家电呢？不过一般人家里没空间，可能也不会摆这样子的一个家具。来听陈绮贞歌曲《躺在你的衣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蓝幼时。你听说了吗？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听金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1: 我是嘟嘟，
2: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一秒秒。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天一天深深思绪飙升，一天一天看穿

来自 J 的歌曲叫《沙发》。国道3号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埔顶一热隧道外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国三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施工。日向满自六这首歌叫《脚小指撞到五斗柜的边角》。

孙淑媚前阵很红哦，做个一个人的沙发。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晚上开车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新宠 RE 烂在沙

雨滴蜜歌曲叫做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好，今天就陪你到这咯，等一下一点钟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秋哥上线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来听到的就是来自维迪安的歌叫玩游戏，明晚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咯。

0: 深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53.2到49.5公里，这个地方莺歌系统到三莺施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经过要注意喽。以及国三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的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91到92公里，竹北前内侧车道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

0: 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0: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

0: 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Ricky 胡立基。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终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成养分。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吧。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星期四了，6月25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夜间开车到现在大半个晚上过去了，不知道是否还顺心顺利呢。刚刚这个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我想说是不是路上开始在飘雨了呢？但是北部地区好像可以感受到在中南部呢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这个开始有下雨的状况，跟前几天呢夜晚只是纯粹的炎热似乎不太一样咯。这个中央气象署呢目前针对屏东地区仍然发布豪雨特报，那么所有的西半部地区目前都是有大雨特报的。那么因为受到这个对流云系发展的一个影响那目前呢特地还针对了像是屏东、高雄还有桃园和新竹这个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说这个屏东和高雄这可能还会下到3点多。哇塞，现在才1点多而已呢哇，那不就代表这个熬夜夜工作朋友们尤其在南部地区这个可能夜间开车会非常的这个费力了所以麻烦你一定要小心的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伊凡塞斯这首歌曲 Calm Down， 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沉迷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目前呢、看起来这个大多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哈、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这个 21.7 到 23.2 圆山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继续往南走呢，南下的91到92公里竹北之前是封闭内侧车道实行工程，北上的方向啊，在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这里是半半施工啊，继续往北走到了圆山啊，北上的 24.6 到 23.6 圆山路段小心，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中和隧道还有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北上的48到 45.2 公里小心过莺歌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在施工。北部地区啊，目前看起来天气状况相对稳定啊，这个留意施工啊，但也要提醒你留意身体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他们是 One OK Rock。

来自 One OK Rock 的歌曲 Dystopia 1:18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这个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头屋出口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南下的124.3到126.6公里，哈、啊，一样在头屋的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双向王田的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匝道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南下的226.5到229.2，中兴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56到152.2，苑里到通霄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么西湖服务区呢，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哇啊，那就要麻烦你哈，如果要休息的话，改换其他的服务区休息站啊，其他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看到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南下的蓬山隧道哈，这个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是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进行工程。好，那有鉴于这个今天夜晚的天气状况不太好哈，我看这个桃园新竹，即使过去一个小时，桃园新竹，然后西半部呢，似乎在云林以南啊、都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提醒你，雨中驾驶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那么雨很大，就直接把雾灯打开辅助照明，小心开车。

连续几首热闹欢腾的摇滚歌曲 IO 乐团的 Party Party 和831的爱了爱了，虽然说有中文歌名和英文歌名，但都是叠字呢，哈。好了，1:26，这个天气状况呢，这个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哈，它这个持续在台湾东部的外海啊，已经这个慢慢的北转要北上了哈。它目前的这个位置呢，哈，大概在俄伦比东方3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向北北东的方向前进。但由于呢，这个北上的过程当中，环境就不利于它发展。所以这个强度是持续减弱，目前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了。那么比较远洋的这个无花果台风呢，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俄伦比东南方20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向西北西转西北方向前进，不但呢强度发展有限，而且距离遥远，所以对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影响了。所以这两天呢，如果天气不太稳定，这个八成是受到米克拉台风它的外围环流会影响之外呢，而且会有锋面这个在台湾的北部海面，而且西南风又变强了，所以南部地区呢，这个天气就变得不稳定了哈，会有阵雨雷雨，但是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也可能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尤其在下午过后看到天气变阴了，就要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啊，因为午后雷阵雨又要来了。那连日来的高温呢像昨天大台北、台中、彰化都飙出了37度左右。那因为接下来几天因为天气状况不太稳定，这个各地的高温就略微下降了，图片大概是30到33度。没有下雨的时候仍然是比较闷热，要多多补充水分，设防热伤害啦。铁路光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Kepler， 叫 Mic Check。

0: VO。
1: 嗨，我是小秋，我有一群死党，每年都定期聚会，轮流做东。因为大伙儿都喜欢喝两杯助兴，所以咱们有个不成文的约定，那就是轮到谁请客那天呢，他就不能喝酒。
2: 喝酒，喝酒，
3: 小秋，再开一瓶啊！
4: 哦，好，来了。
1: 今天呢，就是我轮值。
3: 你那么少，您这好意思？
1: 这个时候呢，我就保持沉默，不劝酒。
5: 喝差不多。
1: 好了，我的工作来了。这个时候呢，我就保持清醒，负责把大家平安送回家。啊，前面不就碰到警察林姐了吗？嗯，
6: 车上有人喝酒哦。
1: 哎，放心，警察先生，众人皆醉，我独醒。
6: 哈哈，好好好，那小心开车哈。
1: 好，谢谢你，辛苦了，警察先生。
0: 不让欢乐的聚会悲剧收场，你也做得到。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ophie 王嘉怡。
1: 我是 Sophie 王嘉怡。
0: Are you ready for the journey?
1: 准备好开车出门旅游了吗？别忘了收听警广，掌握方向。旅途中休息的时候也可以打开 IG 搜寻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警广的最新影音动态，让警广陪你享受旅游。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的匝道啊，这里目前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哈、啊。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6点钟。那么在省道部分呢，台61线哦啊，这个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也麻烦你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呢，提醒朋友们哈，这个夏天真的是越来越热了。虽然说接下来这几天会因为天气不太稳定下雨呢，这个高温比较不会到三。

36、37度。那雨下完之后啊，毕竟还是有两个多月的暑假，对不对啊？而且台湾的夏天我们可能自动延长到十月了啊。接下来的这个炎热夏天呢，动不动都有可能是36、37甚至是38、39度的极端高温，体感温度就更不用说了，绝对是飙破40度。这么热的天气啊，你一定会在家里开空调，对不对？但是呢啊，有这个心脏科的医师指出哦，没想到冬天的时候容易造成心肌梗塞，在夏天的时候呢，当气温超过30度哦，原来急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显著的攀升，而且呢很妙的是，气温每上升一度，死亡的风险就增加 3%。 这是什么事情呢？

原来啊很多人呢这个一回家家里好闷哦，所以呢就赶快把冷气调到最低温，调到18度，调到16度，然后呢等到凉的时候再把温度调高一点。你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呢？或者是懒得调回来了，干脆在家里穿外套吹冷气。哎呀，这样子的动作不仅是电费很贵哈，事实上呢室内外的温差过大是也反而伤身了。这个根据研究指出呢，温差超过 8.5 度同样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你想一下，如果外面的温度是35度好了啊，这个室内的温度超过八度，35-8啊，大概是27，这个可能刚刚好，对不对？如果你开个21-22度，这个里外的温差是不是就超过10度啦？甚至是13-14度这么多？剧烈的温度变化，事实上会刺激血管收缩，或者是突然间扩张，也就因此呢，血压波动会非常的剧烈。啊，这个心脏科医师提醒我，心脏科医师提醒我们呢，这个让室内和室外的这个温度差距太大对于你血管刺激实在是太强了，所以建议呢，冷气设定在26-28度之间事实上，你冷气每调高一度，就有可能省下部分的电费，对不对？而且呢，你说冷气设定27度，家里还是很热啊，那么你就可以拿出电风扇，对不对？或者是现在你其实使用循环扇对于家里的这个冷气对流的功能又更好了。摆在冷气下方，而且背对出风口左右摆动，让冷空气呢快速均匀分布你的房间，协助快速变冷，还可以调节电费。

而且呢，医师还建议这个冷气房的温度不要调太低，才不会让室内室外的温差过大之外呢，在这个日常还是要多多喝白开水，充足的补充水分，少量多次饮用呢，事实上多喝水也是护心很重要的这个撇步之一，然后还是要规律运动啦，这个运动强健身体，这个室内外开冷气，室内外是一定会有温差的，也才比较不会造成心脏的负担，但是呢，运动的时段就很重要了，避免在上午十点到下午两三点烈日当空之下运动，尤其在户外运动，很容易引发中暑，对吧？这个选择室内的运动呢，轻度的运动呢，或者是在这个傍晚时段、清晨时段比较凉爽的时候，比较能强身健体。另外呢，这个心血管的一个警讯哈，这个医师也提醒朋友们，如果出现在胸痛、胸闷、呼吸困难、心悸、冒冷汗的状况出现的时候，就要赶快脱离高温的环境，并且降低体温，尽速就医。女性的症状呢，虽然说比较不典型，但是仍然可能会有恶心、手麻、背痛的状况，都一样不可轻忽。这天气热，在家里可以使用冷气吹凉，对不对？但是走在外面可能就没有办法了啊！这个还是得上班呐，还是得上

课啊，还是得处理事情啊。但出去的时候外面实在太热了，现在呢你会发现啊，市面上有很多怎么样手持电风扇，或者是甚至还更厉害的说是用手持刨冰扇，吹出来的风直接是凉的，就算是烈日当空走在路上，每人一只手持电风扇好像都可以把酷暑给吹走一样哈。但是要小心啊，这个台电的粉丝段就指出哈，事实上呢经济部标检局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呢，就把手持移动充电式的电风扇列为应该实施检验的商品，所以呢在选购随身电风扇的时候一定要认明BSMI 认证合格的电池啊，经过标检局检验合格的电池呢，事实上是会有商品检验的标示，这才是安全的这个商品。而且平常在使用手持电风扇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不要在没有人的时候充电，不然它这爆掉的时候你不知道，不小心就会酿成火灾。除此之外呢这些充电式的这个产品都是锂电池，锂电池充饱就应该赶快移除电源，避免过度充电以免电池过度热膨胀，下一步就是爆炸了。电池是怕摔怕热的哈，也避免重击或是接近热源。其实啊在夏天走在路上太阳这样子在晒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热源，对不对所以可能也没办法这个使用过久了如果呢使用到一半你发现电池好像在发热了，或是产品有膨胀变形的状况，就必须要立即停用，也不要在潮湿的环境当中使用，一有任何的状况就可能需要进行检查，或者是需要把它给丢弃了不过呢我觉得夜间工作好像比较不会使用到手持电风扇，尤其开车觉得热把窗户摇下来，对不对，然后呢让外面的风吹进来好像就够凉爽了，是不是？来自黄雨涵和张武的歌曲《坏》。

不是使就注定孤单，不过咱要是一直冤家佚佗，已经几落摆想要结束一切，若是讲袂一暝，全部又搁重来，安尼拖到今摆，这种习惯，这种变态，开去凊彩，我嘛是袂当阻止家己要去。

黄雨涵这首客语歌曲 Why， 但他的歌名是英文了 ，Why。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专辑当中，然后这张专辑呢让他入围今年金曲奖的年度专辑奖、最佳客语专辑奖还有最佳客语歌手奖啊，这个礼拜六就是金曲奖了哈。这个大家一起来敲碗，会不会得奖呢？1:46，国道一号南下的52.9过机场系统，这里说小货车有自撞打横的一个事故，占用在中间和外侧的车道。这里的天气状况看起来应该是还好，好像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因为这在北部啊。目前呢，这个下雨比较集中在中南部啊，北部不是没有了哈、啊。这个桃园新竹还是有下雨状况，所以大家还是要麻烦所以这机场系统那应该有下雨了哈、啊，就多多少少有点下雨的状况，所以麻烦朋友们雨中行驶，拜托减慢车速，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然后大灯打开，但是如果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切换回近光灯哈。谢清叶和曹雅文 Finding Light。

夜间工作需要多一点光，稍早是曹雅文和谢清业的 Finding Light， 时候是 AP 潘宇谦带来的微光。1:55，光真的非常重要，要不然那个稍微不注意路上的道路状况，真的会出事故。又一起事故传进来啊，在台64线的西行的10.2公里五股曲路段，这里说是有小客车撞击到掉落物啊，目前呢占用路肩在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朋友们啊，开车一定要专心，好不好啊？这个有的时候呢，等到你撞到之后才发现，哎呀啊，原来刚刚在分心。那滑手机呀，这些都来不及了。好，稍待会要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它是立奇浪漫天光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2.9公里过机场系统小货车自撞打横的事故排除了，这里目前全线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但是在台64线呢，西行的10.2公里新北市五股区路段有事故，这里是自小客车撞到路面的掉落物啊，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占用在路间，也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专心开车，绝对不要分心啊，这个及时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及时的做反应。那么夜间道路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南下头屋出口封闭施工，事实上在南下的124.3到126.6头屋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6.5到229.2南投中心到南投路段，还有北上的156到152.2院里到通宵，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好，最后提醒朋友们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发布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哦。在这个屏东县，尤其在春日乡呢，因为这个西南风强劲，还有再加上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目前呢是发布了这个豪雨特报，而且伴随强烈的阵风、闪电、落雷哦，一定要慎防溪水暴涨、坍方、落石、土石流，低洼地区严防积水的状况啊。预计呢，这样子的一个强降雨可能会持续到3点钟，雨中开车要麻烦你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女儿啊，快来看看爸爸的新车。
1: 哎，你的奥多拜好迷你啊。
0: 我这个啊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1: 真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0: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1: 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

0: 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改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是不是也曾有一

0: 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用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不

来自白冰冰的歌曲《幸福很简单》，但可能又不那么简单，对不对？他说只要每一天平安就好啊，那么开车要平安哈啊，希望朋友们绝对要保持充沛体力开车啊，累了就要休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尤其今天夜间呢，哎呀，这个看起来天气状况是不太稳定哈，以南部区域为主啊，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在嘉义以南都是降雨的热区啊，虽然说北部还是有部分区域也是降雨状况哈，也就因此呢，可能因此了哈，造成一点事故，在台64线西行的10.2公里五股区路段有事故，还有这个自小客车撞到掉落物了，路上的掉落物目前呢后续还在排除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53.7过机场系统中间和外侧车道有个大篮子掉落啊，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啊，这个闪避不及有可能变成事故了，所以真的还是要专心的驾驶。其他呢，夜间的施工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3.2到49.5公里啊，这里是莺歌到三莺路段哦，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48到45.2公里过了莺歌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所以你从北上哈三莺一直到过了莺歌系统呢，都小心车道缩减是挺多的，一定要互相礼让，小心的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听到幸福很简单，但是又没那么简单，萧煌奇的没那么简单。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2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哦，由于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这个豪雨特报、大雨特报，这个大雨特报呢，西半部啊，事实上受到锋面接近，西南风增强，甚至呢还有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哈，都是不太稳定，容易下雨的天气。那目前呢，这个屏东地区甚至是豪雨特报之外，中央气象署特地还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哟。这个尤其旺盛的对流加上闪电，甚至还有强风，行车能见度就会变得很差。这个低洼地区呢，一定要慎防积淹水状况。所以朋友们，如果路过这个路面上啊，这积水有一点积水的这区域，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否则容易打滑。山区呢，则是要留意摊方落石、土石流。这个高雄屏东地区的

大雷雨啊，说至少持续到3点多啊，好看下一个小时的这个天气状况再怎么样了哈。好啦啊，但这个小时呢，警政专线的小单元要提醒朋友们呢、前一阵子哈、有这个啦啦队员受到伤害，这事实上是一个很典型的跟骚案例。根据警方的统计呢，这个跟骚法哈、从2022年6月1日施行以来，一直到现在呢，大概4年左右哦、总共受理了11433件的案例，其中呢，警方核发书面告诫行为人总共有7300案，然后呢，这个行为人违反跟骚保护令有243件，警方建请检方声押，也是有这样子的这个案件哦，已经有140件了。那么经过法院裁定羁押，总共有67件的案件。所以足以显示啊，这个跟骚这件事情仍然是非常需要受到重视。

跟骚这件事情呢，根据警方分析这个相关的一个样态哈，因为跟骚事实上有很多种，以通讯的跟骚有这个7016这个案件次是最多的有点像说这个用简讯这个找到你跟你讲说你不要乱来哦你怎样怎样我会在你附近哦，你可能看到这个简讯或接到电话吓到，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哈。那其他呢，有一是有这个盯梢尾随的，也有6144件，也很多，超过了一半的案例。监视观察呢，也有5251个案件歧视贬义呢，事实上也算是跟骚的其中一个小项目总共有3523次。那么不当追求有很多这个3000多可能呢在这个情侣之间这个分手处理不当这个案件次在这个领域当中是最多的。寄送物品让你呢打开之后心生畏惧，也算是跟骚的这个范围哦，有2421个案件。妨害名誉还有盗用个资等等的哈，这些很多案件是网络合并实体还有跟骚，所以呢很多的案件事实上可能不单单只是通讯跟骚，或者是单单只是盯梢尾随，或者单单只是寄送物品，或者是妨害名誉，有很多的案件事实上是综合，所以呢横跨很多的跟骚条件。

警政署表示呢，跟骚往往是具有持续性、反复性的，所以呢，被害人如果发现哈，你可能已经有被骚扰的状况了，根据以上的这个几种跟骚样态，有的是电话的啦，这个发现好像被尾随了啦，或者是不当追求的啦，哈，持续收到一些令你困扰的物品啊等等，事实上都是会妨碍你的名誉、冒用你的个资，这个被害人呢，你要尽速报案哈，以利警方尽早介入，启动告诫保护令的机制，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结合社政和心理辅导的资源来提供协助，越早通报就越有利于搜证、风险评估甚至是保护措施的启动如果呢案件的风险程度是比较高的，警方就会直接对这个加害人哦，采取拘提、监禁、声押这种这个比较激烈的手段，避免呢违。

不过呢，事实上很多的被害人呢、除了害怕报案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困扰，就是我该如何证明我已经被骚扰了呢？这事实上也非常的严重，对不对？所以呢，有这个妇幼安全的警官提醒哦，被害人你可以借由录影或者是网络对话记录啊、这个简讯，你收到相关的讯息呢，你都可以截图存证啊，或者是你接到电话，事实上电话也可以录音，这个警方受理就会有证据证实有这个跟骚的嫌疑，然后呢核发书面告诫给行为人，如果判断行为是比较急迫的啊，这个检警单位就会依照职权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行为人经过告诫之后，如果两年内再犯，被害人就可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啊，这个依照跟骚法呢，跟骚最重可以处一年徒刑，甚至你如果携带凶器或是有其他危险物品跟骚呢，最重是可以处五年的徒刑。那么违反保护令最重三年，哎，这个有反复这个实行之余呢，是可以实行羁押。所以希望朋友们哈，哎，这个哎，人与人的关系一定要理性对待，对吧？那如果呢啊，你有发现自身有困难的话啊，希望你啊，哎，这个不要害怕，哎，这个伸，哎，及时的伸出这个需要别人帮忙的这只手，让这个整个检警体系抓住你，希望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平平安安的生活过每一天。来自萧亚轩的歌曲《夜》。

0: 会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我是没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你。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别念哭，别念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

0: 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1: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0: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3: 哎你是谁呀、啊、贼头贼脑的
2: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3: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2: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4: 想逃门都没有，
2: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4: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0: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4。好，稍早呢，国一南下的53.7公里哦，在过机场系统中间外侧车道，原本这里有大篮子掉落啊，这里已经排除了。可是呢，在台64线西行的12.5公里五股区路段有事故哈哈、啊，这个还是占用路肩，在后续处理当中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夜间有施工了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以及北上哈、啊、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施工封闭啊，然后呢南下的头屋出口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哈、啊，所以呢这个国三北上朋友、要休息，你可能要在前一个服务区或是往下一个服务区，我记得前一个好像是清水吧啊，然后呢再下一个好像是关西。啊，这个进入休息了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Air Supply 的歌曲。

来自 Air Supply 这首 The One That You Love 是收录在1981年他们的第六张专辑 The One That You Love 也就是你所爱的人这张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这首歌也是他们大概在出道前期呢他们是在这个1976年发行第一张专辑事实上他们第一张专辑就被落石都华哇因为他们来自澳洲然后呢这个担任北美巡回暖场的这个歌手乐团可说是第一张专辑就受到了大咖的注意后来呢慢慢的一首一首的这个单曲啊大概这个1985年前期的这个歌曲当中最红的就这首歌曲了这个空中补给乐团呢从1975年成立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耶这个成员呢来来去去现在还是有两位成员在活动分别呢是格拉汉罗素还有西区考克这个目前这两位团员其实也是最核心的两位团员不知道他们能唱到几岁呢突然很怀念一些经典的摇滚团体接下来送给你的 Michael Learns to Rock有一张专辑专门翻唱了一连串的华语歌曲比方说呢现在听到这首叫做 Fairy Tale 就是翻唱自传奇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2:50啊，稍早呢，在国道五号有最新的路况哈，南下的2.8公里南港石碇隧道里呢，这里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啊，所以目前这个南港石碇隧道哈、啊，小心外侧车道是封闭，在处理路况的。那么同样在国道五号呢，啊，南下的0到4.1公里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内侧车道在施工，哎。会占用到这个南港石碇隧道哈，所以经过的时候麻烦内侧车道有施工，外侧车道有事故，哎，这个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啦。除此之外呢，啊，一样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彭山隧道占用内侧车道施行工程，还有这个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彭山隧道，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工好了，小心开车。

啊，尤其南部朋友哈，这个夜间下着雨，拜托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驾驶。张爱嘉，爱的代价。

这是一首一定要从年轻听到老的歌，然后一首歌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完全不同的体悟。张艾嘉《爱的代价》。2:56，3点要到了啊！等一下，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南下的 2.8 公里南港石碇隧道里，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发生，目前占用在处理，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呢，南下的91到92公里竹北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 24.6 到 23.6圆山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双向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封闭施工，南下的头屋路段出口也是封闭施工，有麻烦改道行驶。那么南下在 124.3 到 126.6 头屋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国道3号在南下的 156.2 到157院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另外一样是国道3号在北上的48到 45.2 过莺歌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莺歌之前呢，北上的 53.2 到 49.5 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封闭施工了。省道呢，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两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6: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7: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

0: 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在咱细汉的时阵，是爸爸妈妈牵着咱的手而行，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鬃嘛已经渐渐白啊。这摆换咱牵因的双手，道道啊行。那是伫咧外口拍拼，嘛爱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甲因讲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有首唐诗啊，这个诗句里面写到这个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啊，还记得这首诗吗？是这个刘禹锡的这个竹枝词哈。刚刚听到的吴美玲几条瓜合作当兵里出塞兵落雨，难道在写的时候有参考刘禹锡的这首唐诗吗？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

银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哈。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面开车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么当然这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蔡健雅无所

在刚刚听到吴美玲的《当兵日出》塞兵落后之后，是蔡健雅的《无所谓》啊，当然还没日出，但是这个是有地方下雨嘛，哈，对不对？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呢，南部地区啊，尤其在台南以南哦，啊，还是下雨的重点区域。虽然说呢，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还在啊，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高雄还有屏东发布这个大雷雨性讯息啊，有可能会下到三点半以前哈，那么这个屏东、台东就更需要留意。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状况，然后这个山区这个严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了哈。那么稍早哈，中央气象署也把这个大雨特报还有豪雨特报呢，这个范围调整了一下，原本是整个西半部都在大雨特报，但现在呢是嘉义以南哈有发布大雨或者是豪雨特报。那么其中呢，在台南还有屏东地区啊是比较高一个等级的豪雨特报，那其他地区呢都是大雨特报。这个南部区域朋友们夜间比较辛苦啦，给你加油。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这个没有事故，但是夜间的施工是比较多啊。看到在国一南下的 21.7 到 23.2 圆山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中和隧道、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那另外呢，这个省道南台六十一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好了，雨中行驶一定要减慢车速，拜托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然后专心开车，不要疲劳驾驶。王嘉怡，没所谓。

明先生无所谓明天还有多坏。时间是凌晨的3:26，稍早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2.8公里哦，南港石碇隧道里呢外侧车道有没有故障车啊？那现在终于排除了，要不然哈，这个国道五号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啊。南下的0到4.1公里啊，就包含了有南港隧道部分路段呢，这个。

那占用内侧车道有这个水孔清理作业。那除此之外啊，在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在这个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有工程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李进伟枪手。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

0: 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国考，这国考，怕你死！
2: 哎呦，别再怕啦，今仔给你怕死啊！
1: 免你管啦，囡仔是我生的呢。我要安怎就安怎。
3: 大牛的妈妈为什么要把他打死？
4: 我没看见啊！
5: 他什么罪？浪费钱啦！你给我乖乖踮在厝的，别使我别走。
3: 小美的爸爸为什么不让他上学？
4: 我不要去陪客人啊！
6: 你爸已经把你卖给我了啦，金藏。
3: 琪琪姐姐为什么会被爸爸卖掉？
7: 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完整的个体，他们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儿童的人权与大人一样，需要被尊重和保障。以上广告，法务部提供。
8: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9: 老婆，我去上班咯。
10: 爸比再见。
8: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9: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1: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10: 爸比加油。
8: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9: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0: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8: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9: 宝贝，对不起。
10: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8: 爸比，我以你为荣。
9: 妈咪，谢谢你。
10: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5啊，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这个大雨以及豪雨特报，针对嘉义以南啊，因为受到这个西南风还有锋面接近，甚至是米克拉台风啊这个外围环流影响，好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嘉义和高雄地区目前是大雨特报啊，但是台南还有屏东地区是比大雨特报再更上一个等级，是豪雨特报。除此之外呢，稍早还有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哦。这个台南、高雄、屏东过去几个小时都在下雨之外，连台东县呢，说在这个天亮之前哈。哎，不对，六点多哎，这个一直下到六点多都可能会有旺盛的对流，然后剧烈的降雨，甚至会有强风。哎，这个行经这个积水区域哈，麻烦减速慢行。那么这几天的天气都不太稳定哦。今天因为米克拉台风北上，虽然说逐渐减弱，但是受到外围环流这个使得锋面南压加上西南风增强，所以今天一直到星期六，全台都是不稳定的天气，容易有下雨，以南部首当其冲，容易出现大雨或者是雷雨。周五呢，整个西半部地区也都要留意短延时的强降雨，一直到星期六水汽都比较多，预计呢星期天这个天气才会逐日的回稳。那么这个因为多云下雨各地白天温度会比较下降，大概是28高温28到30度，早晚的温度呢大概会是24到26度，像现在即时的气温也大。

大概是24到28度左右，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因为台风远离，然后呢，风面也远离，西南风减弱，各地的白温就会，白天的这个高温又会再度的回升了。

来自江美琪在我身边，3:40啊，目前这个夜间道路的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呢，南北双向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施工封闭的，啊，南下的头屋出口施工封闭，啊，事实上头屋的这个南下 124.3 到 126.6 哦，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刨铺施工，啊，所以当然是没有办法出去了哈。那国三呢，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啊，出入口匝道因为都是封闭施工，所以可能麻烦朋友们哈，如果你预计原本想要路过西湖服务区进去休息一下呢，你可能要提早啊，这个上一个服务区利用清水服务区，或是下一个服务区利用关西啊，或者是宝山休息站。除此之外呢，啊，这个夜间省道的工程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有封闭工程在进行当中。那市区呢，在这个台北市哈，市民高架往西

及光复南路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的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啊，以及在新北市三重区中心桥双向有移动性工程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好了，那既然都是以施工为主，就轻松多了，对不对？但还是要小心路况啦。来自原惟人的《玄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51啊，这个深夜这个快过完了啊，这个就快要接近天亮的时刻了哈。最近很早就天亮，5点天就亮了啊。这个4点多呢，外面你车就可能开始有虫鸣鸟叫的声音。好啊，这个可是呢，接近这个天亮的时刻哈，中央气象署又把这个大雨特报、豪雨特报等等，往上又升了一个。

的等级了，南部地区的降雨看起来是蛮猛烈哈。一样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都是有大雨或是豪雨特报，只有嘉义是大雨特报，台南跟高雄是豪雨特报，屏东最猛烈了。屏东呢是已经发布了大雨特报红色的等级哟。好，所以南部朋友们辛苦了哈。来自黄大炜的歌曲《宝贝别走》。

黄大炜这首《宝贝别走》，Baby Don't Go Away。黄大炜的歌曲呢，在这个华语音乐圈留下了很多的经典情歌。不过事实上啊，因为他也在这个国外生活过，所以汲取过一些这个西洋这个流行音乐的这个丰富的见闻，这个唱英文歌又是别有一番风味。但真是可惜，虽然说这首歌曲叫《宝贝别走》，但他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了，我们就好好的一首一首回味了啊。时间是凌晨的3:55。好啦，等一下4: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啊。凌晨1:00到4:00真是很累呢哈，辛苦你了。这几个小时之内有没有多休息，有没有吃点宵夜呢？工作到几点呢？再加把劲，然后希望到了白天啊，在休息的时刻或者轮班中间啊，终于可以休息的片刻呢，要提高品质，好好的休息。最后送给你来自张震岳《爱我别走》，那么祝你今天一样平安健康愉快美好，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了，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10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

您绝对要先掌握即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那么在南下的124.3到126.6头乌路段。

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啊，连带呢南下头屋的出口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 226.5 到 229.2 中兴到南投，还有北上的156到 152.2院里到通宵，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蓬山隧道都是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提醒南部朋友哦，中央气象署目前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啊、尤其在台南、高雄是豪雨特报，以及屏东呢大豪雨特报，可能会到清晨的6点多。都会因为这个旺盛的对流，然后有剧烈的降雨，甚至是有强阵风出现哦。行车能见度会变得比较差，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行经路面这个积水的路段呢，要务必这个打开大灯，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受到台风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影响，南部不但有阵雨雷雨，而且有可能到达豪雨等级哦。而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午后也要多加注意哈。目前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范围哈。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三重 30.7 度，彰化田尾也是一样哦。那台北市的北投、内湖还有新北树林以及台南麻豆这里现在都是30度以上。

哦，林忆莲夜太黑啊、哦，真的目前南北两样情哈、哦。喂，收仔，真的是那种比较闷热的夏夜，那有的地方起码得多短哈，尤其现在在南部这边，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哈、哦，大雷雨的范围哦，所以一定爱注意安全嘿，好、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的点哈，国道上不管是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嘛，过大围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哪些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来哟，4:18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圆山外二线，要注意作业在进行哈。然后北上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中。好，再来在南下是竹北前的内侧，还有南下在圆山前是外侧，这边有工程哦，小心啊。如果补充，就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主要是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嘛，哈。然后呢，现在这个其实以台南来讲，除了市区之外啦，其他各区都要注意。那高雄哈也是一样，几乎高雄大概所有的区域以及屏东哈，尤其屏东哇，连屏东起码去赶快哈。那台东现在是金峰乡跟达人乡哈，短时间强降雨，要注意这个下雨，而且呢，短时间强降雨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刚看了一下雨量累积，我还以为我看错诶，诶，才几个小时，你知道吗？然后现在几个小时下来，屏东九如这里累积的雨量已经214毫米了耶。屏东好几个乡镇哈，现在呢真的随便都是100以上。然后九如、春日还有就是九如跟春日哈，那两个乡现在累积雨量都超过200毫米以上，才几个小时内哈。那下一期今天还特别晒雨啦哈。那尤其在南部，如果说必须出入山区的朋友，真的要特别特别警觉，注意这周遭环境的一个变化哈。

五月天好好，哎，4:22，刚看了一下，因为目前大雷雨的及时提醒，

好，平平安安，这是董事长乐团的主唱阿吉吴永吉所唱的，希望这个平安可以从瑞芳一直拖到转台湾。哎呀，这个时间还要开车，真的其实蛮多考验的，瞌睡虫来自己吃，然后有时候又遇到天气的这个影响，又给我们家好的啊，这你啊抽哇，看不见怎么，重点

0: 自己家己安全够好势哈。我有朋友问我讲，哎、欸，你现在丹麦啊，祝福人拢跟他讲平安啊，无要讲祝福人赚大钱，我讲赚大钱是在今年的代志，我没有那个能力，但是我真的觉得平安是一切幸福最重要的基础哈。好，4:27了，嗯，接下来这首歌至少跟幸福有沾到边了哈。还是欧德阳唱的《幸福车站》。
1: 8:09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32，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北上圆山外二线，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部分车道，以及南下竹北前的内侧。

还有南下圆山前外侧都有工程哈。再来，国一北上顶经系统汇入国石西向匝道，这里也是封闭中哦。然后国一目前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在南下头屋出口也是封闭当中，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车道轮流施工哈，以及头屋外二侧也要注意哦。国三是北上院里到通霄内二侧，而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南下呢，中兴到南投的内二侧，还有院里内二侧都要注意哈。再来，国三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外侧，这里也有作业哦。以及北上过燕巢系统到中寮隧道中内侧也在施工。还有南下过三鹰哦，封闭了外二线。北上过莺歌系统外二线也有工程。然后北上是过莺歌系统到过三鹰，赶快吼，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哈，要特别注意哦。国五雪隧双向斗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而北上蓬山隧道内线也要注意哈。好，路况呢？斜荡波冲，加麻烦卡点位嘿，0800-000-123。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这个歌的节奏呵呵蛮容易让人醒过来的。后世一唱的叫三步站。哎呀，最主要是借着那个很有 power 的鼓点，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哈。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别那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

来现时间刚好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啊，但是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是公点哈。国一目前北上顶经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哦。还有国一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匝道哈，以及南下头屋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国三是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再来北上古坑地磅入口这边有作业哈，然后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外侧也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腿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华盛顿的外电报道。华盛顿这里啊，最近有一只母鸟，它在警用的重型机车储物箱里边，一到你家，它这边筑巢哦，而且还下蛋。哎呀，后来警方发现之后，不但没有把鸟巢移除，还特别展开护鸟任务，让这个母鸟妈妈呢可以安心的孵出她的小 baby 哈。重点是她是什么时候搬进去的？那也没人发现哦。哎呀，这个因为是重机，我那个储物箱看起来还不小哈。就是当那个警察局的员警发现，哎呦，怎么有一只那个鸟妈妈哦？因为这一台重机是他们训练用的，所以平常不是每天都出动那一种哈，训练用的，可能过来刚那么用点来看哦。结果那个他想说这里哎好像没有人哦，没有人住，他就搬进来了，而且还生了四颗蛋哦。然后呢，这个警局的员警就把他们称为说他这是交通小鸟，很可爱哈，还展开守护任务。等待一周之后，已经有两颗蛋成功孵化了，这变成在美国华盛顿这个警局里面很温馨的这样一个插曲哦。

哦，这首日文歌曲叫做《红苹果》，来自红靴二人组。4:5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一、国三还有国五，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北中南各个区域都要注意。那国三呢，有一个点施工的车道比较多，这是在北上呢，莺歌系统到三莺要注意一下，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来到这边车道的一下子三线车道是无法通行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变化。还有就是现在在这个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还是一样这个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尤其是

台南、高雄、屏东几乎大部分的乡镇区域都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内，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短时间强降雨，然后这个累积的雨量，我看一下刚刚说那个从凌晨零点到现在才短短几个小时，现在春日乡这边又累积了，现在呢已经累积到237毫米了哈，然后九如有236，所以屏东好几个乡镇哦，这个至少都150以上哈，尽量爱注意，才几个小时，哇，希望大家当平安哈。

你签到一国虾爱买另哦，有时候真的不是苹果的关系，对吧？苹果说打麦隆砍头挖下来。好，对时之前孙耀威的歌声，听听我的心跳。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是功德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顶经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匝道持续封闭。还有国一现在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以及南下头屋出口施工封闭哦。那南下呢头屋的外二侧以及台中到南屯这边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国三的话，北上在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北上还要注意苑里到通霄内二侧，南下中心到南投也在内二侧都有工程哦。而国三还要特别注意哦，北上在莺歌系统，莺歌系统到三莺这边，过三莺这里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还有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也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好，陈小霞的歌曲只是老了一点，只有一点点。可是呢，一点是在心里啦齁。5:10，尽管我是雅玲。哦，我们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屏东的屏东市齁。滨东区圣丰路海丰外环道这边已经出现了积水。那有远景在现场管制通行齁，注意避开屏东市圣丰路，因为出现了积水，现在是管制通行齁。我跟你说，那个大雷雨其实提醒针对是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嘛齁。然后我们来看那个雨量累积啊，呀实在是就几个小时，从凌晨零点到现在，我们讲就几个小时的时间而已。现在屏东春日上累积到251毫米了，九如有242、哦、然后埔盐这边173，内埔161，狮子乡151，内门也是150了、哦、所以屏东现在几乎好几个乡镇、哦、随便都超过119以上了、哦、然后高雄的大树这边也要注意，累积雨量也有100多毫米哦，实在是感觉恐怖呢哦，才几个小时，那个瞬间累积的雨量就这么多，那更别提说，如果你是在开车的时候又遇到那种短时间强降雨哦，跟你讲，真正哈要提高警觉，提高警觉哈，平安出入真正是比较重要啊。

0: 哦，怀旧女郎的歌曲 Sing me me home。
1: 欢迎收听阿宝之声，
2: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过来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公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零工丢丢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零工哄不哄，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零工赞不赞呐、啊？谢谢阿公耳机先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3: 啊？我好
2: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3: 哦，好好。
2: 嘿，阿布，你是不是？
4: 哈，我不是欧巴桑。
2: 哈，你是欧巴桑。
5: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妈、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哦，南部这边尽量听哦，没得吼，而且是得就对吼哈。台南、高雄、屏东、台东，所以要特别注意啊。哦，今天呢，这个有一些地方下这么大的雨哈，跟米克拉台风有关。它现在已经是轻度台风，但是呢，它对台湾来说有点像擦边球哈，它其实望着日本的方向哈前去，但是即便是稍微靠近，哇，它带来的这样一个雨量哈，真的是非常惊人哦。尤其南部这边哈是有超大豪雨的现象。那今天在豪雨特报这边，除了屏东、台南、高雄要注意之外，嘉义也要小心哈。那尤其因为这样子短短几个小时内哦，那累积的雨量太惊人了。那如果说原本有计划到山区活动的朋友，真的真的。

哈，最好是先调整一下计划了啊。那如果要经过低洼地区，要留意是否有积水的情况。而先前就有通报说，屏东市圣丰路在海丰外环道这边已经有出现积水哦，远景都在现场管制通行了，要注意避开嘿。南部这边下大雨，然后也要注意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石西上匝道，现在是封闭的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

好，5:23了哈。目前在国一呢，北上圆山的外二线，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都有工程在进行。那南下的话，竹北前的内侧，还有在南下的圆山前外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屏东市圣丰路海丰外环道有出现积水，现场已经管制通行，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爱家心疼，那还是先放开你的手吧。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4: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5:30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匝道持续封闭哈。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方向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匝道。还有南下头屋出口也是无法通行哈。那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轮流在不同车道施工。而国一在北部的部分啊，北上在圆山的外二线，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部分车道，以及南下竹北前那一侧，南下还有圆山前在外侧都有工程哈。国三要特别注意哦，北上莺歌系统到过三莺这一段，内侧三线车道还在施工啊。而南下过三莺外二线也有工程哈。再来，北上过燕巢系统到中寮隧道中内侧有作业。北上在古坑地磅入口，这里也有作业进行中，以及过关庙服务区留意中外侧的作业哈。然后国三呢，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而国二现在最新提醒，国二西行16公里过大南外乙线有掉落物，屏东市圣丰路海丰外环道这边有积水哈，现场是管制通行的哦。

0: 前还是持续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台南市除了市区之外，其他各区还有高雄屏东哈，每一个区域乡镇都要注意了。台东是金风跟达人，短时间强降雨哈。然后沿海市井的区域，高雄林园这边，屏东是东港、芳寮、新园、林边、嘎当、车城、方山，都要特别留意啊。好，有新的路况来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0: 好，现在时间5:34了。哎呀，南部家吼，真正爱注意到大雨啊。

哦，张宇伟的歌曲《乡村谣》，哎呀，苏啊苏相机啊，不过重点不是现在屏东的大雨，而且不是只有乡村，屏东所有的地区都要特别注意，所有的乡镇都要小心。好，现在屏东长治乡这边下厝街15号强降雨又出现积水，一样现场有远景管制通行哈。今嘛哈，强治乡诶厝街15号家哈，注意一下，因为也有出现积水。目前屏东积水的地方，除了强治乡诶厝街，还有屏东市圣丰路海丰外环道这边也是有积水哈。同样，现场都是管制通行的，务必留意，注意避开。而在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国一在北上 358.4 公里南子前外乙线大量铁皮散落，而且先前有好几台车经过，受到这个铁皮的影响，车子受损都抛锚了，停在路间哦。所以来到国一北上 358.4 公里南子前外乙线啊，除了要注意大量铁皮散落，这个齁、哦、不可小看齁、哦、拍剃头哦。然后重点是路肩已经好几台车因为它受损停在路肩了。所以路肩还要留意，顾打台车停你家。马就了背后金要特别特别注意现场的情况齁、哦。所以拜托拜托。那以及国二也是刚通报不久，西行16公里过大南外线掉落物。倒是有一个施工点排除了，台31线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这边东行入口遭到工程已经结束咯。路况哪些当补充，再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23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358.4公里南子前外一线有大量铁皮散落，这些铁皮对轮胎很不友善哦。那路间好几台车因为这样受损，抛锚停下来了。另外也在国一北上140.5公里靠近铜锣，内路间有整颗轮胎掉落了。国二在西行16公里过大南外一线有掉落物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还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那国三这边要特别注意，现在是在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车道的施工还没有结束哦。好，在南部这里因为还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哈，那目前屏东呢已经有两个点是出现积水了，包括屏东市圣丰路还有长治乡下厝街15号，要特别留意积水情况，这边也都已经是管制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再过几秒6:05了。哦，今天的金秋，那目前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依然针对的是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哈。台东主要是金风达人，那台南市除了市区之外，其他各区都要注意哦。高雄跟屏东县基本上是全部的这个乡镇或区域哦，都是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内哈。今天整体的水汽呢，南部这是真的雨下的比较大，那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了午后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尤其各地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今天因为有下雨，温度稍微没有像昨天那么高了，而现在全台即时温度25到30度左右，反而是北部这边温度比较高，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最多32，中部的话也是哦，南部今天的上高31度，东部有到33度，离岛最高则是30度。

好，来自苏打绿西西之后，再过几秒六点十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最新通报南下76公里湖口前哦，内线要小心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哈。这在国一南下76公里湖口前务必留意内线嘿。还有在国一的北上 140.5 公里靠近铜锣内路间有整颗轮胎掉落了。再来重点注意国一北上 358.4 公里南子前哦，首先是外线有大量铁皮散落，重点是这个铁皮对轮胎很不友善，因为先前已经好几台车因为它受损现在抛锚停在路间哦，路间那个爱注意过了台车停里家塞几哦。倒是国二的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西行过大南外线掉落物已经解除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天亮了，你把酒来背后金哈。

0: 平地区，尤其屏东累积的雨量相当的惊人，要特别注意低洼的地区或者靠近山区，尤其低洼地区是否有积水哈？马就尽量来背后跟好。国一在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这里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占用在外路间哈。这是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外路间要注意，有翻覆事故刚通报而已。再来也在国一南下76公里湖口前哦，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线。而国一北上 358.4 公里南子前外线，不但有大量铁皮散落，而且这个对轮胎很不友善，导致好几台车受损，都停在路间了哈。来告家真的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路况那些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听。
0: 安全停看听，我是雅玲，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陈品慧。早安
2: 雅玲。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我刚才听品慧说现在不是有一种诈骗模式叫假投资吗？
2: 没错，
0: 对不对？但是品慧今天来的，他说这个已经被分类，这也跟假投资有关，但他算是另外一个类型，对不对？
2: 已经被独立出来了。
0: 他到底是怎样复合型的，是不是？
2: 没错，就是大家可能很常听到的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
0: 假交友又结合投资诈财，这个让人伤心然后又伤财，这样。先讲一下这个案例好不好？
2: 好啊，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呢是一位约莫大概50岁左右的先生。那这位先生呢，他算是一位社经地位然后经济能力学经历都还不错的社会成功人士哦。对，那现在诈骗集团其实很常锁定这样的族群，因为他们的经济能力不错。那他们通常呢会用什么方式下手，就是说这样的人通常会有一些投资的经验嘛。那这位先生呢，他就是在网络上呢看到一个标榜可以免费索取张忠谋自传这本书的广告。那大家都知道张忠谋也是就是
0: 大家都想对
2: 大家都想成为成功，
0: 想要看他的故事到底人家是怎么成功的。
2: 对对，那他也是一样对企业经营跟投资议题颇有兴趣，所以他就点击那个连结然后跟对方联系。那果不其然，加入后不久他留下地址以后，他就真的收到一本实体书籍哦。
0: 真的寄那一本书给他。
2: 没错没错，所以他就真的是认为对方应该真的是热心的投资同好。因此就逐渐的卸下心防。那这位他就与对方开始有联系以后呢，双方就日益联系频繁这样子。那对方就开始向这位先生分享说他的一些股票市场的投资心得啊还有资讯。
0: 用这种方式先跟他拉近距离，然后就让他觉得说我们好像真的是同好。
2: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来交流一下这样。
2: 没错，首先就是先留下联络方式嘛，他才有办法开始跟你聊天啊，聊天气啊，聊投资啊，聊心情啊这样子。然后开始跟他分析一些什么市场的趋势啊，跟什么新股投资机会。然后开始建立说他算是一个投资专家的形象。那开始越来越熟悉以后呢，对方就开始向这位先生推荐下载他们自己一款投资 APP 啦。那这个 APP 就是下载以后呢，他就声称说这个平台掌握到一般投资人没有办法接触到的特殊申购管道，然后还有一些新股的标的。那只要跟随我们的团队专业操作呢，就有机会就会获得丰厚的报酬这样。那起初黄先生就想说好，不然我就是也是试试看嘛。他就是下载了然后注册会员以后呢，他就投入少量资金测试，结果发现平台的账面果然有显示稳定的获利。
0: 他完全被转到假投资的那个部分。
2: 对，就是从这一部分开始就已经是假投资的起手式了。那甚至于他前期还有成功的出金。对，
0: 请问他出金，我听过最大一笔出金可能有50万那一种。然后后来那个受害者被骗了好几千万。
2: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就是
0: 他常常觉得划得来啊，对不对？我拿别人，而且是从别人那边骗来的50万，
2: 他那50万，
0: 然后又骗你，让这个受害者后来那个汇了几千万。
2: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模式，他会先出金给你，让你尝到一点甜头，这样。
2: 对，他就是让你开始更信任他啊，那你才会投入更多。

好，已经6:13了。以那个即时雨量来看，屏东春日乡从凌晨零点到现在几个小时内，累计雨量已经来到264毫米了。九如乡有246，然后呢，在高雄内门这边也超过200毫米了。

0: 多金额吗？就是其实是这是现在很常见的养套杀模式啦。
1: 嗯，
0: 对，如果他第一笔就不让你出金的话，你才投入几十万而已，你就开始不相信他，这样他骗那几十万有什么意思呢？
1: 对，
0: 他当然是宁可给你个五万十万，那让你投入更多几百万几千万这样子啊。嗯，对，那这位先生就他就是开始相信了嘛，所以他就开始，并且对方呢，他可能还会开始派人安排专人面交跟他收款哦，就是以现金的方式进行出资
1: 啊。
0: 对，那这个方式是怎样？就是其实他就是一个所谓制造金流断点。就是他派车手跟你，
1: 因为对
0: 对
1: 对，你没有任何的痕迹可以去查询嘛，
0: 他抓的话也只抓得到车手嘛，
1: 对
0: 对对。然后，并且为了增加真实性呢，对方还非常的非常的热心啊，然后很关心他，还会过年的时候还会送那些礼盒，玉子礼盒。
1: 哎，真的真的就是把制造一种假象，我是你的朋友，
0: 对对。
1: 所以这种通常他是比较花比较长的时间吧。
0: 哦，这个就这一则案例，他大概就花了半年哦。
1: 哇，
0: 对，这种通常都会蛮长时间的。
1: 但是因为他会那么相信他一直投资，是因为他真心认为这是一个要就是给他投资建议的一个朋友了。
0: 对，他其实已经把对方
1: 他认定是朋友了。
0: 对，就是聊天的口气都很熟，都已经很熟
1: 了。花了半年跟他磨哈。
0: 对啊对啊，就是为了骗你这一笔钱。那在这个他的假获利是数字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呢，这位先生他就逐渐加大投资金额，然后也多次的跟这个车手面交现金。那他前前后后呢就已经跟对方面交14次，那最后他毕生积蓄投入大概是新台币1亿元吧。
1: 是说总 total 一亿元，还是最后那一笔一亿元？
0: 总 total 一亿元。
1: 哇，一亿元也很惊人呢。
0: 对，那对对对，这一亿元他投入以后呢，他就决定说，那我要好收手了。
1: 对呀，对呀，
0: 对对，
1: 该拿回来了，
0: 差不多了嘛，可能他到时候获利就那时候获利就已经两三亿了。
1: 哇，天哪！结果
0: 他呢要把账面获利提领出来的时候呢，这位平台的客服却表示，因为你的账户金额过大，那遭到金融监管单位列为高风险账户，你要先完成30%的保证金跟税金手续费，才能完成出金程序。
1: 骗一亿不够，现在还要骗30%。
0: 38%这样子，那然后又说什么？可能过程有可能怕会被认定说交易什么涉嫌洗钱风险啊，必须完成资金的审查，还有缴纳额外费用，不然你的资金可能被冻结。那这时候这位先生才终于惊觉情况有异，那回头审视整个他的这个所谓的投资过程，发现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免费送书籍啊，寄送礼盒啊，然后投资教学，其实都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养套杀剧本。那其实那个所谓的投资平台就是他们自己建立的网站嘛，那这个获利数字呢跟出金的金额都可以由诈团来自行操控，那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所谓的什么股票交易啊，然后还有其他什么特殊申购管道，
1: 反正钱就是也要不回来，然后对方会不会就失去联络，完全找不到，
0: 对方就失去联络啦，然后他来报案的时候，这一个投资的 APP 也找不到了，已经下架了。对，那这个投资 APP 其实不止这位先生受骗哦，那一阵子这个投资 APP 我们用这个
1: 骗了很多人，
0: 对，用他的名称去搜，非常多人被这个 APP 骗。
1: 因为这个 APP 他要上架下架，其实他就是在他们很快，他可以很快就处理了，
0: 对，
1: 所以啊，这时候真的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0: 是的。
1: 但是刚刚品慧有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通常他们锁定的就是这个那个社经地位是比较好的，
0: 对，
1: 而且确认你有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资产的，
0: 没错。
1: 所以这是怎么样？就是一开始他先透过，因为他发的是说，哦，我这个是跟投资理财有关的书。或者是像就是他们用这种来过滤他的一些对象吗？
0: 他们我觉得最一开始可能送书的方面的部分，他们是想要先吸引大家的注意，那在吸引注意以后，他留下你的联络方式，他们就会开始派人跟你聊天。那聊天以后，他们可能会大概知道你的身份啊，那知道你的年纪啊，还有你的社经地位啊，学经历，那他们会以此去判断说要不要继续下一步啦。对对对，就是这位先生有可能就是让对方知道他是比较可能公司的高层啊，那也知道他算是可能他第一次出资的金额也算是蛮大气蛮大手笔的，对，他们就会想要持续的诱导你投入资金，就会花比较多的心力在可能跟你嘘寒问暖啊，然后持续就是设计，
1: 所以一开始被人家摸透了大概你的家底是怎么样，
0: 对，
1: 所以他们更会锁定这样的

0: 刑警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1: 一到三月呢，我们有集中针对假网拍的诈欺案进行主题查缉，在三月一整个月间呢，我们就查获了957人，不法所得2017万余元。在金流的这一块，我们也必须要强力去琢磨，所以我们接续就在今年的四月到五月，我们集中全国的警力，然后针对人头公司账户、还有贵金属验以及 TWQR 电子支付条款这些涉诈的洗钱管道来大力的查缉，那也总共查到了579名犯嫌，查扣了1亿1100多万元。执行完毕之后，我们就立刻做专案的检讨，我们就有发现假网拍的部分呢，就降了23.1%。一月到五月这个期间进行主题式打诈，我们在受理数减少了13%，财损也大幅减少了31%。
0: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内政部长刘世芳、警政署长张荣兴陪同下视察专案执行成果之后表示肯定。卓院长表示，诈骗集团犯罪手法日新月异，他也希望各个打诈相关单位要合作联防，直指诈团核心。
2: 我们的整个的防诈中心以及所有的打诈的同仁们，也在这个地方一直用最新的科技，用更细心耐心的各种侦防，来向歹徒不法集团证明政府不会放纵他们来危害整个社会的治安跟国人在财产上面的安定。所以虽然是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而且互相之间都在做手段的翻新，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也不能单一机关，不能单一的手法去对方对付他们，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0: 诈团透过社群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和付款条码、虚拟货币以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生结构。为了精准打击这类的犯罪，刑事局推动了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其中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台湾 QR Code 也被诈团利用。新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可以一码通用的台湾 QR Code 进行取款洗钱，出估有上千人受害。刑事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承启说，
3: 他们在这个社群平台刊登一些像是小农产品的贩售，那演唱会门票的贩售或转让哦，那甚至透过这个白沙屯妈祖绕境的结缘品的赠送、免费的贴文，然后用低价限量免费赠送的方式吸引民众哦。那接着会以这个支付运费为由，引导被害人去点击这个假的物流的这个连结。那后续诈骗集团会假冒银行客服，谎称需要金流验证，取得民众的付款码。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在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0: 全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四天逮获了117名扫码车手，出估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刑警局随后也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的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的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降幅达到 96%， 对这类新兴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0: 6:38了，在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35.3公里过泰山外线，动物被撞到哈，以及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外路间要小心，这里有货车翻覆的事故。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市大路内线，一箱凤梨当李家刚通报不久，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气温28度，下着小雨。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括东部的花莲还有台东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离岛的澎湖机场目前暂时有霭，金门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要注意的是，马祖的南干还有北干机场目前都下了小雨，而且有霭，能见度不佳。预计今天早上的天气都是在最低体降标准之上下起伏不定，所以要前往马祖的旅客可能要再跟航空公司多加确认。所有飞航的机场它的气温都在26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除了飞往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的航班以外，其他都没有延误和取消。接下来各位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规范飞航的安全还有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限制的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刚刚有讲到，如果您原本今天要搭飞机前往南北干机场，出发前先确认一下航班的动态哈。

哦，梁静茹的歌曲 Bonjour 哦，用法语跟你说早安哦哦，现在时间6:44了，阿里精神哪不位？重点是把酒杯背后金哈。还有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又出现了整颗轮胎啦。有整颗轮胎掉在国三北上靠近香山出口，外线要小心这个轮胎啊。先前在国一北上140.5公里靠近铜锣内路间也是齁规定在那浪的齁。而国一要留意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外路间有货车翻覆的事故，已经南下35.3公里过泰山外线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这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师大路内线哦，一整箱的翁来让你家哦。屏东的长治乡下厝街15号，还有屏东市圣丰路这里都因为积水严重，都是管制通行当中。

哦，刚刚原本只有高雄在大雷雨范围，现在又台南跟屏东又冒出来了，尤其现在是高屏地区各个区乡镇都要注意哈。然后台南主要在南化左镇仁德归仁关庙龙旗这边要小心啊。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因为世界杯开始哦，那这个球迷大家都很嗨，全世界呢就是人口流动好，但是重点是资安风险跟着提高了。

现在呢有一项针对来自世界各国的球迷最新的调查，也就是说常常我们在公众场合的时候你会去使用那个热点，那个 WiFi 的热点嘛哈。然后现在呢有很多的骇客，他们都不用太复杂的那个假装，他只要用那个场馆的名字，比如说他可能用世界杯或者是那个区域的名字，然后来做一个假的 WiFi 连线，就可以诱使大量的球迷来连线。重点是很多人不知道他连线的那个 WiFi 是骇客伪造的，不是那个真正那个官方的，就是人家主办单位，或者甚至有时候是你在饭店。很多人出国旅行觉得哎呀饭店 WiFi 应该是很安全啊，对不对？但是也要小心哈，你只要用的是公共的 WiFi 都要注意，尽量不要去在这个 WiFi 里面去输入个人非常隐私的，像银行账号、个人账号、工作

相关的，重点是因为你会输入你的密码，很容易就被骇客截取了、哦、所以不只是有去看世界杯的人、哦、即便我们在台湾，你要注意，不管你出去旅行，在公共场合的这个 WiFi， 比如说你在咖啡馆里面，你要确认连的真的是咖啡馆，而不是别人假装的。

0: 好，今年世界杯非常夯的歌曲 Ghost， 这面有 Lisa、Anita 还有 Rayma 所演唱的。现在时间6:51了。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最新通报，国一北上258公里民雄前路间啊，有抛锚车正在冒烟当中哈。务必留意国一北上258公里民雄前，要注意路间有车子在冒烟了。而国三北上152公里过院里中内侧轮胎皮，北上靠近香山出口外线，这边是整颗轮胎掉落哈，马吉外背哈金毛特别注意。以及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外路间要留意有货车翻覆事故，经过小心啊。
1: 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德州大学的奥斯汀分校有一个团队呢，他们突破了传统大气集水的设备，因为目前大气集水设备

辈呢，他比较体型庞大，而且很笨重哈。那他们现在成功研发出一款可以直接从空气里边抽取饮用水，做成了一个集水外套，就是穿了一件特殊的外套，它还可以帮你从空气中去抽取水分，而且是可以喝的水分哈。他们把固定的集水装置转化成可以随身穿戴的轻便设备，这是一个相当突破性的技术哈。那这件外套它是采取哦自身物质的一种叫水凝胶，这种特殊的纺织品水凝胶，它的一个核心技术就是说，它本身就可以把水分传输的路径直接整合进纤维啦。哎呀，这个纤维也非常独特哈，不是普通的纤维，它里面还含有这个水分传输路径哦。它可以让布料就可以吸收空气里边的水蒸气，然后转化成液体，还可以引导到可拆卸的收集的这样一个部位哈，这样的一个工具。然后使用者只要把这样的哈放进可以折叠的装置，透过阳光加热就可以释放而且收集可饮用的纯净水。而且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下去测试哦，他们两个地点哈，一个是在沙漠里边，在沙漠里面实地测验，发现可以每天可以产出 1.3 公升这样一个干净饮用水。然后另外是在一般的山区，发现呢这个饮用水的搜集比目前传统的集水材料可以高出3到10倍，重点是它是可以随身穿戴，就是像穿一件这个外套一样哈。哇，这个将来哈可以为北非、中东或者是像很多的这个沙漠地区，急需要水资源的干旱地区，带来非常个人化可以获得水分哦这样一个方案哦。

好，这个 house 蔡家珍，这位好，因为挂 K 沙漠小巴。哇，即便我们没有在沙漠，有时候夏天的酷暑，你感觉到他跟他生活沙漠。不过今天不是哈，今天高温有比较降一点，但是有一些地方那个雨真的是很暴烈啊。现在台南、高雄、屏东，尤其高屏地区，几乎所有的乡镇，然后大部分的区域都涵盖在大雷雨的提醒里面哈。希望大家出去会当平安。好，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这里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占用在外路间哦。以及北上呢，在48公里，国一北上48公里，过桃园路间有掉落物哈。而北上258公里，民雄前路间抛锚车在冒烟当中啊。国三在北上靠近香山出口外线整颗轮胎掉落了，以及北上152公里过院里中内侧有在那陪哦。台61线南下23.9公里靠近沙仑路间有狗狗在走动哦。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师大路内线一整箱凤梨掉落了。还有屏东目前2个点因为积水有管制通行，包括屏东市圣丰路以及长治乡下作街15号，要注意避开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慕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的故事啦。这句话用在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定定在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到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茶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生笑啦。那万一若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卖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生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无能啦。啊，咱趁钱有数，生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1: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走斑马线，不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一处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起床啦，起床喽，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出发了没有？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觉得这个礼拜过得还真快呢。我感觉很快，您呢？有没有觉得也是？好像咻起来，岁月如梭。来，台74线松竹到潭子溪头往国寺，这里的行车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车流量呢大了一些些啊。那么其他呢都还不错。大系统这里已经开始出现车长，不过呢还不至于到严重塞车。所以朋友们，如果

您在这个路段的话啊，特别注意一下，现在呢还有短暂性的哦，很顺哦，还不至于到严重塞车的状况哈，在台74线或者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如果还没有出门，要准备出门的话，快快出门啦！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往南，这里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落在20公里左右，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也保持好安全车距。好，那么当然呢，如果是有其他的路况要提供警广，若是我们有遗漏的话呢，再麻烦您跟警广说一下，好不好？我们的电话呢就是0800-000123，来杰如紫红还有方伦，对，考完试了，对不对？幸福的孩子们，不管学校安亲班都开始有同乐会，等着暑假来临，太好太幸福。我觉得最那个开心的莫过于就是考完试的这个时刻哈，所以杰如紫红方伦应该很开心吧哈。啊，那么你看像礼拜四啊，我现在背景大家听到的音乐有点慢，抒情。通常我都会尽量避免哦，早上一开始的时候用比较稍微慢一点抒情的歌曲啊，但是呢已经到礼拜四，再加上同学已经考完试了啊，我相信呢这个原则上来说，这个就是挑战大家咯，应该呢抒情的音乐还是很有精神，好，对不对？好，所以呢同学们你们很开心，来我们就一起大声哈哈哈，帮助所有大人们爸爸妈妈们更有精神，好不好？好，要交给你们哦。平常呢那个他们太辛苦了，爸爸妈妈太辛苦了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大声的哈哈哈，而且要谢谢他们，真的谢谢那个爸爸妈妈哦。好，来真心爸爸明艳妈妈早安，博翔展伦二姐都一起来哦，大声哦，为爸爸妈妈一起加油哦，准备好了，耀辉、雨薇还有冠宇、雨杰、幼宇小朋友，哎，你们都考完试了哈，又军又营，真真还有秀轩校长，好早哦，你今天好早就已经到学校去了，准备要放暑假了。好，国良说今天呢有那个活动吗？是今天有活动哈、哦。好，那么整个天气的状况我们待会儿再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哈、哦。好，来那个 Linda、 齐贤、淑娟还有耀辉都一起来。陈梅说呢那个雨停了，桃园的雨停了，出大太阳咯。啊、哦、对对对对，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好，陈梅都把那个词都写出来了啊。好，来国斌早安，准备好 Alice 妹妹今天要考试哦，你们是比较晚考吗 Alice？ 好，来那个小花早安，来准备好咯，玉南还有那个小勋啊都一起来，心雨、心杰，一二三，哈哈哈。

就是呢，很多那个爸爸妈妈在小时候啊，就是呢那个就是同学牵着同学的手，然后呢蹦蹦跳跳去学校的，快乐的向前走这首歌。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了152公里，过了月里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152公里，过了月里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龙信凯文呀吼，小暖 AD 安玉鸡犬，鸡犬好久不见了啊。那么还有会用国小的嘉宏。

首歌好经典，快乐的向前走，应该是那个小朋友都没听过哈。好，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湖口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到40不等。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地方，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都请您特别注意。国道3号北上152公里，过了院里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这是呢在国道3号北上152公里，过了院里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台十三线啊，国道一号的头屋交流道，它这里的交界处，它就是在头屋交流道跟省道台十三线的交界，这里有号志灯故障喽，啊，大家特别注意了。好，那么现在呢，在整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大致来说，中部路段还 OK， 但就是那个大雅系统这里衔接上去啊，衔接到国道一号，这里的车流量有稍微大。不至于到严重塞车啊。那么今天呢，感受到的那个同学们应该都蛮开心的，观看观学，尤其是我们的国小生佩轩、怡宁、子轩都考完试了，对不对？好，诺哥、义军、坤仪，所以呢，那个同学们，你们的那个声音要特别大，是要为大人一起呢加油哦，因为工作好辛苦哦，还有爸爸妈妈照顾哦，同学们呢、孩子们呢都非常的辛苦，所以呢，你看你们考完试了，心情又比较舒服了哈。还有些哥哥姐姐要准备考试的，国高中对不对啊？好，来，我们都一起要准备哦，准备，来，一二三，哈哈哈！谢谢国良的提醒啊，说呢，吉吉线的火车可以到达车程站了啊，这是台铁吉吉支线，从1月5号恢复通车到吉吉站之后，那么在今天恢复全线通车到车程站。台铁说呢，也会推出纪念礼包，还有呢，吉吉线的 Q版石虎纪念车票啊。好，那么有些朋友们是那个，台铁迷。好，那么很多人很喜欢那种观光铁道吉吉支线，从彰化的二水站出发，然后呢，还有经过那个南投的浊水站、龙泉站、吉吉站啊、水里站，终点是车程。那因为呢，之前啊。台16线那个公路边坡瘫滑，还有隧道受损好长的一段时间哦，所以呢那个浊水啊到车程啊是中断停驶的。那

0: 当然在今年的一月就恢复了第一阶段的通车行驶到旗津站啊，不过呢经过了半年的修复，那现在呢已经可以通到了车程，相信对喜欢旗津支线的朋友们来说呢应该很开心了，尤其呢暑假因这个暑假已经要来了啊，那么有一些的旅游的活动啊，那么也将展开。好了，今天呢正式恢复全线通车到车程站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有机会要去搭乘火车穿梭山林的话呢，就可以重温这铁道风光。
1: 虽然那是一封你最让我担心的，
0: 秉山还有玉兰早安，谢谢国良。

王卫，好久不见了，早安，欢迎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那个 Cindy。谢谢 Cindy 哦，哎呀，有些的朋友们哦，真的是。

啊 ，Go Around 说呢，刚刚我们那个快乐向前走，还有汪伟也说很那个熟悉的一首歌曲，对不对啊？那是五六年级生的音乐课本有学过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好，所以呢，快乐的向前走，新冠不是向前走，不要卷舌，向前走。嘿，这个都是希望大家每天快乐的向前走。刚刚那个我在播那个。快乐向前走的时候，就有朋友告诉我说呢，还有一首歌叫《西风的话》，天哪，好有回忆啊，都已经把《西风的话》把它叫出来了。OK， 好，绿茶妹，绿茶妹早安，雨西烟尘雨桐早安，员外，好，那么。谢谢员外哦，员外我想我们真的不容易啊。那么员外有特别提醒我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人生没有过不了的坎啊，请我们的年轻朋友一定要珍惜生命啊，因为就是他的家人，因为呢因为在那个事业不顺，生这个生活上面不顺啊。

0: 当成打击选择了不应该走的路，你知道结果呢，最后留下的痛苦是给家人的。好，我想这个是特别冤枉哈，特别昨天我相信呢，他是带着很痛的心啊来跟我讲说，希望告诉所有的朋友们，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坎过不去的。好，那么我们很希望呢，就是当我们有时候有些的事情，或是人生当中，也许包括有健康方面啊，或是家庭上面啊，或者是你在人生的旅程当中，突然觉得哇，怎么有一个很大的压力，或是很大的一个坎在这前面。试着能够找其他专业或者是其他的人多问一句，或是多帮忙一下，把那个面子，或者是呢把那种内心不敢去说出来那一个先放下，因为只要活下来就有希望。好，那么这真的是很希望所有的朋友们，我们都一起的来陪伴彼此。所谓的陪伴彼此，就是也许你发现你在身边有些人，你会感觉到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忧郁，甚至呢他甚至也许经历到了一些好像突然人生卡住的那个阶段，我们能不能默默的，或者是呢多管闲事一点，能够陪他走过这个坎，能够陪他走过这一段，好不好？好，好，来，大人玉君还有瑞江，来，我们要一起为员外加油哦，一起为员外加油，很不容易。来，那个还有佩轩、怡宁、子深、明流、LKK， 我们都一起来，一起为员外加油。还有叮当，一起来哦，准备好，准备好了哈、哦。好，我们身边都一定会有一些，甚至我们自己啊、哦，都很有一些的坎，或者是一些的压力过不去。来，我们这时候一定要彼此互相，一个人是孤单的，两个人至少有个伴，三个人、哦、至少有一个人跌倒他还可以把他拉起来，对不对？还有两个人在一起扛着左右手一起走、哦、所以呢团队很重要。来，一二三，哈哈哈。好，来，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的太平到太原，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哦。我来看你，关汉冠雪有听过这首歌吗？关汉冠雪，
1: 你们变胖又变高，
0: 你们有变胖变高吗？瑞婷，田云老师早安。

0: 刚说的是，他说呢，听跟陪非常的重要，不要乱劝，因为没有经过他人的苦，莫劝他人善。没错，非常非常的认同哈。好，那么所以呢，我们身边都一定会有需要帮助，甚至有一天搞不好我们是需要帮助哦。有时候我都觉得听众朋友也在陪我，你知道，都在陪我。有时候我会不小心说出了一些心情的时候，我就发现哇，这个就有听众马上立刻有回应，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被陪伴的感觉哈。好，非常谢谢。那当然呢，也还是呢宣传一下，打一下广告，就是那个晴晴 online 的 podcast 里面有很多爱的 N 次方的一些，包括许恒佳老师昨天有来上现场啊，那我会到时候会把那个资料还有音档全部放上去。其实里面说了很多看起来好像是亲子教育沟通上面，其实呢它不仅是在家庭，在职场人跟人之间都很适用。好，所以呢都欢迎大家，我们都一起来学习好不好哈。只要有希望，只要呢能够活下去，就一定有希望的。龙哥高照，龙哥，我那个选了一首歌，就有朋友们说，就是这首歌呢，从西风的话，还有刚刚的那个快乐向前走哈，另外还有一首歌呢，也非常的经典，大家都爱的这首，
1: 是在大一，
0: 大一
1: 第一次参加的舞会，
0: 你的第一次舞会是什么时候啊？好，来那个 Angel 早安，还有大航。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行车速度是慢的。还有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比较大。

外员外很多朋友为你加油哦，还有惠子，谢谢你哦，员外要加油好不好？马尿早安，马尿台七十四线的太平到潭子这一段塞车。

我知道待会要准备听新闻，这首歌没办法听完，放心，我还会再重播一次，好不好？好，我再找时间再重播这首歌，大家很喜欢哈。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竹北，时速也都是慢的，特别注意喽。玉兰还有玉慧也喜欢这首歌，对不对哈？好，到时候我会再找时间再重播一次，让大家欣赏。来，凤如早安，我们准备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轻度台风米克拉北上，封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屏东县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台南市及高雄市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嘉义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强阵风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积水，山区请慎防坍方及落石。今天起一连三天降雨明显，明天雨区会再扩大，西半部地区都要注意局部豪雨发生，预计周日开始天气才会逐渐稳定。日本东北外海当地时间今天上午7:30发生规模 6.9 地震，青森县最大震度6强，岩手县也有5强。这次地震可能会导致日本沿海地区海平面轻微波动，不过暂时没有海啸灾害风险。交通部公布七月新制，包含台铁七月一号起进行年度改点，共调整653列次，以及气象署将从七月一号开始提供台风巨浪告警服务。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公布7月1号推出的两大新制，台铁为提升服务品质进行整体运能配置与规划，并配合平镇车站预计10月启用，从7月1号起进行列车时刻调整。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3: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2: 另外，为提升台风警报期间近岸民众安全并强化防灾意识，气象署从114年杨柳台风起试行对可能遭遇危险巨浪的沿海乡镇以细胞广播方式发布告警。交通部表示，今年台风季起将正式启动，针对受台风巨浪影响的乡镇近岸及沿海发布细胞警讯，在地民众可以及时获取警示通知，并同步在气象署官网查询相关资讯，以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从事沿岸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职业安全卫生法新法将在七月上路，各界关注职场霸凌的定义。劳动部长洪生汉表示，不是劳工

0: 公觉得不舒服就是职场霸凌，必须符合五大要件才会认定。记者林以晨报道。
1: 防治职场霸凌的新制将在7月上路，劳动部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

0: 新植物，然后也需要是在利用植物或者是诠释，那也包括是要逾越合理而且必要的范围，再来是持续是用冷落或不当的言辞威胁等等的方式来威胁劳工，那最后也是要造成劳工身心上面的危害，这五个要件都需要来符合才会被认定为是职场霸凌。
1: 针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审查性别平等工作法、就业保险法的修正案，洪善表示，朝野立委的提案非常多，光是性工法修法草案就有117案，就保法也有87案，代表各党团及立委对政策的方向都很关心，希望能够尽快让育儿劳工获得更多制度上的协助，以兼顾职场及照顾家庭的需求。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诈骗机房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篡改来电号码，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全球华人。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等单位强势攻坚，成功逮获11人，其中5人裁定羁押警戒。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日前查获蔡姓范闲为首的诈欺案，溯源追查国内多组诈骗集团，分别报请台南、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4: 本案由蔡闲作为报务系统供应商，提供在台南市之陈闲、台中市之洪闲技术资源，架设电信话务机房，以假冒澳洲、纽西兰、日本及马来西亚等当地银行人员、中国公安及检察官等手法拨打电话诈骗海外华人。
3: 诈团还斥资承租7处大楼民宅作为犯罪据点，安装快速灭证程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掌握行踪及诈欺据点后，发动两波搜索行动，共计查获11名犯嫌，并查扣大量现金、虚拟货币、手机、自小客车等证物，其中洪姓主嫌等5人裁定羁押禁见，其余6人裁定高额交保。初步清查被害人超过30人，涉诈款项更高达3000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截至115年五月底的最新数据，全台机车登记总数已经高达了1466万到1468万辆，相当于平均每1.6人就拥有一辆机车，机车密度高居全球之冠。所以，不管是机车族的新手，还是资深机车族，请严格遵守骑机车的安全，
7: 例如绝对不可以蛇行。像是在车阵当中频繁而且无预警的左右穿梭，来回变换车道，单手骑车耍特技，并做出影响车辆稳定的动作，或是任意以迫近、骤然变换车道等不当的方式逼迫其他的车子让道，都是骑车蛇行的常见样态。
8: 骑车蛇行不仅容易造成自身危险，更容易影响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而且会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被处以6000元到36000元的罚锾，还会被吊扣机车牌照6个月，并且当场禁止驾驶。骑车不蛇行，安全驾驶好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来，国道一号比较北部的路段就是在湖口。湖口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比较慢的哦，大概落在40公里。省道的台十三线跟国道一号的头屋交流道号志灯是有故障的情形。

0: 怀抱一抱。
1: 哦耶，来邀请到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的是舒维，舒维早安。
2: 主持人早。
1: 早安。
2: 各位收听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好，那目前的路况如何呢？
2: 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首先看到本市连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目前台中交道北上匝道有间歇性上匝道车流，
1: 嗯哼，
2: 另外在丰原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以及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现在也是车多明显。接着看到台七线中彰快速公路部分，在衔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北上匝道，现在有排队上匝道的车流。在西旗部分，太平至潭子路段往快湾方向目前车辆大，
1: 嗯哼，
2: 尤其是靠近国道四号，时速大约只有20到40。另外在东旗部分，大里至草湖路段往雾峰方向现在也是车多明显。最后看到本市市区道路部分，在台湾大道上环中路至福雅路往东海方向车辆偏大，荷兰路至文心路双向车多，现在台中火车站中山路与建国路口车有增加趋势。
1: 是。
2: 五权西路上益丰路至环中路往工业区方向车多，向上路上环中路至岭东路往工业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
1: 嗯哼。
2: 文心南路上文心南路与建国北路口靠近中山一大车流增加趋势。最后提醒，现在为上班时段，请各位的行车放慢速度，保持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来来来，那个舒维，我跟你讲，我们刚刚有接获到一起事故，就是在环中路往乌日中清路口这里有事故发生，刚刚接到的。
2: 有，我们看到那个自小客和机车。
1: 哎，对对对对对，在马。
2: 对对，救护车已经到了。
1: 是是，好，谢谢谢谢舒维、
2: 嗯。好，谢谢。
1: 好，拜拜。
2: 嗯、好，拜拜、
1: 啊。要多喝水哦，哈，天气很热、哦。
2: 好，谢谢。
1: 好，拜拜，拜拜。
2: 好，谢谢，好，拜拜。
1: 好，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北双向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车流量呢是相当大的哈。好，来，那么在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哇，我刚刚那个没有播完那个第一支舞，好多朋友说好喜欢，而且呢，还有朋友告诉我说，玉人会不会太夸张了？他说呢，这是我这半年当中听到最喜欢一首歌。好了，是之一呢，还是之二，还是唯一呢？好，那么来那个 Eric 早安，大航，大航早安。第一支舞是你在19岁的时候哦，所以你现在20吗？好，来玉芳、玉云早安，还有那个祥伟，对，那个刚刚也有朋友们特别为员外加油。好，那个员外很多的朋友都在陪着你哦，好，来史宾赛早安。啊，那么因为呢，这个刚刚也许有一些朋友们他们没有听到嘛，哈，最主要是员外呢特别的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其实呢，在人生的困境当中，只要活下去就会有希望哈。好，所以呢，也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呢，在这个好像人生不如意的时候，寻找了一个没有出口的出口。那个不是出口，好，一定要去找真正可以出去的。好，那也许呢，一通电话，也许呢，找一个朋友聊一下，那个出口，也许就可以转个弯，生命就不一样了哈。好，一起加油喽！来，还有呢，这个我报完路况之后，接下来那个大家都非常想要再听一次，把它完整听完的第一支舞，呵啦，来了，我说到就做到了嘛。我刚刚就说呢，我待会儿会重复新播一次，让大家能够一边唱。然后呢，龙哥说呢，他虽然没有跳过那支第一支舞，他没有那个印象，是不是？那个在学校的时候。没关系，现在这时候还可以跟那个大嫂一起跳哈。好啦，这个我先提供一下路况哈。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台七十四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以及南下的丰原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丰原时速呢大致落在20到40不等哦。那丰原这沿线南下哈，车流量是比较大。那北上台中系统其实它现在时速可以在60，但它因为它衔接到国四，所以车流量有稍微大。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也是慢。好，那么台中市的部分呢、哦？台中市也就是在环中路往乌日中清路

0: 口机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了。来哦，准备第一支舞哦，准备好了没？听看看，真好听。
1: 故事的开始是在大一第一次参加的

乔治、玉蝉、玉芳、永兴、永嘉，对有些同学来说，可能呢这些歌曲没有办法想象。以前那个舞，不是土风舞就是排舞，有没有广场舞？有没有？现在怎么 K-pop、Viking、Hip-hop 都完全不一样哦。好，来来来来，竟然想到了第一支舞，那个龙哥没有跳过第一支舞嘛？哈，水饺马上说：“我有呢。”水饺就这样讲：“水饺，你跟谁？”稻草，早安，稻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北上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台74线哈，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来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时速呢是落在20。台中市的环中路往乌日中清路口中内侧车道有机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咯。好，那个雨欣、太佑、素媛，哎呦，千代也想起他大一的第一支舞咯。啊，来那个哦，素媛需要被加油，需要大家加油，因为他说呢，星期天是学校最后模仿科目的考试，希望能够 pass， 所以他需要加油。来来来，我们在这一首呢，月亮代表我的心哈、啊，一起呢来为素媛加油，好不好？大家都在陪着啊，连月亮都陪着呢哈、啊。好，来那个胖胖，早安，很怀念哈、啊，来一二三，哈哈哈。

是水饺啦，当时的第一支舞跟校花一起跳的啦，哈、水蜜桃早安，然后还有朋友说呢，就是要坚持听完歌他才要下车哈。林毅早安，来，目前的在行车台七十四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时速落在20。

跟九叔呢也跳过第一支舞，国高中参加营队这样哈，一朗一九，还有那个小朋友，那个可能都会想要说，哦，原来呢有这么多的回忆哦，我们的爸爸妈妈有这么多的回忆，那也帮我们说，哦，今天都是回忆杀，好，那就继续杀下去，来评剧有没有很怀念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还有呢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一朗，有没有听过这首评剧？我前几天播了，大家还是也觉得我太怀念了。能改那个小朋友，那个一俊一纯都去上课了，对不对哈？一俊一纯，有没有听过这些歌？没听过哈，那是正常的哦。

0: 有人说呢，有人说评剧这首歌用那个钢琴的黑键就可以弹出来了。哇，那一定那个学那个音乐什么，是不是那个什么 F 大调，升 F 大调或是降 G 哦？好，那个你是音乐老师，太厉害，你太棒棒棒啊！好，可是只能弹单音是吗？哈，来那个，哎，是谁要点这首啊？我们没有在一起，你看我点完评剧。点完第一支舞之后，就有人说呢，我要点那首《我们没有在一起》。我知道你在讲你的心情，对不对？哈，在当时没有在一起，刘若英的哈。好了，在待会儿啊，那个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来，我先提供一下路况：省道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是比较大。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时速是落在20公里左右。还有呢，在行车上面啊，原本呢在国道1号大雅系统这里的车多已经疏解了，所以现在目前的状况还不错。好，来台74线，也就是往彰化靠近高铁出口中外侧车道掉了一个手推车哦，送货的手推车。这是呢在台74线往彰化靠近高铁出口处，这里呢有一个送货的手推车掉落。台76线往东是7.7，埔盐路段中间车道也掉落了铁制品啊，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丽，生日快乐，祝福你生日快乐啊，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每天幸福美满哦。好，来丽带领大家哦。那个即便呢当时没有在一起哦，那个刘若英这首我们没有在一起，不管怎么样，人生呢已经走到了另外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新的希望。哎，那么一起了，大声了，丽一起哦，生日快乐，让大家身体健康，一起快乐，来一二三，哈哈哈。
1: 公园已经拆了，还记得荡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笑，阳光都在脸上撒野。

0: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9.8公里，在林口 A 前内线有坑洞，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多，车速不到40，南下340.7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发生货柜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及路肩处理中。继续往南346.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内线也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黄北出口，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一样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南下过土城交流道的外线发生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往西的木栅到万方，国道八号往东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高铁台中出口的中线和外线有手推车，台76线往东17.7公里，在普兴交流道前有铁制品掉在中线车道，台86线往西7.5公里，过仁德系统的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